轩辕被害，是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我没有及时向上级汇报，我愿意接受最严厉的处分。义珍同志，轩辕告诉我要介绍你入党，我很赞同。我们党在你们甘肃省的特别支部已经讨论通过接收你为共产党员，轩辕要给你补办一个宣誓仪式，我们一直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机会。这是宣言的遗物，原来他想领你宣誓后再给你的。

玉珍同志，这一把枪你就留着防身用吧。 枪里有一发子弹，袁湘那一天我暴露了，我会用它了结自己。我怕我受不了他们的残酷拷打。若非轩辕在信仰上的坚定令我钦佩，还有你。

据我们获悉，轩辕就医的乱石岗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

0: 轩辕还有亲人吗？
1: 他有妻子，我听说他还有个女儿。
0: 我现在只剩下这个了，多变卖些钱，替轩辕好好安顿他们母女吧。

0: 老爷，这些年我把家里的钱捐了，把家里的地给卖了。我们定亲的时候，你祖上传给我们的玉扳指我也送人了，现在就剩下这么一间药店了，我还要交给政府。这些年你没怪过我吧？哪怕一次。
1: 傻丫头，只要你愿意跟我一辈子，陪我走到最后，我啥都依你。

0: 哎呀，老杜同志，你让我说什么好啊？你们这可是开创了京城商界的新局面呐！回头我向上级申请，给你们发奖状。
1: 这个啊，都是我家老太婆的主意，我们家伙计都知道，她才是掌柜的。
2: 那个刘委员，我们还有一个请求。
0: 你尽管说。
2: 我们店里那些老伙计啊，在店里干了一辈子，这药房虽然捐给国家了，能不能让他们继续留下来做事啊？
0: 可以，当然可以。不仅如此啊，这个药房啊，该怎么管理还怎么管理。不过您的这个称呼啊，不再是掌柜的，而是主任。
3: 爹，娘。我回来了，
4: 哎呦，老太婆，宝回来了，宝回来了，
3: 爹，
4: 宝，
2: 小宝，
3: 娘，哎，我回来了，哎，小唐，来，爹，娘，这位是我宣讲团的同事于小桃同志，
5: 叔叔，贤儿，
4: 哎，
3: 这次我们是跟宣讲团一起回来了，在家住两天就走啊。这次巡演一结束，我保证回家过年。
4: 好。
3: 啊啊，爹娘，我这次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我请了一位大英雄来咱家吃饭。
6: 管你什么大英雄不大英雄，只要小桃来咱家吃饭就好。啊，
3: 爹，哎，待会儿你们准备准备，我去请咱们的大英雄来。
4: 好好好。
7: 老杜啊，你这个儿子头脑聪明，好学上进，以后啊一定能做出成就来。
4: 哎呀，那还请首长多多提携啊。
3: 菜来了
4: 啊。
7: 哎，家宝啊，
3: 哎，
7: 告诉你们，不要再做了，太累了。哎，
4: 首长啊，京城小地方不比你们大城市，没有那些个京西菜，这些都是本地的饭食，怕您见笑了。哎，
7: 不客气不客气，上去了。
3: 哦，对了，爹，刁局长年轻做地下党工作的时候双手受过伤，这都是光荣的标记。刁局长是怕大家不适应才总戴手套的。您别看刁局长手受过伤，可他一样写字出书。
4: 好，
3: 您等着。爹，
4: 哎，
3: 您看。
4: 哦，哎呀，哎，老婆子，你看，
3: 娘，
4: 首长，哎，
3: 不错吧？
7: 老婆，我们这次从上海出来，到南京，从南京到天津卫，北京又到西安，这一路上啊，都是我讲的好。其实啊，不是我讲的好，我说的都是。
2: 小桃来。跟我在
7: 铁板上钉钉的真诚，他能不感人吗？
4: 就是嘛。
6: 小桃，
7: 你北京又到西安，这一路上啊，都是我讲的好。其实啊，不是我讲的好，我说的都是。
2: 小桃来，跟我在
7: 铁板上钉

0: 我不愿意让你们看到这双手。不过，你看到它，你就会明白一寸河山、一寸血的真正含义。老虎钳子咬住一块皮肉，就这么往下撕啊！今天说起来可能很轻松，当时我真宁愿去死了去。
1: 麻绳拴着我，三圈都叫我挣断了。后来改成了铁链子，我死过去又活过来。我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挺住，一定要挺住，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

对不起，今天大家太热情了，我也感觉到很激动，仿佛又回到了刀光剑影的过去。我讲完了，再次感谢大家。

0: 一个大首长一点架子也没有啊，住小招待所也不介意，真是太让我受教育了。
1: 死过几回的人了，这些嘛自然看得淡啊。刘委员，京城有多少党员呢？你党员有几个？
2: 不知道，我刚从部队转到地方上工作，还不太了解京城的具体情况。
0: 啊，老首长啊，你还是回去吧。
1: 哎，没关系啊，
0: 那我回去了。
1: 好。

老刀，你信命吗？我来告诉你两件事。第一，杜家宝本名姓顾，是上海祥福记老板的小儿子。21年前。 向若飞带着我跟小宝两个人乘车离开上海，全车的人都死了，只有我们两个人活了下来。第二，我户口本上的名字是杜秦氏，我男人姓杜，我娘家。

0: 姓秦，我年轻时候的名字叫秦一真。
1: 原来你就是……
0: 你找我找的一定很辛苦吧？
1: 我强撑了三天三夜，我也不想叛变的。爹没信任过，你不知道那生不如死的滋味。
0: 这不是你成为叛徒的理由。
1: 我20年，我也保护不少同志，将功赎罪，行吗？
0: 将功赎罪，亏你说得出口啊！顾家满门，向若飞、郑轩辕、艾医生，还有那一坑30多人的命，都死在你手里，认你什么功？能赎那样的罪呀？
1: 我。

0: 我家老太婆那可是好人呐，她要说杀的是叛徒，那肯定就是叛徒啊！啊，
1: 是要敢动我们家掌柜的，我就去揭发场网。哎呀，
0: 两位老都同志，要相信组织，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2: 我说老太婆，老太婆，你卖地捐钱送粮送药，我没有说你傻。
0: 可你哪来的枪啊？你怎么就杀了人了呢？啊！他怎么就杀了？怎么就杀了？哎呦，
3: 别了，你起来，你起来，你别听我说，
0: 别着急，别着急，别了，老爷。哎，那人你别拦，
4: 林委员，我相信我娘，她一辈子做善事儿，她是好人。哎呦，
0: 杜家宝同志，在事情没有查清之前，请你冷静，不要意气用事。 这毕竟是一条人命，人命关天。还有，关于这事儿，你们两个一个字不许往外说。是，我是。
3: 刘委员，是关于我娘的事儿吗？
5: 您说话呀！这早上刚报告上去，这会儿上海秀来人了。我是上海统战部的，我叫李钊。这把枪是艾正花同志生前用过的。
6: 他说：“这把枪里有一颗子弹，我用它杀了那个叛徒。”艾正华同志遇害的前一天，向我们递交了一份报告，详细记录了程学员同志的调查结果，还有和叛徒相关的事件的记录。 同时呢，还递交了一份档案，里面写着捐款捐物的清单。其中，营业标注京城的字样里面，内容呢，都和你有关。1928年，维华起义失败，你成功营救了程学员同志，还投入了地下组织活动。你。 捐钱、药品、粮食，营救了很多同志。艾正华同志生前最内疚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和程学员同志一起为你举行入党宣誓仪式。但是在京城的档案里面，明确地记录了其。

0: 京城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1: 不管有没有那一世，我都会照着轩辕的样子做我该做的事儿。
0: 我们在艾中华同志的报告里面锁定了叛徒刁仁成，让他带队去各地演讲，就是为了把他调离老挝。他在上海三十年暗藏的残渣余孽依然受他指使，杀害艾中华同志。表面上看来是劫财，实际上是刁仁成精心策划很久，但是他没有想到艾中华同志已经把秘密档案和所有物品交给了组织。同时在档案里头还说明了那只一般纸是你最后交给他的，让他变卖以后给郑轩辕同志的遗孀做抚恤金。金正同志啊，你不应该一直保持沉默，你完全可以向我们组织说明一切。要不是刘委员考虑全面向上级请求协查，结果很可能很严重。
1: 他们都死了，我还活着。
0: 这本书啊是郑轩辕同志送给你的，他在书的扉页上用英文写下了对你的祝愿 ：To 义珍 ，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两句诗呢，是选自泰戈尔的《飞鸟集》第82首，它已经成为了感召世人的名句。郑轩辕同志很久以前就写下了遗书，他抱定了为信仰共产主义而牺牲自己，但是他希望你怀着同样的信仰活。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丛林探险是我很想尝试却还没有机会挑战的一件事，我觉得在神秘的丛林里生存具有非常高的难度，需要同时拥有勇气和智慧。动作片《铁血娇娃》中就有五个来自大都市的女孩走进了原始丛林，她们身手不凡，各有所长，在这次探险的过程中她们会遇到哪些惊险刺激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0: 美女探险队深入丛林，
2: 你们是真的不可思议啊！
3: 认识我们之后，你会发现更多不可思议。
4: 我们要去一片很神奇的森林。
5: 我是来看看丛林探险的。
3: 这里的沙石里有很多的矿物质呈现，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片山区里面一定有很珍稀的矿产。
0: 密林深处，危机四伏。
6: 小心后面！
7: 他们打老虎用的不是普通的猎枪，他们不是普通的狩猎队。
3: 我觉得这片森林啊，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地。
8: The aura in the jungle. I saw them all over all enemies' weapons.
0: 注定的，这就是一场亡命之旅。
9: 天就快黑了，森林里到处都是危险。
3: 我把他们带出来，一定要把他们召回。
0: 殊死的较量在所难免，生死关头，倾国加力，方显英雄本色。于南、安志杰、邹兆龙联袂出演。9月27日周日中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铁血娇娃》。
1: 还记得每一次在大荧幕上观看《叶问》系列的电影之后，我都会特别期待下一部作品的上映。跟随一部部的影片，我仿佛见证着这位一代宗师的传奇经历。电影频道也曾多次播出《叶问》系列影片，本周《叶问二：宗师传奇》就将再次和观众朋友们见面，和我一样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收看。
0: 1949年的中国香港，
10: 你想学咏春，你给我打一场，输了我就交学费。
0: 教授咏春，他遭遇挑战。
11: 谁批准你教拳的？
10: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规矩。
11: 那我现在告诉你，你得站出来接受各门派的挑战，在一炷香之内你没有倒下，你才有资格教拳。
10: 在下叶问。

0: 欧山咏春派，师承陈华顺，请各位师父多多指教。
1: 叶师傅，欢迎你成为武术界的一份子，记得每个月月初交会费。
2: 这帮混蛋，不让人上来学拳。
3: 在香港开武馆这么麻烦，不如不要交拳。
0: 拳，我会继续交，钱我是一定不会给。如果不是我跟洋人疏通，全香港那么多武馆，能平平安安的交拳吗？但是我们作为人家的师傅，是不是应该先好好管教自己的徒弟？
4: 9月2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二：宗师传奇》。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对我们这些三次过雪山、两次过草地、九死一生的老战士来说，这也是一次极为罕见的艰难征程。沿途敌重兵疯狂围堵，无日不战，茫茫戈壁，惊煞扑面，何其成兵。我们身着单衣，粮弹无计，一路拼死苦战，孤军挺进。1937年1月，我们攻占了河西走廊重镇高台临泽地区，这是西路军渡河西征后的一个重要胜利，但也是一场生死决战的开始。

今天其他的就不说了。啊，跟徐向前的队伍打了两个多月的仗啊，把嘎娃们着实在是累坏了。啊，这次跟这个高台林子地区的决战，我们把老本都打上了。我再说一句啊，啊，这个你们在前面打仗了，啊，跟俺要的枪，要的炮，要的子弹，啊，要的人我都给，啊，要什么我给什么，我就要一样地盘，谁占了我的地盘，我就要他的命。谁呀、啊？要是丢了我的地盘，我也要他的命。就这话。

0: 机号喽。密码锅，快爬进苏苏脚心，让他活着养来。
1: 这个苏当交代了，是个重伤要活嘞。
0: 你就给秦叔叔活点嘛，他都累了好几天了，给他活点羊来补一下。
1: 不干，上次我给他活了一口，他都把我训了一顿。
0: 你就让秦叔叔活点嘛。
2: 有啊，到。我睡多久了？
3: 整了20分钟。
2: 超了1分钟是怎么回事啊？
3: 你都2天2夜没睡了，多睡1分钟咋个嘛？
2: 多1分钟也不行。尿哪来的？
3: 鬼房间给的。
2: 啊。
4: 鬼房，你让我回去！洞里的可能有2-3千发子弹，可能还有更多的呢。你放开我！你让我回去！
5: 去你的！子弹，子弹，就知道子弹，账还没拿，损失就这么大，你就等着受处分吧你！
4: 处分就处分，如果能有更多的子弹，我多受些处分也可以。
5: 你怎么这么混呢？
4: 哎呀，
5: 这
4: 么可以吗？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5: 放开！放开我！放开我！让开！让开！让开！
2: 你们两个什么样子？怎么回事啊？
5: 你问他。
4: 科长，2-3千，2-3千呢？
2: 什么2-3千？什么乱七八糟的？
5: 科长，情况是这样的，几个民团收编的战士报告说，城墙旁边有一个暗道，马家军撤退的时候在那里藏了一些军火，老韩知道了就带人去找，没想到这帮家伙做了手脚，在暗道里放了2个拉弦的手榴弹，老韩没搞清情况就带人摸了进去，还牺牲了2个骨干。
4: 科长，至少有2800发子弹，这下我们可发财了，这回该给我立功了吧。
2: 立个屁功，鬼房说的对，不处分你就算便宜你了。
6: 报告，郑部长，请你马上到指挥所。
2: 好，知道了。
6: 是。
2: 去医院吧，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回来我再收拾你。
4: 都别干了，散开了，都散开了。哎，鬼房，哎，
7: 韩副科长，你没事吧？
8: 所以你下地以后一定要
2: 报告，
8: 做好准备，马上行动。
7: 是，来来来来，纪委同志过来看看。
8: 敌人已经分割包围了倪家营子高台，目前高台的情况十分危急，马步芳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各个击破。刚才总部通过九军转来急电，调你立刻回去，也让我们后方梯队立即做好撤离准备。
2: 现在有了总部的明确指示就好办。部长，按照你的要求，走的准备、打的准备，我们都做好了。
9: 我来。

0: 桂芳，桂芳，怎么了？不舒服啊？
1: 没事儿。
0: 老韩没事吧？
1: 他没事儿。
2: 桂芳，还生气呢？别生气了。老韩呢？老韩，不是我说你，你这事儿做的就是冒失。现在什么时候了？正是要劲儿的时候，仗还没打就伤亡好几个同志。你说你有没有责任？
3: 不是我，
2: 你以后少给我捅娄子。桂芳，就别再生气了。妹子，三哥也得说你两句，你这炮筒子脾气也得改改了。你现在是营长，得注意点影响。你看你们今天闹成什么样子。再说了，结婚这么久，夫妻之间嘛，得恩爱，你说是不是啊？嗯，你要老这个情绪啊，我要走也不放心。
1: 三哥，你要走？
2: 部队马上要转移了，我有任务要先走一步。你和老韩一定要协助郑部长组织好部队转移。
1: 是。
2: 总说要给你们俩办个仪式，看来又要推迟了。等过了这阵子再说吧。走了。

0: 老婆，到哪儿去？
1: 老秦，高台失手了。
0: 失手了？
1: 今天上午，总部命令我协助政部长转移，你的任务交给我了。啊，走。
0: 龙局长他们怎么样？突出来没有？
2: 全部牺牲了。
3: 高台，西路军所属红五军被敌重兵分割包围于城内，与敌拼死搏杀八昼夜，终因弹尽粮绝，后继无援，城破失守。军长董振堂以下将士3000余人，除极少数突围外，全部阵亡。
4: 马主席说的对，对于红军，只有拼命的打，你不拼命就打不过他，打不过他们，我们就没有底牌，就没命。动吧。
5: 动了。
4: 这他就是他的指挥所。
5: 是。董正堂就是在这里顽抗到底的。一官都打死了，就抓了这么一个活的，那问啥也不服。
4: 为啥死命的打啊？
6: 你害怕了？
4: 你是我的俘虏。
6: 别的就不说了，没子弹了，刀也砍钝了，血也流干了。如果我们要是有你们1/10的弹药和给养，今天咱们两个人的位置就该掉个个了。
4: 投降不？

0: 人家说的没错吧？啊，看看，人家吃的是什么，你们吃的是什么？人家手里拿的是什么？你们手里拿的又是什么？啊！大个高台，伤亡人数是人家的一倍多，这说得过去吗？再不好好的打，怎么对得起马主席？怎么去喝？ 今后对城里的红军，就得想办法干出来打。到了隔壁滩，那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1: 是。

0: 刘啊，你马上回总部，把这封信交给参谋长，然后把首长的指示给我带回来。
1: 首长，你去哪儿？
0: 我得回去。
1: 那我也回去。
0: 你现在的任务是送信，执行命令。
1: 是。

0: 文武司，怎么样了？烧退没有？
1: 没事，王医生，我挺好的。
0: 拿着。
1: 不要，我没事儿。
0: 不，拿着，我还得照顾前面的伤员呢。坚持住。

0: 老康，你怎么回来了？
1: 不要问了，马上停止转移。
0: 什么情况？总部有什么指示吗？
1: 总部没有新指示。
0: 没指示就回来干什么？啊，走，
1: 老婆，
0: 不要回答，
1: 听我跟你说。这些天，总部一直跟我们联系不上，有些情况总部也不知道。周围的敌人围了我们好几天了，他们为什么不进攻？他们就是在等最佳机会。高凯已经失手。
0: 行了，你不要说了，我告诉你，老秦，你是自作主张，你知道吗？你是自作聪明，知道吗？走，
1: 老彭。
2: 哎，
1: 老
2: 彭，三哥，三哥，你冷静点，哎，你想想，老彭说的也有道理啊。
1: 干部长呢？
2: 在后面呢。
1: 王连长呢？
2: 带着尖兵班到前面去了。

0: 怎么回来了？郑部长呢？去前面了。哎，
1: 队伍停下！
0: 队伍停下，不能往前走了。乡亲们，你干什么呢？你怎么胡来呢？再往前走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2: 乡亲们，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执行命令？
0: 你懂不懂什么叫服从实际？总部命令我们事情转移，不是命令我们送死。
2: 你给我站开！
0: 我不让，再不让
2: 我就直接拘你了。
0: 你打死我也不能走。
3: 怎么回事？大队为什么停下来了？
4: 老秦，你怎么回来了？
0: 部长，情况有变，现在不能转移。
4: 为什么？
0: 现在高台已经失守，敌人马上就会攻击林泽。敌人的骑兵速度快，最多两三个小时就能赶到这儿。这里出了林泽城，方圆几十里都是戈壁。我们行动速度慢，防卫能力又弱，要是在这个地形上被敌人一冲，那不成狼赶羊了？还有，周围的敌人围了我们几天了，他们见我们出城，为什么只打枪不阻拦？我看是有计划的。
2: 有什么计划？要不是你耽误时间，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在三军街上了。
0: 没那么简单，老彭。三十军那边也有情况，我来的时候敌人正往那儿运动呢。部长，下决心吧。
2: 部长，总部命令怎么办？
4: 别说了，
5: 让我想想。真是，
6: 首长，有情况。
4: 说，
6: 敌人上来了。
3: 所有的人，往回撤！
6: 撤！

0: 几个三元掉队了，我得把他们接回来。
1: 我也去。
2: 桂芳，桂芳，
1: 大哥，
2: 组织好部队，别把城门堵死，快点跟上。王连长，周总，
3: 走，
1: 快！

0: 怎么回事？王连长，为什么后面还有人？
1: 首长，我现在带人马上把他们救回来。
0: 回来，距离太远了，来不及了。
2: 首长，
0: 封门。

这个畜生！

往这里看，这个笼子里装的就是你们吴军军长董振堂政治主任杨克明的人头。刚才有多少人啊？啊，你们有多少人啊？你们赶紧给我投降，再不投降把你们一锅端死了。

0: 部长，观察过了，敌人是骑兵奔袭，仓促攻击。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他点颜色看看。
1: 有把握吗？
0: 有，要组织所有人上城，有枪的拿枪，没枪的拿刀、拿叉子、拿石头，近距离大量杀伤敌人。
1: 纪委同志，
2: 到。
1: 你有作战经验，由你统一指挥。彭天山，
2: 到。
1: 你协助指挥。
2: 是。

0: 险，谁让你上来的？
1: 我不怕。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乱跑，别乱跑，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
1: 哎，疼！
0: 以后别乱跑了啊！
1: 不行，我就是要和二爸在一起。
2: 安副厂长，来一架！
0: 来了。
3: 陈连长，刚才那炮打得那么神，我就知道是你干的。你腰都打折了，你是怎么上来的？
4: 我背上来的。
5: 咋样？一炮就把重机枪给干了，不错吧？
3: 你混蛋！他腰都打折了，你还让他上来？你太不像话了！你，
5: 我有什么办法？我不让他上来，他非要上来，我拦也拦不住啊！
6: 秦科长，秦科长，我们这些伤兵撤退的时候是累赘，到了阵地上就是一股力量。现在阵地上只有战士和烈士，没有伤员，就让我们留下吧。

0: 现在情况非常严峻，今天敌人没有捡到便宜，明天一定会更加疯狂。我们这人杂呀，为了统一组织，我宣布由纪委同志担任作战总指挥，他的作战经验和指挥能力就不用我介绍。彭林山，你协助老秦指挥。纪委啊，
1: 走，
0: 抓紧时间谈谈你的想法。
1: 是，这也不是什么升官发财的事儿，我也就不谦虚了。从目前敌人陆续到达的兵力来看，围攻我们的不会少于四个团，而我们的战斗力呢，只有一个警卫连和妇女独立团不到一个营。我们必须把机关和勤杂人员全部组织起来，充分利用城墙，和敌人硬碰硬，死拼到底。只有挺过敌人前几个攻击浪头，我们才有可能找机会突围。就像这核桃，碰硬不在大小，谁软谁先碎。
2: 报告。
1: 有啊，
2: 这是九军的陈云长，参谋长的信。
1: 部长，就像这核桃，碰硬不在大小，谁软

0: 还没有，我们没有惊动敌人。
1: 部长，我建议我们组织部队出击一下，调动敌人，掩护少部分同志突出去。
2: 部长，我谈一下我个人的意见。
0: 我不同意。如果我们这么做，会很冒险。
2: 老彭，打仗没有绝对的把握，该冒的险一定要冒。 我认为，如果贸然出击，我们会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0: 冒险不等于盲目。北面白天打过仗，敌人在那里的戒备不是很严，而且我们熟悉那里的地形，我们可以利用夜袭在那儿突击一下，把敌人的注意力转移过去。情况紧急，如果错过今晚，就不会有那么好的机会了。
3: 老邢，我跟你说，
4: 行了，现在没时间争论这个问题。我同意秦继伟同志的意见，就这么定了，让伤员和妇女同志们先撤。夜袭行动由秦继伟同志统一组织。
0: 是。

0: 李科长，
1: 到。
0: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老李啊，这可是我们西路军的全部家当，它比我们每个人的命都要重要。记住，不管付出多大牺牲，现金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送到总部，明白吗？
1: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0: 去吧。
1: 是。
0: 纪委同志，
2: 到。
0: 那就这么定了，只要北边枪声一响，我们的突围小分队就出发。
3: 部长你放心，北边打得越热闹，他们就越顺利。
0: 嗯，行，就看你的了。
3: 怎么了？
4: 桂芳怀孕了。
3: 怀孕了？
4: 对啊，可她坚决不走，你帮我劝劝她吧。
3: 走。桂芳，桂芳。
5: 三哥。
3: 哎，几个月了？
6: 三个月了。
5: 多嘴。
3: 桂芳，桂芳，你呀，你是营长，你不走谁带领突围小分队啊？再说你肚子里有孩子，你这孩子就是我们的希望，你必须得走。
5: 三哥，你怎么不明白啊？现在这种情况我怎么走？我不走。
1: 总指挥的命令你也不执行啊？
5: 我不执行。
1: 以前我什么事儿都可以听你的，可这件事必须听总指挥的。
3: 好了，
1: 我怎么了？
3: 好了。桂芳，你好好想想，你还能有几个孩子？
5: 三哥，那你有几个营长？咱部队现在什么情况你比我更了解，伤的伤，残的残，能打仗的有几个？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让我走，我怎么走？我不走，坚决不走。
1: 桂芳，
7: 幺妹儿，幺妹儿，找我啥事？
8: 我要走了，我把他交给你，你要照顾好他。

一直想说给你们俩补办个仪式，老是忙，拖到现在还没落实。今天情况不一样，再紧张，咱也得把这事儿给办了。

0: 桂芳是我带出来的，一个村参加红军的将近30个人，到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个了。桂芳虽然不是我的亲妹妹，可这些年我一直把她当作我的亲妹妹看待。过去我一直没能照顾桂芳，反倒是桂芳照顾我，现在是桂芳最需要照顾的时候，还是没能照顾她，可对不住你。老韩，我把照顾桂芳的责任交给你了，你们两口，哦不，是三口，喝了这碗白糖酒就算离城了。
1: 三哥，
2: 哎，
1: 你今天这样把妹妹给嫁了，就是想完了事儿让我跟着伤员撤退，你是不是觉得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难道留下的就不能活着出去了？这酒我不喝。韩世宏，你给我听着，我桂芳是个黄花大姑娘的时候我就跟了你，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就是死了，到了阴曹地府你给我记着，你也欠我一个堂堂正正的婚礼，要不然你就别叫我这个媳妇，我肚子里的孩子也不认你这个爹。我不走。
2: 桂芳，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现在情况十分严峻，留下来的很有可能出不去，你不为自己想想也得被肚子里……
1: 别说了，我是营长，用不着你给我讲道理。
2: 你走不走啊？
1: 我不走。
2: 我再问你一句，你到底走不走？
1: 我不走。

老韩，我从小参加革命，跟着你们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咱打过多少仗，遇过多少险，我们都闯过来了。今天咱们也一样能闯出去。等革命成功了，我们就把全团的人请上，你给我穿上又好看又鲜亮的嫁衣，再抬上个大花轿，咱们敲锣打鼓，放着鞭炮，热热闹闹的，让我当一回新娘。

0: 爹上来了，
1: 把他们带回去。

小分队突围了，可桂芳还是没有走。我知道他心里有多心疼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但在最后时刻他坚决地选择了留下来战斗。桂芳说，如果能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孩子一定不会责怪妈妈的这个决定。

今天的战斗和昨天不一样，一开始就会是泰山压顶。我要给敌人唱一出空城计，这样做有风险，但只有先把部队撤下去，才能减少敌人火力的杀伤，保存实力。这个险必须冒。

0: 人开始进攻了，按原计划打，明白吗？
1: 明白，
0: 进打。记着，一定要把部队隐蔽好，没有我的号声，绝对不能进入阵地，记住了吗？
2: 快去！
3: 是。

追逐富豪，快呀！米娃，追逐富豪，让你追逐富豪。

0: 我就直接跪倒。
1: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弟兄们，抓住丑娘们，上！

0: 的大俘虏，
1: 再叫
0: 再叫再叫，我不能当俘虏了。

桂芳，咱俩的白糖酒都没有喝，你就和孩子一块走了。今天我替你喝了。

方，你应该走，应该走啊，你不听我的。你应该走啊。

怎么又是羊奶啊？我跟你说过，羊奶是给猪少爷喝的，拿着，赶快送过去，听见没有？女娃，女娃。

0: 我怎么没想到？你的耳朵是让炮弹给震聋了？我真该死！哎，对，来，拿着，拿着孩子，拿着，吃吧。
1: 女娃，这个给仲伤员，给他们送过去啊。仲伤员，去吧。
2: 这孩子不错，
0: 你们俩弄得跟兄弟一样。是啊，女娃6岁的时候在米店里当童工，吃尽了苦。
1: 我们路过他们镇子的时候，他非要跟着当红军。我们走到哪儿，他都缠着我。后来我就把他带上了。看不出来，你这一员虎将心还挺细啊。我早听说你的脾气挺倔，肃反的时候直接从团长给撸到参谋了。干革命干什么不一样？受点委屈算什么？
0: 你这个人呐，跟我脾气有点像，真的，咱俩就一条不一样。有的时候，你的心肠还挺软，我不行，不行。看对什么人，对什么事了。走了。

0: 들어가.
1: 그도.
0: 그도.

0: 好吗？你怎么回来了？
1: 离不开你儿吧。
2: 谁杀父了？谁杀父了？谁杀父了？

0: 你们俩是第五兵团第三大队的？
1: 是。
2: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算聪明，来得及时，要不然我今天打过去，你们的命都保不了了，知道吗？
1: 知道。
0: 哎，你们提供的情报千真万确吗？
1: 嗯。
2: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要是没跟我说实话，我就把你们的筋抽出来做马鞭，知道吗？慢着，
3: 到。
2: 我跟你说啊，你带着突击队从安刀进城以后，先给我放火，扰乱他们，然后再给狠狠的打。
3: 是。
4: 韩世宏啊，你知不知道你犯了多大的错？你有仇到战场上杀敌人，你怎么能杀俘虏呢？你知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啊！你真给我们红军丢人，真给桂芳丢人！
5: 不准你提桂芳，你没资格！你给我滚，滚，滚，滚！
4: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5: 咱就说了，咱说了，
6: 兄弟，
5: 你别打我，你
6: 放开我，兄弟，
5: 别打了，
6: 别打了，兄弟，
5: 哎呀，
6: 兄弟，
5: 别打了，放开我！哎，哎，哎。
4: 出去，
5: 你给我老实点儿。

0: 是我的亲人，他也是我的亲人，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在突破漫川关战斗中，我负了重伤，伤口化了脓，眼看就不行了。桂芳为了给我找一种草药，一个人进了山。回来的时候遇到了狼群。
1: 是把狼群打退了，可他自己差点没了命。你应该见过他大腿上的伤疤吧？那都是被狼咬的。我就是心里过不去。桂芳是你的妹妹，你怎么忍心下手啊？你。
0: 你怎么就忍心下手？老韩，别哭了，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你提起桂芳，我这心里就像刀一样疼。他们抓到的怎么不是我，偏偏是桂芳？到现在我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可那个时候你让我怎么办？让我眼睁睁地看着桂芳被那帮畜生抓走，像门护士和其他女战士一样，被他们祸害死。老韩，你见过的红军女战士落到马将军手上后果是什么？你知道的。

0: 老汉，站起来，站起来。记着，有多大仇，有多大恨，给我憋进去，扛起来，牙齿要碎了，脑袋瓜子也不能打晃，和敌人硬碰硬，心里头什么时候也不能发软，明白吗？
1: 敌人，敌人冲进来了！
2: 什么？
1: 敌人，敌人进城了！
2: 走，
3: 秦科长，我也去。
2: 拿着，走。
1: 二飞，二飞，
2: 你们怎么进城的？
1: 我不知道。
2: 走。
4: 二飞，秦科长，二飞，敌人从那边进来了。
2: 啊！你怎么知道的？
4: 上次你走上村后去砍你，那边一个总督向城外，我就从那里回来。
2: 快走！
1: 站住！你怎么跑出来了？
5: 打完这仗再处理我吧。
1: 谁进来？
6: 你把他放出来！
1: 你要不要脸的？
2: 我等等啊！
1: 你。

把个林子嘛，有啥呢？又不是铁打的，土夯地是砖砌的。我的天爷，运了五个团的兵力，打了三天，干什么吃？马阳海，你跟我听着，我再给你两天时间。两天之内再打不下林子，你跟我回家放羊去。

0: 部长，幺妹儿怎么管老韩叫二爸呀？
1: 幺妹的父母在长征的时候牺牲了，老韩一直照顾她，后来他就管老韩叫二爸。这还

三天了。这是三天极为艰难惨烈的血战，我们拼死顶住了敌人五个团的数十次疯狂进攻。仗打到这个份上，是敌人没有想到的，而我们也坚持到了最后的关头。今晚我们必须组织部队突围。

0: 部长，我刚检查了，所有突围准备都做好了，现在是突围的最佳时机，还有3个小时天就亮了，下决心吧。
1: 目前情况来看，我们的部队几乎是弹尽粮绝了，必须拼死一搏，杀出一条血路。我看呢，可以马上行动了。
2: 我补充一点，你说吧。留下二排长担任牵制任务，我觉得不合适。我留下。
3: 老彭，你不能留下。
1: 为什么？
0: 你要协助郑部长组织部队突围。
1: 老秦，我告诉你，上次你留下来是对的，这次我留下来也是对的。总部派我来协助突围，我的岗位就在这儿，我必须留在这儿。

0: 彭金山，
1: 有。
0: 你们这边只要一打响，我们突围行动马上开始。
1: 是，老彭，记着，挺过这阵子马上向东南方向撤退。

0: 部长，这是我记录的这次林泽战斗的情况，你拿着。
1: 老秦，咱俩的缘分还没完呢。
0: 你等我，
1: 站住！
2: 纪委，

十月份，三大助理会师到会宁阳，一部分过河西阳，一部分流河东阳。十二月天气寒，红军身上一正丹呀，脚上血淋淋呀，独自赤脚还呀。西路军十号汉挥舞大刀拔地砍，敌人太多杀不完，敌人杀不完。哎呀，阿月呀，敌人的杀不完呀，有不去的红军啊，打响了手榴弹，

各位知心，秦州建国35周年，受人不对，也得万笔亲笔签约，阅兵总指挥请即位。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
0: 销量第一，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财，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枪。我早起，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还有减脂，享受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柔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谍战剧《黎明前的抉择》里，我一人分饰两角，饰演了姐姐杜少英和妹妹苏少卿。而在古装剧《芈月传》中，我是胆小而隐忍的樊少使。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的表姐。前不久热播的民国爱情剧《这一秒过火》中，我饰演了温柔的母亲曾迎秋。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2: 我是武警最精锐部队的一员，
0: 生与死的战场，
2: 兄弟好身手，交个朋友，
3: 道不同不相为谋。
2: 每个能赢的人都知道该如何才不让自己陷于死地。
0: 正与邪的较量，
4: 这么晚还不睡，等我呢。
2: 管好你的事，中国不是你肆意妄为的地方。
4: 来都来了，干嘛急着走啊？
0: 置身险地，舍命追击。
5: 既然你下不了手，

0: 我来帮你了结这个麻烦。边境红线不容侵犯，没有钱和传统，改变不了的道。没有你的道，我有我的信仰。
1: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使命》。
2: 在众多国外演员里，我特别欣赏好莱坞男星威尔·史密斯的演技。我觉得他的表演细腻真挚，能够将很多复杂的角色精准塑造。而他主演的多部电影也在中国上映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由他主演的两部类型截然不同的影片，分别是励志感人的剧情片《当幸福来敲门》和精彩的动作片《双子杀手》。喜欢威尔·史密斯的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
3: 我第一次见到我父亲时已经28岁了。我小时候就决定，将来我有了孩子，我的孩子一定得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
1: 克里斯是个医疗仪器推销员。
4: 等车！
3: 你是干什么的？
5: 我是股票经纪人，
3: 得上大学才能干这行吧？
5: 只要精通数字。
1: 事业的不顺利让他走到人生低谷。
6: 克里斯还在等房租呢。
3: 我会付给你的，我今晚不能住这儿。
7: 我们去哪儿？
1: 当生活陷入绝境，他决心去碰触那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8: 你们会拿到一份电话名单，不过最终这里只会有一个人真正成为个人物。
7: 妈妈是因为我才走的吗？
3: 妈妈走了是因为她自己的原因。第一天真是激动人心呐。别让别人告诉你你做不成什么事情。你的实习非常出色，克里斯。
9: 明天将是你的第一天。
3: 如果你有理想，就要去努力实现。就这样。
1: 9月26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当幸福来敲门》。
10: 这些人想杀我，肯定不是因为我要退休。
1: 超级特工，
11: 你接连多次失败，差点让我们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你手里没人能除掉你罗根。但我有。
12: 你是谁？
1: 困惑。
11: 我计划好哪一步行动他都能预测到。他是谁？
1: 疑虑。
13: 我知道他为什么像你了，亨利。
12: 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他为什么偏偏派你来杀我？
11: 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不要怀疑，他就是得死。
1: 导演李安，
12: 他一直都在骗你，在动摇我的意志，我在拯救你。
1: 威尔·史密斯，
13: 我们两个杀出去吧。
1: 玛丽·伊丽莎白·温斯特德，
11: 我们现在就得做个了结。
1: 真相只有一个。9月26日周六中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双子杀手》。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1: 他抢走我们的生意。
2: 20年代的广州，
3: 看来广州乱是乱点。
1: 打这小子！
2: 时局动荡，
3: 弄乱我的头发。
1: 华叔，
2: 江湖风波迭起。
4: 这小子那天打伤我兄弟德国，他是你的人。
5: 林凤平，
6: 我金城，愿结为义气兄弟。
5: 欢迎加入广龙堂。
3: 谢谢大哥。
2: 沉浮之中，
7: 稍有头脑的中国人都会为自己的国家担忧啊。
3: 您说我是个没头脑的年轻人？
7: 有没有头脑要看他的作为。
2: 弃暗投明，
3: 我们广龙堂从今天开始再不会做赌这门生意了。
8: 弟兄们，以后咱们玻璃厂的人不再是流氓。
5: 那小子深得老鬼的信任。
7: 各位，我是堂主，
3: 你作恶多端，卖身投靠，
7: 谁敢断我的财路，杀无赦。
3: 同样流血牺牲，那为什么不找点有意义的事来做呢？
9: 是的，跟随金大哥
2: 走向革命之路。
10: 成哥，
3: 去引开他们。
2: 温兆伦领衔主演。
3: 快点
1: 走啊
10: 走啊。
2: 珠江恩仇记。

0: 老爸老妈，愿你们的在天之灵保佑你们的儿子在广州和阿叔一起好好干活，娶个靓老婆为你们传宗接代。
1: 接着，
2: 哎，好嘞。
3: 香烟洋火，香烟洋火，卖香烟喽！
4: 阿叔，这个好了，
5: 来杯茶。
6: 西瓜，又圆又甜的西瓜。
5: 先生，
4: 给我。
3: 哎，哎，来来来，嘿，张先生，在这儿呢。
7: 哎，你好，你好，你好。
8: 哎，来
9: 坐
8: 车
9: 嘛，坐
8: 车，
9: 不用
10: 坐
9: 车，
10: 不用
9: 坐
10: 车，
9: 不用
10: 坐
9: 车，
10: 我们不用车，不要坐车，不要坐车，我的东西，谁让你自己走走走走？
3: 哎，卖鸡了，卖鸡嘞，卖鸡啊，卖鸡喽！
4: 你看这鸡多肥呀！
1: 哎，怎么卖？
4: 好，2块钱一斤，
1: 这么贵啊？
10: 能不能便宜点？
4: 哎，这还不够
1: 便宜啊？你这只鸡不好
10: 啊，
1: 再挑一只，
4: 随便看。
1: 这鸡呀，不一定要大，
10: 喂，
1: 像这只结实
10: 的啊？
1: 谁不会啊？
10: 啊，对不起
4: 啊，好好，
1: 哎，算你便宜点啊，
10: 我不要了，
1: 不要，
3: 你再看看，
1: 我可是叫过很多鸡的，要不要为你挑一只？
10: 我有了。
3: 哎，你不行，不行，不行，
11: 你去看一看。
3: 走，
11: 你们俩跟我来。
4: 你想怎么样啊？你想怎么样？我打死他！
11: 吵什么？
12: 苍哥，
11: 怎么回事？
12: 是他抢走我们的生意，还拿走我们的客人。
13: 苍哥，是你们的人踩过界，还抢我们客的。
11: 去你妈的界吧！我是这儿的大爷，我说哪是界哪就是界，

0: 盛堂的人跟我们过不去，你看怎么办？区区一件小事儿，你们自己摆平吧。
1: 是，全哥。来，我打。
2: 没事吧？
0: 好朋友来着，没事吧？
3: 没事，
0: 没事啊。朋友，没事啊。好朋友来着，好朋友。啊，慢走啊，再见，再见
4: 啊，再见啊。
5: 看来广州乱是乱点，倒还有治安。不过你可不怎么样，这么个大块头，也不够那些穿制服的藤条厉害。
0: 打这小子！
6: 放下！放下！
5: 就这样吧。
0: 你别走！
7: 别走！跑！
5: 弄乱我的头发，这帮该死的！
1: 阿成啊，阿成，
8: 阿成啊，我来晚了。
5: 你瘦了？
8: 哎，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5: 上海人就是这样穿的嘛。
8: 哎，人要衣装，马要鞍装嘛。
5: 哎，请你帮我把扣子钉上。
9: 青菜，哎，
10: 卖肠子，又便宜又甜的肠子。
11: 这绳子怎么卖？
12: 绳子便宜。
11: 哎，一边去，
13: 一边去。昨天的
14: 忙
13: 我为你没交了。
14: 哎呦，大哥，别打了，
13: 不想
14: 做。
13: 哎
14: 呦，哎，阿成啊，不要管闲事，快走吧。
13: 大哥，成哥，你帮我吧，
14: 我明天一定找。快走，阿成，
13: 你给吧，大哥。
14: 阿成，快走，不要多管闲事了，快走，走啊！
13: 我明天给。
15: 你个混蛋！我爷爷从小在广东闯世界，他亲眼看见林则徐在虎门焚烧鸦片，是我林家沾光不少。我们林家世世代代都是清清白白，而你，是你。
13: 林先生，这件事我根本不知道，
15: 别给我装蒜。枉我最疼你，栽培你，你做错什么事我都可以原谅。如果让我知道你干鸦片这行，我就一枪毙了你。
16: 平哥，别生气了，江泉跟了你这么久，你的脾气他还不知道吗？
13: 林先生，
15: 江雄呢？
13: 他还在水师部录口供，这件事已经查出来了，与我广龙堂无关呢。整批货都是有落单的，原来是法国鬼子，已经抓住了。
15: 这件事幸亏江巡够精明，将整条船拖去水师报案，要不然我林凤平就千年道行一遭丧了。明天开始，船务公司交给江巡去打理。还有你，好好想想怎么做个正经生意人？
17: 生意越来越差了，

0: 也不知道你们都干些什么吃的，整天就是找钱找钱，找来找去竟找些祸国殃民的钱，小心将来天打五雷轰。哼，
1: 艇载舟。
2: 好嘞。
1: 你这碗是什么粥啊？好不好吃啊？啊？
2: 艇载舟。
1: 啊，不知道我这碗好吃还是你这碗好吃。要胡椒粉，我帮你。
3: 我够了，你要吧。
1: 我是从上海来的，这广州城里边这是有好多靓女呀，啊，靓女，嗯，
3: 叫我啊，我也要胡椒粉，给我倒一点好吗？
1: 你自己来。这个靓女还挺傲气。
3: 走了啊。
4: 走好。
3: 哎。
1: 华叔，我回来了。
4: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搞好了没有啊？
1: 搞好了。这广州城里边漂亮女孩还真多。
4: 你说什么呀？我在问你，那些货送到了没有？
1: 送到了。不就是那些碎柴吗？都送到沙面忘记粮差铺了。
4: 什么碎柴呀，那是苦海根呢。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也不用脑子记一记。哎，
1: 我真怀疑你这些东西会不会害死人的。
4: 说笑还可以，没有他真会死很多人呢。
1: 那我帮你吧。
4: 哎，这里不用你了，你过去把猴枣散倒一倒。
1: 这是你说的啊，可别埋怨我不帮你。
4: 喂，不拿钟怎么倒啊？你们这帮年轻人呐，只想着女孩子。待会儿有一个曾嫂来拿安胎药，你帮我给她。
1: 啊。
5: 来西瓜，哎，大甜西瓜，好好看，便宜便宜啊。哎，
3: 华叔，华叔，华叔，
1: 怎么是你？你是曾嫂？请坐。
3: 我是来找华叔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你找华叔，啊，药都给你准备好了。我看你人长得聪明伶俐的，不像那么无知啊。你真信他？他是华叔，不是华佗。做小产这种事儿，还是看西医的好。
3: 我是来买那些。
1: 你信我了？人的身体当中70%都是水，你一日三餐多喝水就行了，懂不懂？这东西啊，三碗水煲成一碗，明摆着缩水了嘛。
3: 华叔，
1: 这你不懂。
3: 华叔，华叔，
1: 你找华叔干什么？
3: 我来拿安胎药。
1: 这，你是曾大嫂？
3: 是啊。
1: 哎，药好了。
3: 谢谢。
1: 哎，不好意思啊，你叫什么名字？
3: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你买的药叫什么名字？
3: 哦，我是想买点谷芽和麦芽。
1: 有。谷芽。麦芽放哪儿了？谷芽麦芽放哪儿了？
3: 怎么你不知道的？
1: 我知道，可记不起来了。
3: 那我等华叔回来再说吧。
5: 哎，风车嘞，
1: 小姐，你留个地址，我给你送去。
6: 跑什么呀？
1: 麻烦你帮我看下店，谢谢你了。
6: 没问题的。

0: 这次我们的行动非常的危险，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呐！啊，等我们这批枪一拿到手，就开始行动。
1: 这次起事准备的充分吗？
2: 万事俱备，只等总部的指示一到就可以动手。哦，
0: 走！
3: 干什么？干什么？
0: 大家分头行动，不要走漏风声。
3: 我说，你们抓我干什么？
4: 怎么回事？侯叔，我们抓了个奸细。
3: 我不是奸细。
4: 鬼鬼祟祟的还说不是奸细。
0: 说谁派你来的？
3: 我是华基药材铺的。
5: 你来这找什么？
3: 啊，我找一个女孩。
5: 哪个女孩？
3: 我不认识她，我和她在药材铺有点误会，我是来道歉的。
5: 你可要老实点，不要撒谎。
0: 后生仔，看你长得端端正正的，做人呐就应该走正路，这样才能容易追到女孩子，这么冒冒失失的会碰壁的。哦，欣欣，有客人来了，给客人沏茶。
5: 没大没小，晚吃一会儿会饿死你啊。
6: 我饿了吗？待会儿我还赶去赌场呢。
5: 是吗？那你就先吃吧。
7: 来，
3: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么难看，这能吃吗？
7: 当然能吃了，味道很好的。尝一尝。哎，滋阴补肾呢。
3: 嗯，
8: 我接到这边来，来一笼吧。
3: 卖香烟嘞。我觉得还是牛鞭比较补。
7: 哎，这个可比牛鞭好吃。
3: 嗯。华叔，华叔，喂喂，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华叔？你别吓唬我，你怎么了，华叔？华叔，
5: 喂。来来，吃东西要小心点。
7: 谢谢，
3: 谢谢你，老伯，请坐。
5: 不必客气，
9: 我们堂主不喜欢别人叫老伯，叫林先生。
5: 你下去。
3: 林先生，谢谢。
5: 不必。
3: 你没事了吧？
10: 不是广龙堂的人，全给我趴下！
11: 趴下！
12: 趴下！
10: 趴下！
12: 趴下！
10: 趴下！
13: 怎么着？趴下！
14: 干什么？
13: 那边看着。
3: 华叔，你快走吧！
15: 华叔，你也走，
3: 你别管我了，你快走。

0: 要查清楚是谁干的。对，
1: 李先生，洪盛堂这次动斧头帮来追你，分明是想报复。
0: 哼，起个斧头就想放我的血，笑话。
1: 话虽这么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以后出门还是多带一些人为好。
0: 我闯荡江湖几十年了，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洪盛堂这次摆明祖马，我想他们不过是博个彩头罢了。
1: 此话怎么说？
0: 你想啊，刘老七这几年如果不是贩卖鸦片，他洪盛堂会起得这么快？上一次我们发现那批货，现在想起来肯定跟洪盛堂有关。他们仗着军阀撑腰胡作非为，我林凤平可不怕他们。哼。不过今天能脱险，幸亏茶楼那个小子，他除了有身手还有头脑，最主要的是他有正气。我们广隆堂就缺乏一个这样的人呐。
2: 来，喝点酒吧。我想啊，你还是吃完了晚饭搭夜船回上海的好。
3: 您何必担那么多心？那些流氓算什么东西？我才不怕他们呢。
2: 哎，我们打开门来做生意，一天有两餐饱饭就不错了。
3: 可我来广州不是为了惹是生非，您这样断了我的活路，我不甘心。
2: 你有所不知吗？这洪盛堂的对头那就是广隆堂，经过今天的事情，洪盛堂他们一定会来追杀你的。再说他们对我这个老头子也不能怎么样，你不希望我多活两天吗？
3: 要不是为了顺您老人家的意思，打死我都不走。
2: 你去哪儿？
4: 你不是让我走吗？

0: 阿成啊，怎么还不下来呀？
1: 来了，
0: 我有东西给你。年轻人火力壮，容易上火，带点泻药在身上，以防万一。
2: 阿叔，
0: 阿成，这是砒霜，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可以拿出来。
2: 这什么意思？你让我下毒杀人呢？
0: 哎，这是给你的。
2: 给我？
0: 你自杀总比你死在那帮流氓的手里好吗？
2: 你真狠心呢。
0: 哎，走吧，快走吧。
2: 我走了以后，他们要是来找你麻烦怎么办？
0: 你别婆婆妈妈的了，我老了，日子不多了。再说天大的事情由我华叔顶着，走吧。
2: 你怎么前言不搭后语的？
0: 哎，走吧。哎，走吧。
2: 您多保重。
0: 快走吧。走吧。

0: 嗨，你怎么又回来了？你，
1: 哎，你小子在哪？
0: 你们，你，喂，你们干什么？你。
1: 对不起，老爸，把你给忘了。

0: 华叔，华叔，华叔，
1: 你是不是告他卖鸡不够秤？
2: 你看这鸡哪有三斤重啊？
1: 好，你是不是告他打伤了你的狗？
3: 是啊，狗都出鼻血了
1: 啊，放在这儿。
2: 哎，长官。
1: 哎，好了好了，现在你们可以走了，走吧走吧走吧。
3: 哎，警长，
2: 那可是坏人，
1: 再不走我送你进监狱。
3: 哎，那是我的狗啊，警长，把狗还给我，警长。警长，我的狗。
1: 鸡飞狗走的，什么都没了。
4: 我说警长，什么时候轮到我们？
1: 轮到你也没你的份儿，这么多人在等呢。
5: 我们整晚都没睡，能不能快点？
1: 是啊，快点。
4: 喂，你有没有搞错？
5: 警长啊，他刚从上海过来，还没找到工作呢，没钱的。
1: 没钱，下一个。
5: 我有啊。
1: 那
4: 喂，
1: 就这么点啊？
5: 是啊。
1: 哎，你知不知道规矩啊？没钱你报什么案呢？啊，走走走走走走。
6: 什么事啊？
1: 局长，这也太少了。
6: 多少都收了。
1: 嗯，报什么案呢？
4: 我昨天晚上亲眼看到洪盛堂的灿哥带人害死了我阿叔。
6: 不可能吧？昨晚我跟灿哥打了一晚上麻将，一直到天亮啊！我们还约定今天晚上看红灯剧院的戏呢。你怎么能说他杀了你的人呢？啊！
4: 可我是亲眼看到的。
1: 再说我抓你进笼子。
6: 哎呀，
4: 我说你讲个讲理啊！
1: 把他轰走。
4: 喂，我是亲眼看到的。喂，
1: 好了，下一个。
7: 香烟，
8: 这戏不错呀。
7: 真好
6: 看
7: 了。
6: 请。
9: 香烟，杨哥，来来，
10: 咋
9: 着
10: 咋
9: 着。
11: 上
10: 一
11: 次
10: 咋
11: 着？
12: 没看成啊。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西瓜，瓜子儿，瓜子儿。
6: 灿哥，我今天请你看有名的越剧《大闹黄花山》，真的好看吧？哎，当然好看了，不好看我也不请你了啊！
14: 你知道我还喜欢什么了？
6: 知道，两位漂亮姑娘等着你呢。啊，来，请坐。
14: 请。
15: 来吧，香烟。
14: 哎哎哎！

0: 么戏啊？演什么戏啊？
1: 什么？告这小子谋杀？可灿哥他还没……哦，等灿哥去了重庆以后，局长，这可是人命关天呐！什么？高妥之后升我当副局长？行，有我在你就放心吧，我一定看住他。你这臭小子可真够胆大的啊！连颤哥你都敢杀，现在刘老七刘大爷告你谋杀了，三天之后你死定了。不过我要感谢你，如果你不死我怎么当副局长啊？
2: 你说什么？
1: 我说过了你没听见啊？
2: 喂，

0: 报告大队长，这个家伙趁着戏院散场偷人钱包，怎么处理啊？
1: 你们两个饭桶，你们是新来的吗？啊，偷人东西当然要入监啦。
2: 喂，不能冤枉人啊，这钱包是捡来的，用不着又拉又锁。
1: 呀呵，好你个臭小子啊，牙尖嘴利，我得多奖励你一样，给他定个十字架，让他站上一晚上。
0: 走，老实点。
2: 快放开我呀，放开呀。
3: 你小子活该，把我妈的神族牌还给我。
2: 喂，你们又拉又锁，警察了不起呀，放开我。
1: 我你都敢骂。哎，你这是欠打呀。原来是个祝英台呀、啊、那我就做个梁山伯陪陪你好吗？
0: 喂，你当警察怎么比贼还坏？
1: 对，我就要做个采花警察。
2: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来人了！什么事？
4: 事儿，警长，
1: 把他给我锁进去。
4: 是。
0: 进去。
4: 警长了？怎么了，警长？警长，啥不舒服？怎么回事，警长？哎呦！
5: 你被关在这儿都能治他呀？
1: 哎呦，我这是吃了什么了？真是要了我的命喽！哎呦，哎，又来了！哎呦呦，
3: 二叔都死了还在耍我！
1: 哎，哎呦，哎呦，哎，哎呦！
3: 他要不死我就该死了，真倒霉。
6: 只要马局长肯给面子，没有你办不到的。
7: 话不能这么讲啊，林先生，我们执法者凡事都得讲个证据啊。那个臭小子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还被我亲眼看见了。
6: 许灿死了没有，大家心里都明白。我知道许灿受伤当天有人将他送到重庆，然后还布了个假局陷害年轻人。
7: 哦，那证据呢？凡事都得讲个证据吧。
6: 我知道上一批货刘老七赚了多少，你也捞了不少油水，所以你听他的。
7: 哦，那证据呢？我是当差的，他是生意人，风马牛不相及。你也是生意人，你给过我什么好处啊？啊，给过吗？没有。
6: 你想要好处是吗？啊，只要你把那年轻人放了，开个价，要多少？
7: 林先生，你跟那小子非亲非故的，干嘛老护着他呀？啊，
6: 总之你把人放了，其他的不要管。
7: 你出多少？
6: 5000。
7: 啊，你知道我可不是一手遮天呐。我要从中做很多手脚的。
6: 一口价10000。
7: 林先生，这价钱也太低了一点吧。
6: 莫七，拿个大力士给马局长。
7: 你怎么有这张照片的？
6: 何止一张，还有好多张呢。其实这年头男人在外面搞一搞是常有的事。据我所知，马夫人是督军的大妹子，而且是出了名的大醋坛子。如果有证据知道你包了个姨太太，不知后果会怎么样呢？

0: 局长，
1: 你怎么睡觉啊？
0: 局长，我昨天晚上拉了十几次，我刚刚才睡着。
1: 放了他，
0: 放了他。局长，我升级可是靠他。
1: 你想升级呀、啊？
0: 当然，
1: 放。
0: 是局长。
2: 快点！
0: 急什么？
3: 啊，李先生，人放了。
4: 好，默契
5: 是。
4: 不用手了，够了。
2: 林先生，我跟您只是一面之缘，为什么要救我？
4: 嘘，以后再说。
2: 林先生，既然已经把我救了，把我朋友也救出来吧。
4: 你的朋友？
0: 你可不能走，我还没受用呢。
2: 那个男人头其实是个女孩子，你知道那家伙很好色，我怕……
4: 哦，我明白了。马局长，
0: 什么事啊？
4: 那个年轻人也放了吧？
0: 您出的价钱只够放一个人的？什么？
4: 是吗？他犯了什么罪呀？
1: 犯了什么罪呀？
0: 他是偷钱包。
1: 偷钱包？
4: 偷钱包小事吧？
0: 喂，小事也得给呀、啊，这一件算一件嘛？
4: 是吗？莫七，
5: 对，
4: 把那封大力士给马局长。
1: 不，不用了，不用了。开门放人呐！
0: 喂，局长，这鸡屁股也是肉啊，能吃就别浪费。您要是不要，那就给我吧。
1: 给你个死人头啊！快放人呐！
4: 李先生，这是江玄武船务公司的主管，你好，是金城。那天在茶楼，就是他给我解围的。
6: 多谢了。
4: 金城，到这边看看，这是我船务公司的运程，所有的接发货都在这里办。金城，
2: 李先生，
4: 我想带你到那边去看看，怎么样？
2: 说真的，我最大兴趣是想知道您是不是真有船送我回上海。
4: 当然有了。
2: 是吗？
4: 下一期的船期。
6: 大后天，
4: 大后天，
2: 那我先回去收拾一下。
4: 哎，急什么？到屋里坐一下吧。
2: 不，耽误您生意多不好意思。
4: 好，那我们送你出去。还有这块地方，刘堂主，什么风把你老人家吹来了？
6: 林堂主，别装糊涂了，这小子那天打伤我兄弟的要害，我今天来是想打回他那个地方。
4: 照你这么讲，我兄弟阿叔的命又应该向谁要回？
6: 林堂主，你不用装傻，如果他是你的人，我刘老七即刻放人，但他还不是你的人呢。
4: 他怎么不是？跟着我讲，皇天在上。
2: 皇天在上，
4: 我林凤平，
2: 我林凤平，
4: 愿结为异姓兄弟。
2: 我金城，愿结为异姓兄弟。
4: 从今天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4: 如有悔事，
2: 如有悔事，
4: 天打雷劈，
2: 天打雷劈，
4: 人头当芋头。
6: 好啊，林堂主，真有你的，我刘老七真是佩服佩服。
2: 走。
7: 来，干杯！
8: 干杯！
7: 不错。
4: 金老弟啊，欢迎加入广龙堂，干杯！
2: 谢谢大哥。各位大哥，以后请多多指教。
7: 不客气。
4: 客气。好，大家也趁热吃吧。
7: 来，吃。
4: 老弟，
7: 您先客气。
2: 多谢多谢，
4: 来吃。老弟呀、你初来乍到，我想让你去赌场帮手。
2: 恐怕不行啊。第一，我不会赌；第二，我不喜欢赌；第三，有几件事我不干，打杂、跑堂、看门，这我都不行。
4: 我开赌场也是权宜之计。那里太乱， 你先去照顾几天再说。
2: 这还差不多。真的？
4: 当然是真的，那还有假？来，
2: 来，
0: 林先生，我怕。
4: 怕什么？
0: 我怕金老弟对广州的环境不太熟。
5: 是啊，况且他刚刚来到广隆堂，我怕其他兄弟未必会服他。
4: 你跟女人家懂得什么？
0: 那讲句公道话吧，金老弟对赌场有什么高见？
8: 我听我老爸说过，十赌九骗，逢赌必假。广隆堂要做这种生意，那就不会安宁。
4: 嗯，讲得好啊。
8: 现在世道虽然很乱，可做生意总还是赚钱的多。不怕生意难做，难做也得做，就怕你懒惰呀。
4: 好好好。
9: 是啊，
10: 林大哥，小弟当然希望为广隆堂出一把力了。
4: 好好好，赌场就交给金老弟善后，江兄莫气。
8: 在，
4: 你们俩以后多跟金城学着点。
9: 是是，
4: 来，大家举杯。
9: 来来来来来来，干杯！林堂主，来来来来，
0: 金老弟，来来来，
9: 多谢
0: 喝点。
9: 来来来来来，
8: 多谢多谢啊！
9: 全靠你了。
0: 不行。我不能让那小子太得逞，我要找人把赌场的钱赢光，让他滚蛋。
11: 快啊，买二送一啊！
12: 哎，小姐，
11: 阿叔，你都快的啦，买好一块啊！
12: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的？算了，不买了。
11: 哎，不买就算，看你能等多久。
8: 这块牌卖多少钱？
11: 这块是样板，不卖的。
8: 你想卖多少钱？
11: 哦，那看你出多少钱呢？
8: 你想开大价？
11: 啊！
13: 买的大，赢的大，公公正正下注啦，下了啊，下注，下注啊，各位！
4: 各位叔伯兄弟，要想赢啊，就要买三个五，买大买小都没得收的。
0: 你这个人有病啊！我们赌钱干嘛要听你的？
4: 那你别跟我下注啊！
12: 哼！哦，下了，
10: 我下这儿，下这儿。
13: 好，各位都下好了。开三个五，哇，
10: 三个五，好，真是神了！哎呀，
4: 叫你听大爷的话，你不听吧？
10: 下次我
13: 买的大，赢的大，
10: 我一定跟你的。
4: 赢回一万算得了什么呀？这回我要赢回他二三十万，下棋了没有？开。
12: 什么事儿？
8: 我看下面那人赢了很多钱，挺开心的。
12: 哦。
4: 哇、哦、都是我的啦，我又赢了，放上都放上都放上，
13: 开十二点大，
4: 哦，我又赢了。
8: 看来今天的事情有文章啊，大家要小心点。嗯，你会做了。
13: 你的，哎，好了，又来了，买大买小自己定啊，开了，
4: 压小，
13: 开，
14: 没关系，没关系，再来一下，没事，
13: 开，
14: 我输了，怎么搞的？我说不压他，你非压他吗？这是。
15: 来，早说他不行吧，来到我这儿来，到这儿来啊，来，自己玩自己的，不理他。
4: 微微，那些钱嘞？
14: 没了，全哥给的钱全赌完了，赌自己来。
15: 我赢了。
4: 好。
13: 对不起先生，现红一万啊。现红一万。
4: 有没有搞错？输的就赢不得，赌牌大的都不行，没钱就别开赌场。
8: 小姓金，是这里的主管，请问阁下？
4: 主长。
8: 朱先生你好，我刚才在楼上看见你玩得很开心，我也想跟你来赌一赌，如果你赢了的话，我就把这个地方送给你， 有兴趣吗？
4: 好啊，一言为定。
8: 那请坐。
4: 哼，
8: 强仔。
16: 关键时候，
17: 好了，好，我赢了，
4: 厉害了，我不会输的。开吧。
11: 开了。
4: 哎呦，
8: 你耳朵挺好啊。
4: 啊，
8: 不过听觉有问题。该听的你听，不该听的你就别听。我的话你懂了吗？台面上这些钱是你该得的，但我从今以后不想再见到你。
4: 啊，多谢大人。多谢大人，我以后再不会到这儿来了。
8: 你想来都没机会了。我们广隆堂从今天开始再不会做赌这门生意了。
5: 成哥请喝茶。
8: 啊，谢谢。
18: 阿成啊，今天你穿得这么漂亮，准备带欣欣到哪玩啊？
8: 我是想请你们一块儿去吃饭。
18: 好。
5: 怎么样，你破费呀？
8: 我现在有份工作，我干得挺好，老板又看得起我。
18: 哦，这么说你已经不开药材铺了是吗？
8: 其实我对药材生意根本就不感兴趣，自打华叔死后我也很少回去。
5: 那你现在干的是什么工作呀？
8: 跟班，堂主的跟班呢。
5: 那你不是入了黑社会了吗？
8: 你说什么？
5: 嗯，那些堂口不都是黑社会开的吗？
8: 其他堂口我不知道，反正我这件不是，因为我不是黑社会的。
18: 现在是军阀割据、鱼龙混杂的年代，整个国家就像一个五七八糟的大黑社会，稍有头脑的中国人都会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忧啊。
8: 听老伯口气，您说我是个没头脑的年轻人？
18: 有没有头脑要看他的作为，不过你还年轻，社会就是一个大的课堂，在这课堂里啊，你会变得越来越成熟的。
5: 嗯，爸爸，我们还是先去吃饭吧，边吃边说好吗？
18: 好啊，
5: 走吧。
8: 嗯。
19: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27: 老是便秘咋办呢？
2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5: 来来来，动起来，
2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5: 老便秘啊，
28: 就得重视
2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0: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2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7: 老是便秘咋办呢？
2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8: 就得创智。
2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2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7: 老是便秘咋办呢？
2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2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8: 就得创智。
2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1: 国民精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9: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

0: 做。那以前生意不好，就不关我的事儿了。江雄接手以后，可能比我以前还差呢。
1: 起码他做起事来比你要小心，不像你什么担都接。
0: 现在时代变了，
2: 全哥，你是不是听到什么坏消息？对我们不利。
0: 你们也都知道，今年又有许多工厂都倒闭了，合同纷纷取消，我们船务公司损失肯定惨重。
3: 全哥有办法应付吗？
0: 一个苹果趁它没烂之时把它卖了，这是最明智的。反正刘老七想要我们这个船厂，不如卖给他算了。
1: 哼，卖给他贩鸦片吧，你是吃屎的。你出去，这里没有你的事。
3: 我从上海来广州，学会了一个道理，就是做人呢，要从正路走。哎，莫七，
4: 哎，
3: 你不是管玻璃厂吗？
4: 是啊，不过玻璃厂已经撂荒很久了，工人们都走的走，散的散呢。
3: 其实我倒觉得玻璃厂的工人应该回来复工，我非常看好这一行。
4: 好啊，我叫他们都回来。

0: 哥，弟兄们，大家来看望大家了。
1: 辛苦了，
2: 辛苦。
1: 陈哥，弟兄们这些天日夜加班，非常辛苦啊。
0: 这样我们的生意就有希望了。
2: 哎，这个我也会吹。
0: 我说你别在这儿胡闹，你要真想吹的话，先把衣服脱掉，懂了吗？ Okay.
3: 吹得怎么样？我手艺还可以吧？哎，学着点啊！弟兄们，以后咱们玻璃厂的人不再是流氓，都有饭吃，好不好？好！爱我们的家园，好不好？好！爱我们的国家，好不好？好！来，共饮三江水，
4: 三江水长流。
3: 干！干！干！
4: 干了！干！全哥，别生气了，全哥，会气坏身子的。
5: 不气才怪呢，那小子深得老鬼的信任，广隆堂我迟早站不住。全哥，你是不是看见我也这么生气呀？啊，你要再生气啊，我就不理你了。
6: 好，亲亲你，堂主，别开枪，堂主。 别开枪！我在广隆堂这么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堂主求你了。想不到我林凤平活了60岁，会比你小子上眼药。其实我早就感觉到了，但是你终于被我亲眼看见了。你走吧，即刻在我面前消失。
4: 我不想再在广州见到你。多谢堂主。俊哥，现在怎么办呢？啊？
6: 将错就错。

0: 好，没问题啊。哎，全哥，你果然是用脑子的人呐！啊，
1: 金城，林堂主祭死，本应是你我清算旧仇之时，但本堂本着大人不计小人过的风度，放你一马。想必记得当日皇天在上，你与林凤平结为异姓兄弟，好一句人头当芋头。现在本堂拾得芋头一个，未知你有胆量前来领回，以补林凤平死无全尸之缺否？你若真是英雄好汉，请于后晚亥时亲自到罗浮山龙骨滩头领取，本堂素来说到做到，言出必行。洪圣堂起。

0: 平哥，你平时为人仗义，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没想到你竟然死得这么惨，连头都被人砍去了。
1: 好了，别太难过了。各位，这次林堂主的死是广龙堂重大的损失，但是有些事儿我想让大家知道，这次的惨剧是金城带给我们的。这封血书上说得很清楚，洪盛堂的仇人不是广龙堂，而是金城。
2: 现在我们广龙堂正是群龙无首，为了避免更多不必要的伤亡，我认为江泉应该登上堂主的位置。
3: 有没有搞错呀？他怎么做堂主呢？
4: 就是啊。
2: 江泉在广龙堂这么久，也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林堂主也一直十分器重他，所以堂主这个位置应该由江泉来做。
5: 现在哪个人做堂主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弄清林堂主的死因。如果林堂主确实因我而死，那后天晚上我会一个人去赴约的。
6: 陈哥别去，太危险了，要去一起去。
7: 是，陈哥，
8: 我们一起去，一起去，
9: 一起去，
10: 陈哥，
11: 一起去，马上。
12: 陈哥，
1: 除了金城之外谁也不准去。我是堂主，我说了算。
13: 陈哥，洪盛堂的刘老七心狠手辣，你可一定要小心呐。
5: 我会的。

0: 林老鬼没看错人，你的确够胆，我刘老七真是佩服你。头就在这里。嗯，
1: 希望从今晚开始，我们之间的私人恩怨一笔勾销，不牵连广隆堂一个人。
0: 放心吧，从今天开始，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了，这就是林堂主的头。不要对金城哥这么没有礼貌吗？快捡起来。
2: 拿去。
0: 金城，看你这么有诚意，我再多送你一样东西。这不就一笔勾销了吗？啊！

0: 喂，快醒醒，你没事吧？喂，醒醒。
1: 你怎么在这儿？
2: 你总算醒过来了。
1: 你扶我起来。我现在看到你已经好多了，你看我的手还能动。
2: 哎，我都叫你不要乱动了，那颗子弹还在你的手臂里没有取出来，它压住了你的神经线，这个手术要我们院长亲自来做。看来那些人是真的想要你的命，要不是那件牛皮衣，你早就死了。为什么那些人要这样对你呢？
1: 你不要问那么多，你能帮我做件事吗？
2: 但是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可以帮助你什么呢？
1: 你去广隆堂找到江雄，告诉他们我还没死，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我。谢谢
3: 七爷，你放心吧，你帮我拔了眼中钉，我当然要感谢你了。就这么定了。爸，
4: 堂主，这位小姐带来了重要的消息。是，
2: 你是江雄吗？
3: 是啊，我就是江雄。
2: 江先生，我是养和医院的护士，我姓周。
3: 周小姐，请坐。
2: 我是来通知你们。
3: 通知我去认尸的吧？
2: 不是的，金城他没有死。
3: 什么？他还没死？
2: 幸亏他有备而战，穿了件牛皮衣，不然的话他早就死了。
3: 他现在怎么样？
2: 他只是手臂中弹，现在就等着做手术把子弹取出来。
3: 好，帮我转告他，我们会有人去看他的。
2: 啊，好吧，那我先走了。
3: 好。
5: 哎，这女孩是谁呀？
3: 啊，我公司新来的。
2: 起来。快点给你做手术，快点。
1: 这么晚？
2: 起来吧。医生现在有空，你是不是想死啊？
1: 有没有搞错啊？
2: 快点啊。
1: 劝医院就你态度差。

0: 嘘，哲，你们怎么来了？别跟我说是来给我做手术，
1: 有人要杀你啊！
0: 推我到练房，走。
2: 哎，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0: 别出声。走。

0: 等，
1: 死人也看没死过啊？
0: 死了也要看的。
1: 你也想死啊？
0: 走吧。

0: 忍着点。啊！
1: 你的伤口已经发炎了，你要忍耐一下。
0: 好了，子弹取出来了。
2: 谢谢你，老婆。
0: 好，举手之劳嘛。要不是手术做得及时啊，还要锯掉你的手臂呢。
2: 要不是你，我手都没了。
0: 哎，别这么说，休息一下吧。啊，
1: 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3: 嗯，我会的，多谢你强仔。

0: 你爸爸借我那些书真好看。
1: 你如果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的话，就要跟我爸爸学习，还要多看些书。
0: 有些书我还看不懂。
1: 看不懂你也要看，这总比你整天在广隆堂过着打打杀杀的日子要好得多。
0: 我要走也要向广隆堂兄弟们交代清楚。
1: 你知不知道我喜欢你什么？
0: 什么？
1: 你有正义感了。
0: 我有正义感。做人就应该这样。
1: 你觉得我怎么样？
0: 你一般了。
1: 哎呀，你好坏呀。
0: 好疼啊。

0: 江堂主，刘堂主，要我说呀，假如这次广龙堂和洪盛堂能合并成功的话，再加上我们的配合，以后广州所有堂口的生意你们都罢了，真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简直是无懈可击呀。
1: 多谢陈督军。哎，多谢陈督军的提拔呀。
0: 不必客气。
1: 陈督军，这次广红合并包在我身上了。
0: 嗯，包在你身上了啊，我们共商大计啊。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一次上司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让我们不惜血本雇佣能人刺杀激进分子周洪泽。这个人叫喊鼓吹什么革命，煽动老百姓反对我们，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我们要好好配合上海请来的杜大哥在广州的活动，就地除掉周洪泽。

0: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杜大哥的江湖威名，在上海那可是响当当的了。难得有机会和杜大哥合作，真是三生有幸啊。
2: 哪里哪里，我们是做收钱交人头的生意，既然收了钱，总得有个交代嘛。
1: 哎，没错没错，预祝合作成功啊。
3: 谁敢断我的财路，杀无赦。来啊，干杯啊，干杯，
2: 干干干干干啊。
3: 亲一口。
1: 那全哥，现在我们已经是兄弟了，有件事想拜托你啊，过来。
3: 怎么，
1: 全哥，有件事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3: 什么事儿啊？
1: 就是林凤平身边的那个女人林花嘛，有没有办法呀？
3: 好，没问题，随时都可以。
1: 啊，那就今晚了。
3: 好啊。
1: 拜托你了。啊哈哈。

0: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人家等了你很久了。
1: 你快出去！
2: 快来吧！
1: 江泉，江泉，快救救我！
2: 是江泉叫我来的啊！怎么样，七爷，开不开心？
3: 开心，你自己上去看看吧。猎物给你老妈玩吧。
1: 江泉，你这个衣冠禽兽，我看错了你，枉我全心全意的跟你。
2: 你不用再跟我。我关你三天之后，就把你送到香港湾仔酒吧那儿去陪鬼佬。
1: 江泉，你不是人！
4: 好啊，成哥，看来你的手全好了。
5: 还要多谢你照顾我。
4: 其实你该多谢星星才对。我看他不仅关心你，还很喜欢你。那，别说兄弟不提醒你啊，可别错过好机会。
5: 我早就知道了，用你教。
4: 成哥，我今天来是辞职兼辞行的。
5: 为什么？你要去哪儿？
4: 没什么。既然赌场不开了，我想做回女孩子。
5: 如果你肯留下的话，可以到公司里去斟茶倒水什么的。
4: 这些活都不适合我。
5: 你决定了？
4: 是啊，我始终觉得做回女孩子会好一些的。
5: 其实做回女孩也好，你本来就是女孩。
4: 多谢你这段日子照顾我，我以后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5: 祝你早日找到如意郎君，办喜酒的时候特别忘了我，有空就来看我。
4: 我会的。
5: 保重。
4: 你也保重。

0: 阿成睡不着啊？
1: 你也睡不着啊？
0: 何止你跟我睡不着啊，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没有好觉睡。
1: 就算有又能怎么样？一觉醒来还得面对那些不愿意面对的事。
0: 年轻人怎么这么灰心丧气啊？
1: 我本来是到广州谋生的，想不到卷入到联厂的帮会之争。
0: 哦，我知道你是不得已才入了广隆堂的。其实中国之大，天地广阔得很呐。以你的聪明和机智，是可以做很多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事情的。
1: 请老伯多多指点。
0: 中国是有前途的，因为有许多人为之流血牺牲，奋斗不止啊。反动军阀残酷地镇压革命，他们在广州的目标就是我，目前正勾结当地黑社会势力对我追杀呢。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想尽快的秘密的离开广州。
1: 不行，你不能只身离开。那帮匪徒到处都有耳目，他们会对你下毒手的。我亲自送你离开。
0: 我真是不想连累你啊。
1: 哪儿的话，我金某不懂什么国家大事，但能为国家出点力是我的荣幸。
2: 陈哥，江泉出卖广隆堂了。
0: 是啊，他要将广隆堂和洪盛堂合并。
1: 合并？

0: 你作恶多端，卖身投靠，你想没想过广隆堂众弟兄的前途命运？
1: 你以什么身份和我说话？什么前途命运？我是广隆堂堂主，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0: 江泉，林堂主死因你心知肚明，你为了个人目的就带着众弟兄往火坑里跳，你有没有人性？
1: 我是没有人性。怎么样？我偏要合并，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啊？
2: 这是你们的家事，我刘老七没有兴趣知道。既然是这样，我就把场地让给你们，让你兄弟自己解决。独眼，请。

0: 你这是向我挑战喽，你可别后悔呀、啊。
1: 来，有我金城一日，你的妄想就别想得逞。

Ah, ah, ah.

各位兄弟，

0: 没事吧？
1: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0: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

0: 林先生，你的仇大嫂已经帮你报了，你可以瞑目了。想不到江湖上如此险恶，不过总算告一段落。从今以后。
1: 你们的命运就操纵在你们自己手上了。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多保重。陈哥，这帮兄弟的前途就全靠你了。
2: 是，全靠你了。
3: 别走了，陈哥。
4: 别走了，陈哥。
3: 别走了。
5: 金某心意已决，
3: 还望大家成全。可是兄弟们的生计，总得有个着落吧？
6: 没错。
0: 如果陈哥走了，我们宁愿离开广隆堂，誓死跟随金大哥。
7: 好，大家终于醒了。帮派之间的打杀，何尝不是卖命？同样流血牺牲，那为什么不找点有意义的事来做呢？
8: 没错，陈哥，我们跟你走。
0: 金某要做的事。 随时都会没命，
9: 誓死跟随金大哥。

0: 喂，陈哥，这么好玩的事都不叫上我的。我知道你一定会来，你已经习惯不请自到了。
1: 那我也要为国家做一些事的嘛。
0: 他们来了。啊，
2: 锦城啊，老伯，啊，多谢你的帮助啊！
0: 不必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同乘一条船。啊，请吧，
1: 请。
3: 快！大家到下面去，快走！快！你去那边，你更紧张，快点！快！快！上去！那边，快！发现人没有？没有啊。
4: 快！看见没有，在这儿呢，上面。
3: 对，在这儿呢。这么杀了还有啊？
5: 见老头就杀。
3: 是。

0: 强子，
1: 成哥，
0: 去引开他们。
1: 哦，
0: 哎，小心点。
1: 嗯。

0: 我扶你下去，快点！
1: 你怎么样？起来走！
2: 你走！
1: 走啊！
2: 你走啊！
1: 一起走！
2: 你走啊！

0: 你可以不爱我，但你不能阻止我爱你。
1: 搜遍每一个角落，统统杀光，一个不留。阿成，阿成
0: 哥，你没事吧？
2: 成哥，
1: 我没事。
0: 没事就好。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去找条大船。
0: 嗯，强仔呢？
1: 他还在船上。你们没事吧？
3: 有牛皮啊，陈哥。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大家对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哪个片段的印象最为深刻呢？我能够立刻想起的有两段，一个是四大才子在桥上的搞笑登场，还有就是唐伯虎在众多的新娘中寻找秋香的片段。我觉得好电影之所以能够被观众认可，就是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它依然能够在被提起的时候瞬间变成画面浮现在观众的脑海里。本周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重温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回顾那些记忆中的精彩片段吧。
0: 他风流倜傥，诗画双绝，名冠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2: 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0: 华府侍女，贤良淑德，貌美倾城，佳人无意留三笑，才子有心结姻缘。
2: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她就是秋香。
0: 为秋香，才子巧施苦肉计。
2: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
0: 隐姓埋名，卖身为奴。
3: 小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
0: 英雄难过美人关，
4: 别逼我用绝招。
2: 秋香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但是我喜欢。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唐伯虎点秋香》。
1: 光明终会降临，正义永不缺席，这是我看完电影《扫黑决战》后最深的感触。有观众把这部作品称之为电影版的《狂飙》，可我觉得两部作品虽然有相似之处，却也有很大的区别。《扫黑决战》作为一部犯罪动作片，节奏很快，将故事浓缩在100多分钟内，让观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冲突的爆发与破局。就请大家锁定电影频道，和我一起感受正义的力量吧。
5: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6: 这是你的举报信吧？
7: 涉嫌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8: 嘘，有证据吗？
6: 看你能关我多久。
0: 除恶，刻不容缓。
9: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吗？
6: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10: 宋组长一路走好。
0: 你敢横行霸道？
9: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
11: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
12: 只要老爷子还在，
13: 配合，为何就分不了天？
14: 你蒙人心的！
0: 我必斩草除根。
9: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15: 背后一定有人在操控。
16: 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0: 姜武、张颂文、金世佳，
17: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见一个我就抓一个，
9: 有多少抓多少，绝不姑息。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扫黑决战》。
18: 为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你说我怎么办？
19: 我会直接帮助你。
3: 餐馆到底卖不卖？
16: 哎，
3: 你们干什么？
16: 啊 ，Chinese boxing，Chinese
19: kung fu。嗯，我们打败了洋鬼子，痛痛快快出了一口气。
4: I think of a wonderful way to handle that 唐龙。
19: 在这个
14: 刀已枪的世界上，汤龙走到任何地方都需要福星高照。
0: 9月2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猛龙过江》。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4: 放了教中女子，饶你们不死。
5: 民女赵玉凤年方18。
6: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7: 慢点走，老爷，你走路得小心呐，摔成这样玉凤会心疼的。
8: 头型乱呗。
7: 精致。
6: 我乃本县的县太爷。
9: 儿子，我可找到你了呀。
10: 您是谁呀？
9: 我是洞房太爷。
10: 我守了一辈子的寡，不能在你这儿毁了我一辈子的清白啊。
9: 我打了半辈子光棍了，我不在乎啊。
11: 问世间情为何物，
12: 只叫人生死相许。
13: 嫦娥姐，
12: 我有空。
13: 天黑路不好走，你一定要小心。
6: 把钥匙拿过来。

0: 这个东西一定带好。
1: 我们先走，
2: 谁也别想走。
3: 敢到我家来撒野，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4: 豆包县令。
1: 先走，
2: 谁也别想走。
3: 敢到我家来撒野，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4: 豆包县令。

清者自清，何须争？正气存于我心间，廉洁自律，心无愧。明月清风，伴我寒。放了教中女子，饶你们不死。

0: 女赵玉凤年方十八，方才生死关头，玉凤便发下毒誓，若有男子搭救于我，我愿意与他共结连理，永结同心。
1: 玉凤，玉雕的凤凰，好名字。一听此名便知道姑娘是一位倾国倾城、貌美如花的妙龄女子，鄙人于清风尚未婚配，如果姑娘不嫌弃的话，我愿与姑娘即可完婚，永不分离。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啊？不是大姐，你刚才说多少？
2: 十八。
1: 大胆，竟敢欺骗本官！我刚才说的话不算数，你呀，还是去霍霍别人去吧。再见，不，再也不见。哎。

0: 老爷，玉凤心里苦啊。我和老爷生活在一起已经十几年了，都没有为你生下一男半女，玉凤甚是愧疚。老爷，你真的不怪我吗？
1: 不敢。
0: 可是我觉得对不住你啊，咱们要不再给大家一个机会？
1: 咱就别瞎折腾了啊！生了生不了，又能怎么样？再说了，咱们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就算生了，不知道还以为是我孙子。
0: 那有孙子总比没有强啊。老爷，要不咱们加个班吧？
1: 大白天加什么班？
2: 豆包，你到底加不加班？
1: 赵一凤，我于清风最讨厌别人叫我乳名了。我警告你，如果以后你再这样，休怪我对你不客气。
0: 嗯？
1: 君子动口不动手。呀！
3: 哎呦，让你嘚瑟！以后听话不？

0: 大人，冷茶有要事禀告。
1: 慢点走，老爷，你走路得小心呐，摔成这样，玉凤会心疼的。嗯，
2: 多谢夫人关心。冷茶，何事禀报？
0: 大人，有一老夫人伤势惨重，在县衙门口徘徊不定，属下多番盘问，此人闭口不言，还请大人前去一探究竟。
2: 嗯，随本官前去看看。
0: 是。
1: 办完案，记得帮我带药回来啊。
2: 好。夫人。
1: 嗯。
2: 头型乱没？
1: 精致。
2: 走。
0: 是。
3: 冷禅，空闲的时候别忘了来看看我。
4: 你俩不合适，
3: 我不嫌弃他。

0: 笑什么笑？都严肃一点。哦，哎呦，哦，堂下何人报上名来？老人家，你身上的伤是何人所为？啊啊啊！
1: 还不快说！
2: 大人，老人家他好像说不了话。
0: 本官说话你能听见吗？你的家人在哪里？啊啊啊啊！难道你身上的伤是你家人所为？岂有此理！本官生平最恨那些不孝之人。冷禅
3: 在，
0: 被亚伯画像，张贴告示。前来认领者，赏银10两。哇，
4: 10两！
5: 10两？
0: 不，100两。
4: 100两！
6: 冷茶，冷茶，给你个苹果。
7: 常小姐，
6: 我不就比你大个5、6、7、8岁吗？你还是叫我嫦娥吧。
7: 嫦娥姐，在下有要事在身，告辞。
6: 站住！你干嘛对我这般无情？你看不出我对你有意吗？
7: 嫦娥姐，在下一直把你当做姐姐看待，从未有过非分之想，莫要再纠缠下去了，告辞。
6: 看什么看？没见过美女啊？
8: 来，你看什么看？没见过帅哥啊？
6: 你帅哥？哼，
8: 咋的？我自己也不信。
6: 你给我过来！你看，挨千刀的，挨千刀的。你怎么不去认领啊？
8: 咋认领啊？你说万一让县令知道这事儿是怎么回事，那你，那咱俩不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6: 相公，相公，100两银子呢？100两银子，那可是够咱们一家三口下半辈子的呢。哎，
8: 那我娘咋办呢？
6: 领了赏钱之后再把他赶走呗。
8: 媳妇，我觉得特别不合适啊。你看，我娘是你动手打的，然后呢又用我娘去挣钱，然后又把我娘赶走，你说咱怎么都不像个人干的事儿。要我的意思吧，就是咱们把他接回来。
6: 接接什么接？张德寿，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把他接回来，我就改嫁。
9: 大人，大人不在，大人在呢。大人，小的是张德顺，来认领画中之人。
0: 他是你？
9: 是小的的母亲。哦，
0: 那你可知道老人家身上的伤是何人所为？
9: 应该是上山砍柴划伤的。
0: 当真？
9: 真的。
0: 张德顺，如果你胆敢欺瞒本官，小心皮肉受苦。你还不了解老爷我的无敌八卦降龙乌龟掌的厉害吧？收
10: 啊！你可出来！
9: 大人，小的不认领了，小的告辞。
1: 放肆！县衙大堂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啊！还不从实招来！我来人呐！
4: 在，
1: 将张德顺给我架好了。
4: 是。
9: 大人，大人。
3: 小的害怕了，小的招还不行吗？
5: 收。
10: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冷战。你好无情啊，
11: 嫦娥呀，你在抽什么风啊？
10: 夫人，我不想活了。
11: 夫人，救我！不是想死吗？
12: 我不想死了，夫人。
11: 好吧。怎么，受伤了吗？
12: 没有，心伤了。
11: 怎么了？
12: 夫人，冷战他拒绝我了。
11: 有些东西不能勉强的，尤其是感情。既然人家不喜欢你，放弃好不好啊？
12: 他有权利不喜欢我，但是他没有权利阻止我喜欢他呀。冷战，你给我等着，我就要成为你的冷夫人。

0: 太开恩呐！
1: 你们两个有什么颜面求我开恩呢？啊，张德顺，那可是你的亲娘，你们两个下次毒手的时候，考虑没考虑老人的感受啊？不行，我忍不了了，我呀，我你给我快快来，
2: 切勿冲动，有失体面啊！
1: 你说的对，放我下来。
2: 冷静啊！
1: 对对对，
3: 娘，孩儿不孝，孩儿对不起您。大人，都是我媳妇儿的。
4: 张德顺，都是你一人所为，与我有何相干？
3: 大人，要不我一个人扛了吧。
1: 住口！呸！你就是个窝囊废。如果你顶天立地当家做主，他李翠莲岂敢为非作歹？啊！天大地大，没有父母的恩情啊！他能养你们行，你们却不能养他老，丧尽天良，猪狗不如。
2: 大人，主力言辞有失体统。
1: 你说的对，他妈的王八犊子大混蛋！我知道，我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如果我不严惩你们，我都对不起脑袋上这顶乌纱帽。来人呐！
5: 是，
1: 将他们夫妇二人押入大牢，每日重责20大板。
3: 大人饶命啊！
1: 老人家，这两个不孝之子不值得你为他们求情。
4: 婆婆，儿媳知道错了，儿媳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你，你就求求求求大人，这次放了我们吧。
6: 大人饶命啊！奶奶快求求大人，舅舅接近娘亲，孙子长大以后一定会孝顺你的。
1: 看在你们的老母亲和孩童求求的份上，我可以从轻发落，从即日起一定好好善待老人，将他养老送终。

0: 大人，救我们吧！
1: 地上凉，各位快快起来。 大人呐，我们老家连年闹旱灾，这年轻人呐，都远走他乡逃难去，剩下我们这些年纪大的，只能是沿途乞讨，来到这光明县。年纪大了，走不动了，只能在这苟延残喘的活着，眼看要入冬了，你看看这房子，阴暗潮湿，四外漏风啊。
2: 我们实在是熬不住了，大人，帮帮我们吧！大人，帮帮我们吧！帮帮我们吧！包在我身上。谢大人。大人，这些难民并不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
3: 更何况，咱们现在库房的阴凉有限，你管得了他们一时，可管不了。
4: 张玉芳，赶紧把门给我打开！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吗？
5: 张玉芳，你有病吧？你才有病呢！ 好几百号难民呢，你小小一个知县，你管得了吗？那是本官分内之事，用不着你来过问。我不过问，就凭你那一点点银子，你养得起谁呀？不是我去染布，赚些钱回来，家里锅都揭不开。
3: 夫人，我知道你为这个家所有的付出，本官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再说。
5: 我能娶到你这么一位美若天仙的女人做媳妇儿，那可真是三……哎呀，老爷，别再来这一套了，好不好？这事儿绝对不能管。
3: 也就是说，这事儿没有商量了。
5: 我告诉你，家里少一分钱，我要你好看。哎，我让你拿的药呢？
3: 我忘拿了。
5: 快去拿。

0: 人，我认为咱们有没有孩子这并不重要，再说了我们已经有儿子了，
1: 这东西是个牲口好吗？
0: 在孩子面前不要说脏话，他能听得懂。儿子，来，你娘生气了，赶紧哄哄他。
1: 你们父子俩给我闭嘴，你去不去拿？
0: 赵玉芳，如果以后你再对我动手动脚，小心我休了你。
1: 豆包，我的字典里就没有休妻两个字，只有丧偶。
0: 你在
2: 大夫，我家夫人若是知道自己不能生育，一定会伤心欲绝，您还是再想想办法吧。
3: 医者父母心，若有办法，老朽岂有不治的道理？老朽真的是无能为力了。于大人，您还是告诉夫人吧。
4: 儿子，要不干脆咱跟你娘就实话实说吧。哎呀，别生气别生气。不行，关键我怕他接受不了。发现没，刚才搜搜搜过去什么东西啊？
5: 救救我。
4: 你谁呀？我这就你们要干嘛？
5: 你笑呀，拿刀呢？你这干什么？
0: 当然，我乃本县的县太爷，你们深更半夜追杀一位老者，眼里还有王法吗？
6: 瞅你那熊样，长得跟豆包似的，还县太爷？
4: 你咋知道我小名呢？
6: 因为我是你爹呀！
4: 放肆！
0: 爹！老人家闪开！
5: 对不起。Yeah!

0: 实在跑不
1: 动了。坚持点，要不咱俩都玩完了。
2: 哎呀！
1: 啊！
2: 哎呦，青龙啊，追不上你们呢！
3: 话咋这么多呀？上！
2: 对不起。
3: 滚！让我！
2: 救命啊！啊！我
4: 老人家，对，他们没碰到你。
0: 他们没把我咋地，你把我撞死了两回呀！儿子，儿子，我可找到你了呀！
4: 老人家，您认错人了吧？
0: 儿子啊，你就是烧成灰我都能认识你，你就是我的亲儿子啊！儿啊，
4: 不是，
0: 别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跑慢点，别摔倒了！
5: 啊！跑！儿子啊，爹快想死你了。
6: 我可不想你的，
5: 这点他随我，想也不说想。
6: 老人家，你把手放开，有话咱们慢慢说。
5: 我放手你就跑了，小兔崽子，还给爹抖心眼呢，你还嫩点儿。来，叫爹好好看看。儿子还是那么小巧可爱。
3: 我警告你啊，再敢对我动手动脚，小心本官揍你。
5: 又吓唬我，你怎么那么可爱呢？
7: 快，你说屋里那个老头有可能是老爷的亲爹吗？
8: 没准儿。
7: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啊？
8: 你看老人家看老爷的那个眼神，就像我看冷禅的眼神一样样的，满满的全是爱。
7: 你不提那个冷禅能死吗？
8: 能。
7: 哎呀，这件事儿简直是无法想象，难以置信，不可思议。难道老爷是？
3: 什么？我是。我是私生子，
9: 李嫦嫦，这是我和你娘之间的秘密。
3: 什么私生子啊？你这是毁我的圣誉，玷污我娘的清白。唉，老人家，我就闹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冒充我爹？是谁在背后指使你干的？你们出于什么目的？这儿没有外人，你告诉本官，我一定会为你做主。啊，

0: 老爷。
1: 哎，老爷，你觉不觉得那个老人家这里有点问题啊？
2: 我也看出来了，但是他为什么要冒充我爹呢？
1: 会不会你真是他儿子啊？
2: 去一边去，怎么可能呢？
1: 哎，那这样的话，他可能是个乞丐，来咱们家就是蹭吃蹭喝的。
2: 那两个人为什么要追杀他？
1: 乞丐嘛，没有钱，偷人家东西，人家追杀他很正常啊。
3: 那也不应该置他于死地啊。
1: 反正啊，我们问不出来，他也不说，那明天啊就让嫦娥给他点钱，打发他走算了。
2: 不行不行啊，这个他现在脑袋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一个孤寡老人，他能去哪？
1: 什么意思？
2: 不是啊，夫人，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暂且收留于他，等他头脑清醒之后再说。
1: 绝不！
2: 夫人，我求你了，现在这个节骨眼，如果他出去，那两个人会追杀他的，那岂不会更危险？
1: 哎，我发现你很想当人家儿子啊！
2: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1: 无所谓了，你当他儿子，你帮我生个儿子，老爷，咱们加班吧。
2: 哎，啊
1: 啊！我赶他走了。
2: 哎，夫人，加班还不行吗？
1: 嗯。
2: 但是在加班之前，我想问你个问题。
1: 说。
2: 倘若这次再怀不上，你会怎么做？
1: 一个字，咔嚓，杀了你。
2: 走。
4: 谁？有事吗？
5: 都不儿子，你睡了。
4: 这你就别管了，你就告诉我你有啥事儿。
5: 我饿了。
4: 不刚吃完吗？
5: 我又饿了。
4: 啊，厨房里有吃的，自己去拿。
5: 天黑你陪我去。
4: 哎呀，等着。
2: 那什么，刚才我们俩说话你不都听见了吗？他怕黑，非让我陪他去趟厨房。
1: 不行。
2: 赵玉凤，不要认为自己长得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就为所欲为。难道老爷我说话就不能做回主吗？
1: 嗯，快去快回吧。
2: 好的。
1: 啊，老爷太爷们了。
2: 啊，这有馒头和油饼，你吃啥呀？
5: 多来点儿。
2: 还不挑食。
4: 那个老人家，我跟你说，大半夜的吃东西对身体不好，懂吗？
5: 哎，
4: 热热再吃。
5: 哎。

0: 你慢点吃，别噎着。嗯，这还有稀的呢。嗯，啊。你是谁呀？我是豆包啊。我是谁呀？你是谁？我不知道。反正你说你是我爹。
1: 我不是你爹，你个逆子，白眼狼！我当初就不该养你。

0: 豆包儿子，你坐地上干啥呢？
1: 来来来，都有都有啊！哎，放心，都有，好，都有都有啊！放心放心，排队啊！

0: 不是你把银子藏哪来了？这人怎么面熟呢？
1: 夫人，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没出去啊。
0: 咱家银子呢？
1: 没有啊。
0: 说正经事儿啊，银子呢？咱们家没有银子。
1: 确定没有？没有。这可怎么办呢？干嘛？那我只能把它变卖了。站住！一个够吗？要把这个也拿去吧。
3: 谢谢夫人。
1: 还谢。
0: 大人，
1: 什么事儿？
0: 大人，我们的银两已经所剩无几了。 把这个拿着，办你该办的事儿，明白？
1: 哎，怎么回事？哎，能查，长娥，把他拦住！
4: 是，
1: 快拿着他。
4: 长娥，你可想好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嫦娥，你吓死我了！大半夜不睡觉，你待在这儿干嘛呀？
1: 给你。什么意思？这是我攒的私房钱，你拿去帮助那些难民啊！
0: 哎呦呦呦，我们家嫦娥思想觉悟蛮高的嘛，在下十分敬佩。
1: 哎，老爷，我跟冷禅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0: 这个呀，你俩确实，你回来。老爷，我没说不帮啊，放心吧，交给我了。
1: 你别骗我啊！
0: 老爷是骗人的人吗？冷夫人。

0: 夫人，我现在腿都麻了，我实在撑不住了，要不干脆你罚我帮你烧火怎么样？赵云芬，
1: 哎呀，
2: 嫦娥，过来。那个，给老爷送吧，快。
3: 嗯，我不敢。老爷，我跟冷禅的事儿，你办的咋样了？
1: 老爷现在都快没命了，你跟我谈儿女私情，快给我松绑，
3: 还钱。
1: 你放心，我一定让冷禅娶你，行了吧？你
3: 骗我？
1: 我是那骗人的人吗，冷夫人？快松绑！
4: 嫦娥，你在干嘛？
3: 我去做饭。
1: 你现在的作为是谋杀亲夫，你知道吗？你，我，
5: 哎，豆瓣儿子，你练功？
0: 哎，别过来！你最好离我远点。
5: 儿子啊，你听我跟你说，这我懂啊，练功可不能偷懒。
1: 别碰我，别碰我，
5: 我不碰你，
1: 别碰
5: 我。
4: 别叫那么大声了，我觉得他是故意整你的。
0: 豆包儿子，我真不是故意的呀。
1: 听见了吗？他不是故意的。
4: 反正他不走了，咱们家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1: 哎，小点声，让他听见。
4: 哎，马上就要重阳节了，我想接娘过来跟咱们一起过节。
1: 夫人，万万使不得啊！我娘要是知道我突然冒出一个爹，这个家肯定会乱套的。这个节骨眼别为我惹是生非啊！
4: 当然，
1: 这还行，
4: 放心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各位乡亲父老。我们正在为那些流离失所的孤寡老人筹集善款，啊，喜欢的多给点银子，不喜欢的多多给点银子啊。
3: 夫人，我真的挺不住了。
4: 为了老人的善款，挺不住也得挺。
6: 14、15，
4: 我什么是你的？哪有你的份
6: 儿、啊？也有我的功劳啊！哎、
4: 什么你的功劳啊？这些都是善款，你
6: 还有什么？你
7: 呀！子善是我，
8: 有你什么事儿啊？抢我事儿，回去。
4: 哎呀，打得那么难看还出来表演呢？
9: 哟，俩小娘子。
8: 此山是我开，那个此竹子是我栽，要想过此路，肚兜啊，不是，咸蛋留下来。
4: 各位土匪啊，不是，各位英雄好汉啊，这些银子是我们给老爷筹来的善款，是用来赈灾救命的，还请各位英雄好汉呢高抬贵手，让我们过去吧。啊，
8: 哎呀，我是有职业操守的吗？对不对？这样吧，这个钱袋儿还有这小娘子留下，你回去吧。
4: 你欺人太甚，居然留他不留我！呀！
10: 大人，孝心堂这么大一工程，一时半会儿也完成不了，更何况咱们的银子已经所剩不多了。
1: 冷禅，咱们为什么不能找一个现成的房子？用银子简单补修一下，岂不更好？
11: 大人，够。
10: 大人，可上哪儿去找现成的房子？
1: 你不出去找，怎么知道没有啊？明天你们几个分头行动，找到房子，立刻交定金，签个字据，日后等老爷发放俸禄的时候，再慢慢还吧。
10: 是，大人。
12: 是。
4: 老爷，银子是干净的。
1: 二位辛苦了。
4: 不辛苦，应该的。进来。
1: 不是，这几位是
4: 土匪。
1: 哦，嫦娥，你受伤了？
4: 一点小伤，不碍事。
12: 哎呦，哎呦，我有点头晕
1: 啊！哎呦，哦，那个冷茶，赶紧扶嫦娥下去抹点药。
10: 是大人。嫦娥姐，来，我扶着你，慢点。
12: 哎呀，老爷，我也有点头晕呢。哎呦，
1: 你忍一会儿。来，给夫人看座。
13: 来，夫人，去。
1: 你们几个怎么回事？啊，
14: 大人，我们是初犯，我们知道错了。
1: 初犯也是犯。我来呀！
15: 来，
1: 将他们几个押入大牢，让他们好好反省一下。等想好了，决定重新做人了，老爷，我到那个时候再帮你们找份差事做做。
15: 多谢大人。
1: 大人，
13: 哎，您看我谋了什么差事啊？
1: 照顾孤寡老人，为他们养老送终。
15: 啊
1: 啊！什么啊？带下去。
13: 哎，是
15: 是。哦，
1: 夫人，你觉得老爷我这案子断得怎么样？

0: 夫人醒醒，咱们回家睡去吧。哎呀，夫人，要不咱加班去？
1: 走。
0: 太吓人了。

0: 等会儿，夫人，我锻炼一下。
1: 加油！
0: 给我回去。你能不能把眼睛闭上？你怎么又吃大蒜了？
1: 一点点啦。
0: 那个他现在年龄大了，头脑不太清醒，咱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1: 那谁给我机会？我忍不住了。
2: 赵玉凤，不要认为自己长得倾国倾城、貌美如花就为所欲为。难道老爷我说话不好使吗？
1: 快去快回吧。
3: 好礼就送，
4: 三餐不下；
3: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4: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6: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5: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9: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4: 就得治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4: 就得治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9: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9: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4: 就得治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就送
4: 山楂树下，
3: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4: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还吃？这么一会儿功夫，你都吃七个了。行，吃吧。你能告诉我吗？你来我家，是不是故意整我？
15: 你是我儿子，我舍得吗？你说这话，你算不算良心？
2: 吃完抓紧时间睡觉啊！把你宝贝收好来。
16: 你个逆子，白眼狼！我当初就不该养你。
2: 你干嘛？你赶紧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谁？为什么可我一个人欺负？你要不告诉我，明天就赶你走。不是你哭啥呀？啊，该哭的是我，知道吗？
16: 我往哪儿走啊？我还能往哪儿走啊？这是我的家呀。
2: 哎呀，刘哥，你睡觉好不好？

0: 睡觉吧啊，我走了。
1: 儿子，
0: 又干嘛？
1: 我睡不着。
0: 哎呀，你睡不着，我有什么办法？
2: 给他唱个曲儿吧。
0: 唱曲儿。

术家，改毛笔作画。生活大拼，今年把你娶回家。掉掉，哥哥娶个心上人，孩子娶个妈。掉，你做你的艺术家，画你几个画。掉，把重担都给我挑，让暴雨接着下。我说开心就拍手，你说开心就拍手。我又不是活给谁看，我有我的掉。你喜欢就来，你不喜欢就走。别喜欢装作不喜欢，哥也能给你自由。

0: 我太难了。爷，
1: 儿子，别停啊，太好玩了，接着整啊！
2: 你配合我这干啥呀？睡觉，
1: 睡觉。哎呀，德邦儿子，你接着唱。
3: 哎呀，这曲不行，有点太嗨了，越唱越精神。

0: 谢谢老板，下次有活记得找我啊。
1: 一定一定。
0: 谢谢，走了。
2: 哎，还挺漂亮的，嫦娥，漂亮吗？
3: 漂亮是漂亮，夫人，我觉得不适合你。
0: 不是给我买的，是给娘买的。马上就要过重阳节了，老爷想让他娘过来一起过节。
3: 我怎么没听老爷说呀？
0: 我呀，把老爷亲爹这个事情写信告诉娘了。
3: 你不怕老爷生气啊？
0: 关我什么事儿？新落款的名字是你的
3: 啊？

0: 好吃吗？
1: 好吃。
0: 您是谁呀？
1: 我是豆包他爹，你呢？
0: 我是豆包他娘。
1: 夫人，
0: 你听，你为什么要冒充豆包他爹？
1: 我就是豆包他爹。
0: 我是他娘，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你现在知道也不晚呐。
0: 哎呀，我去！我守了一辈子的寡，不能在你这儿毁了我一辈子的清白啊！
1: 我打了半辈子光棍了，我不在乎啊！
0: 啊，手好疼。

0: 大人，夜深天凉，您还是赶紧回去吧。哎，眼看就要入冬了，他们住在这儿不是长久之计。哎，孝心堂选址进展怎么样了？
1: 弟兄们在昼夜不停的找地方，一刻也不敢耽搁。
0: 大人，我们的银两也用的差不多了，您却是已经尽力了，依属下看，咱们就此收手吧。
2: 他们一个个无依无靠的，我不管谁管。
0: 属下失言，望大人见谅。
2: 这是嫦娥为他们捐的善款，拿着去给他们买点吃的或者用的吧。嫦娥姐，她不就比你大个五六七八岁吗？叫姐是不是有点见外了？啊，这可是她的嫁妆钱，这孩子其实挺好的，心地善良又有爱心，长得是貌美如，反正你不仔细看，挺好看的。
0: 不是我说你，你现在除了英俊潇洒、玉树临风，你还剩啥了？
2: 大人，嫦娥姐她确实挺好，可是她跟夫人一样，一会武功，二脾气又差。你说日后万一真的跟她在一块儿，那您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此言差矣。赵玉凤脾气是大，但是她对我那是真好，事事为我考虑，甚至会为我献出生命，这已经足够了。
3: 看人不能光看他的缺点，也要看他的优点，知道吗？嗯。哎，娘你来了！哎，老人家，
4: 儿媳呀，为娘可受了委屈了，快去找老爷。
5: 娘啊，您手疼不？手疼就停一下呗。我是得歇会儿。老爷，老爷，老爷，哎，
4: 赵三，老爷呢？
6: 老爷在里面。
4: 老爷，老爷，不好了！
6: 老夫人和老爷子打起来了。哪个老夫人？
4: 你娘。你娘，你骂谁呢？你妈来了。她怎么来了？哼，反正不是我说的。
6: 赵玉凤，坏了坏了。
4: 嫦娥姐，我听大人说了，你为了帮助那些老人家，把自己的嫁妆都捐出来了。一点心意何足挂齿，家里有事儿，我先走了。
6: 嫦娥姐，
4: 我有空。
6: 我只想告诉你，天黑路不好走，你一定要小心。嗯。

0: 相机。过去吧。啊啊！坐下。我娘就这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1: 啊！他怎么能？
0: 哇塞！哎呀，娘，您是怎么保养的？多日不见，你怎么变得越来越年轻了？这外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我大姐呢。
1: 他怎么能跟我平起平？我真的很年轻吗？
0: 啊，当然了。哎，你看看我娘啊，这气质，这肤色，简直就是仙女下凡。
1: 就知道哄为娘。你说娘年轻这事儿我不跟你讲。最近啊，娘一直很注意养生，倒是我儿怎么日渐消瘦，好好的小豆包怎么变成小陀螺了呢？
0: 娘，我真听不出来您是夸我还是骂我呢。别忘了，我可是您亲生的。
1: 儿啊，那个老头他想毁了娘一世的清白，我不想再见到他，你马上把他给我赶走，快点。
0: 娘，你说他一个孤寡老头，无依无靠，我不管谁管？
1: 你娘受了委屈，你娘受了欺负，为儿的不管是吗？好啊，今天如果他不走，娘就死在你的面前，这就死，马上就要死了，倒计时了，五。

0: 起码要。老人家，我这有一些散碎银子，你还是回到你自己的住处吧。
1: 我哪儿都不去。那你能告诉我你是谁吗？我是你爹。 儿子，我真是你爹。你要是不相信我是你爹，我就走了。

0: 凶手？为什么置他于死地？
1: 你管不着。
2: 又是你！
0: 今天我们跟你拼了！
3: 老爷，我来晚了吗？
4: 来得刚刚好。
0: 娘，您是吃斋念佛的人，怎么能忍受一位老人被追杀而不管不顾呢？
5: 是，冒充我爹，污蔑您的名誉，是他的错。
0: 但他神志不清，肯定不得已而为之。
5: 儿子所为本显了一线之长，看着一个有难之人，
0: 不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呀。既然这个事儿发生在本县，我就一定会追查到底。
5: 所以娘，原谅儿子不孝，老人不能走。

0: 夫人，你在想什么呢？
1: 看月亮啊，今天月亮特别圆。啊，其实想想啊，我也不是个好妻子，我对你不够温柔，不该设计把老人家赶走，还利用娘搞得你受伤，又不能帮你生小孩，你休了我吧。
2: 胡说，赵玉凤，我于清风这辈子能娶你为妻是我的福气。自从我们俩完婚之后，你就从来没过过一天安稳的日子，整日为我担惊受怕，我欠你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夫人，此生有你，清风足矣。
1: 真的吗？
2: 真的。
1: 不遗憾？
2: 不遗憾。

0: 贤弟，孝心堂的事情您看。
1: 哎呀，大哥大嫂今天终于来到了寒舍，我真是太高兴了。哎，今天啊咱只叙旧情，不谈公事啊。来来来，我敬你们一杯。来，请请请。
0: 孝心堂的事情已经迫在眉睫，如果贤弟肯助我一臂之力的话，日后会双倍奉还。
1: 大哥，双倍奉还，就你那点俸禄你还得起吗？你这个头啊长得很接地气啊，就是这个话有点飘啊。哎呀，你看看还挂不住脸儿了。来来来，我自罚一杯。
0: 贤弟说的句句在理，实在让为兄无地自容。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愿意帮助那些难民的话，年年的俸禄我都会亲自来还，直到你满意为止。
1: 哎呀，大哥，可别再提你那点俸禄了。你看看，来就来嘛，还带了这么多东西。
2: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哦，
1: 土豆子，
2: 见过土豆子吧？
1: 哎呀，还有大萝卜。哦呦，哦呦，还有我喜欢吃的大白菜。哎呀，大哥呀，这花了不少银两吧？
0: 啊，嗯，哦，都是自己家种的。贤弟莫要介意。
1: 哎，大哥呀，为弟从商以来啊还没有收到过如此贵重的礼物啊，真是很感动啊。
3: 赵德柱，你到底借不借啊？
1: 至于这个银两，我实在是不能借呀。大哥，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总管这些闲事呢？
0: 当年咱们两个寒窗苦读，一同进京赶考，虽然贤弟未金榜题名，但是咱俩的共同志愿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就是在其位谋其政，不改初心，做一名为百姓谋福利的好官。
1: 高风亮节啊，看见没有，这才是真正的好官啊。我决定把这一桌子的美味佳肴，我后厨呢还有很多这个残羹剩饭，都是家人们剩下的，打包给那些难民吃，也表示一下我的善心。
3: 拿去喂狗吧。
0: 夫人，打包。
4: 你们这帮畜生！哎呀，你们这帮禽兽！
5: 你们俩是谁呀？啊，敢到我家来撒野，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来，顶个闷闷来，宝贝儿。哎呀，腰闪了，不要扭了。
4: 你没事吗？
5: 我都说我腰扭了，还没事。
4: 赶快走啊！
5: 慢点，
4: 快点，
6: 站住！
5: 慢点，
6: 把钥匙拿过来。
7: 住手！你们不要伤害他，不就是把钥匙吗？我给你们，哎，松手！
5: 哎哎哎哎，
7: 拿去吧。
5: 你这，
3: 哎，为了一把破钥匙抢来抢去，有意思吗？老人家，给你。

0: 怎么不认？你打到我了！
1: 为什么不走开？爹！你真是身怀绝技呀！
2: 那是，想当年啊，
0: 你到底是谁呀？
2: 是不相瞒，我是刘庄主请留步，您的恩惠本官日后定会奉还。
3: 能帮得上大人是小的的福气，若不是当年大人铁面无私，我这个家早就完了。我看这戒诀就算了吧。
2: 万万使不得。 戒惧还是留好为妙。我信得过大人，再信得过也要有契约精神啊！刘庄主，您深明大义，慷慨解囊，下官铭记在心。告辞。
1: 告辞。

0: 他跑了，去哪儿了？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书信和一把钥匙。
1: 现在起，我应该尊称您"窦包县令"。大人，我是京城第酒楼的老板，我叫庄继忠。在京城，草民的生意做的是如火中天，那就连京城的王公大臣都喜欢光临草民的寒舍。我年纪大了，就把生意 交给了我的义子庄连生，没想到他是个畜生，是个白眼狼。他结识了一群狐朋狗友，整天的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最终把我的酒楼都给卖了。这个畜生看我不中用了， 就想谋取我的全部家产，万万没想到这畜生他派人一路追杀，竟然闯入了你的府邸杀我。我怕连累大人，只好匆匆地不辞而别。大人，这把钥匙送给你，钥匙里面有张藏宝图。 我毕生的家产和良田地契的位置，上面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有了它，你就可以建造孝心堂了，还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最后，请允许我再尊称你一声"窦包儿子"。

0: 你咋来了？
1: 长林，大人，我一介草民，不值得你这么辛苦。
2: 钥匙还给你，
1: 大人。这把钥匙是我诚心诚意赠予大人的，你拿着它会有更大的用途，大人你收下。
2: 大人，你突然一改称呼，听着还蛮别扭的，你还是叫我豆包儿子吧。
1: 不敢不敢，草民不配。
2: 还草民不配？你知道我找你有多辛苦吗？我都快被冻死了，你这老头就一点不心疼我吗？啊！你干嘛？不用。用不着。你怎么能这样啊？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怕连累我一走了之。那当初你别来我家给我当爹啊！既然我这儿子你认下来了，那你就为你儿子负责呀，知道吗？
1: 不瞒你说，自从我爹过世以后，我跟我娘就相依为命。我小的时候体弱多病，
2: 经常被一些孩子们欺负，他们骂我时，有娘生没爹养的野种。
1: 你冷不丁地冒出来，一口一个豆包儿子豆包儿子叫着，不知道为什么

0: 仿佛我爹还活着。
1: 既然你来到我家，
0: 说明咱们爷俩还有这个缘分。我于清风40年没有叫过弟了，从今日起，您就是我爹，我就是您儿子。
2: 师父的，
0: 爹爹在上，敬受儿子一拜。

0: 爹，几日不见，您怎么胖了？看样子在德宝县令那混得不错呀。
1: 你个白眼狼，你死，我就不该养你呀！
0: 爹啊，您把钥匙给我，这样我就能给你们留一个全尸。
2: 庄连生，你爹含辛茹苦把你抚养长大成人，你却这般对他，难道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0: 你说你屁大点个官儿，你在我这什么都不是。
3: 大人，你们先走，
0: 谁也别想走，给我上！
3: 快走！

0: 儿子，听爹的话，把这个东西一定带好，你赶紧走，来世咱们再做父子。
1: 爹，要走咱们一起走，
2: 谁也别想走。
0: 滚！

0: 要是交上，
1: 庄连生，你忘恩负义，罪恶滔天，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0: 孩子，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日子就是自打认识了你。我能认你做儿子，我死而无憾了。儿子，要好好活着呀，多为自己着想呀，天在天宝。
1: Oh!

0: 而死，随后就
1: 再其位，谋其政，不改初心，做一名为百姓谋福利的好官。
2: 作为本县的一县之长，看着一个有难之人，不能袖手旁观之不理啊。

0: 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酒，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丛林探险是我很想尝试却还没有机会挑战的一件事，我觉得在神秘的丛林里生存具有非常高的难度，需要同时拥有勇气和智慧。动作片《铁血娇娃》中就有五个来自大都市的女孩走进了原始丛林，她们身手不凡，各有所长，在这次探险的过程中她们会遇到哪些惊险刺激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0: 美女探险队深入丛林，
2: 你们是真的不可思议啊！
3: 认识我们之后，你会发现更多不可思议。
4: 我们要去一片很神奇的森林。
5: 我是来考察丛林探险的。
3: 这里的沙石里有很多的矿物质呈现，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片山区里面一定有很珍稀的矿产。
0: 密林深处，危机四伏。
6: 小心后面！
7: 他们打老虎用的不是普通的猎枪，他们不是普通的狩猎队。
3: 我觉得这片森林啊，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地。
8: The aura in the jungle. I saw them all over all enemies' weapons.
0: 注定的，这就是一场亡命之旅。
9: 天就快黑了，森林里到处都是危险。
3: 我把他们带出来，一定要把他们召回。
0: 殊死的较量在所难免，生死关头，倾国加力，方显英雄本色。于南、安志杰、邹兆龙联袂出演。9月27日周日中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铁血娇娃》。
1: 在众多国外演员里，我特别欣赏好莱坞男星威尔·史密斯的演技。我觉得他的表演细腻真挚，能够将很多复杂的角色精准塑造。而他主演的多部电影也在中国上映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由他主演的两部类型截然不同的影片，分别是励志感人的剧情片《当幸福来敲门》和精彩的动作片《双子杀手》。喜欢威尔·史密斯的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
10: 我第一次见到我父亲时已经28岁了。我小时候就决定，将来我有了孩子，我的孩子一定得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
0: 克里斯是个医疗仪器推销员。
11: 等一下，
10: 你是干什么的？
12: 我是股票经纪人，
10: 得上大学才能干这行吧？
12: 只要精通数字。
0: 事业的不顺利让他走到人生低谷。
13: 克里斯还在等房租呢。
10: 我会付给你的，我今晚不能住这儿。
14: 我们去哪儿？
0: 当生活陷入绝境，他决心去碰触那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12: 你们会拿到一份电话名单，不过最终这里只会有一个人真正成为个人物。
14: 妈妈是因为我才走的吗？
10: 妈妈走了是因为她自己的原因。第一天真是激动人心的。别让别人告诉你你做不成什么事情。你的实习非常出色，克里斯。
13: 明天将是你的第一天。
10: 如果你有理想，就要去努力实现。就这样。
0: 9月26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当幸福来敲门》。
15: 这些人想杀我，肯定不是因为我要退休。
0: 超级特工，
16: 你接连多次失败，差点让我们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你手里没人能除掉亨利·摩根。但我有。
17: 你是谁？
0: 困惑。
16: 他是谁？
0: 疑虑。
3: 我知道他为什么像你了，亨利。
17: 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他为什么偏偏派你来杀我？
16: 你知道我什么感受吗？不要怀疑，
17: 他就是得死。
0: 导演李安，
17: 他一直都在骗你，在动摇我的意志，我在拯救你。
0: 威尔·史密斯，
3: 我们两个杀出去吧。
0: 玛丽·伊丽莎白·温斯特德，
16: 我们携
15: 现在就得做个了结。
0: 真相只有一个。9月26日周六中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双子杀手》。
18: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明朝万历年间，朝政腐败，
19: 不义之财我全取了，待你还给百姓。
0: 闻名江湖的女侠道劫富济贫，
19: 要你知道天外有天。
0: 少年才俊偶遇佳人，
20: 小姐贵姓？
19: 我姓练，没有名字，
20: 就叫练霓裳好吗？
0: 不料有情人却是武林宿敌。
21: 你白天路过黄山，可曾见过一个女子？她劫你祖父，侮辱你师弟，妖女竟敢向我武当派挑衅，我要见识见识她。
0: 当两派的冲突不可避免，
20: 是她。
19: 你
0: 情感与道义，
20: 这妖女是本门公敌，还不快把她拉下？置他于死地，快走！
0: 他们将怎样抉择？
20: 和你一起下山，从此再也不分离。
0: 《白发魔女传》，
22: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心境无界。 喜字相逢。

0: 啊，强盗！
1: 西川三杀！
0: 啊！
1: 穿山边界的几股厉害的强盗都出动了，
2: 莫非入林中出了什么紧急事儿？
0: 耿英雄，这怎么办呢？
3: 老大人万安，没有什么，只是几股小贼岂敢惹我武当派。
0: 这一带地级名平，盗贼出没无常，还是快赶路吧。啊！

0: 朋友，识时务的快跟我走。
1: 什么事啊？你们可别惊动卓老大人呐、
0: 啊。你是干什么的？
1: 保镖的，请各位赏口饭吃，到别墅发财去吧。
0: 哼，妈的，瞎了你的眼，老子像强盗吗？
2: 哎，你听着，爷们是京都来的锦衣卫，这位是石指挥。
1: 哦，原来是石指挥呀、啊！哎呀呀，得罪得罪，我去叫醒卓老大人。
0: 不必了，我们是奉了魏公公之旨来捉拿侵犯的。
1: 哦，好好好，那请坐下，喝杯酒啊。
0: 公事在身，不便久留。哼，
1: 哼，奴才就是喜欢显露无功。
3: 当然比不上你，岳公子，深藏若虚，佩服，佩服。
2: 嗨嗨嗨！
3: 你这朝廷侵犯，胆敢戏弄卓大人和我武当派！
2: 嗨嗨嗨嗨嗨！哎，
1: 耿兄，且慢动手，你我的真正强敌已经来了
2: 啊！
3: 罗大人并没有多少银子，你何必小题大做，里应外合？
1: 他们要劫的是我，而不是你的什么卓老大人。
3: 来吧。
4: 荆州宝贝是不是藏在狗官的行李？快拿出来！
5: 快拿出来！
1: 西川三杀，你们都是老江湖了，跟踪我多日也会走了眼。不必动手，你们已经输了一招了。魏有章，依我看，这金马鞍你是不敢要啊！
4: 哼，我不敢要，谁敢要？
1: 看清楚！
2: 白发龙，怎么可惹不起？
6: 这般强盗，怎么会怕成这样？谁是白发魔女啊？
4: 也是个强盗
6: 啊！
4: 妈的，受他妈的气受够了，白发魔女的眼药打我上。
1: 归有章，你现在要动手也来不及了，你中了我的缓兵之计啊。你们听听，谁来了？

0: 你们都看中了我的金马鞍，是吗？
1: 不
2: 不
1: 不，
2: 我们不知道是你老人家的。
0: 不知不罪。归有章，是你要劫，对吗？
3: 老大，这魔能笑可要伤人了。
4: 白魔女，别人怕你，我西村山下可不怕你啊。
0: 谁要你怕我来着？
4: 金马鞍我要定了，你命我也要定
5: 了。啊！
0: 西川三煞平时滥杀无辜，我把他们武功废了，你们服不服？

0: 燕女侠，闯王问你好。
1: 如此厚礼，实不敢当。闯王安好。
0: 好。如今外夷入侵，闯王要女侠留意一个奸细英修阳的下落。
1: 英修阳？听说他已经投靠了魏忠贤。
0: 哦，外患内忧，民不聊生。闯王在陕北揭竿聚义，恳请女侠前去共谋壮举。
1: 多谢闯王的美意，我可不想做女皇帝。我素性不羁，但愿一剑纵横，无拘无束。这几个奴才冒犯公子，实在可恶。可惜领头的一个给溜了。
2: 嗯，他杀了锦衣卫。
1: 卓大人，我正要和你算一算账，请下来吧。
2: 啊，好，我。这些银子你老人家拿去花好了。哎，
1: 我几曾乱取个人家银子。
2: 是，
1: 你若是个清官，我一文也不要；若是个贪官，我银子也要，脑袋也要。
2: 啊，应该要。
1: 你听着，你做了多年大官，收了地方官绅送的银子共76000两，这是不义之财，我全取了。
2: 应该取。
1: 另外钱粮上的折扣30500两，我也全要了。
2: 啊，
1: 这笔钱我代你还给百姓。
2: 应该还。
1: 那
2: 啊，这个是啊，
1: 这16000两是你的俸银，发还给你。
2: 哦，
1: 账目已经算清了，你服不服？
3: 我不服。
1: 阁下是哪条道上的？
3: 武当派第二代弟子耿少南。
1: 啊，原来是个武当英雄，还是个保镖的。失敬。
3: 哼，好说。
1: 听说武当派素以武林正宗自居，一不许做强盗，二不许做保镖。你是秉承师命还是
3: 江湖之事人人管得？你持重拒绝，我替官府除害。

叫你知道天外有天，不能仗着师门声望目空一切。给我滚！亏你是个大官，胆子比芥子还小。把这令旗拿着，方圆几百里就没人敢动你一根汗毛。

0: 站住！大胆狂徒，竟敢私闯黄龙洞来欺我！
1: 小姐别见怪，我是路过避雨，见洞内寒气逼人，怕你受寒，冒昧给你添衣。
0: 先生真是个至诚君子，刚才我是故意吓你的，别见怪。
1: 啊，
0: 哎，怎么，你生我的气了？
1: 啊，小姐别误会，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0: 我知道你不会生我的气的。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小生卓一航，小姐贵姓？
0: 我姓练，没有名字。你替我取一个好吗？
1: 就怕取不好。霓裳羽衣，就叫练霓裳好吗？
0: 你到底什么人？从实招来。
1: 我是卓一航啊，小姐嫌名字不好，不用便是，何必发怒呢？
0: 我又乱发脾气了。你取的名字很好，以后我就叫练霓裳吧。
1: 啊，
0: 哎呀，
1: 哎呀，小姐，小姐，
0: 看你是个读书之人，却一点不懂怜香惜玉。
1: 啊，
0: 人人都说我可怕，怎么？你也怕我？
1: 啊，不，哦，雨停了，我还要赶路，后会有期。
0: 啊，哎，等一等。
1: 啊，
0: 我要你依我一件事，今日你我相遇，不许对任何人说起。
1: 咱们萍水相逢，过了便算，我还提他干嘛？
0: 啊，我把你当好朋友看待，原来你全部把我放在心上。
1: 啊，不，我没有这个意思。他日若能相见，咱们萍水相逢，过了便算，我还提他干嘛？
0: 啊，我把你当好朋友看待，原来你全部把我放在心上。
1: 啊，不，我没有这个意思。他日若能相见，我一定将小姐当好朋友款待。

0: 这女魔头每年今日必到黄山祭拜她的师父，咱们用七绝诛魔阵置她于死地。
1: 诛魔阵要七名高手配合下才有威力，他杀了咱三名弟兄，现在只有五个。
0: 殷修阳大哥今晚准能从关外赶到，
1: 那还差一名高手呢。
0: 这不是来了吗？是卓公子啊。
2: 是的，
0: 这是乡亲不如偶遇，来来来，一块喝几杯，请请。
3: 公子请坐，
0: 请
3: 啊，
0: 请坐。听说令祖卓老大人告老还乡，徒遇盗劫，饱受惊慌，公子准是回去请安的吧？
2: 正是。
1: 卓公子，你白天路过荒山，可曾见过一个女子？
2: 没有啊。
0: 这都是自己人呐。你有没有见到白发魔女啊？
2: 白发魔女？不会是她。
1: 她劫你祖父，侮辱你师弟，你想不想报仇？
4: 妖女竟敢向我武当派挑衅，她还讲的是什么？
5: 她还说武当派世事逞强，徒有虚名，其实全是酒囊饭袋。
4: 好啊，白发魔女，我武当派一定要报这断指之仇。
1: 老实告诉你，我们今天晚上就要找他决一死斗，为朝廷除害，你敢不敢？
4: 白发魔女欺人太甚，我要见识见识他。
2: 是他。
0: 想不到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也会流眼泪，真是千古奇闻呐！
6: 哼，我今晚是给你们吊丧来的，可怜我新交的朋友也要来自寻死路。哼，哎呀，哎呀，
1: 朱一航，你临阵退缩，不想报仇吗？上啊！
7: 不上！哎，慌！
6: 你
7: 上！
8: 上！上！
2: 小心！
7: 要你，你今天是自投罗网啊！哎，皇上面前如何交代啊？
6: 这殷修阳勾结朝廷内奸，里通外国，你也甘心为虎作伥？
7: 追哈，你别听这妖女胡说，她可是你武当的公敌呀、啊！不除掉她，后患无穷的。
4: 你叫殷修阳，
7: 怎么样？快出剑呐！我先宰了你这个外国贼！

0: 真没想到他身为太子侍卫竟是个汉奸。
1: 我也没想到你会帮他来杀我。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刚才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早就没命了，多谢你救命之恩。哎，对了，我劫你祖父，伤你师弟，你为什么还要救我？
0: 啊，我说过要把你当好朋友看待。
1: 昨天我走了眼，原来你还是个精通剑术的武当英雄呢。
0: 我在武当只学了几年功夫，姑娘的天山剑法那才是天下无双。
1: 你真会说话。哎，我师父留给我一本天山剑谱，咱们一起研究研究去。
0: 我武当门规不准私学别派功夫。
1: 哎，哪来那么多臭规矩，我准你学就行了。来，走吧。

0: 原来还是个美人呢。把剑谱还给我，我不杀你。不过我要替你留个记号，下次不能再偷别人东西了。
1: 请问练姑娘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谁传授的？
0: 她随郎君长大，自小就跳跃如飞，后来巧遇天山剑侠霍天都，把她收为门徒，取名霓裳。
1: 霓裳，怪不得那天为她取名霓裳会惹她发怒。那她的一头白发，
0: 姐姐不愿意被那些凡夫俗子见到她的庐山之面，故意如此。卓公子，昨天你的眼福不浅呐。爹，快来救我！啊，爹，
2: 妖女，你竟敢欺负我的女儿！
0: 哦，原来还有个接赃的，老贼，吃我一剑！
2: 哼，

0: 谁叫你放暗器的？进去！
1: 不许走！
0: 站住！
1: 铁飞龙，你也算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却让女儿去做下三流的小贼，偷人剑谱！
0: 你胡说！我女儿绝不会干这种事。
1: 不会？那她为什么私闯我黄龙洞，又为什么要暗箭伤人？
0: 我问你，你有没有偷他的剑谱？说。
2: 我听人家说，白发魔女剑术高超，行侠仗义。我
1: 谁让你拍马屁？铁老头，我没怪错他吧？
0: 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有没有偷他的剑谱？
2: 我本来想偷偷的学会了剑术，就把剑谱还给他的。
0: 好，你现在就还给他。
2: 剑谱刚才给人抢走了。
0: 不用你动手，我铁飞龙绝不会徇私的。
2: 爹，
0: 珊瑚，爹一向疼你不疼你。
2: 爹只想爱惜女儿，女儿永远铭记心里。
0: 你窃盗别人剑谱，败坏家风，我要不是看在你死去娘的份上，我早就要你小命。快滚！
2: 爹，
0: 找不到剑谱你就别回来见我，你也再不是我的女儿。
2: 爹，有女儿不在身边，你要多保重。

0: 铁老前辈。
1: 你还不走干什么？你的剑谱我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替你找回来的，你赶快走吧。
0: 我是在替你女儿担心，盗剑谱的是锦衣卫的高手，你女儿要是遇见他们，怕连小命也赔上。

0: 喂，有没有看见个骑马的经过这儿？
1: 老贼，快把剑谱还给我！
2: 臭丫头，凭你这点能耐，也配来要还剑谱？

0: 伯你。
1: 哎，别走了，喂，哎，
2: 妖怪，白发魔女就要来取你狗命了，快逃吧。
3: 哼，臭丫头，竟敢拿白发魔女来吓我。我还舍不得要你这条小命呢，乖乖的告诉我星月的藏在哪儿。
2: 不知道。
3: 哼，好，那我就让你尝尝我这个阴风毒杀掌的厉害。
2: 你伤得怎么样？
4: 不，他们会再来的，你快走。哎，你怎么不听我话？你快走啊！
2: 你这个人好不讲理。
4: 我怎么不讲理？
2: 你救了我的命，为什么不许我帮帮你？难道只许你一个人做侠士？
4: 谢谢你。有人。
5: 你老跟着我干嘛？
2: 我总不能叫你一个人去夺回剑谱啊。
5: 哼，你以为我没本事夺回剑谱吗？
2: 啊，铁老英雄出马我是绝对放心，但你一个人出远门总不免感到寂寞，有我伴着你替你解解闷儿不好吗？走了一天路，歇会儿吧。
5: 咱们是不打不相识啊。你的脾气倒是蛮像我的哦。只可惜你不是我的女儿啊。
2: 那我就做你女儿好了。干爹。
5: 这怎么使的呢？
2: 你一定是怪我打过你又骂过你。我说你还是生我做干女儿的好。
5: 为什么？
2: 这样以后就只有你打我骂我了。
5: 啊，好好好好，要是我不答应那变成我小气了。
2: 干爹。
5: 哎，乖孩子快起来吧，走，咱们一块儿去找抢剑谱贼去。走。
2: 哎，干爹，我可要先去找我的干妹子。
5: 哦，对对对，走。
3: 妈的，连白发魔女的影子都没见你就溜了，害得我好了好了。月明科知道咱们里通外国的底细，现在给他跑了，我看你怎么向慕容总管交代呀。
6: 还让金大哥多多包涵，走了月明科，对卓一行咱要分外小心应付啊。
3: 卓一行。
7: 官场险恶，你以后不要追求功名，更不要闯荡江湖，万一碰上了白发魔女。
4: 爷爷，其实白发魔女也没什么可怕，她也不是坏人。
7: 这话倒也是真的，全凭她这一面令旗，我才能够平安地返回
8: 老
7: 家呀。
8: 老爷，老爷，老爷，
4: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8: 外面钦差大人驾到了。
9: 查云贵总督卓仲连身为朝廷命官，管教不严，其孙卓一行私通绿林巨盗白发魔女，杀害朝廷使者，罪大难恕，特令减押京师，听候审决。
4: 爷爷，
9: 钦此。
8: 老爷，
4: 爷爷，
8: 老爷，老爷，
4: 快点，
8: 老爷，你醒醒啊！老爷，爷爷，
4: 老爷，
8: 你醒醒，你醒醒啊！
4: 老爷，
7: 这是冤枉，冤枉！
4: 哎呀，哎呀，大人，你怎么了？这是中了江湖上最毒辣的七毒阴风散。在十二个时辰之内就会七窍流血毒发身亡。大人，你何时到人暗算？
8: 是他。
4: 谁？
8: 金道。
4: 金独义，昨天请我喝酒啊！哎呀，哎呀，哎呀，大人，哎呀，大人，大人，哎呀！
6: 卓一航，你干的好事，你们私通白发魔女，本当罪该万死，现在又毒死钦差，
4: 哎呀，
6: 哎呀，把他拿下！
4: 好，是，哎，走。
6: 罪证俱在，把他带走。
4: 好，哎，
6: 你敢走？
7: 卓一航，老一航，你是朝廷命官之后，抗旨拒捕，这可是抄家之罪，万万使不得。你跟他们上京去，念圣，圣祖，一世。清白，
4: 老爷，老爷，爷爷，爷爷，老爷，爷爷，爷爷，爷爷。
3: 总管，

0: 今外夷陈兵边境，而咱从边关调走大军去对付陆林，恐怕……
1: 魏公公说，外夷不足畏，大不了割地求和。而李自成要把36路陆林连成一气，哼，这才是朝廷的心腹大患。咱们要先下手为强，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0: 果然是玄机妙算，佩服佩服。
1: 哦，收买武当派的事怎么样了？
0: 哈，高官厚禄谁不盼求，一切都在总管意料之中。

0: 我不能连累你，那你上哪儿去啊？我要赶去救卓一航。不许去！啊！嘿！嘿！嘿！嘿！珊瑚，你疯了！早知道这样，当初我就不该救你。哎呦哇！黑大哥，你怎么了？没什么。你现在连我都打不过，还说去救卓一航，这不是白白送死吗？
1: 你伤好了，咱们一块去救卓一航，然后投奔闯王，这不是更好吗？珊瑚，你真是个好姑娘。我好有什么用啊？在你的心里，我再好也比不上卓一航啊。师兄，耿师弟，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先别问这些，师兄。
2: 你现在可以走了。走，<笑>你师叔已经答应了穆总管的条件。
1: 对，他们现在答应把你放了。
3: 条件？什么条件？
1: 师叔，你答应他们什么条件？
2: 什么条件不条件？只不过要你们武当派帮助朝廷，共同消灭绿林匪帮。
1: 师叔，咱武当派一向不理朝政。
2: 那，就算为民除害吧。
1: 对，绿林中没有一个好人，白发魔女，更是咱武当公敌。
2: 你，
1: 周公子，识时务者为俊杰啊！你难道敢违抗魏公公的旨意吗？
2: 你们为了收买武当，毒死钦差，陷害我祖父，哼！我岂能和你们这帮卖国贼同流合污啊？
4: 那里是敬酒不吃，是罚酒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可要认真对付。
1: 总管，请放心，那个魔女的天山剑谱已经给我盗来了。
2: 啊！
1: 好啊，你是自投罗网来了，杀
2: 杀杀杀，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珊瑚
5: 干妹子，爹也很想念你呢。
0: 你
4: 珊瑚

0: 山花，妖女，你找死啊！嗨！嘿！嘿！嘿！你护着山虎先走，咱们在西山见面啊！快走！
1: 左一行反了，捉住他！
2: 哎呀！
3: 一行，你别乱来！
2: 师叔，我要上京面圣，以示清白。
4: 快哈！快！
5: 一行！
2: 谢谢你，
0: 师父。嗯，她就是那个女魔头，
3: 妖女。
0: 哎，啊！
3: 哎呀，师父，
2: 师叔，
0: 你白痴！武当派竟敢勾结妖女，我来！哎呀！
3: 师父，你怎么了？
5: 快把那牛鼻子带走！
2: 好。
0: 哎！上！追呀！
2: 追！
0: 上！哎呀！哎呀！妖女，今天不杀了你，誓不为人！嗨！
5: 那你就见鬼去吧！

0: 你是中了慕容冲赤杀毒掌，闭目运气是救不活你的。
1: 啊，师父你怎么了？
0: 我不忍见武林成名人物如此枉死，这是我铁家秘传的还魂丹，你吃了吧。
1: 师父，
2: 牛鼻子，别死要面子。这牛鼻子脾气倔的好没道理。
3: 他是我师叔，你别见怪。
4: 玉堂，你过来。
2: 我生平说话最讨厌别人插嘴。
4: 玉堂，你难道忘了我武当门规是不许弟子和强盗来往的？
2: 牛鼻子，你敢看不起陆里好汉？你武当派自命清高，可是你这宝贝徒弟却屈膝朝廷。
4: 住口！我还没向你讨完血债，你居然管到我的头上来了。
5: 哼，今天要你也知道断指的滋味。
2: 哈哈哈哈，就凭你们。
4: 杨，你还不出剑。
3: 师叔，咱武当派恩怨分明，人家才救了我们。我
4: 别啰嗦，快出剑。
0: 白石道长，你刚受了重伤，当心动了真气，你会终身残废的。
4: 啊！
0: 再说，我干女儿，她总不肯成人之危的。
4: 师父，这妖女武功厉害，今天又有姓铁的帮她，这断指之仇，慢慢跟她算。
2: 对了，吃一堑长一智。还是你这位宝贝徒弟识时务啊。
4: 哼，你我的恩怨今天一笔勾销，今后再放我武当派我就不客气了。
2: 这牛鼻子脾气怪得比我还可怕。
0: 嗯。
2: 哎，你是不是怕了他所以不敢和我亲近啊？
0: 女儿家口没遮拦，你看把人给窘的。
3: 我送你下山吧。
2: 怎么赶我走了？啊，好，走吧。你家已经被封，但令祖的遗体我已叫人安葬了，你不必挂心。
3: 你待我这么好，我真不知该怎样谢你。
2: 谁要你谢啊？你还怕我吗？
3: 以你的绝世武功，其实何必在陆林厮混？
2: 陆林有什么不好？总比官场干净得多。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还像你祖父那样替皇帝老儿卖命？
3: 我今生绝不做官，但也不做强盗。
2: 你祖父难道不是强盗吗？
3: 他怎么会是强盗？
2: 当官的劫贫济富，我是劫富济贫，大家都是强盗，但我这种强盗比你祖父那种强盗好得多。
3: 随便你说吧，人各有志，不必相抢。
2: 你
3: 志向虽然不同，但交情永远都在。
5: 师兄，师父要你马上回武当山去。
0: 啊，怎么这小子又惹你生气了？
2: 爹，咱们走去瞧瞧你未来女婿是否也如此窝囊。
0: 好。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心境无界。 喜字相逢。
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9: 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3: 就得正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3: 就得正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千里相随，真是比对他爹还亲呐、啊！
1: 爹，我害得你骨肉分离，这次我将功赎罪，替珊瑚妹子做媒去。啊！
2: 练姐姐，
3: 练女侠，
2: 姐姐，
1: 珊瑚妹子，爹在半山腰等你呢，你快去吧。
2: 哦。
3: 哎，当心你的伤。
1: 别急，他不会飞走的。
3: 练女侠，你别开玩笑了。
1: 谁跟你开玩笑？不错。现在我以珊瑚姐姐的身份来审问你。你们千里同行，可是同居一室？
3: 不错。
1: 好，爽快。
3: 哎，我和他虽然同居一室，可从没有。
1: 你别担心，我不是来向你算账的，是要把妹妹送给你的。你为何赖账？
3: 我怎么赖账啊？
1: 男女爱慕，人之常情。你们孤男寡女，千里同行，共居一室，难道你是柳下惠在世？
3: 啊，我岳某人光明磊落，与珊瑚兄妹相处，岂有苟且之行？
1: 好了好了，我不管你有没有，我只要你回答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珊瑚？
3: 喜欢。
1: 喜欢他，你就得娶他。
3: 啊，喜欢是一回事，嫁娶是一回事，何况我是朝廷钦犯，不敢有成家之念。
1: 哎，别啰里啰嗦了，回答我，你到底娶不娶她？
3: 不娶。
1: 哼，果然不是个好东西。你到底娶不娶她？
3: 天底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逼人娶老婆的，说什么我也不会娶她。啊，
4: 哼，好小子，你竟敢侮辱我的女儿。
3: 铁老前辈，你别多心呐、啊！我
4: 小兔崽子，你还敢抵赖？
3: 好，你们就杀了我吧！
5: 别，不关他的事。
1: 珊瑚妹妹，这样无情无义的人，不嫁也罢，我替你把他杀了！
5: 不要杀他，姐姐，多谢你一片好心。岳大哥，
3: 珊瑚。
5: 你这惹人憎厌的妹妹不敢高攀，今后我们也不必再见了。
4: 珊瑚，珊瑚，你别走啊，珊瑚，跟爹一块回家去啊。
1: 难道我做错媒人了？
3: 这剑谱是珊瑚叫我交给你的，拿去吧。啊，
1: 珊瑚最喜欢这剑谱，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快去追他，这剑谱就作为你们的定情信物。
3: 谢了。
6: 总管亲自出马，果然不同凡响。这次毁了明月寨，那女魔头不活活气死才怪呢。
7: 传令下去，谁能找到白发魔女的下落，重赏黄金1000两。
1: 四叔，四叔啊！
8: 四叔，
1: 四叔，他
8: 咬我！
9: 老几，
8: 那边
9: 老几，
8: 他咬我，你看。
9: 老锦呐、啊，听说你们攻打明月寨那一仗又香艳又刺激，是吧？啊！
8: 哎呀，这帮女强盗啊，真是又凶又狠呐、啊！幸亏慕容总管带领锦衣卫偷袭后山，取喜山寨，真是艳势遍地呀、啊！
10: 白发魔女呢？她不在山寨，
11: 你是谁？
8: 你知道那女魔头在哪儿啊？
10: 我们听说她是杀人不眨眼的，怕万一路上遇见她。
11: 不要管他们了。
1: 说下去，
9: 快说快说。
8: 我们抓了十几个女强盗啊，这迷死人了。哎，他妈的，都给长官抢去了。
11: 那些当官的还以为艳福不浅呢，谁知都成了风流鬼了。
9: 为什么呢？洞房之夜呀，都给那些女强盗杀死了。
8: 哎，那些个美人啊，都关在牢里呀，明天要杀头了。哎，你有兴趣？今天晚上
9: 我才不敢呢。
11: 为什么？
9: 我还不想做那风流鬼喽。
1: 风流鬼。
12: 想你了个想你，我实在的想你呀。
9: 对对对，
12: 妹子要了个妹子呀，我可找到了你呀，摸摸妹子的小脸蛋，让哥哥亲亲你呀。啊，
9: 啊，白发魔，啊，不，女大夫，饶命啊！我上有80岁的老娘啊，下有，哎呦啊！
13: 你想逃？
9: 你
13: 跑不了了，我的小美人。来来来来，快点跟我亲热亲热，来。

0: 白发魔女，
1: 装白发魔女啊！
2: 管他，
1: 快点报警！
2: 围起来！
1: 好了好了，
3: 快点！哎呀，看他们从那边闯出去，快是！
1: 快抓！不好了，跑了！追啊！追！
2: 把门堵住！
4: 别上当！擒贼要先擒王，先抓住女魔头。
0: 明月寨被破，不知道练姑娘怎么样了？
5: 别让那魔女跑了！
1: 快！追！
5: 追！
1: 追！
5: 快！快！
0: 练姑娘，
4: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白石道长，你要想自身清白，就快把侵犯交出来。
6: 什么侵犯？
4: 白发魔女。
6: 胡说！魔武当派岂会庇护这种妖女？
4: 贵派未来掌门人卓一航是那个女魔头的情人，你不知道他住在哪间房？
6: 哼！
0: 嗨
6: 嗨，
7: 慕容总管，半夜三更的你来干什么？
6: 哼哼，师叔，我武当乃武林领袖，岂能容人无礼？慕容冲，你私闯我掌门人房间，今天你要不遵照武林规矩向我赔礼，我绝不罢休。
4: 隔壁的房间是谁的？
6: 是我的，怎么样？
4: 你也不招呼我进去坐一坐，等进了你的房间再给你赔礼也不迟啊。嗯，
6: 站住。
4: 嗯，
7: 慕容冲，你未免欺人太甚，今天我要替师叔报一掌之仇。
6: 快！

0: 走！
1: 哎，就是，
0: 哎呀，啊，哎呦，
2: 好啊，好，放心吧。
0: 哎，快，哎，
2: 嚯，
0: 哎，大，
2: 快，
0: 哎，
2: 快，
0: 哎，快，
2: 哎，
0: 快，
2: 哎，
0: 快，电工要快跑，
2: 快，
3: 抓住他！
4: 天哪，我们就跑了。
5: 在装神扮鬼，我一刀宰了你！
6: 哎，不好了，不好了！东城门又出现了一个白发魔女，领着饥民在那打劫粮仓呢！
7: 又来了！

0: 姐姐，妹子，爹找得你很急，你见过他没有？信月这小子，以前我以为他人品不好，其实很不错的，他也在到处找你。
1: 他爱找谁就找谁，他好不好，与我有什么相干？
0: 对，天下臭男人多着呢，你和我做山大王去，以后喜欢谁就把他掳上山。
1: 哭哭啼啼的是脓包，谁哭哭啼啼了？做山大王就做山大王，你敢？难道我不敢吗？
0: 对，这才是我的好妹子，
2: 练姑娘。
0: 姐姐，这小子才关心你呢，我知道你是喜欢他的，把他掳上山去。好，你先去支援姐妹们，咱们明月寨会合。
3: 练姑娘，
4: 师叔。
0: 哎，慕容冲要杀的是我，不是你那牛鼻子师叔。走吧。
3: 别打了，人都走了。

0: 而今豺狼当道，这里却是世外桃源了。假如人生有一知己，在此厮守一生，那多好啊！
1: 你是朝廷的通缉要犯，不如就留在明月寨吧。
0: 师门恩重，我虽不欲为，亦要勉力为之。
1: 你想报恩，也不一定要当掌门呢。比如，
0: 比如什么？
1: 比如你刚才所说的，找一知己，皆庐名山，金元武学，他日真能为武当派放一异彩，岂不就是报恩吗？
0: 我若能和他合极双修，就为神仙伴侣，真是几生修道。
2: 你要和女魔头结合，除非背叛师门，脱离武当派。
1: 你在想什么？
0: 我何尝不想得一知己，揭露迷山。只是……
1: 只是什么？
0: 还是过几年再说吧。

0: 但春光一去，花就凋零，花谢了，明年可以重开，可是人呢？
1: 你的容貌应该像开不败的花朵。
0: 痴人说梦，只怕下次你再见到我的时候，我已白发满头，你连看都不要看我了。
1: 你要是真的生出白发，我就去寻求灵芝仙草，让你恢复青春。

0: 这上面就是明月峡，这明月峡断壁接天，飞鸟难越，车马可上不去。
1: 好，你叫他们把东西都卸下来，背上山去。
2: 好，
3: 你们走不了了。
2: 好，上。
4: 好，上。
5: 铁姑娘，等你很久了。
3: 哎呀，
1: 还想看？多路上山，多路上山。
3: 他妈的，滚蛋！
2: 哎呦，
5: 把钱了，再拿珠宝，回令哥斩。上。
3: 上。

0: 想怎么样？
1: 把他放了。
0: 可以呀、啊，不过你要跟我一块上京去服罪。
2: 啊、不，大哥，你不要杀他了吧、啊！啊！
1: 你放了他，我看他走远了，才跟你上京。
0: 可以呀、啊，不过你还得依我一件事儿。
1: 有什么事你说吧。
0: 嘿嘿，你武艺高强，万里长途，爷们可不耐烦伺候你啊。麻烦你把你自己的右手砍掉。
2: 啊、哦，大哥，不要，不要为了我！哎呀，
1: 山谷，
3: 别上来。
1: 慕容兄，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有你摆布，你不去害他。
0: 好啊，谁要是反悔，天诛地灭。
1: 好，
2: 大哥，你死了我也不想活下去了。
1: 珊瑚，你的情谊我心领了。
2: 大哥，啊，
1: 嗨、啊，珊瑚，
3: 哎，嗨，哎呀，哎呀，嗨，嗨，嗨。
1: 你要我回去变圣，我要你到地府见阎王。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2: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1: 嗨嗨嗨
2: 珊瑚，珊瑚。

0: 呢？他走了。
1: 珊瑚，你睁开眼睛看一看，我在这儿啊。
0: 大哥，我正看着你呢。
1: 珊瑚，你看，这是你恋姐姐送给咱俩的定情信物。
0: 大哥，你真的要娶我？
1: 嗯。
0: 大哥，我很高兴，可惜我。

0: 山虎，我对不起你，我。
1: 你疯了！
0: 山虎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山虎敬慕你是个为国为民的英雄，才喜爱你。你这样死了，对得起他吗？

0: 燕女侠，来年清明烦你为珊瑚修造陵墓，我告辞了。
1: 你要上哪儿去？
0: 投闯王，共赴国难，可惜珊瑚。
1: 珊瑚，
2: 请。
0: 道长你好。哎，道长不要误会，在下是专程来赔罪道歉的，今后化敌为友，你看如何？
2: 哼，你这话什么意思？
0: 白发魔女不是劫走了贵派的未来掌门人吗？
2: 这是武当派的奇耻大辱，师父正想找您妖女算账呢。
0: 明月侠山势奇险，不能用兵，只有我少数锦衣卫和贵派的大弟子才能上去，所以为了共同的厉害，嘿嘿，事成之后朝廷赐封武当派为武林领袖。
2: 朝廷封赠先不要说，我要的是说一行，其他一概不管，等事情一过咱们各走各的，你可别再找我武当派的麻烦。
0: 哈哈哈哈，那当然了，咱们就这么约定了，今夜子时一起攻打明月寨。
2: 放妖女，快把我掌门弟子交出来，不然你今天性命难逃。
1: 牛鼻子，你也助纣为虐，真是辱没了武当派的英名。
2: 快上！哎，住手！一行，你竟帮妖女来对付我。
3: 师叔，你何苦为官兵助战，叫天下英雄耻笑啊。
2: 那你立刻跟我回武当山去。
3: 你让我走吧。
1: 你真的要走？
3: 你抵挡官兵要紧。
1: 好，你们都给我滚。
0: 你们去追杀罗宾，鸡犬不留。
4: 是
5: 是，
0: 这个女魔头我来对付。你们去追杀罗宾，鸡犬不留。
4: 是是，
0: 这个女魔头我来对付。

0: 来！
1: 这么漂亮的贼婆娘，杀了她不太可惜了吗？
2: 哎，是。
3: 总管，抓活的也轮不到我们快活呀！
4: 哎呀！啊！
5: 爹！
4: 兔崽子，敢欺负我干女儿！哈哈！

0: 弟怎么了？
1: 爹。
0: 啊。
1: 爹，我对不起你，珊瑚汤。
0: 啊，孩子，有话慢慢说。珊瑚汤，他怎么了？
1: 爹，我对不起你，我保护不了他，珊瑚。

0: 你们都走了，山谷，你走得好，月明哥，你这小子也走得好，卓一航，只有你走得不好。
1: 莲儿，你爱错人了，他是显贵之后所缺的正是绿林豪杰的爽朗气概，凡事拿不起，你放不下，对婚姻大事也是这样。
0: 爹，

0: 莲儿，死者不能复生，咱们走吧。嗯，
1: 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叫我到哪儿去呢？
0: 魏宗贤调动边关守军对付陆林，北方外敌乘虚入侵，莲儿，咱们这头闯王

0: 殿，这你带去，区区薄礼算是我送给闯王的军饷。
1: 莲儿，那你呢？
0: 待我了却私事，定当前来追随闯王，再好好侍奉爹你。
1: 但愿他此去能了结多年的心愿。

0: 这是你写的吗？
1: 夜里睡不着，胡乱写了几句，让你见笑了。
0: 这有何苦呢？只要你下得了决心，又何止消沉如此？
2: 快点上来，快点！
1: 我师叔召集同门，要来对付你了。
0: 那你怎么样？是帮你师叔来对付我，还是……
1: 我绝不与你为敌。
0: 仅仅如此？
1: 我决意不当掌门。
0: 仅仅如此？
1: 和你一起下山，从此再也不分离。
0: 那我就什么也不怕了。
2: 快点，快点，快点！
1: 我师叔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待会儿他骂你，你不要动手。看在我的面上，委屈一些。
0: 嗯，只要你是真心真意的，我受些委屈也心甘。咱们走。
3: 师叔，
4: 杨，观里鸣钟报警，你难道没听见吗？
3: 来了什么敌人？
4: 哼，你这是明知故问，这妖女是本门公敌，你身为掌门，还不快把她拉下？
1: 她不是我的敌人。师叔，弟子德薄能兮，掌门重任，请另选贤能。
4: 什么？为了这妖女，你要背叛师门？
1: 弟子决心已定，我告退了。
4: 站住！妖女，天下有多少男人，你为什么偏偏要缠着她呢？
0: 牛鼻子！
1: 哎，
0: 天下有多少正经事你不去管，为什么偏要多管着闲事？
1: 哎，练姑娘，
4: 你真的要把他带走？
0: 他愿意跟我走，谁也拦阻不住。
4: 好，我武当山是不许人佩剑上来的，你先把剑放下。
1: 这是本门的规矩。
0: 好，我就依你的臭规矩。现在可以走了吧？
4: 外派邪魔妖女以扶危谢剑，哼，请师父发落。你既然献剑，我既往不咎。卓一行是名门子弟，正派掌门，岂是你这妖女所能匹配？还不快走！
5: 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下贱女人，居然跑到武当山来要男人，还不快滚下山去！
6: 哎，小心！哎，哎，哎，哎，哎，哎呀，小心！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贼道，你串通官兵毁我明月寨，今天你又骗我害我，我不给你留点记号，我就不是练泥裳。
6: 嗨，上，快点，
0: 嗨，
6: 嗨，嗨，嗨，上，哎，来，回去，嗨，哟。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啊！
1: 姑娘，

0: 你也这样对付我？
1: 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娘，你危急关头救了我，你还是武当弟子？上！
2: 上！
3: 哎哎哎哎哎，
0: 来吧，今天让我们同归于尽。
2: 上！

0: 放心，住手！我，我，霍继航，你疯了！我，
1: 党派出尔反尔，背信弃义，暗箭伤人，你们不脸红吗？你说霓裳是邪魔妖女，但何曾杀错过一个好人？你正派长老自居，你又干过什么好事？你看，我这样卑鄙的小人，你还护着他啊？
0: 锦衣卫，你这个畜生！
2: 练姑娘，
0: 练姑娘，混混混混混，练姑娘！

0: 你，令姑娘，我找的你好苦啊！别过来，谁是你的令姑娘？你认错人了，令姑娘，令姑娘，
1: 别碰我！你是个贵家公子，正派掌门，拉着我这个草野女子干什么？是我害了你，我已抛弃掌门，今后。 就算天涯海角，我也跟着你。练姑娘，练姑娘，练姑娘！我听说天山有一种鲜花，可使人白发变黑，容颜不老。我们一同去找吧。
0: 你这臭皮囊如此重视，你自己去找吧。我可没有这样的闲工夫。
1: 令姑娘，令姑娘，令姑娘，令姑娘。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酒，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还记得每一次在大荧幕上观看叶问系列的电影之后，我都会特别期待下一部作品的上映。跟随一部部的影片，我仿佛见证着这位一代宗师的传奇经历。电影频道也曾多次播出叶问系列影片，本周叶

0: 问二宗师传奇就将再次和观众朋友们见面，和我一样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收看。
1: 1949年的中国香港，
2: 你想学咏春，你给我打一场，输了我就交学费。
1: 教授咏春，他遭遇挑战。
3: 谁批准你教拳的？
2: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规矩。
3: 那我现在告诉你，你得站出来接受各门派的挑战，在一炷香之内你没有倒下，你才有资格教拳。
2: 在下叶问，佛山咏春派师承陈华顺，请各位师父多多指教。
4: 叶师父，欢迎你成为武术界的一份子，记得每个月月初交会费。
5: 这帮混蛋不让人上来学拳。
6: 在香港开武馆这么麻烦，不如不要交拳。
2: 拳我会继续交，钱我是一定不会给。如果不是我跟洋人疏通，全香港那么多武馆能平平安安的交拳吗？但是我们作为人家的师父，是不是应该先好好管教自己的徒弟呢？
1: 9月2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二：宗师传奇》。
7: 我是武警最精锐部队的一员。
1: 生与死的战场，
8: 兄弟好身手，交个朋友。
2: 道不同，
7: 不相为谋。
8: 每个能赢的人，都知道该如何才不让自己陷于死地。
1: 正与邪的较量，
9: 这么晚还不睡，等我呢。
7: 管好你的事，中国不是你肆意妄为的地方。
9: 来都来了，干嘛急着走啊？
1: 置身险地，舍命追击。
8: 既然你下不了手，我来帮你了结这个麻烦。
1: 边境红线不容侵犯，
8: 没有钱和拳头改变不了的道，
7: 没有你的道，我有我的信仰。
1: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使命。
0: 大家对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哪个片段的印象最为深刻呢？我能够立刻想起的有两段，一个是四大才子在桥上的搞笑登场，还有就是唐伯虎在众多的新娘中寻找秋香的片段。我觉得好电影之所以能够被观众认可，就是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它依然能够在被提起的时候瞬间变成画面浮现在观众的脑海里。本周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重温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回顾那些记忆中的精彩片段吧。
1: 他风流倜傥，诗画双绝，名冠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10: 我操，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1: 华府侍女，贤良淑德，貌美倾城，佳人无意留三笑，才子有心结姻缘。
10: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她就是秋香。
1: 为秋香，才子巧施苦肉计。
10: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
1: 隐姓埋名，卖身为奴。
11: 小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
1: 英雄难过美人关，
12: 别逼我用绝招。
13: 秋香，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但是我喜欢。
1: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唐伯虎点秋香》。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1: 仓库中一共存储了300斤火药，全都不见了。
2: 火药失窃，临危受命。
3: 陆岩，你来接手这个案子。赵徐，你协助。当务之急是要侦破工部火药案。什么？丢了3000斤火药？
4: 他们明明被盗了3000斤火药，却想涂改成300斤。
3: 再过3日，就要举行全国的盛典呢。3000斤火药可不是个小数字啊！
2: 诡异迷离，杀机四起。
4: 为这是啥？杀人灭口而已。刺客怎么可能在一炷香的时间运走3000斤火药呢？
5: 不对，火药肯定还在工部。
3: 北朝在边关出重兵，
6: 等祭天大典以诈声为号，
7: 这些人勾结了反叛势力，妄图在祭天大典的时候就会让当场给炸死。
2: 惊天阴谋，刀光血影，
8: 是时候怪我们连活着的人还有死去的人公道。
4: 住手吧，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2: 巫医夜行，
9: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酒，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0: 等我换岗过来的时候，他们五个人已经死了，仓库的门是开着的。
1: 公墓仓库里就这五名守卫吗？
0: 我们的守卫都是30人一队，两个时辰一轮班，昨夜子时之前正好是轮班的时候，所以只有他们五人。
1: 换岗的间隙大约多久？
0: 一炷香的时间。
1: 丢了多少火药？
2: 仓库中一共存储了300斤火药，全都不见了。
1: 300斤？这火药淋了雨应该就失效了吧？
2: 这批火药是准备送往军前的，所以在箱子里都加了牛皮纸，全是防水的。
1: 我军中于北朝在边关对峙，形势严峻，此刻回库被盗，恐怕……王尚书，这段时间有劳你了。此事事关重大，我等即刻会议上禀报。

0: 向主，查的如何了？
1: 魏向主，工部300斤火药全部被盗，
0: 有线索了吧？
1: 一场大雨，线索全没了。不过刺客对时间把握得很准，正是由换岗的时候才下的手。我怀疑。 是内鬼通了外界。你是说，工部有内鬼？有一点很奇怪。你家黑市上购买这黑火药并不算难，可刺客偏偏向工部下手，除非……
0: 除非黑市上的火药量不够，他们需要的量非常大。
1: 向主明鉴。
0: 这样吧，黑市上这边，我派人去查，你这两天。 重点是把工部的内鬼。

0: 站住！这两个新人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耶，
2: 相主，他谁呀？
1: 我是吴玉相的二叔都统，云峥。
0: 这是陆源、赵许，刚加入吴玉相，他们都是出色的新人呐。
1: 出色？不见得吧。
0: 耶，
1: 赵许能说出小篆体不容易啊，不过为人好自为强，很难合作呀。陆源头脑算灵活，快速找到了机关，可里面机关的属性还没摸清楚，你就贸然闯了进去。你这么做可能会害死人的。
0: 他们能够发现问题并能够及时地做出判断，这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我看呢就让他们俩协助你工作如何呀？
1: 他们二人协助我？
0: 啊，
1: 哎呀，算了吧，我想多活几年呢。啊，
0: 你
2: 站住！你老是揪着别人的过失，真的好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本次的考核应该是窃密吧？
1: 是啊，你们二人窃盗了吗？
3: 当今天下，皇恩浩荡，四海承平。先祖惠泰，出自有周，王继之母，有国书者，实有遗德。
1: 哦，好好好，不错不错，我知道你肚子有点墨水。哎，陆源，你呢？恐怕里面的碑文你都不认识吧？
2: 你说的没错，碑文我还真不认识。可是云都统，可是谁说不认识字儿就当不了密探呢？

0: 这还真气出来了。怎么样，后生可畏，没有让你失望吧？还行吧，一个都统，还有什么好骄傲的？你说对吧？
1: 找啥呢？不关你事。今天考核的时候捡了个物件，也不知道是哪家姑娘的定情信物。哎，你这人，连声谢谢都不会说吗？

0: 你怎么来了？
1: 睡不着啊？来来来，咱俩好久没对饮了。怎么了？心下有喜，让你来给我送行吗？<笑>你想多了，我是告诉你好消息的，这次考核他通过了。
0: 没有让你失望吧？陆远，是的，工部火药前日未到，我打算让他去协查。能胜任吗？赶紧处理下。你就放心吧，陆远这孩子啊，办事机警、聪慧，有点当年陆逊的影子。陆逊的影子？陆逊是怎么死的？你忘了？
1: 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放不下呢？我放不下。当年不是太轻视你们，陆逊才。当年你们深陷北朝的圈套，老相主若是贸然的支援你们，去的人都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搞不好要全军覆没的。你们怕麻烦，你们怕父母，那我呢？
0: 陆逊呢？当时陆远刚出生，他这个当爹的连儿子的面都没见过，我也不想啊，没有办法，这是皇上的意思啊。
1: 对，
0: 亡命难回，是我有跟陆逊就该死，亡命难回，是我的所在这里不见天日。
1: 建主们，就该如此杀臣！阡陌呀，阡陌，都这么多年了，你咋还放不下呢？你向皇上认个错，就这么难吗？
0: 他不配！

0: 反动包抄。
1: 有人来过，
2: 是个老朋友，怎么了？
1: 义父，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通过微商的考核了。你好像一点都不意外。
2: 以你的能力，不通过，义父才敢意外呢。
1: 哦，对了，义父，还真差点没通过。当时相主旁边有个姓云的都统，说起话来跟欠他八角钱似的，很是刻薄。
2: 云章，
1: 义父你认识啊？
2: 入入前他还是一上二处的下等密探，没想到短短几年就当都统了，
1: 这么厉害啊。哦对了，义父，最近公府出了个大案子，相主想把我派给他。
2: 你答应了？
1: 我有的选吗？义父，
2: 能推就推吧，这个案子听说挺复杂的。
3: 秀元，相主找你。
1: 义父，那我先走了。
2: 小心点。
1: 哎。
4: 相主在哪？
3: 陈东。
4: 知道找我干什么吗？
3: 好像二处副总出事了。
4: 云峥。这是云都统的手？
5: 不是，这是吴一向的横刀，云峥的。
1: 奇怪，刀上怎么没有缺口？
5: 能做到吴一向都统的，可都是快刀手。
1: 相主，我觉得应该加派人手跟踪搜索了。
5: 先不用管云峥，当务之急是要侦破工部火药案。
1: 啊，那云都统的下落？
5: 300斤火药下落不明，这始终是个隐患呐。如今负责侦办此案的云都统又失踪了，这件事情可非同小可呀。现在人手不足，陆源，你来接手这个案子。
1: 我？就我一人啊？
5: 赵徐，你协助。
6: 是，
5: 这是令牌，你们可以沿着云峥的线索继续查下去，一定会省力不少的。
1: 是。
7: 哎呀，你说相主为什么让我跟你搭档？
6: 你要是不满意，我现在就能下来。
1: 哎，别闹，我求之不得呢。你要再走，我就真成孤家寡人了。滚！你这啥脾气啊？
6: 我就这样。
1: 好，那我们说点正事儿。你说，云都统为什么会失踪啊？
6: 我怎么知道？
1: 不是，这乌衣巷的二都统都丢了，这巷子也不派人找找。
6: 京城这么大，线索这么少，怎么找？
1: 是。但愿我们别遇上什么大麻烦啊！
6: 大麻烦还来不

0: 这么多资料咋看啊？
1: 这是一些朝中官员的资料，现场找云都统的调查记录。

0: 怎么了？验尸记录是空的，枪库也没有查验，云都统到底查了些什么？
1: 陆都统高见。
2: 请继续。本都统倒还真有一个浅见，我们得去一趟工部，重新查起。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不知无衣相贵使大驾光临，本官有失远迎啊！
3: 哈哈哈，王大人您太客套了，我们呢？ 是奉皇命来调查火药被盗一案，
2: 怎么，还要查？之前云大人不是都查过了吗？
3: 是这样，王大人，云都统他另有差遣，所以呢，这个案子现在由本官负责。王大人，失窃的仓库在哪儿啊？还得有劳王大人带路啊。
2: 哦哦哦哦，两位。

0: 这案子还没破，这案发现场就施工了。
1: 此库每天都有大批的军械物资出入，若耽误功夫误了边关的军备，皇上要是追究下来，下官可是担待不起啊。啊，
0: 当日被盗的火药就存放在这里。
1: 啊，对，一共五箱。
0: 这仓库里还有剩余的火药吗？
1: 哦，最近朝廷只采购了这300斤火药。
0: 哦，这些货物都是刚运来的？
1: 哦，运来有段时日了。
0: 这是装的什么？怎么这么重？
1: 这是准备送往边关的兵器。
2: 老大人，按理说军火库应该戒备森严才是。
1: 确实，下官失职，在安排守卫时出现了疏漏。
0: 嗨，这也不能都怪王大人，谁能想到有人胆敢来工部仓库偷东西？哎，就是可惜了那五个侍卫了。
1: 就是。
2: 侍卫的尸体在哪儿？
1: 哦，在临时停尸间，我们一直都没敢动。两位，你们想去看看吗？
2: 有劳王大人。
3: 好，两位，这边请。
4: 王大人，
5: 王大人，那边有人找你。
1: 两位，下官有些公务去办，烦请李主簿带两位调查。
6: 失陪，失陪。
0: 听主簿口音，应该不是本地人吧？在工部负责哪些工作？
4: 回大人话，小人是北方人士，在工部协助王大人管理仓库账户。
0: 那这个工部的日常守备是由谁负责？
4: 一般由王大人亲自负责安排。
0: 哦，
2: 尸体身上没有伤痕。脖子上的伤痕是致命伤，是被绳子直接勒死。
4: 这种杀人手法倒是罕见呢。
0: 一点都不罕见。李先生去过草原吗？
4: 小人倒是追随王大人出使过北朝。嗯，去过草原。
0: 那你应该见过牧民套马。
4: 大人是说套马杆？照大人这么说，倒确有几分像。那这刺客为什么非要用这种东西？
2: 你的意思，刺客来自北朝？
0: 先别着急下定论。套马杆这个东西，咱们南方人也有人会用，关键是为什么要用它？
2: 远程攻击，出其不意。
4: 那为什么不用弩箭呢？那岂不更直接？
0: 弩箭若是一箭射不中要害，侍卫必然会逃跑不喊。
2: 看来刺客精通暗杀以及必杀。
4: 刺客的武功非常高，这第一个侍卫是被人一刀扭断脖子，干净利落。
0: 这第二个侍卫是被人一脚踢向垂骨，失去平衡后被一刀割喉。第三个侍卫刀痕在胸口，方向与第二个人的刀痕吻合，位置也在同一条线上，很明显两人是被一刀所致。
2: 都是一招制敌，这种身手在巫医巷也是罕见。
0: 你有没有觉得这些招式很熟悉，皇在哪儿见过？
2: 这些都是暗杀手段，应该不是江湖人士所用。
0: 看来这帮人来者不善了。
7: 李主簿，云都总查完这五个尸体之后，又查了些什么？
4: 他回归巷复命了。
0: 啊，我看天色还尚早，主簿大人再带我们逛逛吧。
4: 这个啊，
0: 我们呢好不容易来一趟工部，想借此机会啊长长见识。
4: 不是，大人，小的官微直低，很多地方进不去呀。
0: 理解，理解，理解，理解。那账房总进得去？
4: 这个
0: 不方便吗？
4: 方便，方便。
0: 那就有劳主簿大人带路了。
4: 那二位大人，请随我来。
8: 哟，王大人也在啊？
9: 怎么到账房来了？
8: 啊，想调看一下仓库的进出账目。
0: 怎么，王大人，有什么不妥吗？
9: 啊，请便，请便。
4: 罗大人，这便是军火物资的账目。
0: 王大人，这个可不可以借我看看？
9: 哎哎，这是工部的总账，下官可没有这个权限，这得需要圣旨。
0: 哦，那没关系，我等本来就是奉皇命来查案的。
9: 陆大人，工部账册乃国家机密，若无圣旨私与他人观看，在下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0: 好，好，好，好，不看了，不看了。我看今天天色也不早了，不如就查到这儿吧。待我等禀明圣上，再回来查看。王大人，如此就不叨扰王大人处理公务了。
9: 哎，不送，不送。

0: 哎，客官，里面请。哎，客官，
1: 今天我忙了，要让外面人进来。走。
0: 得嘞。
1: 赶紧，你快点。
0: 哎。

0: 是你自己招呢，还是我来帮你？
1: 什么意思？
0: 云峥在哪儿？
1: 云峥是谁呀、啊？
0: 装傻是吧？信不信我一刀宰了你？
1: 大人饶命！
0: 谁派你们来的？
1: 我们是工部的侍卫。
0: 就你们这群猪脑子也配当侍卫？
1: 大人，我误会啊。
0: 说，王上是为什么派你们来杀我？
1: 我不知道。
0: 我知道。
2: 王尚书，

0: 就在这儿。
1: 你来晚了。
2: 我
3: 多少年啊？
0: 很多事情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 哼，什么都没找着吧？
3: 怎么？
0: 你找到总长了？快，给我看看。
3: 不好意思啊，我一激动我忘了你是女的。
4: 放屁！我看你就是刘文静。我要告诉相主。
0: 别。
3: 大不了我娶你就是了。
5: 都这么晚了，
6: 你回来了，
5: 还那么辛苦过来做账啊？
7: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王大人交代的紧急公务嘛。

0: 诸位，本大人乃是乌衣巷秘史，今日奉圣上之命前来调查火药杯盗眼，尔等还不速速退下！大家听我命令，此二人乃数日前盗取我部火药的刺客，今日假装乌衣巷圣旨，妄想抢夺我部机密账册，罪不恕容！来呀，将此二人给我乱刃分尸！
1: 王大人，你看清楚我是谁，你这是犯上作乱，
0: 休听他胡言！击毙刺客者，赏金百两，官升一级，给我上！

0: 周旋，你先走，我掩护。一起走。你去告诉相主啊，都死了这里没意义。
1: 让他们给我住手。
2: 让他们住手，住手啊，
1: 让他们退后。
2: 退好，对，退好。

0: 哎，张轩，快来看，
1: 癸末年五月二十六日，军火四库购入火药三千斤。
0: 哎，他们明明被盗了三千斤火药，却想涂改成三百斤。哎，你个王尚书，这可是杀头的死罪啊！
2: 刚刚这么眼神看我，你难道不惊讶吗？
3: 有什么可惊讶的？瞒报不报，一贯都是贪官污吏常用的手段。
2: 当然知道了。对了，小雪，今天多亏了你的机智勇敢，我们才能逃出生天。我才发现，你的武功竟然不在我之下，还擅长一招之敌。
3: 什么一招之敌？什么不在你之下？一直是你自以为是。不过你今天舍命相救，是个男人。
2: 这话啥意思？难道我之前就不男人吗？哦，对了，你的功夫是跟谁学的？
3: 我哥。
2: 你哥？他也是麾下的？
3: 他叫赵毅，原在三处人士。
2: 赵毅？之前怎么没听说过啊？
3: 几年前殉职了。
2: 对不起啊。
3: 没什么可道歉的，无意密探，有几个能擅闯？
2: 那你为什么加入武力下？
3: 与之前相逢，煮酒归公选要送。
2: 我就多余问，你的答案应该是跟我一样吧？光
3: 阴前锋里纷飞雪，江湖你我一前行。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
2: 丢了三千斤火药，这可不是小数目。

0: 我还是先去食品部向主吧。
1: 奉王尚书之令，大军火给我提货。

0: 什么？丢了3000斤火药。
1: 是公公瞒报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他也敢瞒报，真是胆大包天呐！这个王尚书竟敢拿皇上的事儿当儿戏。不行，我得马上进宫面圣。
1: 相主，是否缓几日查清楚之后再告诉皇上？
0: 皇上昨天刚下了诏旨，再过3日就要举行全国的盛典呢。3000斤火药可不是个小数字啊。不行，这件事至关重要，我马上进宫面呈皇上。
2: 3000斤火药，3000斤，
1: 嗯，的确不是小数。
2: 想要运走3000斤火药，至少需要10辆车，而工部换岗的时间也就只有一炷香的时间，刺客怎么可能在一炷香的时间用10辆车运走3000斤火药呢？
1: 不如我们走访一下工部仓库周边的百姓。
2: 这些货物都是刚运来的？
3: 哦，运来有段时日了。
2: 这是装的什么？
3: 这是准备送往边关的兵器。
2: 昨天在检查军火库的时候，我发现地上有拖行的痕迹，府邸也有翻新的痕迹。不对，火药肯定还在工部。

0: 是我呀。之前谁来过？昨晚有人手持尚书王大人的手令前来求过。来迟半步，走，我们去趟尚书府拜见一下王大人，看他有什么话说。
1: 我怕已经来不及了。

0: 你会自杀？
1: 会自杀？哼，杀人灭口而已。你看，这像是自杀吗？房梁这么高，他自己才踢得上去的。
2: 对手初衷想占我们先机，
1: 这是在向我们示威呢。恐怕那个李主簿也已经被杀了。
2: 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陆都统？
1: 怎么办？
3: 陛下，只言许相主到了。
4: 启禀陛下，金府被窃一案，经吴一相调查发现，工部隐瞒实情啊！遗失的不是300斤火药，而是3000斤呢。
5: 3000斤？
4: 是啊。
5: 贼人盗取如此多的火药，是否与北朝近期妄图再次犯我边境相关？
4: 哦，这个北辰还在查。
6: 许岩，朕且问你，案发几日了？为何一点进展都没有啊？
7: 哼，听说还搞丢了一个都统。
4: 北辰失职，北辰失职啊。陛下，北辰顾虑火药被窃一案影响祭天大典的安全呢。这个北辰恳请陛下恩准，能否推迟祭天大典的时间呢？
6: 大胆许言，祭天时日乃上天所定，此乃万民期待，百邦来朝，岂能随意更改？
7: 陛下，我看吴一相实属无能，不如将此案移交给刑部审理吧。
6: 准。
1: 相主，你总算回来了，3000斤火药已经被贼人运走，不知去向。
4: 我都知道了，工部火药侦破案，你们不要再查了
1: 啊！
4: 明日就移交给刑部了。
1: 不是，
4: 圣命难违。好了，你们都下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祭帖大典办得怎么样了？
1: 陛下，我同意推迟。还有崔真，
0: 别提他了，他就是个祸害。
1: 所以关键时刻还得您出马呀，我们要早做打算呐。
0: 我知道了。

0: 梦。
1: 你要是一直这么沉默就好了。
2: 点缀红啥意思啊？嫌我嘴贫呗。
1: 这块玉佩是我娘送给我的，她还告诉我，要是碰到合心意的就送给她。
2: 还真让我猜中了，早知道就不还给你了。
1: 你想要吗？
2: 想要啊，当然想要。
1: 那你答应我退出我一下。
2: 为何？
1: 因为我不想我的夫君落得跟我哥一样的下场。

0: 我必须要把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
1: 好，你别后悔。

0: 大哥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儿？
1: 三弟啊，相主派我临时进奉皇帝。这次出征呢，大哥就不能陪你们了。你二哥性子有点急，我担心他。
0: 放心吧，大哥，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二哥有事儿。闭嘴！
1: 你们谁都不能死，都得给我好好的回来，知道吗？
0: 死不了，我还要回来看儿子呢。

0: 这孩子不错，你就放心吧。报，这个皇上是吃不了故意上的人控制的案子。哎，我要能再快点把火药结下来，就另当别论了。
1: 中途借这个案子，做的已经算不错了。你的搭档是姑娘，<笑>
0: 姨父，我要有您这鼻子，早就把案子破了。您就真的不想再出山帮一把乌衣巷？
1: 跟乌衣巷找这么一个任何瓜葛？
0: 义父，您可别这么说，在乌衣巷人心中，您可永远是谢提多。
1: 莫提往事，但看今朝。哎，对了，义父，原来三处有个叫赵毅的，您可认得？当然。殉职而死。当年，三处的教员奉命全赴北桥执行特使的任务。 不料任务失败，教育被捕，教我桥的情报不断的渗透，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变节了。过了几年，他历经千辛万苦的逃回，但是朝廷那个时候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
0: 那他究竟有没有背叛？
1: 不知道，他不能几经清白，也不肯认罪。 只好自杀了，
0: 可悲。
1: 哎，你问这个干嘛？他妹妹可是个美人啊，回去吧，一切好自为之。

0: 下午我们继续查案。你忘了陆大人，案件已经移交给刑部了。
1: 那又怎样？陛下不让我们查火药案，又没说不允许查，云都统事宗案。你别忘了，你现在还归我管呢。小雪，你以后也会归我管的。

0: 这些资料是云都统失踪之前留下的。这些资料表明，工部王尚书和这些官员走动非常密切。只崔真50岁寿宴，他就送了3000两白银做贺礼。
1: 崔真，进。两位大人，卑职是微相档案室长案。 之前云都统借阅的几份朝中官员资料已经到归还期限了，不能晚几天归还吗？不行，不过您可以等归档之后再次借阅。咦，怎么还缺一份？还差一份御史大夫崔真的资料。崔真？
2: 下一步，有了。确定要进去吗？崔大人可不是乌衣巷那招惹的人，
3: 所以我们才翻墙。
2: 我在这里接应你。
3: 你过分了吧？

0: 有劳崔大人了，我们已秘密潜入了一支精锐，等祭天大典以炸声为号，你我理应
1: 能与耶律大汗一起。崔毛倍感荣幸，来，我先敬你一杯。
2: 为什么要杀崔大人？
3: 这不是你该知道的。
2: 嘿，我这暴脾气，你今天不说就别想走。哼，
4: 香已经犯上了，
2: 那你为什么装死躲起来？是因为吴一香有内奸吗？
4: 哼，看起来不傻吧。
2: 那你为什么不向相主禀报？
5: 林大人别来无恙，
6: 让卑职找得好苦。
3: 是你
6: 把东西交出来。
3: 此人功夫不在我之下，小心

0: 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1: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排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9: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醒了。
11: 在哪儿？
10: 武夷巷。是不是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要不是因为他，你早死了。
11: 云都统的，
10: 是他伤的你？
11: 不是，是另一伙人。

0: 哎，你当时去哪儿了？
1: 我当时去通风报信啊。要不然谁来救你啊？
0: 哎，有劳家人照顾，真是折煞小生了。
1: 还会耍贫嘴，看来死不了。对了，相主和刘郎中刚走，特意嘱咐让你安心静养。
0: 刘郎中，无医神医刘九亭。
1: 相主怕你小命不保，特意请刘神医为你诊治。
0: 嘿，你别说啊，这胸口还真就不疼了。明天查去。
1: 你敢？躺下。
0: 好好好。我躺着，
1: 你安心养病。云都统的事儿，我会查清楚。安心静养。可惜和哥哥一样。

0: 那你为什么装死躲起来？是因为吴一香有内奸吗？
1: 看起来不傻吗？
2: 这是云东动的手，
0: 你怎么会无意到法？
2: 内奸，无意到法。

0: 卑职拜见郎中。
1: 说吧，不卧床尽粮，来此何干？
0: 小人有一事相询，还请郎中告知。
1: 别啰嗦，快说。
0: 神医近日可曾给一位断手的人诊治过？
1: 我无可奉告，你们的事我不介入，也不了解。
0: 这个
1: 回去吧，这是巫医相医馆，凡是巫医人我都会医。一入巫医相，终生巫医人。

0: 你坐。
1: 都受伤了，那么晚了还来，
0: 不碍事。义父，有时候我就纳闷了，您足不出劳的，竟然无所不知啊！
1: 怎么了？
0: 义父，我今天遇到羽林都统了，杀了崔大人。
1: 胆子可不小。然后呢？正叛逃了？
0: 那倒没有，交给我一张赌纸。
1: 什么赌纸？
0: 现在外面刺客都在找这张赌纸。
1: 那你的意思是有人想在齐天大殿上欺少皇上？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本来想把赌纸交给相主，但是义父，相主真的可信吗？
1: 计划真假？
0: 乌衣巷内必有内奸，先前跟我交手的那些刺客里面很多都会乌衣巷的独门武功，而能调动乌衣巷这么多密探的人恐怕也只有相主。
1: 没有实证，要胡乱猜测。和尚可是莫逆之交啊，但人终归是会变的。
0: 我懂了，义父，你早点休息。
2: 有人，
1: 徒弟在你身上吗？
0: 义父想看吗？
1: 啊，不用了。你可知道刺客为什么要在祭坛上欺杀皇上吗？
0: 还需义父指点。
1: 听所谓人在做天在看，军行不义，项少只会仗着一句。回去吧，今年先行，才能躲过杀身之祸，好自为之。

0: 去哪儿了？
1: 哎呦，胸口疼，我去换个药啊。
0: 找女人去了吧？
1: 不是，我都这样了，还有那心思啊？
0: 难说，我看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让你好好静养，怎么就是不听？
1: 你等我一下。哦，对了，我正好有事要找相主，要不要一起去？
0: 什么事啊？
1: 云都统的事儿。
0: 相主现在可能不在。对了，我已经查到火药的下落了，刺客也很有可能藏在那儿。
1: 真的？那你怎么查到的？
0: 我告诉你。
1: 不，那在哪儿啊？
0: 在你最喜欢去的地方，广安街醉火妓院。
1: 月玄坊？不，谁最爱去？我可不爱去啊！走走，去看看。
0: 我还没说完呢，是妓院隔壁的金钩赌坊。去吧，
1: 先别进，我找媳妇再说，你别打草惊蛇。
0: 你看我指的哪儿？
1: 晚上再去。
0: 就是这儿，前夜有密探看到有可疑的人在这里出入。
1: 高明啊！果然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哎，看来我们得晚上再来勘察了。
0: 为什么？
1: 我跟刺客们都交过手，很容易被认出来的。
0: 没事，我会易容术。
1: 真的假的？
0: 走。
1: 哎，不是。这个胡须就叫易容术啊？
0: 材料有限，凑合着吧。
1: 咦？你别说啊，你这身打扮还真不赖，真像月玄坊的人。

0: 哎，公子喜欢玩什么？麻将、牌九还是骰子？
1: 咱家样样精通，
2: 今儿个我出手，哥几个都看好了。
0: 好嘞，里面请。
3: 哎，这位公子，不好意思，下面这层只接待内宾。
2: 兄弟，借一不少啊。

0: 别说，您这还挺像。
1: 你穿这身也挺像。哎，停停停！啊，我下去看看局势，在这帮我把风啊。

赵轩，你先走。我掩护。

0: 果然是你。医生。
1: 哦，
0: 可是医生说确实管用啊。五元，
2: 哎，别点火了，这缺了火药，
0: 危险啊！果然是这里，我先救你出去，
2: 快快快，帮我解开！
0: 哎，快走！哎
3: 呀，陆大人，恭候多时了，你命可真大！
4: 你听他这么说，好像你来这儿中了圈套一样。
5: 托您的福，哎，没死成，
3: 还真以为是自己的命大吗？拿过来吧，
2: 我不会杀你和云大人的。
5: 拿啥？
3: 别装傻了，
2: 云大人抢赌徒之后就跟你接触过。
4: 你以为他真傻？怎么可能把中了图纸放身上？
5: 还真瞒不过你啊。哎，
6: 冷静点。
5: 哎，你要再往前走一步，我可能就不冷静了。
3: 又打算跳当逃脱吗？外面可都是我的人，
6: 你听他的，怎么走？
7: 东西给我交出来，不然的话，我杀了他。
3: 交出来吧。
5: 好，我交图纸，你放人。一、二、三。
8: 绑起来，带去无一下。

0: 这日子辛苦你了，谢提督，祭坛图纸已到手，火药已准备完毕，陆元和明征已关入地牢。
1: 陈真这个废物，差一点害了大喜。我廖家欠大典，是妖部、相主这一关，相主
2: 那边属下已安排妥帖。
3: 老伙计，好久没见。你找我，一定有事儿。
2: 相主，属下想向您求证，我兄长赵毅当年到底有没有背叛朝廷？当然没有，否则早就株连九族了。 也就没有你了，被关押在北朝数年，始终心向我朝。终于等到机会逃回，反被别人诬陷，只有一死，一生清白。这是赵毅的令牌，背面四个字，是他临终前亲手所刻。今日完毕。 归赵。

0: 忠君爱过。若这君是昏君呢？
1: 小徐啊，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啊，这并非你等想的那么简单。如今北朝在边关屯重兵，正虎视眈眈的伺机侵入我朝啊。这个时候朝廷如果再发生内乱，那数万铁骑就挥师南下进入我朝，到那个时候恐怕生灵涂炭，有多少百姓家破人亡啊。这毒茶不至于让我死于非命吧？衰微为号。切切莫，果不然是你，难怪。
2: 当年就该替我的皇上求情，那不如杀了我一了百了。
1: 我下不了手啊，老兄弟，
2: 你不要怪我，
1: 为了一己的私利杀了这么多的无辜，这值当吗？但是我告诉你，你是不会得逞的。
2: 现在有谁阻碍了我？就算有，也没有时间。再说，要亲戚都给我拿上，我有人来救你。
1: 我行不义，必自毙。
2: 关到牢里，他在牢底下尝尝受我的苦，带走。
3: 是。
4: 严总，火药被盗案到底怎么回事？
5: 御史崔真联手魏襄内奸和王尚书，勾结北朝大汉，妄想在祭天大典时刺杀王驾，篡夺南朝政权。
4: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禀报相主，害我白白费这么多劲？
5: 禀报了，相主那也定计了，让我躲在暗处暗处调查此案，而明面上是你和赵许来调查。
4: 我原来我们只是幌子，那火药就在军火库底下，你难道不知道吗？
5: 我早查到了，不过这些人太过于警觉，连夜将火药给转移走了。
4: 所以你才去暗杀崔真？
5: 御史崔真乃是御赐负责监造祭坛，却偷偷将图纸泄露出去，勾结了反叛士兵，妄图在祭天大典的时候将皇上当场给炸死，并对外宣称当今皇上昏庸无度，遭天谴而轰，还有我南朝政权必定被新政权而取而代之。你说我是狼子野心人，是不是该杀你？
6: 现在如之奈何，明天就是祭天大典了。
5: 奈什么何呀，没办法喽。
7: 能啊，嗯，只能呀，等人来救喽。
6: 谁还能来救我们呀？就连小，连赵许都变成内奸了。
5: 你小子原来也怀疑过他吧？
8: 刀痕在胸口，方向有第二轮的刀痕吻合，位置也在同一条线上。
4: 你的武功竟然不在我之下，还擅长一招制。大意了，真是大意了。
5: 你这叫做当断不断。我看你啊，就是英雄难过美人关的。
4: 相主。
6: 完了。这下彻底完了。
9: 禀提督，3000斤火药已装车整备完毕。
2: 诸位， 生死未卜，不想去了，现在可以出列。好，是时候为我们两位活着的人还有死去的人讨公道。交上礼啊，你们二人带同兄弟今天晚上去祭台，清除障碍，安放炸药。
3: 是。
5: 哎呀，我真没想到这幕后的主使居然是谢阡陌。
6: 等天一亮，3000斤火药在祭台下这么一炸，整个祭天大典啊也就变成升天大典了。哎，你说到时候我们在这儿也能听到响动吧？
5: 肯定能听到呀。
9: 你们俩少说两句。
3: 都已经换成我们的人了吧？
10: 已经换成我们的人了。
3: 炸药也已经按图纸上的预设点埋好。弟兄，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0: 你说。
3: 如果谢提督叛朝，你我该当如何？
10: 无一项之事绝不做北朝的走狗。
2: 五更天了，还有3个时辰皇帝就要举行祭天大典了。
5: 哎呀，事到如今呢，大罗天仙下凡也是回天无力喽。
10: 哎呦，那可未必。
5: 怎么鲁元，你还有办法？
6: 我只是觉得可能有人来会救相主。
2: 未必。
11: 我有办法。啊！
3: 陛下已经出动了。
5: 按咱俩商量计划来。等会你晕倒。
12: 为什么我晕倒？我不晕，我是肚痛。那能让我晕倒？让你晕就晕。我晕
5: 啊啊！快救命了！有人晕倒了。
3: 秦同学。
12: 相叔，我来救你。

0: 平衡。
1: 别管我，去祭坛找皇上。走啊！哎，快走！
2: 祭祀大典开始。
3: 警告天地，今有始族后裔千万丁口，呈三生相品，请天地各路尊神昭告天下，朕生后世，祭天立极，做民主，神功圣德，垂法至今。
4: 站住！什么人？
5: 无意向密探前来救驾。
6: 我正在祭天，任何人不能靠近。违例者
4: 斩！
5: 来不及了。
3: 振兴百神之祀，观经典所载，随切慕于心，耐禀生之余，时有古今，民宿意义，仰为圣神，万事所法。
5: 陛下危险！
7: 什么人胆敢击扰祭天大典，还不退下？
5: 陛下，祭坛下没有炸药，请陛下赶紧撤离。
8: 尔等何人？
5: 陛下，臣乃无意向二叔陆源，谢阡陌指使无意向叛徒密谋炸毁祭坛，行刺圣上。
8: 谢阡陌。
9: 陛下，没想到吧？
5: 义父，住手吧，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9: 是你们执迷不悟，为了这个昏君，急的吗？陛下，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你的脚下可是三千军的火药啊！
8: 谢阡陌，你要干什么？
9: 没什么，想跟陛下你谈一谈，赵权想跟陛下谈，可是陛下你不想听。
8: 你想谈什么？
9: 谈一下武夷上的兄弟。站下来。看到他们的脸眼熟吗？
10: 李娥，原武夷上一处的都草，曾经是你贴身的侍卫。五年前，你为了阻止漠北跟北乔的联合，派他去刺杀了漠北的大使，然后再派我去杀他灭口。
9: 李二，他的兄长叫叫你，武夷上三族的密探。三年前，你差我盗取北乔的国书，要叫你执行，可任务失败，叫你给北乔羁押，丢坏了皇家的颜面，把所有的责任推在他个人的身上，叫你回乔寿，最终自杀身亡。
8: 赵毅，
9: 这些人死生忘死，忠心为国，本该是青史留名，可是到头来你想去给他们什么，只是死路一条。我在这个祭坛下面已经埋好了炸药，只等这翁香烧到底，整个祭坛就会引爆，到时候一起灰飞烟灭，这些人的恩怨就能得到一个了结了。
5: 阡陌，你不要做傻事。
9: 傻事？活了四十几年，哪有一刻能比现在更清醒？
10: 现在你怕了？微臣还没有告诉陛下，谢某定赏给北京，
9: 我大汉如今会飞尸南山，一统江山，让你刘家从此断子绝孙。
5: 小雪，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赵雪，快让开！你甘心受谢仙魔蛊惑，做北川人的走狗吗？你当真要背叛无一相吗？你这样对得起你死去的兄长吗？
1: 你答应我，从此退出无一相，与我浪迹天涯，我就让开。
0: 我。
2: 谁让你多管闲事？
3: 这块玉佩是我娘送的，她还告诉我，要是碰到合心意的，就送给她。
0: 早知道就不还给你了。
3: 你想要吗？
0: 想要啊，当然想要。
3: 那你答应我，退出无一相，因为我不想我的夫君落得跟我哥一样的下场。
4: 你以后也会跟我。

0: 教训你啊，赶快去祭坛上面看看，把炸药重点。
1: 谢提督，恕赵许不能从命。赵许恨着昏君偏听奸佞，昏庸无道，但赵许只反昏君不反朝廷，乌衣相也绝不背叛朝廷。
0: 一定是在山谷里面剁了手脚，这个叛徒忘了李哥是怎么出来死吗？你呢？好，好，一群懦夫，也罢，要让你亲手杀了这个昏君，替乌衣相死去的忠魂报仇。
2: 反了，反了！御前侍卫何在？将这些乱臣贼子拿下，格杀勿论。
3: 是。
0: 看谁敢站开！别费力了，来不及了。让我杀了你这个狗皇帝！
2: 谢钱穆。朕在这里呢。
0: 为了取夺这个皇帝，我杀了你！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赶快收手吧！天要灭我，这苟活几年又有何意义？我命由我不由天，拿命来！

1: 义父，我父亲当年惨死沙场，我母亲思念成疾，临终前他告诉我，我父亲是为了掩护袍泽而死，死光明磊落。可是义父，如今的您为了义己私怨，出卖国家，把功夫杀伤的袍泽作为砝码绑在这个随时会被炸上天的毁坛上，这么多人一起陪您去死，您良心何在？
2: 你一小子，也别教训我！

0: 这是什么功夫？
1: 钱穆，这套微相逆道法，当年老相主难道没有传授给你吗？
2: 钱穆呀，
1: 放下刀吧，
2: 我会向皇上
1: 替你请罪，请求皇上再宽恕你一次。

0: 天要灭我，何以苟活？陆逊，
1: 哥来了。

0: 微臣救驾来迟，罪该万死啊！
1: 处处好情皆不同。
0: 启禀陛下，罪犯谢阡陌畏罪自戕，微臣恳请陛下免除今日所有刺客的罪责，他们多是忠义之士，绝无反心呐、啊。他们只是一时受了谢阡陌的蛊惑呀。关键时刻还得您出马呀。我知道了，
2: 老臣也都得请皇上饶恕他们吧。
3: 众爱卿救驾有功，准爱卿所奏。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谢主隆恩，皇上圣明，南朝繁荣昌盛。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许爷，将这帮逆臣带回乌衣巷。

0: 是你。
1: 千年后的繁华
2: 梦，
1: 世书点缀红尘中，弹簧舞描绘观月色天空，灿烂的丰碑金光，一曲天下舞吟诵，处处豪情皆不同。
3: 一江山，谢谢，祝我们午夜星。
4: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5: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8: 仙境浪起群英伴，
9: 草台班子万路宽，
8: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10: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11: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12: 大声告诉他，你的名字。
11: 男，吕洞宾，
13: 给我上护士房，
14: 老弟口自己打去。
11: 女，何仙姑，
15: 你说呢？
11: 老，张国老。
16: 哎呦，大人哦。
11: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12: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11: 贵，曹国舅。
17: 看起来好俗哦。
15: 姜伟。
11: 贫，钟离权。
18: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11: 剑，铁拐李。
19: 是不是有啥子肥活也带我围个呗？
11: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4: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6: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13: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8: 这么大人怕狗。
11: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9: 我们在等什么呀？
13: 过海呀、
19: 那过噻。
13: 没船？
19: 没船你就领着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11: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16: 朋友们，到了！
6: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11: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0: 干得好啊，兄弟！
11: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2: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11: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14: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1: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17: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光明终会降临，正义永不缺席，这是我看完电影《扫黑决战》后最深的感触。有观众把这部作品称之为电影版的《狂飙》，可我觉得两部作品虽然有相似之处，却也有很大的区别。《扫黑决战》作为一部犯罪动作片，节奏很快，将故事浓缩在100多分钟内，让观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冲突的爆发与破局。就请大家锁定电影频道，和我一起感受正义的力量吧。
2: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3: 这是你的举报信吧？
4: 涉嫌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5: 嘘，有证据吗？
3: 看你能关我多久。
0: 除恶，刻不容缓。
6: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了？
3: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7: 宋组长一路走好。
0: 你敢横行霸道？
4: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
8: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
9: 只要老爷子还在，
10: 太阳渭河就翻不了天。
11: 你蒙人心的，
0: 我必斩草除根。
4: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12: 背后一定有人在操控。
13: 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0: 姜武、张颂文、金世佳，
14: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这一个我就抓一个。
4: 有多少抓多少，绝不姑息。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扫黑决战》。
1: 如果要说到老牌打星，我首先想到的呢，就是李小龙。他是第一位将中国功夫推广至全球的人，至今仍在全世界有着极高的影响力。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由李小龙自编自导的功夫片《猛龙过江》，就让我们走进影片中，再次见证他的魅力和风采吧。
15: 为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你说我怎么办？
16: 我会直接帮助你。
17: 这个餐馆到底卖不卖？
18: 哎，你们干什么？
17: 啊 ，Chinese boxing。
16: 大龙摆尾，这才是中国拳。
17: Chinese 功夫。
16: 我们打败了洋鬼子，痛痛快快出了一口气。
17: I think of a wonderful way to handle that 唐龙。
19: 在这一刀一枪的世界上，唐龙走到任何地方都需要福星高照。
0: 9月2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猛龙过江》。

0: 这次蜀道山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

0: 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6: 就得治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大家对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哪个片段的印象最为深刻呢？我能够立刻想起的有两段，一个是四大才子在桥上的搞笑登场，还有就是唐伯虎在众多的新娘中寻找秋香的片段。我觉得好电影之所以能够被观众认可，就是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它依然能够在被提起的时候瞬间变成画面浮现在观众的脑海里。本周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重温《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回顾那些记忆中的精彩片段吧。
0: 他风流倜傥，诗画双绝，名冠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2: 我操！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0: 华府侍女，贤良淑德，貌美倾城，佳人无意留三笑，才子有心结姻缘。
2: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她就是秋香。
3: 小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
0: 英雄难过美人关，
4: 别逼我用绝招。
5: 秋香，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
6: 但是我喜欢。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唐伯虎点秋香》。

0: 这次我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4: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5: 你们单家村的祠堂下埋了一批宝藏，
4: 诡异的宝藏。
6: 这里有陷阱，
7: 地上有信号，快点往后退。
5: 这不是藏宝的地方吗？怎么会有巨头？
7: 现在看来已经不是藏宝地那么简单了。
8: 这才是蒲城市真正的祠堂，并非什么藏宝之地。
9: 马彪杀我全家，为的就是这本藏宝图。
4: 惊天的秘密，
9: 别再杀人了。
7: 不会真的有宝藏吧？
5: 事到如今，不管它是宝藏还是墓葬，一定要打开这道石门。
4: 贪婪的代价。
10: 这道石门一共有6个兽头，必须同时按一下才有可能打开这道石门。
5: 原来是你搞的鬼，
7: 这不又走回来了吗？
9: 开启宝藏的最后一步就要由你来完成了。
7: 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局，
4: 无法破解的连环局。

0: 我们大家喝酒！好！老三，我听说南边打得很热闹，清朝真的要完蛋了。
1: 是啊，咱们西川也快了，这批物资就是景家的催命符。

0: 那也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1: 老三，快走，回去报信。
2: 你也逃不了，
1: 走呀！

0: 来来来来来，没吃饭吧？大娘刚蒸的热包子，快拿着，拿着拿着。哎，别难过了啊！
1: 谢谢大娘。哎，
0: 走吧。
2: 读书，
3: 小严，
2: 挪去。啊！城东布店的李掌柜搬家，家里有旧书，给您淘换回来了。
3: 啊！你爹刚过世，应该在家好好缓缓，瞎跑什么呀？
2: 我一个人在家也没事干。
3: 你也别太难过了，你爹病了这么长时间，也算是解脱了。嗯，就是苦了你了。

0: 小子，是你救了我。你的家人呢？
1: 都死了。
0: 一会儿跟着我好不好？
1: 这是什么东西？
0: 一个小玩意儿，跟冠军打仗时候抢的。

0: 来了。呀，吴叔，你怎么来了？啊，来来来，里面请。来，您坐。
1: 啊，这两天呢，我要出趟远门。嗯，那杂货店呢，我得让你帮忙去看着点儿。
0: 没问题。哎，对了，吴叔，你要去哪儿啊？
1: 我的一个朋友突然来信说，约我去趟黑风镇。啊？他的手里边有点好东西。
0: 吴叔啊，我听说那里乱得很呢，很危险的，很多马贼土匪出没的。吴叔，你别去了。
1: 我也有所耳闻呢，不过这些东西一旦弄到了西川城，我们就能大赚一笔呀，就跟咱爷儿俩三五年的开销了，也许啊还能给你张罗一门亲事呢。
0: 那怎么行，吴叔，这半年多亏你一直接济我。对了，吴叔，我在城里找到应声座了，我很快就能还你钱。
1: 你再提还钱的事，我就生气了啊！就这么定了啊，明天一早我就上楼。啊，回吧，回吧，啊，
0: 吴叔，你慢走啊！
1: 啊，回吧。小燕，你怎么跟着过来了？
0: 黑风镇那么危险，你个人去我不放心。我跟我爹学过几年的刀，万一有什么事的话，大家也好有个照应，也带我去见见世面。
1: 也罢也罢，你爹刚过世，留你一个人在家里看着空荡荡的房子，难免会胡思乱想。出去散散心，咱爷俩也好做个伴。
0: 好嘞好嘞。哎，吴叔，我来。走。
2: 站住！咦，
1: 哎呀，这位长官，不知您有何吩咐啊？
2: 外地来的吧？
1: 哎呀，长官好严厉啊！我们是从西川城来的，收点旧货，做点小生意。
2: 哎呀，这个年月做买卖不容易啊，是吧？
1: 是是是，
2: 交税五块大洋。
1: 五块大洋？这位长官，我们是小本生意呀，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行个方便。
2: 行，都不容易嘛，是吧？还是四块呢？
1: 长官，我们的确是没什么钱，你看我们。
2: 你这个老东西，你没钱来做买卖，你骗鬼呢？臭小子，你敢打警察？
0: 什么警察？我看这是强盗。
3: 小爷，住手！
0: 我出来！
2: 你再动手，再动手，我把你们两个人全抓起来！
3: 小爷，住手！
0: 胡说！
1: 这位长官，孩子不懂事，冒犯了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别跟他一般见识。
2: 吴叔，你看见没有？你跟这老家伙学着点。
1: 长官，长官，这五块钱我们掏，我们掏。
2: 给钱，
0: 吴叔。
1: 你收下。
2: 少一块啊。医药费，废什么话呀？记着啊，大爷叫李子华。哎呦，
0: 吴叔，咱们刚到这就被人宰，真是倒霉。哎，你说这黑风镇的人是不是都跟那破警察一样？
1: 哎呀，没办法呀，就算是破财免灾了。
0: 对了，吴叔，你说真的有土匪吗？
1: 你听说过黑风镇的来历吗？
0: 什么来历啊？
1: 听说这个地方最早啊，是明朝边关的一个榷场，由于连年战乱，最后成了一个三不管的地界了。山高皇帝远，民风彪悍，盗匪猖獗，慢慢的就成现在这个黑风镇了。
0: 那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很危险啊？
1: 也不用太担心，虽然这儿很乱，但是没有性命之忧，也就是损失一点财物。
0: 真是个奇怪的地方。
1: 早点歇着吧，早点歇着。

0: 챙다.
1: 写的是什么呀？
2: 燕达，不知道你爹这两天在忙什么呢？
3: 小严，快醒醒，快醒醒！
2: 不说，你让我睡会儿，大清。
3: 小严，快醒醒，快起来，我们被别人算计了。什么呀？算计？你看这日头都老高了，我们像是被人下药了。
2: 幸亏我昨天晚上早有准备，多了个心眼儿，不然这一趟我们就白跑了。<笑>对，这个最重要，没丢就好。哎，出门在外小心为上，尤其是黑风镇这种地方。呀，那咱们带的东西有没有少啊？哎，都像是被翻弄过，不过没什么值钱东西。
3: 叔，嗯，你带那么多书干嘛呀？啊，都是我的那位朋友托我收的。哦，哎，那您那位朋友可真是读书人。<笑>什么读书人？他就是一个倒腾谷物的贩子罢了。<笑>哎，那他为什么要收集那么多书呀？嗯，这家。哦，张有才。
2: 在家吗？哎，
3: 这都什么时辰了还睡？
2: 老吴，嗯，找个地儿随便坐。<笑>
3: 我还是站着吧。哎呀，一段时间没见了，你这狗窝可是一点没变呐。嗯，哦，这次啊，我可是给你带了不少好东西，哎。 整个西川城都翻遍了，这两本啊，可都是孤本，你好好看看。哎，这怎么不满意呀？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劲儿给你找来的。哎，
2: 这些东西啊，我留着也没什么用，就当这次书钱吧。
3: 嗯，嘿嘿嘿，你这些东西啊，勉强够我这趟路费的。来，哎呀，
2: 把门带上。
3: 咱们做生意是童叟无欺，那个张有才根本就没什么钱，只能拿一些不值钱的玩意糊弄咱。你小子还是太嫩。 张有才这几样东西啊，可不是什么破烂货。哎，好嘞。等带回了西川城，运气好的话，够咱们爷儿俩嚼个一年半载的。
2: 真的？
3: 学着点吧。<笑><笑>

0: 爷爷，放心吧，我一定帮您完成您的遗愿。
1: 别擦了，再擦就擦断了。
2: 吴叔，给你。
1: 昨天不是说好了吗？给你将来媳妇的呀。
2: 那不行，我不是欠您的钱还没还上吗？怎么好意思要您的东西啊？
1: 你这孩子怎么还那么见外呢？说是给你的就是给你的啊，就当是你帮我收这些东西的工钱了。
2: 吴叔，
1: 对了，你刚才说什么？
2: 哦，我说，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1: 今天是初几？
2: 初十。咋了？
1: 咱们再等两天啊，过了十五咱们再走。
2: 为什么要过十五啊？
1: 6月15啊，是单家村祭祖的日子。这个村的人呢，都复姓普昌。哎，据说黑风镇呢，就是普昌市的先祖建起来的。哎，咱们刚好赶上，咱们都得去逛逛吧，说不定能收到更好的东西呢。哎，
3: 爹，你趁热喝。哎，小心烫。
4: 爹，有你这么个小苗啊，知足了。
3: 怎么样？
4: 对了，爹呀，一会儿再出去一趟，马上到祭祖的日子了，爹总不能老这么待着呀。
3: 祭祖的事情有几位叔伯安排，您身体不好，还是歇着吧。
4: 祭祖是咱们单家村的大事，马虎不得，要不然就是对祖宗的不敬。你去把收旧货的叫到家里来。
3: 爹，你要卖东西。
4: 前些天听你六爷爷说，这次祭祖得花不少钱，刚好咱家有这么个老物件，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换成钱补贴一下。
5: 收旧货来。
3: 大叔，大叔，来我家里吧。大叔，里边请。
1: 好好好。
3: 爹，收旧货的来了。
1: 坐坐坐坐坐。老人家，家里有要出手的东西啊？
4: 就是这个，祖上传下来的，你长长眼。
1: 金币啊！哎呀，这可是好东西啊！家里边还有吗？
6: 穷鬼一个，什么都没有。
7: 滚！
6: 要不是你家丫头伺候我们大当家的舒服，老子一刀劈了你。
8: 连自己亲闺女都卖，什么东西？
6: 我不是卖闺女。
9: 大当家的张有才来了，说有要事要见你。
10: 让他滚进来。老谭，你他娘的有什么事儿啊？不就想看看这俩小崽子吗？看吧。
3: 爹，
11: 燕三，
10: 小谭，你他娘的当我不存在是不是？还有你，啊，老哭哭啼啼，哭哭啼啼，哭他娘的哭什么哭？
11: 阿彪。

0: 去。
1: 我要见我儿子。
2: 赵才，敢跟老子讲条件，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这两个小兔崽子。
1: 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儿。
2: 赵才，你琢磨出来了？
1: 我要见我儿子。
2: 你不会骗老子吧？
0: 去，带你爹去见爹爹去。去了，完事之后赶快回来啊！
3: 爹，爹，
1: 好孩子，别让你受苦了。燕子，爹这次一定把你们从火坑里救出来。
4: 爹，没有的，马彪他不会放过我们的。
1: 爹会想办法，啊，孩子，记住，听姐姐的话，啊。
3: 爹，我记住了。
1: 好孩子，好孩子。
5: 谢谢老板。
6: 哎，好，慢走啊。
5: 好。
6: 姑娘，需要些什么？
7: 老板，你这里有没有矮地茶这味草药？
6: 矮地茶真不凑巧，就刚才那位年轻人全买走了。嗯。还没走呢，
5: 郭姐姐就走了。
6: 就你自己啊？老头呢？
5: 我吴叔去镇上买东西，让我在这里逛一逛。
6: 哦，你们姓吴啊？
5: 吴叔姓吴，我姓唐。
6: 哦，
8: 等一下，
6: 小柔姑娘找我有事啊？
7: 不是找你，我找她。
5: 找我？
7: 嗯。
6: 哦，认识啊。
7: 李警官，我们有事要说，能不能行个方便？
6: 哦，行行，我们聊，我走。嗯，聊。
5: 你是谁啊？
7: 我爹咳嗽很重，其他药材我都找到了，就差这位矮地茶了。刚才药店掌柜说店里的矮地茶全被你买走了，所以我就追来想问问看能不能允我一些。
5: 哦，原来是这样啊。嗯，这我也是给家里长辈买的，他嘛不贵，就是难找，所以
7: 我不炫耀，只要你允我一些就好，我可以多给你一些钱的。
5: 行吧，那我允你一半。
7: 太感谢了。
2: 赵才，没少一根汗毛吧？现在可以说了，找到什么了？羊皮骨头上的血液。嗯，在哪找到的？
1: 一本收购的旧书上，但是只有这一页。
2: 还有几页呢？
1: 有你这骨册配上这缺页已经足够了。
2: 快说怎么找。
1: 实话告诉你，那个位置不是你想找就能找得到的。如果没有懂的人实地勘察，就算入口摆在你面前，你也别想进去。放了燕子，我为你卖命。如果他们俩有什么闪失，我就让这个秘密永远烂在心里。
5: 哎，叔，你回来了，有什么收获吗？今天
9: 我刚进来，也没收着啥。嗯，你买什么了？
5: 哦，我给刘大娘买了点草药，她那老毛病，一到天冷的时候就不停的咳，就连我住的那个屋子，我也能经常听到她咳。这不一年到头老吃他们家包子吗？
9: 你父亲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呐，有你这么一个仁义的孩子。 我说这些干什么呀？收拾收拾，咱们明天呢，去单家村逛庙会去。

0: 刚才你小子是不是故意拖延时间呢？我既然已经答应你了，放了燕子他们啊，不会食言的。
1: 那你就把跟踪燕子的人撤掉。
0: 嗯，你怎么知道？好，来人。
2: 哎，大当家。
0: 去，小杨老三他们回来。
2: 是。
0: 这下放心了吧，你小子要拿出诚意来，别给我耍花招。

0: 站那儿，
1: 停下。
2: 李警官不知道有何吩咐啊？
0: 干什么去啊？
3: 关你什么事儿？
2: 我们叔这俩准备去单家村讨点杂货去。
0: 一猜就是。例行检查啊。
1: 哎，别碰他。
0: 哎，臭小子，你跟蒲商小柔怎么认识的？
1: 我不认识他。
0: 不认识？不认识昨天在街里边跟人家有说有笑的，今儿一大早往单家村跑，骗鬼呢你？
2: 我们叔这俩在那个黑风镇的确没啥熟人啊。
0: 就是问你了吗？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是以警察的身份在跟你问话，老实交代。
1: 我真不知道他叫什么，昨天他只是从我手里买了药材，仅此而已。
0: 就这些？
1: 问他去啊。
0: 行，但凡我要知道你骗我，我就把你们俩全抓进去。
1: 哎，你干嘛？
0: 我也去单家村捎我一袋。
2: 快走吧，走吧，走吧。
0: 驴虾还是你杀呀？
2: 这李子华就是一条疯狗，你可真生他的气啊！你看这庙会多热闹！
3: 吴叔，我也明白，我就是心疼咱的驴。
2: 我看你啊，也是一个驴脾气。
3: 吴叔，那我们现在做什么？
2: 这个钱你拿着，玩玩去吧。碰到值钱的东西，注意收着。
3: 吴叔，那你呢？
2: 我去单家村会个老朋友去。
3: 你这儿也有老朋友？
2: 认识多年的老相识了。好了，玩去吧。
3: 吴叔，你个人小心点。
2: 放心吧。
4: 真不错。
5: 张有才，你他娘的带的什么路啊？这他娘能有包吗？
6: 张有才，这回就看你的了，赶快把位置给我找好啊！看到没有，我的弟兄们都他娘的等不及了。
7: 方位没错，东北方向，估计很快就到了。
6: 东北方向，那不是单家村吗？
7: 应该就在那附近，到了就知道了。
6: 他奶奶的，单家村今儿可是好日子啊！单家村祭祖，看来爷们要发财了。
7: 祭祖不宜见血，我看咱们是
6: 王八蛋。走，他奶奶的，单家村今儿可是好日子啊！单家村祭祖，看来爷们要。

0: 鸣鼓，净手，迎灵。列祖列宗在上，第六十三世子孙吴昌德率全族七十八口男丁祭拜先祖，跪。一叩首。
1: 你可给我看好路了啊。
0: 再叩首。
2: 好。
1: 张有才，你确定这下面可有百十号人呢？
3: 你他娘的，老子把你换呢！
4: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5: 刚才那枪声你没听着吗？那是土匪的催命枪，快跑吧！
4: 土匪？
5: 对，土匪的催命枪来了，快跑吧！
4: 胡说！
6: 别打！
4: 胡说！
7: 小荣，赶紧带大娘大婶孩子们躲进地窖，快！
8: 爹，你小心点，走，
9: 快！
10: 走走走！
9: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11: 快上！
4: 快走！
12: 妈妈，
4: 给我赶紧的！胡叔！胡叔！
8: 你怎么在这里？
4: 哎，小人姑娘，你来的正好，快帮我找一下我吴叔。
8: 吴叔？谁呀？
4: 我跟吴叔来山家村收货。他说进村见一个熟人，
8: 毛婶，快点、哎，快躲进地窖里面去，快点！可是刚才单家村的男人都去祖祠祭祖了，不知道你吴叔要找的是哪位叔伯？
4: 祖祠祭祖，在哪儿？你带我去呗，我吴叔应该在那儿。
8: 不行，祖祠重地，你一个外人怎么能去呢？
4: 小柔姑娘，我就找人，帮帮忙呗。
5: 哎呀，六爷爷，土匪都来了，您就回去吧。
7: 六叔，您赶快回去吧，这儿有我呢。
13: 是啊。你们怕那马屠夫，我可不怕，我倒要看看他们到我们单家村想干什么。
7: 你们赶紧送六爷爷回去，你们也别待着了，赶紧带着孩子躲起来啊！
8: 爹，
7: 快走！
8: 爹，快点！
7: 你回来做什么？祭祖种地还带个外人？
8: 他就是上次卖给我草药那个人。
4: 啊，大爷，您别激动，我是来找吴叔的。
7: 吴叔，这里是祭祖种地，你不懂规矩吗？李警官，你怎么也来了？
14: 是村长，我知道祭祖，我就听说闹土匪才进来的嘛。
1: 祭祖大典不得进入。
7: 他娘！
1: 我马彪就要进入。
15: 吴长组长，
1: 天来无恙。马彪带着弟兄们，
16: 马彪
1: 来沾一沾单家村祖先的光。单家村祖上，马彪有礼了。
7: 马大当家，既然知道今天是我单家村祭祖的大日子，为何还如此兴师动众而来？
14: 我让村长放心，今天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想借宝第一用。我办完事儿马上带人走。
7: 你想做什么你就明说，
1: 痛快。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要拿点东西走，拿完之后马上走。吴昌村长，想个方便吧。
7: 此地

0: 祠堂重殿，里面供奉着我的列祖列宗，哪里有你想要的什么东西？
1: 有没有你说了不算，到了之后才知道。
2: 马东风，我们山家村可不是你胡作非为的地方。
1: 放屁！你们山家村的传闻，我也有所闻，但那都是百十年前的事情了。我平时对你们山家村多有照顾，但是今天，即使你们山家的祖先起死回生，也他娘的不能挡我姓马的财路！
2: 畜生，你敢！
3: 马彪，
0: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山家村世代居住于此，怎么可能有你想要的东西？
1: 很快就知道了。杨有才，他娘的都到这儿了，那就给我找！
0: 张有才，原来是你搞的鬼！
3: 副张村长，对不住了。
2: 张有才，你个挖坟掘墓的东西，你就不怕遭报应？
3: 报应，现在就是我的报应。
1: 快点，快点，磨磨唧唧的干什么？快去找！
4: 爹，疼吗？是什么人把你打伤的？
0: 爹不疼，是马彪那个畜生。
4: 他是谁？是官府的人吗？
0: 是景家圈养的爪牙。
4: 景家。爹，我记住了，等我长大了，一定为你报仇。

0: 脑残，给我站住，敢往前迈一步，打断你的腿，把他给我拖回来。
1: 干嘛？
2: 哟，不行，
1: 生怕死，自己待一边去，放手。
0: 马彪，
3: 我跟你拼了！
4: 刘爷爷，
5: 刘爷爷，
6: 自打活捉不到。
7: 刘爷爷，
6: 我对不起列祖列宗。
3: 刘叔，别说话，我带你去治伤。
5: 六叔，
7: 刘爷爷，
5: 你怎么拼了？跟刘爷爷报仇！
3: 马彪，不要再杀人了，
5: 跟他拼了，跟刘爷爷报仇！
3: 大家不要动手，退后，快退后，别硬来，保命要紧的。
8: 张有才，道老子已经给你趟平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去吧。

0: 上有才，我们单家与你有何仇何怨，让你能干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儿？
1: 普昌村长，我是丧尽天良，
2: 可你比我好到哪儿去吧？
1: 你以为
2: 这几条烂命就能挡住马大当家的财路吗？
3: 哪有才，你这话说得上当。让开！哪有才，快他娘的进去！

0: 马彪，你究竟想干什么？哈哈哈哈哈！
1: 事到如今呢，也没什么好玩的了。你们单家村的祠堂下埋了一批宝藏，我马彪为了这批宝藏，多年来我把黑风镇翻了个底儿朝天。今天苍天有眼呐，让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2: 这是无稽之谈。祠堂下要是真有宝藏，我们单家还会困在此地百年吗？你一定是搞错了。
1: 我没搞错，无所谓，挖了之后才知道。
2: 祠堂是我单家祖先的安息之地，你如此作孽，就不怕遭雷劈吗？
1: 放屁！我他娘的是马彪，我要怕就不干这事儿。告诉你们，今天谁要是挡老子财路，我杀他满门。

0: 你们发现什么了没有？别逞能，村长，的确不能再死人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马彪欠的血债，我们定能拿他的狗命偿还。
1: 小兄弟，今日我们单家村怕是凶多吉少，你还是赶快离开吧，免得因此受连累。
0: 我虽然是个外人，但是遇到这事，我不能不管。更何况小卢姑娘也是为了帮我，才被土匪堵在这里。赵才，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2: 位置没错啊，怎么找不到呢？
0: 你他娘的，到底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
3: 祖宗啊！来人，进去帮帮赵才！宁死也不能辱没祖宗！
4: 爹，
5: 村长，村长。

村长，看来你今天真的要为难我了。来的时候说过，这是借宝地一用，只要不挡我财路，我不会动任何人。现在就要看蒲昌村长是怎么打算的了。

0: 马彪，事到如今只有一个条件，让我们把祖先的牌位请出来，把祠堂让给你，别再杀人了。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只要不挡我财路，这个条件我答应。
2: 抛一就送，
3: 三看四下，
2: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3: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抛一就送，
3: 山楂树下，
2: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3: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7: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8: 哇，百分百维 C，
7: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之源，这餐撑撑撑撑。
6: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9: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10: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11: 小子孙，无法会有先祖安宁，愧对先祖在天之灵。不孝子孙，无法护佑先祖安宁，愧对先祖在天之灵。

0: 张三，张三，你他娘的带的什么路？你不是说这是藏宝的地方吗？怎么会有机关和脉搏？
1: 我早就跟你说过，那张残页只能找到宝藏入口，要想知道具体的情况，只有找到其他残页才行。
0: 放你娘的屁！老子有枪有人，就是缺钱。宝藏就在前面，我他娘的不可能放弃。发现什么了？
1: 不会真的有宝藏吧？
2: 爹，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祠堂内会有个石洞？
3: 我小时候听族里的老人们说过一件事，百余年前单家村曾经发生过战乱，为躲避战乱，族人们曾经找到过一个山洞躲避保命。或许六叔知道一些情况。
0: 你他娘的怕什么怕？阿德过来。弟兄们都不用怕，前面就有宝藏了，快往前走，后面你跟上，快点。

0: 神经病，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
1: 刘成娘在吵什么？还不赶紧走？
0: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地上捡到金币了。
2: 地上捡到金币了，
1: 快让我去看看。山，
3: 我呀，
1: 拿过来。哎，给我，
3: 别动，
4: 脸，
3: 他的脸。

0: Leider.当家的，这里太可怕了，我们还是赶快出去吧。
1: 都他娘的把嘴给我闭上！谁在嚷嚷？老子宰了他！腰残！怎么会这样？
2: 他中毒了，应该是那枚金币的原因。
1: 中毒？中什么毒？
2: 一种剧毒。中毒的人会气象流血，变得跟野兽一样。
1: 这不是藏宝的地方吗？怎么会有巨头？
2: 现在看来，已经不是藏宝地那么简单了。
3: 想不想进去看看？
4: 不去，没兴趣。你想去就去。
3: 怕了吧？
4: 我看你是怕了吧？
3: 你刚刚那叫匹夫之勇，动点脑子行吗？
4: 你刚刚那叫缩头乌龟，还没打就跑。
3: 我喊人去了，你能打？这里现在就四个土匪，如不阳。
4: 只要你不缩头就有机会，说不定还能瓮中捉鳖呢。
1: 不许胡闹，他们有枪。

0: 帮忙！
1: 帮忙？不是说好一人俩吗？
0: 你小子不仗义啊！
2: 唐岩，你还是帮上一把吧。
1: 不用他说，他能应付。

0: 古城村长，竟敢杀我的人！
1: 人是我杀的，跟他们没有关系。
0: 小兔崽子！
2: 还有我，
0: 不管是谁，这笔账我给你们都记下了，回头我要取你性命。

0: 怎么了？让开！ 喊什么喊？没这么死人吗？啊！继续带路，走，走，快走！
1: 老三，给我盯住了。
2: 是，往左走。

0: 你跟上，你离他们太远。这村长，水生不见了。
1: 什么？水生怎么会不见？水生哥，水生哥，水生哥，啊，荣哥，地上有陷坑，快点往后退。大家注意脚下。
2: 一旦踩到陷坑里，就是死路一条。他们好像在地上找什么呢？我张德，你他娘的为什么停下来？你，村长有些头晕，等一下。哎，大当家的。
3: 他们会不会也捡到金币了？
4: 你他娘的别给我提金币的事情，谁敢再不听话，在地上捡东西，老子就剁了他的爪子！
3: 找人过去看看。
2: 老三，去看看山家村的人在干什么。好的。前面怎么还不走？
3: 陷阱！陷阱！武昌德，你他娘的害老子！
5: 马兵，我们两个族人也掉下去了，总该有人为他们陪葬吧？
3: 放屁！
5: 你杀了他，后面的路怎么走？
3: 那怎么？
1: 我有办法。

0: 应该没事了，这陷阱只能触发一次。
1: 你确定？
0: 不信你让杨老三过去看看。
2: 老三，继续走。
3: 大当家的，我，
0: 你他娘的继续走！

0: I'll just... Mazer!
1: What a Mazer! Who's on the... 他娘的敢跟老子玩阴的！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老彪，老彪！老王八蛋！我告诉你，你要再给我耍花招，我就把这丫头带回山寨！ 给我生儿子！
2: 畜生！
1: 老王八蛋，找死！

0: 是祸由，快快跑，快！
1: 快跑！快跑！

0: 娘的，你过来，躲开！
1: 大当家的，火势越来越猛了，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我他娘的，想办法，给我想办法！
2: 爹，我们会不死在这里。
0: 都他娘的给我闭嘴！每个人都想想怎么过去，不行，我们都会死在这儿。

0: 绳子，快拿绳子，
1: 我来
2: 拿绳子，快点。
3: 大哥，可以啊。你先过去。

0: 还有财，你他娘的快点！大叔，那警察呢？怎么不见了？
1: 刚才还跟着呢，大火燃起之后，才没有看到。
2: 不会是掉进坑里了吧？

让开！张才，这应该是真正的藏宝之地吧？

0: 娘的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想办法把这石门给我打开。
1: 我没有把握打开这道石门，如果贸然开启的话，极有可能会有危险。
0: 你啰嗦这么多到底什么意思？
1: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这不是藏宝之地那么简单，我们之前遇到的机关和陷阱，这极有可能是一座墓葬。
0: 墓葬？事到如今，不管它是宝藏还是墓葬，老子一定要打开这道石门。
2: 爹，爹，你没事吧？爹，你没事吧？
3: 墓葬？难道让家族先出门？
1: 大叔，
2: 爹，爹，
1: 大叔，
2: 唐燕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去？爹的旧病又复发了。

0: 书里记载不一样啊，迷路了吧？这是
1: 我明白了，快找人帮忙。
2: 太好了，
3: 爹，
2: 快去帮忙去。哎，
1: 还差两个人，
2: 老死的，赶快让人去帮忙，否则老子毙了你。
3: 畜生，我爹都这样了，你也瞎吗？
2: 小兔崽子，
0: 还是个人吗？我去。
2: 去，快去，快！赵才，你他娘的又干什么？
4: 这道石门一共有六个兽头，必须同时按下，才有可能打开这道石门。我们现在只有五个人。
2: 丫头，你去。
4: 女的不行。
2: 赵才，你有把握吗？
4: 没有。
2: 老子拼了！
0: 我数一二三，一起按。一，二。

Don't!

0: 我说，我说你，我说，怎么回事？
1: 小爷，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爹。寒烟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你他娘的是谁？
1: 马彪，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那副德行啊！
3: 你是谁？
1: 你好好看看，你可看仔细了，
3: 青林。你竟然没死、
1: 你还没死，我为什么要死啊？马彪，你欠我们景家的血债今天可要还了。
3: 我明白了，你他娘的敢勾结张有才陷害老子。
1: 张有才一条丧家犬而已，不过还算有点用处，凭着那半张残页居然还把你带过来了。
3: 青林，你他娘的跟你那个死鬼老爹一个样，喜好而已啊。
1: 我爹对你如此器重，你却恩将仇报，杀害我全家。
3: 有本事你杀了我，
1: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3: 你给我完蛋，
1: 想死没那么容易。

0: 还是我认识的吴叔吗？
1: 我不姓吴，我叫景林。景林，
2: 西川望族景家的嫡子。
0: 景家，当初爹带人押送一批物资去西川城，没想到中途被马苗的人伏击，这批物资落到了景家手里。可是没过多久，景家就被灭了满门。据说灭门的时候有人逃了出来。
3: 所以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局。

0: 马彪杀我全家，为的就是这本藏宝图。可他没想到的是，羊皮古册最关键的几页在我手里。
1: 这几页是最重要的，收好。
2: 卖古书给他，就是为了利用他。你早就知道张有才跟马彪是一伙的。
0: 这本古书晦涩难懂，马彪只有找到懂行的人来破解，可整个西川城里也只有张有才这个土夫子还算是合适的人选。
2: 可你为了报仇，你就狠心伤害那么多山家村无辜的百姓吗？
0: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3: 畜生，你这样的人和马彪有什么区别？
0: 小燕，看到兽头上的这个方孔了吗？开启宝藏的最后一步就要由你来完成了。对，就是你脖子下面挂的那枚玉符啊。
2: 就因为这个你才对我那么好。
0: 你爹死后，那玉符自然会落到你手上，这个我完全知晓。说，玉符在哪儿？
2: 把你欠我爹的病情加重，都是你害的。
0: 就算是我不动手，他也活不了多久。
2: 我杀了你！
0: 别动，听话，马上大开石门。
2: 休想。
0: 小燕，你可别逼我。
2: 你干嘛？不要。
0: 小燕，只要按照我的话去做，我就不会伤害他，否则我可不介意这儿再多死一个人。
2: 我答应你，放开他，
0: 快去。

0: 门开了，门开了。宝藏是我的，宝藏是我的，我的，我的宝藏。嘿嘿，没有啊，宝藏呢？宝藏呢？我的宝藏呢？我们金家的宝藏呢？
1: 小柔，赶紧想办法离开这里，杰林不会放过我们的。
2: 可是他有枪，
1: 没办法，随机应变。大叔，大叔，你们干什么呢？李子华，
2: 你没死？
1: 我死不了，祖上是这样了，这一切都是警灵社的局，咱们想办法赶紧离开这里。走走，大叔，来，往前走。
3: 站住！
0: 你们想溜啊？
1: 石门已经帮你打开了，你还想干什么？
0: 这又多了一条漏网之鱼。蒲昌德，你醒的正是时候，快说，你们把单家的宝藏藏在哪儿了？
4: 景林，这根本没有什么宝藏。
0: 胡说，这不可能，都给我进去找，找不到宝藏的话，谁也别想活着出去，快点。

0: 这里怎么跟我蒲超氏家族祠堂一模一样？
1: 少废话，赶快找，赶快找！好家伙，是不是你们把宝藏藏起来的？
2: 嗯，放开我！
3: 小龙，这才是蒲超氏真正的祠堂，并非什么藏宝之地。
1: 不可能，不可能！我们景家研究藏宝都很多年了，就在此地，就在此地！我就是挖地一丈，也要把宝藏挖出来。
3: 锦麟，你迷途知返吧。
0: 景麟，你还是干老本行吧，这就是我们蒲昌氏全族的宝藏。
1: 好吧，看来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0: 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宝藏，是吧？
1: 我死不瞑目。
2: 蒲昌勇是我爷爷，我叫蒲昌子华。当年爷爷年轻气盛，犯下了一些过错，和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们闹翻了，他离开了村子，临终之前还念念不忘单家村，就让我来到黑风镇帮他了却心愿。我只能悄悄留下来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将爷爷的灵位回归于宗祠当中。
3: 不对啊，这里怎么还有个祖祠？
2: 爷爷跟我说，当年战乱不断，族里的长辈们以防村里的祠堂被破坏，就在同位置的地下修建了这个祠堂。至于那本古册，记录的并不是什么宝藏之地，而是咱们的祭祀之礼。爷爷手里也有一本，是经过他翻译之后的。我们蒲昌氏来到中原大地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经和各民族融合到一起，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爷爷常跟我说，无论走到哪儿，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
1: 没错，这里就是我们蒲昌氏家族的根。
4: 我有个疑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景林的身份？要不然你也不会几次三番的刁难我们。
2: 景林的身份，其实我并不知道。不过，玉符在你小子身上，我早就知道。
4: 你怎么知道？
2: 那天晚上你们刚到黑风镇，睡得挺香吧？
4: 原来迷香是你下的。
2: 本来是想弄几个钱花花的，谁知道有意外收获呀。
4: 马彪，锦麟已经死了，你们的恩怨也算彻底了结了。
1: 死得好。
4: 你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死不足惜。不过你要是能回答我一个问题的话，我能饶你一条狗命。你还记得曾经伏击唐三辎重队的事情吗？我想知道劫走那批物资的下落。
1: 我们进城之后就把那批物资藏了起来，一部分误闯了我的手下，剩下的被我藏在马桥山后山的洞里。
5: 如果找到那批物资，一定将他们交给革命军，也算替你爹洗刷了不白之冤。
6: 这次是我们拖累，险些丧命，若再路过此地，一定要到我们家里来坐一坐啊。
4: 没问题，下次有时间我一定过来。你腿伤好点了没有？
3: 这次谢谢你了。
6: 走好。
2: 臭小子，送你了，就当是单家村的一片心意。
4: 你不会想毒死我吧？
2: 我毒死你。放心吧，我早去了，
4: 告辞了。我还会回来的。

0: 唐岩，我代表革命军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找回了这批物资。
1: 不客气，我这是在完成我父亲的遗愿。
0: 你父亲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他是我们革命军的英雄，革命军的军史上会记在他的光辉事迹的。

0: 里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好礼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大家对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哪个片段的印象最为深刻呢？我能够立刻想起的有两段，一个是四大才子在桥上的搞笑登场，还有就是唐伯虎在众多的新娘中寻找秋香的片段。我觉得好电影之所以能够被观众认可，就是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它依然能够在被提起的时候瞬间变成画面

0: 浮现在观众的脑海里。本周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重温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回顾那些记忆中的精彩片段吧。
1: 他风流倜傥，诗画双绝，名冠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2: 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1: 华府侍女，贤良淑德，貌美倾城，佳人无意留三笑，才子有心结姻缘。
2: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她就是秋香。
1: 为秋香，才子巧施苦肉计。
2: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
1: 隐姓埋名，卖身为奴。
3: 小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
1: 英雄难过美人关，
4: 别逼我用绝招。
2: 秋香，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但是我喜欢。
1: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唐伯虎点秋香》。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是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5: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6: 先遣图指的是控制东北九岭上万先遣军的分布图，先遣军是抗日时期隐藏在各个山头的武装力量，这些人仍然驻守在自己的山头，各自为政。
7: 这三张图落到谁的手中，谁就可以号召先遣军成为东北王。
8: 这杨子荣到底什么来路？
9: 杨子荣熟悉东北民情，有侦察经验。
10: 我哪个料子也不是，就是个打猎的。
11: 违抗命令，擅自行动，无组织，无纪律。你怎么这么熟悉土匪的黑话？
12: 你不信任我？
10: 娘，娘，
13: 他就是山东来的老杨。
9: 威虎山人马过千，怎么打？
12: 先下手为强。消灭了左山雕，再剿灭徐大马帮。我有一个主意，土匪可以假扮我们，我们也可以派个人假扮成土匪。
13: 放屁！你当我是猪，用料来套？
12: 你不信任我？
13: 我最恨你奸，这里就你一个外人。 有外人才是内奸，抓内奸！
2: 智取威虎山。

1946年，日本鬼子投降后不到一年，中国再次陷入了全面内战。在东北，土匪趁着战争混水摸鱼，烧杀抢掠，扩大势力，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年冬天，部队首长代号203，带着一支剿匪小分队奔赴牡丹江，等待总部下一步的命令。腊月，北风呼啸，交通阻断，小分队历经艰辛，回到了生养他们的临海学院。

0: 开饭了，开饭了啊！吃饭了，啊，不不
1: 不，咋这么稀呢？
2: 这是最后一点粮了。
3: 首长，我们行军所经之处，被土匪杀害的村民人数都已经算出来了。
4: 行，
3: 南岗死亡250个，古牌90，杨家沟120。
4: 说个整数，详细情况打报告。
3: 一共是603人。还有，我们绕过虎鹰屯没有进去，情况不清楚。
5: 报告203，山展站机库有情况。

0: 西面100米，基础库外有10来人，穿我们的军装，但不像咱们的人。里面的情况还不清楚。师傅，好像有烤肉的味道。嗯，量还不小，里面不止10几个人。
1: 子弹还剩多少发？
2: 老区那边52发，坦克砖头那边120发。
3: 马宝军铁柱子各有6发，坦克那边，对面发现我们了。
4: 冯那儿的兄弟们，都他妈给我精神点儿！
3: 别他妈碰到了苗子自家人，不是自家人，我们都是威虎山的兄弟。
4: 报个名，哪个刘子的？多少人？啊，崔三爷的人啊！
5: 是土匪，坐山雕的人，现在连这边也给他们占了。
6: 妈了个巴，吓我一嘚瑟！
3: 哼，
6: 还吓了我一嘚瑟呢。别他妈扯了，就一个人，蘑菇，转个弯。虎头蟆。
3: 我这可找着不少好东西，
7: 几位大哥过来瞅瞅。
6: 你到底哪个柳子的？我哪个柳子也不是，我就是个打猎的。
3: 打猎？
4: 打了啥好东西了？
6: 就是啊，打啥了？
3: 好东西可多了，我一个人拿不过来。
7: 有那么多吗？
6: 几位大哥要是喜欢，自个儿拿。
4: 这家伙不是一个人。

别再撞雷了，守护。

0: 妈的，还跑了两个！这帮王八羔子太坏了，穿着我们的军服，老乡们瞅着还以为是我们呢，肯定是拿了老蒋的好处给咱们抹黑。
1: 还没到牡丹江，就进了座山雕的地方。他们人马过千，咱不能隐蔽。
2: 报告二零三，我们缴获了土匪很多弹药。
1: 大伙没事吧？
3: 没事。
4: 这玩意儿能走？
1: 啥好吃的？
5: 烤的是好的。
2: 参哥，
0: 不错，
6: 一共五十箱，子弹14000，手雷500，
0: 真的太好了。
1: 老洪，咱还剩多少粮食？
5: 没有了，今天晚上开不了锅了。

0: 方到站是哈尔滨西站，请下车乘客提前做好准备。下一站是哈尔滨西站，请下车乘客提前做好准备。
1: Hello。
2: 喂，秦宇，听说你回国了。
1: 我想回老家拿点东西。
2: 快递不行吗？这样公司不会炒你鱿鱼啊。
1: 我打货找货了。
2: 啊，你是为了女朋友回去的吧？
1: 不是。

0: 哪儿来的？
1: 石木屯，还有一个。
0: 杨子荣同志，俺俩以前是战友。老杨，这是203首长。
2: 报告203，河江军区政治部敌工科侦察员杨子荣奉命报道。风雪太大过不来，只好动用火车头了。这是调令。这位是野战医院护士白茹同志。
1: 白茹向首长报道。
3: 派个电报跟司令部核实一下。
4: 是。
2: 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粮食。
4: 粮食
1: 在那儿呢。
5: 这也太好了。

0: 有我的命令，你们就敢下山。37个人出去，就2条狗回来。
1: 我们遇到了共军的伏击，而且共军他们有坦克呀，他们有坦克呀，三爷。
0: 知道我闻到了什么吗？一个字，不老实。
2: 三爷，那是3个字儿。
3: 闭嘴。
0: 老大，这2天带上几个兄弟，瞅瞅山下是不是真的来了共军。
4: 是，三爷。
0: 至于你们2个，给我药。
5: 几个，你说咋才能成为三爷那样啊？
6: 你成不了，世上的土匪这么多，坐山雕只有一个。
7: 长坂坡前唱英雄，还有仗义的朝阳桥下。
8: 白茹同志，你开过枪吗？
9: 啥意思？枪比枪法？
8: 没有，我随便问问的。
9: 哎，小然冻伤咋包成这样呢？谁给你包的？
10: 23，我们脚都是他包的。
11: 这个样子哪像个侦察员？吊儿郎当的，天天这么闹还咋打仗？
12: 报告03，司令部回电。
11: 咋说？
12: 杨子荣，熟悉东北民情，有侦察经验。白茹，卫生员，受过战地救护训练。目前东北形势险恶复杂，特派2人协助，有问题自己克服。
13: 来一个！
14: 咋的了？

0: 往哪儿跑？不出来！是个孩子。
1: 孩子？是村里的吗？
2: 带他回去。
3: 伤口发炎。
2: 伤口咋这么深？
3: 枪伤。
2: 有麻药吗？
3: 这种药齐全。没有。
1: 小兄弟，忍着点，别乱动啊！
3: 坚持住。
1: 马上就好了，再忍一下啊！
3: 包好了，放开吧。
4: 吃点东西。
3: 坦克，
2: 坦克，
3: 坦克，你干嘛呀？
0: 他跑出去会冻死的。
2: 这孩子把咱们当土匪了。

来来，

0: 崔三爷是从日本鬼子手上抢到这个秘密军火库的，没人知道威虎寨有多少火力。我告诉你，侯专员，有3000杆枪、10门小钢炮、10门920、50挺怀把。
1: 三爷，国军和共军掐起来，国军要收编咱威虎寨，咱这汤水淌得很风光啊！

0: 老三跟小日本打过老毛子，九岭十八岗的柳子会摆弄这铁王八的只有他这一号。侯专员，就凭这家伙，别的山头许大瓦棒这块有资格当老大吗？
1: 侯专员，你代表政府要加封东北先遣军总司令，可以这么说，除了崔三爷，没人敢做。
2: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如果你们威虎山归顺了，座山雕他老人家自然是东北先遣军中将总司令，先遣图兄弟我自当拱手奉上。
1: 说得好。
3: 三爷要当总司令了，
4: 这要看侯专员想不想把先遣图交给我们。
3: 啥图？
4: 先遣图，一个字，要得这张图就得看咱们的实力够不够大。
5: 左三雕崔三爷看起来真是兵强马壮，
2: 先遣图绝对不能给他。
5: 侯专员你啥意思？
2: 左三雕一心想成为东北的第二个张作霖，若得了先遣图，日后定成大患。
5: 那侯专员的意思是这先遣图得交给哪头山的徐大马棒？
6: 算你聪明，让他们两个山头自相残杀，我们坐山观虎斗。
3: 昨天咱们伏击了威虎山的土匪，一定会激怒坐山雕，要是他们大队人马下山报复，一打起来就会伤害到村民百姓，下一站是夹皮沟，咱们必须在土匪下山前安置好村民。李弘毅跟坦克两个是本地人，用乡民的身份进夹皮沟摸清情况，带上杨子荣。哦，还有那个
7: 小白哥。
3: 小白哥，
7: 大伙儿都这么叫他。哦，白茹同志。
3: 啊，反正他们俩不像军人，跟着去，便于掩护身份。

0: 要粮没有，要命一条，要杀要剐，来吧！
1: 要就给他们吧。
0: 娘，娘，
2: 大娘，
3: 老乡，别怕，我们不是土匪。
4: 永琪，是我，我跟苍哥回来了。
5: 弘毅，永琪，
4: 苍哥，
2: 来，搭把手，扶大娘躺下。
4: 娘，
2: 让我看看。
6: 啊，他是卫生员
4: 啊，
6: 就是大夫。
4: 魏姑娘是大夫。
6: 永琪，我婶儿这是咋的了？
7: 哎，都赖我，没给娘找着吃的。

0: 来，大娘。
1: 永清，夹壁沟到底发生啥事了？
2: 到底咋的了？
3: 鬼子投降后，山上的土匪老来打劫咱夹壁沟，我们跟他们干，人是越打越少，粮食也给抢没了，哪儿扛得住啊？你家大哥大嫂，还有苍哥的家人，岳头，

0: 孩子，村里啊有土匪的眼目。
1: 是谁？没查出来。
2: 报告203，所有队员根据你的指示已经换上村民的服装，避免暴露目标。
3: 向司令部报告，我们小分队在夹皮沟休整待命。小波，通知部队紧急集合。夹皮沟的情况还不清楚，大伙隐蔽起来，暗中保护村民，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
4: 是。是。
5: 老大，没动静，连个坦克架构的印都没瞅着。
6: 野仙呢？
5: 有，在村里。
6: 通知他们有动静立马放笼。跳头，
5: 过来。
7: 伐木场北边有两个小土屋，夹皮沟的后山是个斜坡，容易遭受土匪的夹击。
3: 土匪人数众多，咱们要布好防线，以寡敌众。你们听说过铁甲军用土办法做的一种炮吗？
8: 是飞雷吧？我知道，把火药放到汽油桶里，威力特别大。
3: 赵家，你带马宝娟和几个战士到附近找汽油桶，安放在村里几个关键位置上。记住，这是我们的重武器，准备迎战。
8: 是。

0: 这个可是好东西啊，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手绑着没法吃吧？哎，我可以把你手松开，但是呢，不许再打人了，啊。
1: 崔三爷让你在这儿盯共军，哪儿来共军呢？
2: 就是，还说让我们找坦克呢。哎，栾副官，那个你不是跟寇专员走了吗？咋又自个儿回见三爷呢？凭啥呢？
1: 凭一张图，先遣图。寇专员让我把图交给徐大马方，给他我就去送信儿，没油水。要是给三爷，金银财宝就别说了。咋着也弄个金刚党的吧，你说是不是？
2: 是。啊！小奴崽子，你敢咬我，老子给你跑熟了！
1: 解放军第二支队二团一等兵高波说，解放军来交皮沟做什么？
3: 来了多少人？
2: 小兔子，
1: 这还挺硬。好，给你点甜头你就输了。
4: 蹦蹦蹦，
1: 好几根儿，
5: 哎呀！

0: 放心，你在木屋里听到的情报，我跟203报告了啊。
1: 注意啊，我要绑架板了。
2: 哎，小白哥，
1: 你坚持住，有点军人的样子。

0: 你不吃，我也不吃。
1: 这样，你俩一人一半。

0: 告诉我，叫啥名字，家在哪儿？
1: 完了，
2: 栓子姓江，家住山兰村林场。半年前，他爹江福正被土匪打死，他娘马青莲失踪。栓子一个人四处流浪，寻找亲人，吃了不少苦。
3: 栓子他娘应该是被土匪给抓走了，但愿他还活着，母子俩还能相聚。
4: 是高粱，满屋子都是，老鲜粮食了。
5: 红衣。这下咱夹壁沟可有过冬的粮食了。
2: 囤这么多的粮食和军火，这肯定是那些土匪在夹壁沟接头的地方。我还真看不透这个样子中，他是来干嘛的？
6: 司令部派他来一定有道理的。二零三，再看看吧。
7: 长官，我就倒点烟土。换点粮食，这点屁事儿！
8: 屁事儿！你把人打成这样，还他妈装？
2: 我以为他是偷东西。先前都听说过吗？
6: 没有。
2: 高波说，这个家伙想把先前图卖给左山雕，一定要找到这张图。
6: 二零三，打那顿准招，正好为高波出口恶气。
2: 别冲动，咱们需要他身上的情报。
3: 我试试。

0: 栾副官，你骗了侯专员，他托你带给许大马棒的东西，转手就跟座山雕交易。两个山头加侯专员，你想通吃啊？啊？许大马棒会让你这兔崽子给蒙喽？哼哼，告诉你。
1: 他可也是国军共军两头吃。许大马帮投共军了，你不会整糊涂了，你这小算盘蒙得了谁呀？听着啊，他让我捎句话给你，糊在你手上，可你划不了；座山雕也得不到。他还吩咐了，在夹皮沟给你修座坟。
2: 兄弟，贵姓啊？
3: 免贵，胡彪。这杨子荣到底什么来路？
4: 他就是山东来的老杨，胡大当家的兄弟我栾平啊！
3: 少他妈废话，话我可带到了，现在他们送你上路。
4: 等等，胡大当家的，帮个忙，给许大爷回个话，从现在就在我这儿了。
1: 我是一直在他身上，没想找座山雕啊，都是误会。哎，这么大的忙，我能不帮吗？那就先留你一条命，看看再说。嗯。先遣图，立刻报告司令部。
5: 等会儿，再来一声。乡亲们，夹皮沟当年连日本鬼子都不怕，还怕土匪吗？只要咱们拿起枪，给我一把枪，土匪就不敢再来。
6: 给我一把枪，
7: 土匪哪有那么好打的呀？
8: 哪个屯子打土匪啊？哪个屯子就被灭了？这个土匪啊，不能打呀！
9: 为啥不能打？
8: 村长。
9: 总不能把辛辛苦苦的收成白白的送给土匪了。我说这位兵爷呀，你们走了，咱们夹皮沟又得遭殃。赶快把那玩意儿收起来吧，求求你们了啊！咱给你们跪下了，给我们留条活路吧。这土匪呀，不能打，不能打呀！
1: 给我一支枪！小家伙，你还没有枪高呢，起什么哄啊？
10: 给我枪！给我枪！我要打土匪，为五爹报仇。
1: 报仇是大人的事儿，你还是个小孩儿，就好好在家待着吧。啊！
10: 我没有家。
1: 你有家，我们这帮人全是你家人，所以我们去打土匪的时候，你要把家看好，我们一定会帮你把你娘给找回来。

0: 报告，司令部知道先遣图的事。先遣图指的是控制东北九岭上万先遣军的分布图。203，这是回电。先遣军是抗日时期隐藏在各个山头的武装力量。鬼子根据情报画出三张军事图，调动部队，妄图控制他们。日本人投降以后，这些人仍然驻守在自己的山头，各自为政。
1: 现在这三张图落到谁的手中，谁就可以号召先遣军成为东北王。第一张是座次图，九岭18岗、13道柳子、关卡、硬口、座次都一一标在这张图上。这张座次图就在咱们三爷手里。第二张图是一张军火图，
0: 张作霖称王东北时，在深山老林里建了2座军火库，存放了上万条枪、数百门炮及弹药无数。这2座军火库其中一座就在威虎山，后来被日本人给占了，现在落到了座山雕手里。
2: 想不到威虎山竟然是个军火库。
3: 第三张图是什么？
1: 这第三张图是张大帅，
4: 张大帅留下的金银财宝的下落。
1: 三爷，
5: 三爷，三爷，
4: 传闻光黄金就有8万斤。
6: 8万斤，40吨。
4: 兄弟们，有了这8万斤黄金，日本的、苏联的军火有多少咱们就买多少。统领牡丹江，拿下东北，下一步一个字，拿下黄金图。
2: 栾平肯定不知道这张图的价值，否则不会送给座山雕。这将是土匪之间的一场恶战，恐怕九岭18岗的村民又要遭殃了。
3: 先下手为强，消灭了座山雕，再剿灭许家马帮。
0: 威虎山人数众多，怎么打？
2: 战事正急，主力部队缺人缺得厉害，不可能给咱们支援。
7: 我有一个主意，土匪可以假扮我们，我们也可以派个人假扮成土匪打进威虎山，找到威虎山火力最薄弱的地方，作为我们小分队的突破口，然后等待时机，里应外合，一举消灭座山雕。
2: 你怎么能让土匪相信你的话？
7: 我是狄公科侦察员，曾经奉命潜入许大马帮内部卧底1年，我对土匪的情况比较熟悉。203，我想执行这次任务。首长，
8: 驳回。
7: 那你的计划是什么？
8: 一条路，迁走村民，能走多远走多远；另一条，武装村民，等待后援。
7: 都太被动了，再说时间也来不及，眼看大雪就封山了。203，我请求你考虑我的计划。
8: 在这儿不是你说了算。
7: 那好，我申请离队。
8: 杨子荣，我早料到你会这么做。好，就依你。

0: 违抗命令，擅自行动，无组织无纪律。
1: 你已经批准我离队，现在我不归你管。
0: 我知道你习惯一个人干，可这一次不同，一旦出现任何差池，全盘皆输。你想过吗？
1: 你不信任我。
0: 觐见座山雕，总不能空着手吧？这是栾平的先遣图，
1: 是真图。
0: 假图座山雕能信吗？我已经抄了一份送回司令部了。还有，这是根据栾平口供画出的威虎山进山路线图。长腿，杨子荣，您是我们剿匪小分队的人，只许成功，别让我失望。跟杨子荣进山，随时传递消息。

0: 俩就在这儿分手吧。
1: 好。
0: 翻过这个山头就是威虎山的地盘，从这儿顺坡下去四五里地是刘家屯，你在那儿猫着，到时候咱俩按约定在这儿碰面。
1: 好。还有老杨，有消息就藏在这块树皮里，我每天都会来检查一次。老杨，进了威虎山千万要小心啊。
0: 长腿，知道203为什么会改主意吗？
1: 也许他早就想好了，只是在等你的决定。
0: 哎，保重。
1: 保重，记得这块石头。
0: 我会想尽办法接近左山雕，掌握更多的情况，及时传递消息。如果十天过后还无音信，任务可能失败，我已牺牲。切记，土匪十分狡猾，防备他们突袭，全力保护夹皮沟的百姓，保护小栓子、杨子荣。

0: 忙活。
1: 想啥来啥，想吃奶了，娘来了；想娘家人了，孩子他舅舅来了。
0: 你谁啊？
1: 我是我。
0: 压着味，
1: 闭着火。
0: 把火搭上，缺着吧。

0: 西北玄天一朵云，乌鸦落进了凤凰群，满屋都是英雄汉，谁是君来谁是臣？
1: 甩个吧，
0: 烧干锅满。
2: 胡掌柜，横在哪个山头啊？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登空驻马号，副官胡彪。
1: 干哈敲我们山门？
0: 他房上没有瓦。

0: 各位老大，初到山门，多多包涵。替我擂鼓，宝塔镇河妖。
1: 马哈马哈，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2: 连哄什么？
0: 精神焕发。
3: 咋地又黄了？
4: 王冷涂的蜡。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0: 你用什么身份进山？
1: 奶头山许大马棒有一个看马官叫胡彪，此人极少露面，无人认得。我可以假借他的身份拜见山门。
0: 许大马棒和座山雕是死对头，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1: 正因为这一点，座山雕才不会去查证。
2: 许旅长司马副官胡彪拜见三爷。

0: 你啥时候认识许旅长的？
1: 在他当警察署长的时候。
0: 听说许旅长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1: 两件珍宝。
0: 哪两件珍宝？
1: 宝马、快刀。
0: 马是什么马？
1: 卷毛青鬃马。
0: 刀是什么刀？
1: 日本指挥刀。
0: 何人所赠？
1: 皇军所赠。
0: 在啥地方？
1: 牡丹江五合楼。
0: 胡老弟，许爷待你不薄，你怎么反草了？
1: 我胡彪要是那种反草的小人，您现在就插了。都是那姓栾的联络官偷了我们许大当家的先。

0: 我好不容易逮着这小子，让他带着毒跟我一块儿回去，当着面跟我们许大当家的把这事儿给说清楚。您猜他怎么说？他说回去他妈是死路一条，不如带着这张图跟他一块儿投共军，说怎么着也能弄个营长团长的干干。我先假装答应了，趁着他挡脚把这张图给偷了。我原打算带着这张图回奶头山跟我们许大当家的解释解释这件事，可姓栾的这小子这句话倒提醒了我，回去他妈是找死。在这牡丹江一带，兄弟我最敬仰的就是崔三爷您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着满天大雪一口气跑上威虎山，靠崔三爷您的摇。
1: 骚了，放屁，你当我是猪用料来套？
0: 兄弟我门清，没有梯子哪能攀高枝啊。三爷，牡丹江一带的先遣图胡彪孝敬三爷。

0: 有杨总中消息吗？
1: 还没有。203，我来接班，你去休息吧。
2: 首长，
0: 我不饿，你喝吧。你跟着我干啥？
2: 小白哥姐姐说了，这是任务，你不喝就算我打了败仗。姐姐还说，喝了保证首长晚上睡不着觉。我们俩还拉弓发誓了。
0: 我喝。回去吧。
3: 栓子，过来过来过来，该你了。我跟你说啊，再动就把你剪成小赖皮狗。别动。
4: 栓子，这啥呀？

0: 逢威虎山第九金刚兵随突加保安旅上校团副，
1: 祝同学们。

这老九还会唱二人转呢。

狗屎，这是我养的宠物，我屋跟你屋挨着，没事你就过来串门啊。

0: 铁的平头子，不能碰。
1: 嫂子，给老九留点活路呗。
2: 老七，你也出去。
0: 老九，消息了。

0: 舅母，你喝大了。
1: 嫂夫人，您怎么来了？
0: 别叫我嫂夫人，都把我叫老了，叫我青莲就行。
2: 栓子姓江，家住山兰村林城，他娘叫马青莲，失踪了。
0: 老舅，你躲啥呀？
1: 嫂夫人来山寨可有半年多了。
0: 别急呀，江爷。
3: 你娘可别乱了辈分。嫂子，老九给您添副海，即刻草卷。
0: 江爷。

栓子很好，有人照顾她，她每天都想她娘。

0: 哎呀，大当家的派大太太来看老九。
1: 云南不是事儿，以后再说吧。
0: 老九感激不尽呐，日后还望大太太多多栽培。
2: 不敢当。

0: 哎，老舅，
1: 没事吧？
2: 多谢七爷提醒，捡回来一条命。
1: 都自家兄弟。
0: 老舅，你现在还能囫囵个活着呢，真尿性。哎，你知道那娘们后悔死咱多少兄弟吗？你使的啥招？
3: 拿出来料来。

0: 哎，老九，那威虎山的火力那强，五大山包九大地堡，铜墙铁壁，你知道不？
1: 那赶紧带我开开眼睛。
0: 瞅着没有？
2: 那老虎脑袋，风水石，霸王盖顶。尿行人算过，三爷称霸的镇威皇座。
1: 这霸王盖顶往北好像没有什么防范措施，东面连悬崖上都有明暗火力配置，北边会不会太疏忽了？
3: 防啥呀？北边的鹰嘴峰倒悬天灯，老九你看中间还有一线天，你说哪个王八犊子能上来？
1: 这么说只有天兵天将才能上来了。
4: 三爷，这胡彪没过堂就挂住，恐怕不妥吧？
5: 当年鬼子撤退2000人的团，8个兄弟就拿下。

0: 的是啥？
1: 三爷，你老谋深算，使的是内奸这招。
0: 所以，我最恨内奸。

0: 哎，老九，别笑了，自己人。干啥去？
1: 去猫尿去。
0: 我也去。
1: 老爸，这人不是狗啊，咱不能把人当成狗。
2: 咋的了？我可疼他们了，天天有吃有喝的，我跟你说，他们老高兴了都。
1: 咱不能总靠欺负人过日子，做人得讲究，还是得过太平日子。
0: 太平日子？啥是太平日子？
3: 兄弟们，给我打！打共军！
2: 哎呀，共军的娘的打上来了！老九，抄家伙，杀共军，走！
0: 哎呀，我去！
2: 这最起码得有一个连呢，老九，你看。蹲点，这都是啥枪法呀？瞎呀！二组长，过过瘾。
4: 不敢开枪，妈了个巴子！
5: 弟兄们，给我帅旗子，杀共军！
2: 操！叫你尿去！
6: 盯着他。

0: 停停停！老九，快停！快停火！妈了个巴子的！停火！
1: 老九，我们在演习，演习都是自个儿兄弟，自个儿兄弟啊！
0: 去你妈的！开他们什么玩笑？演习，白白折了这么多兄弟。二哥，既然俺赶上了，干脆把这帮兄弟交给我，我带他们下山，就手练练砸窑。
2: 三爷，你觉得如何？
3: 告诉老虎，要是虎彪耍什么花招，就带他的尸体回来。
2: 行。
0: 老五，你带路。
4: 好，
0: 弟兄们，听我的命令，下山砸窑。
3: 这就是你试探虎彪的馊主意。
2: 至少证明虎彪不是宫廷的水仙子。
3: 一个字，你为啥不在下面被他一块儿给炸？
0: 弟兄们。谁先冲到对面山坡，挡住个叶子，别想方片，方赏流片，灌上去。

0: 老爸，我记得那儿好像有片树林吧？啥时候给砍了？
1: 是吗？过冬取暖嘛。大雪封山前，咱得备足了柴火。山上的树三爷不让动，肯定是这帮兔崽子下山给砍了。挺尖呐，学会抄近道了。
2: 哎呦，哎呦，哎呀，妈了个巴子！
3: 你们现在等会儿啊，我找个地方解决一下。
1: 哎呀，我肚子也疼。哎，你等会儿，我去。
4: 想干啥呀？
5: 跟着。

0: 我说，拉屎也跟着。嘿，真新鲜嘞！
1: 有屎没屎啊？有屎拉呀！你别在那瞅啊！没屎滚犊子！我跟你说话呢。
2: 兔崽子！
0: 哎呀妈呀！
1: 能不能滚远点啊？
2: 别搭理他！
1: 你再这么拉不出来！
0: 哎呀，这拉泡屎还带开枪的呢。
2: 老五，这拉屎算不算耍花样？
3: 那还能把老八也毙了？他也在拉。
0: 老八，带纸了吗？
1: 嗯，快我得了。
0: 用不惯那玩意儿，算了，我自个儿解决吧。
1: 嗯。

0: 你俩想干啥呀？啥时候这么稀罕你爹定了？啊，哪儿好看呢？你俩以后别拉屎了。你俩要是一拉屎，我就一枪给你腚给我干开花
1: 了。放你娘的臭狗屁！再说老子把你给扇了。
0: 不是你说啥呢？
1: 我这
0: 你
1: 那
0: 说啥呢？我他妈
2: 他娘的痛快痛快！
0: 老九他俩想看俺腚。
1: 谁稀罕你腚？你个小王八羔子，越来越他妈没大没小了。
3: 都是兄弟，都是兄弟啊！
0: 走了走了走了。

0: 子龙同志建议我们从威虎山北崖上去，夜袭威虎寨。从地图上看，威虎寨的北边正对着就是鹰嘴峰。你们谁去过鹰嘴峰？听说过，就是没去过。我去过，我给你们带路。
1: 你去过鹰嘴峰？
2: 我爹在时候常带我去，我知道咋走。
0: 那儿可都是峭壁，能成吗？
2: 老杨既然这么提，他就知道。
0: 我指定有办法上去。
3: 栓子，咱们走，准备一下滑雪的东西。啊，你会滑雪吗？
4: 滑雪谁不会呀？
5: 行啊，走。
0: 浩佳，你带五个人，跟栓子到鹰嘴峰摸摸情况。是。
5: 栓子他娘马青莲在威虎山安好。
0: 别告诉栓子，
3: 切记，不能让他知道。栓子，跟着我，别跑丢了。
4: 怕你们撵不上。
3: 栓子，跟紧点儿，别跑丢了，跟紧点儿。

0: 让他跑没影了。厉害呀，栓子，滑得还挺快，看来我们都得拜你为师了啊。
1: 意思
2: 就是跟你学滑雪。
1: 没问题，小事儿。那就是鹰嘴峰。
2: 分头侦查，
0: 走。
3: 老杨说，鹰嘴峰的对面就是威虎山的北崖，可这峭壁太险了。
4: 咋的了？
5: 你可是跟我们吹过啊，啥都拦不住你。怂了？
3: 有办法了。

0: 栓子在哪儿？带我去见他。你听我说，我在左山寮大营里找到这个东西，这个是魏无山的密道图，有了它，咱们就能逃出去。
1: 如果被左山寮发现了，谁也跑不了。听着，马上把这图放回原处。你应该知道，魏无山不是想跑就能跑的地方。
0: 咱马上走，等到他发现，早就离开魏虎山了。
1: 我现在还不能离开魏虎山。
0: 你他娘的不肯带我走，你干啥跟我提栓子？你到底是谁？
1: 大嫂喝多了吧？我是魏虎山老九。
0: 你别跟我废话，我要是死了，我死了你也脱不了干系。
2: 你们俩脱不了啥干系啊？当了九爷，走也要吱一声吧。出来，把手给我举起来。
1: 待会儿要死说吐在他身上。
2: 站住！用你的左手把枪递给我。三爷，是我。我看见嫂子要跟九爷私奔，所以我开枪给你报个信儿。
3: 什么？
4: 三爷，老九我问心无愧。

0: 我瞅见他从三爷屋里偷东西，就喊九爷帮着抓他，没想到他反咬一口，贼喊抓贼。
1: 你，三爷，没有啊，我真的没有。
2: 说，
1: 三爷，我真的没有，我帮你盯住嫂子，就是看他有没有干了对不起你的事儿。
2: 那真是让你费心了。
3: 三爷，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0: 有还是没有？一搜不就明白了。
1: 三爷，我要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就把我自己崩了。
2: 搜。

0: 把枪递给我。
1: 三爷，这真不是我的呀，我冤枉啊！
2: 这当然不是你的，是我的。
1: 三爷，我冤枉，冤呐！我是被他们给黑了。
2: 人是你带进来的，你说咋整啊？

0: 三爷，下辈子见。
1: 哟，他来了。
0: 三爷，我是老四的担保人，理应同罪。
1: 去，拉倒吧，你这条命先欠着，以后有的是机会让你换的。
2: 三爷，三爷，
3: 谢三爷。
2: 三爷，那老九他……
4: 哎，你干啥？
5: 再来
4: 干啥呢？
5: 干啥？
4: 干好了，
5: 别耍赖啊！
4: 别动，
5: 抓牌！
4: 别他妈赖啊！
5: 操！都他妈赖你！
4: 赖我？我他妈一脚都没赢了！
5: 你他妈打的啥牌呀？
4: 该我出。
6: 哈，胡了！清一色一条龙148番，给钱！
2: 我
6: 都他妈给钱！
2: 给钱！
6: 给
2: 钱！你呀，几个？
6: 给钱呢？
4: 这钱用了。
7: 这不六爷不行啊！哎呀，
4: 小兔崽子，你给我听清楚了，老子这钱是看得起，你知道不？
7: 六爷。
5: 不要玩儿，
1: 玩高了，山下撂水的一直没放龙。
2: 三爷，
1: 老大，你山下的眼线不是过着太平日子，就是给共军干掉了。明天带上老五、老六，跟300兄弟下山。真有共军的话，就当是活动活动筋骨，趁大雪没封山，宰了羊，回来过个好年。
0: 是，三爷。
2: 多少人？多远？
8: 200人以上，离村口还有2里多。
2: 坦克，命令各小组准备战斗，设立好3道防线。
9: 是。
2: 雷公
10: 到。
2: 飞雷怎么样？
10: 随时都能引爆。
2: 高波，你通知永琪将村民集中起来，看好栾平。
9: 是。
2: 所有人听着，要动起来打，让敌人猜不出咱们的人。

0: 阿弥陀佛，老天保佑。
1: 哎呀，你别吵吵了，你求神念佛也没用，一会儿把土匪引过来，大伙儿都得死。
2: 小川子，别害怕，
3: 上次就是这样躲在屋里全死光了，
2: 都死了，
4: 我不想死，我想回家。
2: 哎呀，先别吵，别害怕，这次不一样，这次有我们呢。

居然有大炮，肯定是共军的主力，给我来！

0: 闭嘴！狗东西，想让他们来救你，做梦去吧！闭嘴！
1: 进攻！
2: 小栓子，没事的。

0: 栓子。
1: Thank you.

0: 离开屋顶！
1: 他妈的！
2: 啊！

让我过去一下。栓子，老实待着。嗯。

0: 等一下，前方三十米是谁？
1: 他们的距离在射程之内。

0: 小山子，待在这儿别动。
1: 坚持啊！
0: 子弹交给坦克。

0: 战堂，战堂，战堂！
1: 他说把子弹交给坦克。
0: 比谁的枪法准呢？我来引开他们的注意。

0: 就送
1: 上上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
0: 点，
1: 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别动！再动我，忘了你！

看呐！

0: 六爷，
1: 老大，老大，
2: 老六，老五呢？
1: 没看见，估计早撂杆子了。别犹豫了，老大，咱们赶紧撤吧。
3: 撤，撤！

0: 砖头他。
1: 其他人
0: 追的小亮，轮的钢腕几个都受伤了，还有。

0: 都是我不好啊，我没用啊，让栾平这狗东西给跑了。
1: 长腿，赶紧去追人。
2: 追谁啊？
1: 栾平。
2: 我。

0: 这不是栾老弟吗？栾老弟什么时候上的威虎山呢？
1: 是你？
0: 我呀？
1: 胡彪啊？
0: 怎么了这是？兄弟，上个月咱哥俩还在夹皮沟你三舅家嘀咕着到底靠谁的窑，
1: 你非得拉我去投共军，
0: 这才过了几天呢，
1: 共军的叶子都披上了。
0: 嘿，现在是干团长啊还是干营长？
2: 胡彪，你们都上当了！三爷，他是共产党的水蝎子。嗯，
3: 放你妈了个屁！
4: 你说我们老九胡彪是共跳的水线子？
0: 栾老弟，你这话说的太他妈歹毒了吧。你说我是共跳的水线子，别忘了当初可是你拉着我去投共军，今儿他妈这么大一屎盆子你往我脑袋上扣，你这是想借三爷的手要我的命？
2: 你胡说！
0: 是共军派你来的吗？三爷，各位老大，让这小兔崽子今儿说清楚，他是怎么知道我是共跳的水线子，又是怎么他妈认识我这个共跳的？
2: 在下别给我，你杀了我兄弟，又藏了我东西。三爷，他身上穿的这个皮大衩，就是我要孝敬三爷您的。
0: 嘿，嘿，姓栾的，这么说你是趟了链子了？啊，共军怎么这么快就把你给放了？你怎么穿着共军的叶子回来了？是不是他妈共军派你来的威虎山呢？
2: 我穿这身衣服是为了避开共军的眼线。三爷，
4: 你说山下的共军有多少人？
2: 20人啊，不，30人。
5: 放你娘的屁呀！你30几个人能有大炮吗？夹皮沟什么时候建的大炮？三爷，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否则我能死那么多弟兄吗？
2: 三爷，真的只有30人呐、啊？
4: 这么说，共军30垒，就把咱们威虎山300人吗？打到剩下不到50人，还灭了老五？
2: 狗屁！呸！
5: 姓栾的，你他妈突然闯山门，肯定有鬼。给老子说出来，否则我一枪崩了你！说，
2: 各位老大，各位老大，今天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我可以对天发誓。
0: 三爷，三爷，为了给您进顶，我得罪了这疯皮子，这梁子要是不挑，我不肯杨坚富。今天在这威虎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如果我是共跳的水线子，您现在就插了我，是空子是溜子全听您的。
2: 三爷，老九他没毛病，他真是共跳的水线子，我真是从夹皮沟滑出来的。三爷，
4: 时间是星，我门儿清。今天呢，你来烤窑，总不能耍光棍吧？
2: 三爷，所有的东西都被这犊子给抢走了。
4: 哟，抢的是这个吗？
2: 三爷，这条犊子就是他从我身上抢走的，就是他。
4: 哎呀，乱七八糟，越说越糊涂，我该听谁的？还是让他来问问你们吧。

0: 三爷，别开枪啊，三爷！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只要你去到嘉宾宫瞅眼，就知道全是宫军下的套啊！
1: 老大，看来你还得多跑一趟了。
2: 还这，
3: 去你妈的！老子就是在嘉宾宫中了埋伏，你他妈还想让我去？你想要我们兄弟都去送死吗？
0: 老子站在前面，
3: 住手！你他妈的水仙！
0: 水仙来！站在他妈的
4: 面前！我带你们去灭了他！
1: 老兄，
4: 你就知道我没骗你吗？
1: 你的枪，你办。三爷，您就交给我吧。
0: 要杀我！
5: 快跟着！快跟着！快跟着！快跟着！快跟着！快跟着！别拖着！
6: 霍兰平一辈子撒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平平安安升官发财。没想到我第一次说真话就死在你这个骗子手上。
7: 说什么都没用了，

0: 203，紧急情报，栾平已被杨子荣除掉了。
1: 除夕夜，座山吊在卫护厅摆百鸡宴。凌晨一点，我炸开西墙迎接大家。高博，转头，你们两个就留在夹壁沟了。
2: 向两位战友敬礼。

0: 这段日子，战士们多亏了你的照顾，他们都很感谢你。可为虎山这场仗，万一我们……
1: 这你是军人吗？军人的天职是啥？是为了保护自己吗？骗人！我爹死了，我爹死了，高伯哥哥死了，你们谁能保护他们？我告诉你，高伯就是为了保护我们才牺牲的。你这么说，你对得起他吗？
0: 还有你爹、你娘，也是为了你，你犯什么婚呢？你给我起来！
2: 起来，我哪有？栓子，听我说，你娘还活着。杨总人捎信说，你娘就在威虎山。
3: 你娘还活着，你听到了吗？你娘还活着，你听到了吗？还活着。张大哥，乡亲们想找一下首长。首长，乡亲们听说你们晚上要攻打威虎山，今天可是大年三十啊！乡亲们想请你和战士们一块吃个年夜饭。
4: 大雪要来了，部队要在天黑前赶到鹰嘴峰，分秒必争。这团圆饭，咱们回来再吃。父老乡亲们，多谢了。准备出发。
5: 是。
4: 你别去，我是去接我娘。
5: 哎，小娟啊！
0: 你这是干啥去？过来，
2: 栓子，到了威虎山，你只能在外面等着，这是命令。
4: 行。
2: 小白鸽，栓子就交给你了。

0: 位兄弟，今天是咱们顶天梁崔三爷60大寿，又赶上年三十，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咱们的柳子橘红管亮，全仗着大当家的领导有光。来啊，把酒端起来，咱们共同祝愿大当家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闪开！三爷，咱有几个兄弟看见青莲嫂子骑着马往西北角跑，我们把他给请回来了。
3: 吊起来！
4: 吊起来！

0: 谷被抢了，药变了，水没有了。
1: 左山雕，你的报应终于来了。

0: 内奸，在威虎山这个内奸一定是外来的。
1: 举起手来，
0: 这里就你一个外人，他们都是跟我大天下的兄弟。 威虎山被外人所占，但在你们得逞之前，我要做的一件事儿。

0: 留你一命，今天你该还给我了，燕窝离开。
1: 是，三爷。

0: 左山，左山鸟跑了，缴械投降吧。
1: 反抗了，缴械不上，哼！把手举起来。

0: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交枪不杀，
1: 请问。

0: 说一遍，把他放下。
1: 二零三，
2: 马宝军，不要管我。
0: 数三下，再不放下枪，再不放下，我就打死他。

0: 希望栓子他们这一代不再有战争。哦，对了，你申请离队的事，司令部没有反对，是因为我根本没有上报。看来你和小分队还在执行下一个任务，这是命令。
1: 是，首长。

0: 奶奶，
1: 小宝，来吃鱼、嗯，
0: 好香啊！好久没有吃到奶奶做的鱼了，
1: 多吃点啊！
0: 今天怎么那么多客人啊？
1: 啥客人呢、啊？这都是自个儿的家人，过年了吃个团圆饭，年年都这样。

0: 小伙子长大了。
1: 爷爷。
0: 好多年都没回来了，来坐下坐下。今天正好赶上和大伙一起吃顿年夜饭。动筷子吧。
1: 哦对了，小时候爷爷告诉过我，威虎山藏有一条飞机跑道，如果让我展开想象，杨子荣救太奶奶，还可能有这样的画面。

0: 把枪放下，一个字，我保你活命，
1: 是保你命。

0: 天反盖子虎，
1: 保他镇河妖。当场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假。
0: 嗯，什么？
1: 精神焕发，
0: 怎么又黄了？
1: 防冷糊的了。
0: 照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1: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光明终会降临，正义永不缺席，这是我看完电影《扫黑决战》后最深的感触。有观众把这部作品称之为电影版的《狂飙》，可我觉得两部作品虽然有相似之处，却也有很大的区别。《扫黑决战》作为一部犯罪动作片，节奏很快，将故事浓缩在100多分钟内，让观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冲突的爆发与破局。就请大家锁定电影频道，和我一起感受正义的力量吧。
2: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3: 嘘，有证据吗？
4: 看你能关我多久。
5: 除恶，刻不容缓。
6: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了？
7: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8: 宋组长一路走好。
5: 你敢横行霸道？
6: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
9: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
10: 只要老爷子还在，
11: 太阳为何就翻不了天？
12: 你个蒙人心的！
5: 我必斩草除根。
6: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7: 背后一定有人在操控。
13: 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14: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见一个我就抓一个。
0: 9月2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扫黑决战》。
1: 如果要说到老牌打星，我首先想到的呢就是李小龙。他是第一位将中国功夫推广至全球的人，至今仍在全世界有着极高的影响力。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由李小龙自编自导的功夫片《猛龙过江》，就让我们走进影片中，再次见证他的魅力和风采吧。
15: 为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你说我怎么办？
16: 我会直接帮助你。
17: 这个餐馆到底卖不卖？
18: 啊，你们等着吧。
17: 啊 ，Chinese boxing。
19: 痛痛快快出了一口气。
10: I think of a wonderful way to handle that 唐龙。
5: 在这个一刀一枪的世界上，唐龙走到任何地方都需要福星高照。
0: 9月2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猛龙过江》。
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金泽。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青春弄潮，热血逐浪，山海和鸣，敢为先行，原创新歌唱响弯曲生明月，雾中破迷局，敦煌风沙起，真战敦煌英雄定档，中秋国庆精彩不断，一城诗酒暖岁月，千古风华尽人间，让诗酒温暖每个人荣耀盛典之夜落幕。弯曲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上，潮、人间银河、风之谷、月亮桥、最难得、和你说嗨、愿世界和平等多首原创新歌唱响，彰显出十足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1: 本潮汐起挥剑，风华声音。
2: 当晚，任嘉伦、欧豪、刘宇、曾舜晞、周柏豪、王栎鑫、林秋南、陈少熙八位青年联袂献上新歌《潮》，伴着弯曲潮水的澎湃节拍，唱出当代中国奔腾不息的青春风华。
3: 其实用了非常国际化的曲风，它有点舞曲、funk 的这种风格在里面，表达的方向有生命力的旺盛吧。这样的歌它容易流传。
1: 无尽的浪潮啊，浪潮啊，万里潮声万里情。
2: 在今年弯曲声明月澳门原创音乐征集活动中，歌曲《风之谷》脱颖而出，传递了弯曲青年对万物共生、天下大同的愿景。容祖儿一曲《人间银河》，柔情唱颂澳门这座粤港澳大湾区活力之城的人文温情，
3: 有一种画面感，有一种电影的那种感觉，是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从弦乐的写作上来讲，相对于梦幻一些，然后就好像我们在徜徉在这个银河里的感受是一样的。这首歌听下来之后会让人很放松。
2: 周深带来全新歌曲《月亮桥》，不仅再度诠释粤语歌，还惊喜挑战了粤剧唱段。
3: 说到周深呢，那其实就是一种听觉上的绝对的享受，就是他可以把好听的歌唱得更好听。这首《月亮桥》呢，它是用粤语来演绎的，然后而且在间奏呢，它有一大段戏腔的演绎，那段真的是让人听了心旷神怡。
2: 单依纯则带来新歌《最难得》，表达对烟火日常与温情相伴的珍惜与期盼，十分应景。
4: 也要等那一刻。
3: 单依纯在这首歌的演唱过程中，她用了很多的气声，还有真假音转换的这种方式，但是她在转换的这个过程中呢，你又听不出有任何的痕迹，就是轻轻的在你耳边给你讲了一个故事。
4: 人间唯有相伴最难。
2: 张凌赫与欧阳娜娜携手对唱新歌《和你说嗨》，这首歌由台湾音乐人参与创作，并用青春独有的浪漫唱出两岸青年无需多言的真诚共鸣。
1: 你会向我走来说嗨。
2: 最后，电影人音乐人携手高唱《愿世界和平》，唱出弯曲声明月的心愿，也唱出中华民族的夙愿。
3: 我是这首歌的制作人。从音乐的设计上来讲，我们就是要简单纯粹，然后真诚，没有太多华丽的技巧，因为我觉得最真挚最朴实的这种愿景不需要太多的去渲染，只需要我们真诚的把这首歌，把它歌词所要表达的内容表现出来就可以了。

0: 电影频道与咪咕音乐为本届晚会联合打造的《我们一家》专辑，近日已在咪咕音乐独家首发上线。
1: 让诗酒温暖每个人，荣耀盛典之夜在四川泸州落幕。中外诗人、艺术家、音乐人、电影人齐聚长江之畔，以诗为媒，以乐传情，融合千年诗酒文脉与长征红色精神，献上一场文化雅集。
0: 晚会以“曲水流觞，光影长卷”拉开序幕，回望泸州千年文脉，串联历史诗词，实现古今诗意对话。舞台融合泸州非遗高腔与川江号子，雄浑的呐喊再现长江儿女奋勇拼搏的精神力量。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3: 我们这台晚会所有的节目，其实它的魂都是诗。
0: 活动当天，张琪、维维、郁可唯、侯德健、蒋大为、刘恺威等人接连登台献唱经典曲目。

0: 唐伯伯啊，这闽南话。第二首是《归去来兮》，写我老爷的，1977年，刚好49年以前啊，写我老爷在台湾，他想回他的老家湖南衡阳。
1: 晚秋还有彩云追月，唱这两首歌，我觉得特别应景，因为刚好是秋天嘛，然后快要到中秋节了。
2: 晚会特别重现《长征组歌》，演员王雷参与《过雪山草地》的朗诵与领唱，以诗词朗诵搭配交响合唱的形式，回望峥嵘岁月，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0: 难。每一次当你去经历感受红军长征的故事的时候，都自己会被深深的感动。
1: 泸州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90多年前就在泸州附近诞生了这个四渡赤水的传奇，所以我们也要在这个英雄的城市再度的唱起英雄的史诗，让红色的经典在大地上回响。
2: 中秋档又来新片了，今天电影《敦煌英雄》宣布将于9月25号上映，影片由曹盾执导，马伯庸编剧，这也是二人继剧集《长安十二时辰》和剧版《长安的荔枝》后再度携手合作。不过这一次故事的发生地不再是长安，而是去往了苍茫辽阔的河西大地。敦煌英雄由张宇、窦骁、吕梁等人主演，这片名中的英雄二字指的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答案就在中秋节的电影院里。而在不久之后，国庆档又将迎来一批新作品。昨天由古天乐、刺杀主演的电影《真战》宣布定档10月1号。除了这两位演员以外，影片还集结了任达华、谢君豪、袁富华等大家熟悉的香港演员。影片的悬疑度拉满，一起双重密室一案将各怀秘密的人们推向风口浪尖。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神探之痕迹》《真战》《重生二》等超过10部新片锁定了国庆档期。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仅仅相隔3天，共有超20部影片上映，真可谓是热闹非凡。
3: 免费的东西最贵的。
2: 演员李连杰在众多经典影片中展现了中国武术的魅力，其中太极张三丰更是充分展示了太极拳中张弛有度的哲学。最近他亮相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分享了10多年后再来到邯郸的感受。他还表示要继续推广太极文化。
4: 这一次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再一次出发，从邯郸把中国古老的文化太极传播给世界。
5: 在接受我们独家专访时，李连杰分享了创作电影《太极张三丰》的幕后故事。
6: 拍完《少林寺》就想拍太极了，因为我记得《少林寺》的时候，海报有一句话，我就特别不服气，写了"天下功夫出少林"。那我们从小练武术，就觉得说，怎么可能天下的功夫都是少林呢？因为中国内家拳肯定都是我们源自于中国文化的，特别是以太极为主的哈。所以我们就做了半年多的准备，就想拍一部太极，特别是以杨露禅先生为背景。结果就当时最后的难题就是无法在动作上能够表达这个后发制人，四两拨千斤。一直到拍《黄飞鸿的二》的时候，我才无意中跟袁和平导演，我就说：“你觉得这太极应当怎么拍？”那他说：“你让我做导演，我就有办法拍。”我说：“好，你做导演。”完成了这部《太极张三丰》。
5: 李连杰欢迎大家借助 AI 和微短剧等新技术、新媒介，再现太极的魅力。
6: 你怎么宣传中国文化都好，吸引眼球了。它是精华还是文化的内容？不要只在画面，一定要注重它的文化价值、它的侠义精神呐、它内核的那些东西别丢。
2: 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三沙市委宣传部在永兴岛、赵树岛、永乐群岛等多个岛礁同步组织开展了红色主题电影放映活动，驻岛干部职工、渔民群众通过光影重温峥嵘岁月。
5: 当夜幕降临，光影的魅力抵达海风吹拂的岛屿，三沙市滨海社区放映的影片《报国忠烈之杨靖宇》。在祖国南疆观看这部影片，不仅是一次视觉上的震撼，更是一次深刻的国防教育课。
6: 以前我们也看过这个电影，现在看这个电影是感受挺深的啊！我们一定要国防国耻。
7: 丰富了岛上居民的晚上的一些业余生活，也是给居民上了一堂这个爱国教育课，让居民们能更加铭记这段历史。
5: 而在永乐群岛近青岛播放的是南京照相馆，普通百姓冒死守护日军屠城罪证底片的故事引发强烈共鸣。
8: 能从电影中感受历史，从而也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5: 接下来三沙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系列活动，筑牢岛礁群众爱国强军思想根基。
2: 京剧题材电视剧《云雀叫天路》正在播出，主演谭卓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分享饰演沈玉儿的心路历程。他和张一山配合默契，整个剧组都在纯粹的创作氛围里展现一代宗师的传奇人生。
9: 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谭卓。
5: 剧中谭卓饰演沈玉儿，梨园世家出身，聪慧爽利，坚韧通透，是男主孟金福的灵魂伴侣，也是乱世中一位清醒的女性。
9: 这平阳猛虎啊，哎呦，天天又哭又嚎。
10: 你别胡说八道。
11: 玉儿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后盾，我不仅理解你，支持你的艺术道路，同时怎么打理好后面的一切的事情，怎么生存，家族怎么发展，很有想法，很有主见，很有智谋的一个女性，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女性角色，所以我就是我演的不亦乐乎。
5: 此次谭卓和张一山搭档饰演夫妻，谭卓表示张一山在片场下苦功表演，以匠心赢得尊重。
10: 咱就让全天下的人评评我孟兆天唱到底是亡国之音还是盛世元音。
11: 其实他的戏量非常大，他又有文戏，又有打戏，又有戏曲戏，又是那么炎热的天气，他自己很下功夫，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每个人的创作状态都在影响着大家。他这么认真，他就也很赢得大家的尊敬，都非常尊重他，然后大家也愿意每个人都更加的去付出自己，怎么可以更好的往前去创作，就是有点用我们话说内卷啊，他认真，我要更认真，我要更认真，互相就卷起来。
5: 两人在片场从一开始有些羞涩，到逐渐配合默契，以细腻真实的演技诠释两个角色数十年的人生羁绊。
12: 花儿，花儿，要抱抱他。
11: 大家都非常职业，嗯，但开始时候会有点不好意思，比如说有跟他离近的戏，我就要克制自己，我就会出现笑场。然后有一些夫妻在一起的戏，我就主动增加了一些，比如说说话时坐到他腿上，然后亲他额头，反正就几场就增加这样的一个戏的丰富色彩的可看性。
13: 我可是留下过重誓的人，
14: 别忘了玉儿陪你一起。
13: 当心如此，父母莫笑。
11: 我之前塑造的角色都是充满苦难的人生，虽然玉儿和孟金福的一生也是极大的波折苦难，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是值得选择的人生，是非常幸福和幸运的人生，因为他们最后经历了这些，真的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前面的无论怎么样的辛苦波折，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因为没有人生是一帆风顺。
2: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5: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举行项目签约活动，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合拍的故事片《漂泊的手风琴》正式签约。影片以手风琴为情感符号，串联起一段跨越亚欧大陆70余年的命运往事。同天，电影节还举办了“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活动，多位中外电影人从电影本体、产业合作、政策机制等层面出发，分享了关于跨国合拍、国际表达、青年交流等方面的观点。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上还举行了仲夏一部电影10强短片展映活动，首期仲夏一部电影计划面向陕西省内高校开放征集，共收到来自全省25所高校461名创作者提交的177部有效项目，最终诞生10强优胜短片。活动借助电影节的国际化平台，打通校园创作与行业实践的连接通道，激活西部影视产教融合活力，为新时代陕西影视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横店横时代项目在浙江横店启动，项目以全国首个影视主题文商旅综合体为核心定位，商业板块除引入主流品牌外，还将植入丰富多元的影视衍生体验空间及活动，补齐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链。电影《爱在西藏》举行杀青仪式，导演赵军、主演阿旺仁青现场分享了影片拍摄的历程与创作感悟。《爱在西藏》聚焦拉萨城市生活，刻画新时代西藏青年的生活与心境，生动展现拉萨崭新的城市风貌、独特的人文风情与新时代西藏的蓬勃生机。瑶台揽秋月，古今共星海，搜狐视频影展光影地标系列活动走进百年广和楼，举办长安3万里中秋特别放映，多位非遗、服装、传统文化等领域的专家进行了一场充满诗意的对谈。随后，动画电影《长安3万里》在前门街巷与百年戏楼的夜色中进行了露天放映，大小朋友们一起读懂大唐，感受银幕魅力。由中国科学技术馆与中国煤矿文工团联合出品的话剧《态度》在北京首演， 据《默曲才子奋斗者号万米载人舱钛合金研发的真实故事，以抽屉式舞台演绎老中青三代材料科研人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的历程，礼赞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创作的纪录电影《江西大旅社》日前在中国电影家协会举办创作研讨会。影片以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为核心叙事空间，完整还原南昌起义从部署筹备、浴血攻坚到南下转战、星火燎原井冈山的壮阔历程。影片计划2027年8月前登陆全国院线。
2: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李连杰在参加活动时透露，在拍完了哪部作品后，他萌生了拍摄太极题材电影的想法。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15: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110期，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好的，摇奖机正式启动了。亲爱的朋友们，您可以拿好手中的彩票，记住心仪的号码，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开奖号码的诞生。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26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19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32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2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16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5号。观众朋友，本期的红色号码球已经全部产生了，下面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好的，摇奖机正式启动，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唯一的一颗蓝色号码球，祝大家好运。本期的蓝色号码球已经产生了，它就是14号。观众朋友，本期的红色号码球和蓝色号码球均已产生。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生成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这次任务是你哥哥皮埃尔策划的。
2: 你们是想让我回去一个人把他救出来？
1: 还有另外四个，他的代号是玛利亚，他会跟你联络的。
3: 先找到那个英国地质学家，不然就没有希望。
0: 一场争分夺秒的救援行动。
4: 报告上校，海岸上空发现了一架英国飞机，
5: 我们被德国人发现了，准备跳伞。
2: 你去找人，我一会儿跟你碰头。我到这儿是来救你的。
5: 快过来，快走，马上搜查整个地区，都别动，把你们的手举起来。
0: 面对围堵，他们能否成功突围？
3: 我们已经知道凤凰计划了，再问你最后一次，这女人在哪儿？
2: 赶紧撤。
5: 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分子，我们得马上离开。
2: 我们不能走，任务没完成呢。再过七分钟我们就发不了信号了。
0: 主演苏菲玛索。
2: 分头行动吧。安德里希上校。
0: 超级女特工。
6: 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人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把他带过来，快点，我来对付他。有人偷袭，站住！狙击手，狙击手在窗户上面。

0: 1940年，温斯顿·丘吉尔设立了一个新型的特务机关，特别行动执行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特行部。其中一个部门负责监督法国军事行动。1941年，新部门主管巴克上校上任。1944年，特行部的法国分部不惜付出沉重代价，以确保诺曼底登陆的成功。
1: 替丈夫的牺牲，我很遗憾。
2: 没能搭救他，是我终生自责。我要求继续战斗。
1: 你怎么找到我的？
2: 联络官说，他和一个叫皮埃尔的人在伦敦一起受训。我没想到是你，我以为你早不干了。
1: 你以为我像爸爸？总说战争结束了，德国人要投降了，
2: 再去盲目追随贝当。对，没错，最后你被保释了。实际上你去了伦敦，在那儿你就可以继续革命，顺便可以摆脱我这个妹妹和克劳德。
1: 我不认为你该追随你丈夫，我也不认同他的信仰。
3: 你好，
4: 你好，皮埃尔。
3: 嗯哼，你在博尔格布雷斯当了多长时间护士？
2: 我一直都是。
3: 你还想回去接着干吗？
2: 我可不是为当护士来的。
3: 你在诺曼底的时候，在德国医院救了一个人。
2: 你说那个德国伤员？
3: 他其实是个英国人。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大概那家伙害怕了，所以说自己是德国人。
1: 他是个地质学家，是我们的人，在诺曼底被一名德国士兵发现了，就杀了那个德国兵，偷了他的制服。
2: 他可真卑鄙。
3: 你是说他笨吧？英国空军轰炸里雪时他正好在那儿，
2: 所以被当成了德国伤员。
3: 他被送到了主教乔治的一个德国国防军医院。
2: 那他在诺曼底干嘛？
1: 这事儿绝不能让纳粹知道。
2: 你们是想让我回去继续装护士，一个人把他救出来？
3: 不是你一个人，还有另外四个，你们五个都要听皮埃尔的指挥。这次任务是你哥哥皮埃尔策划的，已经有一个特工在那儿了，是一个意大利人，犹太贵族。
4: 你好。
3: 他的代号是玛利亚，他会跟你联络的。他已经和地质学家联系上了。为了完善作战单位，我们还有一些备用人选，有的已经接受过突击训练了。
2: 大概要训练多久？
1: 只有一天训练时间，然后直接深入敌后。
2: 这怎么可能？
3: 你听说过安德里希上校吗？
2: 没有。
3: 他曾经效力德国反间谍机关，现在又加入了党卫军智囊团，是个危险分子。
1: 他已经盯上了地质学家。
5: 元首万岁！这些都是我们的间谍在英国海岸拍到的。
6: 那些停在港口的是什么东西，上校？看上去好像是海上的谷仓。
5: 谷仓还要高射炮保护吗？ 我想照片上的东西一旦敌人登陆入侵时肯定会派上用场的。
3: 安德里希上校，为什么我们需要把那么多的兵力集中在加莱附近呢？
5: 因为盟军舰队如果占领了港口，那就能更快地登陆和卸载装备。
3: 你别忘了，上校，英国和法国海岸之间最短的航线在什么地方？
5: 对不起，陆军元帅，我还是坚持认为，万一他们改变路线呢？万一他们在别的地方登陆呢？
3: 那比如说呢，上校？
5: 穿过南安普敦，直达诺曼底。
6: 直达诺曼底？
5: 在诺曼底登陆？
7: 这根本不可能啊！
5: 我们刚刚发现了一个英国地质学家，请看。罗盘、读书样本，他在慌乱之中把这些东西全丢下了。我敢肯定，他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回英国。
3: 你们这些党卫军的人呐，最让我可笑的就是从来都不加怀疑的肯定。上校，你真的

0: 相信我会为一个莫须有的地质学家出动整个装甲兵团吗？
1: 等等，上校，我倒觉得您说的对。
2: 元帅是普鲁士人，可我们打的又不是普鲁士人。
1: 您去找元首的亲信说说看吧。
2: 找谁？隆美尔吗？
1: 找他没错，他会在柏林帮您传达建议的。
2: 先找到那个英国地质学家，不然就没有希望。
3: 大法官下令了，你改为死缓。
4: 没有弄错吧？我真的杀了人。
3: 你的皮条客，他也算是人吗？
4: 他又没有强迫我。
5: 别傻了，没我们你就没命了。现在你只能听我们的了。
4: 我就知道有条件，你说吧。
3: 你要去法国执行任务。
4: 跟谁上床？被当吗？
5: 可靠情报表明你原来在苏豪区跳脱衣舞。
4: 你们会需要像我这样的妓女吗？我看你们找错人了，
3: 除了跳舞还需要杀人，
4: 那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0: 我可从来不白干。我走了。不干，你就会死得毫无意义。你愿意吗？如果任务成功，你就能被赦免。我觉得他很合适。
1: 我们不能用他，他是个疯子。
0: 死到临头了还嘴硬，这可是需要胆量的。下一个，让我单独跟他谈吧。你要去哪儿？
1: 正好，我就不留在这儿妨碍你了。
2: 我是艾加尔，您找我。
0: 路易斯，请坐。
2: 对不起，迟到了。将军老是拖延我们的时间。
3: 你好，狼头。
2: 你好，钳子。你还欠我一顿酒呢。
3: 明天怎么样？
0: 狼头。
2: 是啊，我们那儿的传统，用工具起名字。本来还叫我锉刀，我不乐意，太难听了。你说是吧？
0: 除了爆破，你还干过其他事吗？你执行过什么任务吗？
2: 没有，这是个遗憾。谢谢。做爆破的不能亲手引爆，真没劲。
0: 跟我去法国吧，弥补你的遗憾。
2: 对不起，我不能去，我是不会效忠丘吉尔的。
1: 接个活，
2: 你别介意，那个军官准是爱上你了。
0: 什么？
2: 那个中尉，他一直在看你。我要是你，我可不会犹豫，不然就没机会了。
0: 失陪了。对不起。
1: 搞定了吗？
0: 他是个爆破专家还是突击队员？要不你上吧。
1: 真没用。
0: 你以前没这么说过我。嗨，怎么样？
1: 他同意了。
0: 不容易吧？
1: 他和他的未婚夫是侦察队的，他的未婚夫被派到了德国，我跟他聊了一晚上才同意。
0: 去年盖世太保拷问过你，是真的吗？
1: 是。
0: 那你为什么还回来？你想证明什么？

0: 这是给我的。你们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种蛋糕？我们在奥尔良找过你父母，当然他们烤的蛋糕很不错。一个独生女儿自个儿跑到了巴黎，他们伤心透了。她后来竟然又改了名字，前往伦敦。
1: Susie Desplas 小姐，多好听的名字！现在改叫 Lilia
0: 了。我们知道你在巴黎弗里斯伯格里森跳舞时，是个纳粹军官的情妇。我们这儿还有一封婚礼预告，应该是41年10月14日，在圣杰曼德佩举办。
1: 奇怪的是，那天没有举行婚礼。为什么？站起来，站起来，脱掉身上的军装，你不配穿它。让我来吧。
0: 既然你们早知道，为什么现在才来？因为我们现在才需要你，
1: 需要我做情妇。
0: 不，是为了祖国的需要，加入我们吧。
1: 我是不会回去的。
0: 那就上军事法庭，你自己挑吧。
1: 我已经抛弃了过去，毁掉了婚约。
0: 我倒是有个办法，让你抛弃过去。

0: 为了以防万一，哦，那里面有多少钱？这些是你们的通行证和身份证明，每个人都要牢牢记住自己的新身份，这一点至关重要。雷蒙德？难道我长得像雷蒙德？这名字可不像个艺术家。
1: 如果被盖世太保抓住，必须要坚持两天以上。两天，这样其他人才有时间保证安全撤离。要是严刑逼供呢？那就
0: 装糊涂。千万记住，招供的过早会危及别人的生命。万不得已时，可以用这个。是毒药？对。如果坚持不住的话，就咬一口。
1: 5分钟之内见效。用别了雷蒙德，你信不信教？不信，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信什么教。你哥哥人不错，但我也不笨，是你让他说服我的。怎么不早说？
2: 其实我很高兴，我正好打算跳槽呢。主赐予你们胜利，不要害怕。阿门。祝福你，我主与你同在。保持高度，保持高度。你丢了这个，我故意扔的。
3: 我不想有万不得已的时候。什么事都可能会发生，因为你丈夫被杀了。接近目标，接近目标。我哥哥20岁那天遇难，可我还有自己的信仰。没有发现可疑情况。有请贝当元帅发表演说。法国人民，不要做无谓的反抗。 这样只会使我们的处境雪上加霜，到头来遭殃的还是广大无辜的法国民众。不要听信那些企图利用我们不幸的人，他们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法国只有严格遵守纪律，才能得以自保。因此，务必服从政府命令。
4: 上校，上校，他在酒吧呢。我这次好不容易给你找了个美人。
5: 艾迪，要是容易，我就亲自去找了。
4: 上校，我想再求您帮个小忙。
5: 不会又是出口生意的事吧？
4: 您要肯帮我，我就能净赚三倍。
5: 三倍？你觉得这样就能打动我吗？

0: 祈祷了，会招来厄运的。少烦我，你管不着。
1: 不，我不认识他们，我不认识他们，不，我不认识他们，
2: 护士，
0: 怎么了？
2: 护士，快过来！
1: 我不认识他们，
3: 所有人准备跳伞。
0: Susie，起来，快点！
3: 检查好自己的装备。
0: 四号就位。三号就位。二号就位。

上校，我接到了主教乔治军事医院的电话，我还在等他们确认，不过可能已经找到地质学家了。

0: 你好。
1: 停车，出示通行证。他是谁？我怎么没见过？
0: 新来的，顶替鲁仙尼。谢谢。
1: 元首万岁。

0: 里边请。
1: 停车，出示证件。
2: 我们是来表演的。
1: 好，进吧，往前开。
3: 你去找人，我一会儿跟你碰头。
4: 好吧，
3: 你要去干嘛？

0: 我去找我哥哥谈谈。
1: 你们待在车上别动。
0: 有麻烦了，苏西以前的男朋友来了。
1: 你确定？
0: 确定，是照片上那个。
1: 我们不能让他带走地质学家，或者是见到苏西。
0: 他要嫁的那个党卫军是安德里希吗？你们有什么瞒着我的？
1: 快回去，这是命令。好了，都出来吧，小心点，有人在监视。
2: 这可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小事情。哦，很抱歉，你的命运可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这点你清楚吧？为什么一个英国地质学家会在半夜跑到诺曼底收集沙子？我想这肯定跟登陆战有关，对不对？是这个。
3: 快点，快点，站住！坐，
4: 是，你帮我站一个。
0: 啊！德国人把他转移到楼上了。
2: 你我都是军人，你也知道军人必须尽责。我的职责就是让你开口，只要你乖乖说出来，我们就用不着难为你了。你去海滩究竟干什么？

0: 我去拿个担架，我在这儿等着。还有30秒上场。建议你别看，不然吓死你。这个病人需要治疗。
1: 不行，上校说了，赶快走开。
0: 上校，你们不能这样。
2: 你在干什么？
0: 你们在打人。这里是医院，不是屠宰场。
2: 听着，你不能进这个房间，明白吗，小姐？

0: 别怕，我到这儿是来救你的。
1: 你在这儿干嘛？出来！好了吗？来，
0: 没事，打完针你会好受点。

等一下，打扰了，能往巴黎打个电话吗？谢谢。

0: 表演结束了，快走！带上。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快把窗户打！

跟我掩护他们，快点，快点，快点，快过来，到我后面去，快快快！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3: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110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2596，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13。体彩排列三第2625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64，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6425。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9月22日。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3: 通知国防军马上搜查整个地区。
4: 不行，上校，无线电已经被炸了。
3: 我是安德利希上校，给我接国防军总部，快点，快给我接！
4: 上校，
3: 国防军总部，闭嘴！主教桥是国防军总部，我需要支援，需要支援！
4: 上校，
3: 怎么了？
4: 有个士兵拍了他们刚才表演的照片。
3: 什么？
5: 好极了，姑娘们，干得真漂亮。
6: 战争结束以后，我会为你们每人在教堂点一支蜡烛，你们会觉得可笑，我请你们也这么做。还有你呢，路易斯。
7: 我是再也不会去教堂了，蜡烛是给死人点的，不是活人。
8: 给我铅笔。
7: 玛丽，有铅笔吗？

0: 报告上校，海岸上空发现了一架英国飞机。
1: 收到。这附近有飞机降落的地方吗？

0: 雷纳瑞内，把火炬点上。
1: 知道了。
0: 留在救护车里，路易斯，跟我来。我们要去巴黎。
2: 凤凰是什么意思？
0: 我不能告诉你。
2: 又是安德里希，如果他看到了苏西，我们早就没命了。你为什么骗我？不信任我吗？你还真是没变。
0: 你等等，等一下。我们可以到了巴黎之后再除掉安德里希。
2: 巴黎？那里到处都是卖国贼，太危险了，还要带着苏西。
0: 苏西是我们最大的筹码，所以我才会选他。
2: 你想用他做诱饵，这就是第二个计划。他宁愿自杀也没胆量干这个。姑娘们已经完成任务了，我说过他们只要完成一项任务，一项。让他们走吧，我们能想出其他办法。
0: 玛丽亚、瑞内还有我今晚开车去巴黎。贝尔纳知道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明天碰头，就在朵洛克的盲人院会合，那儿的院长是我们的人。马上上车，我们走。
2: 他们都冒着生命危险，
0: 每天都有特工在冒生命危险，甚至牺牲生命。
2: 你从来不对男人这样。

0: 任务还没结束，明天要去巴黎。去巴黎？他疯了吧？从来没有人提过巴黎。我们定过协议，任务完成了。你说过的。我要回去。
1: 所有人都要去巴黎，无一例外。
0: 来呀，开枪啊！嚷嚷，
1: 别说了，有服从命令。
0: 为什么说话不算话？
2: 好了，你们赶快回去吧。

任务批准了吗？你们在这儿过夜。贝尔纳送我去丽雪，我们就要去巴黎了。为了安全起见，今晚就睡在地窖里吧。我为你哥哥感到难过。

0: 我们揣着几百万现金，却待在地窖里和烂苹果睡。我们现在可不愁没钱花。
1: 你怎么现在还想着钱？
0: 我就是这种人，别忘了我是妓女，不是唱诗班的。
1: 你习惯了被羞辱，
0: 可我没有，我绝不向德国人屈服。
1: 什么？如果已经定了要去巴黎，就不要再为这事吵了。
0: 去你的命令！我既不是间谍，也不是英雄，找个专业的吧。
1: 皮埃尔被捕了，瑞娜也死了，我们有责任接替他们。
0: 我们的责任？战争结束后，我们还得回去干我们的老本行。我可不会为了祖国去送命。好吧，我可要拿上我的那份钱，明天就要走。
1: 谁敢碰钱？

后面。

0: 快点，天已经亮了。
1: 我们已经尽力了，上校，可是还有部分底片受损，只有这张还有点用。
2: 你放大了吗？
1: 当然了。

0: 好的，知道。
1: 我们已经知道凤凰计划了，很显然你口袋里的纸条自己歪歪斜斜，好像受伤了，是地质学家写的吧？
2: 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说谁。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谁。你的胆量说明你不是一个普通人，既然你是一个重要人物，你肯定知道凤凰的意思。这是干什么用的？跟登陆计划有关系吗？
2: 我不知道。

0: 哦，你给我放尊重点。
1: 你装什么清高？
0: 怎么，你看我像个荡妇啊？再骚扰我的朋友，我就去叫德国兵。
2: 要咖啡吗，女士们？
3: 不用，谢谢。
2: 小姐，不舒服吗？医生，医生呢？快找医生来！
0: 不好了，路易斯在餐车晕倒了。
4: 你怎么不扶着他？
0: 开玩笑，那都是德国人。我们快回去。
5: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睡点时间。
2: 是。这不是你的。
4: 是一个朋友的，我正在找他。
2: 他在那节车厢里，他晕倒了，医生正在检查。

0: 您的血压很低，您得吃点东西。
1: 你是医生？
0: 不是的话就不会给您检查了。上次例假是什么时候？
1: 好长时间没来了，刚才是人太多，我喘不过气来，我现在好多了。
0: 恭喜您要当妈妈了，恭喜您丈夫。您不知道吗？
1: 路易斯怎么样了？跟德国人在一起。姐，让娜在哪儿？让娜，她刚才就在后面，她拿着箱子吗？对。你待在这儿别动。让呢？路易斯跟德国佬在一起，我们死定了。你要是逃跑，谁都不会原谅你。还有我关在凡尔登的爸爸，你少教训我。你干什么？你想把我杀了是吗？要死要活你自己选。
2: 各位请上车吧，马上就要开车了。

0: 上校，看看这张，这个像吧？
1: 你的眼睛有问题，看来我得把你的档案送到盖世太保朋友那儿，你说呢？
0: 肯定有跟他长得像的，只是得要些时间。
1: 你我的时间都不多了，知道吗？抓紧点。
0: 哦，嘿，当心点。对不起，是我没留神，没伤到你吧？
2: 没事。
0: 不如我请你喝杯咖啡怎么样？
3: 大家抓紧时间上车，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了。
2: 一个小时后在盲人院会合，当心被人跟踪。要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明天中午在协和车站纳伊桥站的站台上见。好，分头行动吧。走吧。
4: 我来吧。
2: 谢谢大夫，这是我朋友苏西。
4: 很高兴认识你，跟我来。哦，对不起，这两位女士跟我是一起的，请吧。再见，小姐。再见。
2: 再见。报告长官，从丽雪来的这一路上，那个留八字胡的家伙总是对我动手动脚。
5: 好的，我会处理的。走吧。下一个。您请，下一个。没问题，小姐。跟我们走一趟。
1: 他开口了吗？
0: 非常顽固。
1: 一定要让他招供，我需要证据去说服隆美尔。
0: 上校，我查了党卫军资料库里的照片，有跟你描述的很相似的女人。

0: 我迟到了，邮差睡过了头。进来，他们等着你呢。房间马上就准备好。
1: 真担心你，没事吧？
0: 没事，我迷路了。加尔呢？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出站口。Susie， 你怎么穿成这样？
1: 我也想知道。显然这是个秘密。我带他去见个人，你保证不是德国人？
0: 我当然保证。能谈谈吗？
1: 不行，要赶时间。
0: 要是这样，苏西不能跟你走。
1: 那好吧。
0: 这个叫艾迪的人可靠吗？
1: 不管怎么样，他已经安排苏西和上校见面了。搭把手，
0: 你打算让他们在哪儿见面？
1: 在女王酒店813号房间，他们恋爱的地方。
0: 谁来开枪？
1: 苏西，枪会预先放在房间里。
0: 让苏西打死安德里奇？不可能，他连只苍蝇都不敢打。
1: 所以你要去说服他。

0: 再问你最后一次，这女人在哪儿？
1: 不知道，我不认识她。
0: 这不太可能吧？一个小时前，我们的人在圣拉扎尔抓到了她，她刚下火车。不用介绍了吧？

0: 少得告诉我去干什么吧。会知道的。
1: 别当我是个傻子。
0: 快走。慢点儿。自然一点。
2: 开门！
3: 开门！快开门！
0: 地铁里我旁边坐了个德国佬。他没有发现他枪套没有扣好。我拿到枪他都没反应。
4: 你还指望他有反应吗？
0: 不知道。我总是想，该干掉所有的德国佬。

0: 赶紧撤，拿好行李。吉艾尔呢？吉艾尔，没时间等了。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没权利闯进来。这是孩子们上学的地方，你们出去。
1: 彻底搜查。
2: 是，小小。
1: 快点，
2: 快，
1: 快快！
2: 去那边，
1: 那边，那边。
2: 快点，都跟上。
1: 去那边，
2: 快快。
0: 他们找不到这儿，快点，跟着我。
1: 上楼，动作快点。
2: 上校，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分子。
1: 再搜，

0: 走到底，左转，从下水道走。当心！
1: 搜查柜子。有武器，通知上校。
2: 你哥哥知道集合地点吧？
3: 他不会出卖我们的。
2: 那你认为是谁？
3: 应该是加艾尔。
2: 要是让我碰见他，
4: 院长太太，你到底在教孩子们学什么？路易斯在什么地方？
5: 我不认识这个人。

0: 你那颗毒药呢？
1: 我害怕，你不知道那种感觉。

0: 用这么脆弱的小姑娘，我对你们的上司太失望了。我想让你再帮我一次忙。你的朋友们逃跑了，告诉我第二集合地点。
1: 什么？
0: 别装蒜了，我知道你们那套把戏。
1: 路易斯知道我出卖了他们，他不会去那儿的。
0: 可她是个爱冒险的女人。
1: 我说了有什么好处？
0: 给你自由，
1: 回去接受国家的审判。
0: 难道你喜欢我们折磨你？

0: 明天中午协和广场那一桥站台。
1: 香槟，
0: 谢谢，谢谢。
1: 别客气，全靠两位，我重新获得了上校的赏识。
0: 什么上校？
1: 就是要介绍给你的。等等，我拿给你们看。啊，看这个，你长得简直和他一模一样，老天真是照顾我。
0: 还有客人？
1: 没有。
0: 到底怎么回事？他从哪儿弄的照片？
1: 你们好，有什么事吗？
0: 打扰了，我们是玛利亚和苏西的朋友，有事情想和玛利亚商量。
1: 哦，快进来吧，他们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更何况是这么漂亮的朋友。
0: 一小会儿就行了。这房子真是很不错啊，非常漂亮。他们搜查了盲人院，我知道，我们看见德国人了。你想让我跟安德烈西上床？这就是所谓的任务？你们在耍我？你哥哥皮埃尔，还有整个特别行动组，你们都是骗子！
1: 特别行动组，你们说什么呢？怎么回事？
0: 我再也不会见安德烈西了。我宁愿现在就去死，你们把我的尸体送到他的房间吧。来吧，就用这个裹我的尸体吧。
1: 你要干什么？你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就留在这儿了，快点把他绑起来。我要汇报盲人院的事儿。住手，苏西！住手，冷静点，谁都别想逼我再去见他，别想。
2: 没人逼你，不就是个纳粹男人吗？
0: 我没有爱上纳粹，我只是爱上了一个德国人，这是两码事。
2: 好，放下，听着，我们只是想让你见见他，只见一小会儿，一小会儿就行，其余的事我们来处理。苏西，你现在不能放弃，我们需要你，很需要你。

袁大算在圣日耳曼教堂结婚，他给我买了条很漂亮的裙子。你给他买了件纳粹制服，他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是为了以后能够进军事院校。你用不着为他开脱，不管是谁对我来说其实都是一样的。我只是害怕婚姻，我不想属于某个男人，仅此而已。 别难过，不管是什么原因，你的决定是对的。他一直都不知道我怀过孕。不知道，我不是个好母亲，流产了，还是送人了，送给了利物浦的一户人家。 远离纳粹爸爸和通敌的妈妈，孩子可以清白的做人了。

伦敦有消息吗？没有。再过7分钟，我们就发不了信号了。喝咖啡吗？有咖啡。地道的黑市货。苏西 真是伤透心了。为什么？没准她真不是个好妈妈。你怎么这么说？对孩子来说，最悲惨的就是没有妈妈。还有更惨的。 你真没有同情心，这次就不能有点人情味吗？在火车上，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对自己有人情味吗？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想要个孩子。好了，伦敦有消息了，怎么说？巴克领导说。 你明天需要和这个人联系，他的名字叫魅力基奥。

0: 大象有颗牙齿断了。
1: 路易斯，跟我来。计划今天中午在协和广场的一个站台行动。
0: 加埃尔出卖了我们，为什么巴克还要我们去接他？
1: 因为安德里希肯定会跟来。你下手杀了他，
0: 在地铁里，众目睽睽之下，
1: 总比在女王饭店安全。
0: 你们不信任苏西？
1: 他不过是诱饵，其他的事巴克指望的是你。地铁里的员工们到时候会帮助你的，他们是我们的人。

0: 用这个没问题吧？
1: 我哥哥呢？他有消息吗？他还活着。有逃出来的可能吗？巴克不希望你会因此影响这次行动。我知道我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可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我哥哥被杀掉。

0: 嚷呢？你个混蛋，你霸占了犹太人的房子。
1: 我不是霸占，房子是空的。
0: 你胡说八道。
1: 我只不过走了走后门，
0: 我非杀了他不可。
2: 别急，他还有用。
1: 用我干什么？
2: 听说过盟军吧？
1: 你说的是干打雷不下雨的盟军吗？
0: 胡说什么，巴黎很快就没德国佬了。
1: 要是我帮你，英国人会领情吗？
2: 战争开始为德国人效劳，战争结束为英国人卖命，可你竟然是个法国人。
1: 如果不帮他，
0: 我全家都进了集中营，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要是你拒绝的话，我会毫不客气地杀了你。
1: 好吧，我帮，听你们的。

0: 们三个人，两个跟着加尔，一个断后。
1: 安德利希呢？
0: 不知道，没看见。
1: 列车只停三分钟，必须得搞清楚。
0: 知道，我会搞清的。怎么，你还好吧？
1: 用不着你操心，
0: 我是设身处地的为你着想。
2: 一起去喝一杯。

0: 我们要在这里等候，等候你们的出口。检查所有人的证件。
1: ！
0: 来不及了，到独一乐宫了。检查那个女人的证件。证件。怎么搞的？

把他带走，Louis。 帮帮我，给我毒药。

路易斯，原谅我。你说话，你能原谅我吗？

0: 快接呀，快接。
1: 你好。
2: 你们在地铁站干什么？
3: 你好，上校。
2: 快回答我，艾迪。
1: 对不起，我得喘口气，真是太危险了。
3: 我差点就被打中了。
2: 那女人是谁？
1: 您是什么意思？
2: 我在协和站台看见你了。那个和你一起上车的女人是谁？
1: 你也在站台上？上校，您没事吧？
2: 你少跟我装糊涂，快点说。
1: 其实我是去见了一个您可能会喜欢的人，他们俩长得实在是太像了，简直就是双胞胎。
2: 他现在在哪儿？
1: 他现在没在我这儿，他只是途经巴黎，今天晚些时候他就要走了。
2: 喂，
3: 你在听吗？
1: 是的，上校，我在听呢。
3: 找到他，今晚6点把他带到女王酒店来。
2: 听清了吗？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
1: 我们得马上离开。
0: 我们不能走，任务没完成呢。
4: 别无选择了，带我去见他。

路易斯塔斯疯的已故克劳德的妻子皮埃尔上尉的妹妹也是特别行动小组成员，去年在勒芒曾被盖世太保逮捕过。多么令人感动的家庭团聚啊。为什么你一连两次想谋杀我？那个地质学家为什么那么重要？他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0: 我是独生子，但我觉得省族情是最浓厚的。
1: 你，
0: 我希望有她这样的妹妹，可我不想有你这样的哥哥。

0: 已经跟隆美尔的秘书通过话了。元帅明天要去乌尔姆，他在回去之前答应可以在柏林与您见个面。
1: 跟元帅见面需要证据。他已经撑不住了，只有你可以救他。
2: 如果我说了，你可以保证不杀他吗？
1: 我当然保证。
2: 你要以军人的名义发誓。
1: 住手！

我们要把这些阻碍大点声儿，快点说吧。那些水泥块用驳船拖着，怎么才能把水泥块拖过海峡，漂浮过去？你是说他们是空心的？ 到达海岸之后，他们会灌满海水，在海滩附近沉没。有什么用？用浮桥连接起来，就是一个漂浮的人工港口。有了这个人工港口，美国人就可以在诺曼底的任何地方大规模登陆了。不过，你们要在诺曼底登陆时，

0: 失败的话，就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快，先去女王饭店，然后打电话给隆美尔。我要乘今晚去柏林的火车，要明天一早就赶到。
1: 少校，恕我冒昧，没有证据，他们是不会相信您的。您最好是把犯人也带过去。
0: 是，说的对，快去安排啊！去啊！我会信守承诺的，我保证不会杀你的妹妹。给他们松绑，再弄点水给他们喝。

0: 我是梅里基奥。
1: 隆美尔同意了。
2: 据梅里基奥说，隆美尔明天会在柏林同他会面。
1: 要见面，这说明他肯定是知道了些什么。皮埃尔可能招供了。
2: 我想也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去德国。
1: 没了路易斯，剩下的人怎么可能阻止他们去德国呢？
2: 我这里还有一张王牌。
3: 您好。很高兴再次见到您，安东万。813房间，请跟我来，小姐。
0: 等等，请打开您的包。
3: 没问题，您请。
4: 收拾新的尔特，我去，你知道。

丽丽，三年了，我一直不相信你死了。你为什么要离开我？我们不会有好结果的。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跟我去德国，我们今天晚上就走。 是巴克派你来的，连你也是特工，别让他们毁了我们美好的过去。

快点上楼。

0: 怎么样了？
1: 先别开车。
0: Susie 呢？
1: 我不知道，等等。把枪给我，快给我！
0: 干什么？
1: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杀了他。
0: 你疯了？这不行。

0: 你是谁？
1: 路易斯的朋友，是巴克派我到这儿来的。快跟上。

0: 该死的混蛋，竟然派他对付我！我会把你转移到哥特监狱，直到你死。我要带你哥哥一起去德国，这恐怕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把他带走。这可不是我所希望的，我能够做到的就是把你的死刑改判成流放。你说吧，
1: 死刑
0: 我会安排的，带他走。

0: 您好，伦敦特别行动总部。好的，还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
1: 梅利基奥一直和我们保持联系，他可是一向准时的。
2: 还不准备放弃行动吗？我们必须通知首相了。
3: 通知所有人，准备起飞。
4: 各位乘客请注意，开往柏林的火车已经进站了。开往柏林的火车已经进站了。

跟着我，你去吧，我来掩护，别担心。

0: 我有紧急文件要交给安德烈西上校。
1: 行吧。
0: 安德烈西上校，

我刚跟丘吉尔通过电话，他以个人的名义向你和让娜表示祝贺。让娜本该在这儿的，我请您把他的尸体送回家，亲自送。

0: 格兰海岸线的通道，是此次战争中里程碑式的伟大建筑。这是诺曼底登陆时的人造港口。正如您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巨大的空心混凝土砖块使盟军的登陆计划获得成功，这就是凤凰计划。这些巨型方块连成了一座浮桥，正是它们成为了连接法国和英国的通道。
1: 快走！

0: 哦，抱歉，长官。哦，对不起，我找路易斯。哦，好的，在右侧的病房第三间。谢谢。路易斯，能和你谈谈吗？ 到我办公室来吧。这些照片是俄国人在原来的战俘集中营找到的。你看看照片里有没有让呢？
1: 不是。

0: 天清晨2:41，在艾森豪尔将军的总部，德国元首委派约德尔元帅代表德国最高指挥部同盟军远征军签署了德国无条件投降协议，这标志着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结束，人民长久期待的和平随之到来。但是战争带给人民的创伤，带给人民的苦难，将会是永远难以泯灭的。我们借此机会向英勇作战的所有将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1: 我们胜利了，
0: 向他们的亲属致以崇高的敬意。

1949年，路易斯回到法国，嫁给了一名建筑师，他被授予了军功十字勋章及法国荣誉骑士勋章。2004年逝世，终生无子，享年98岁。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财，我请你看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监测到异常摔倒，自动触发情感安抚模块，正在模拟家属声纹进行对话。
1: 爸，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我着急，老汉在。
3: 爸，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
2: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3: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4: 妈，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丛林探险是我很想尝试却还没有机会挑战的一件事，我觉得在神秘的丛林里生存具有非常高的难度，需要同时拥有勇气和智慧。动作片《铁血娇娃》中就有五个来自大都市的女孩走进了原始丛林，她们身手不凡，各有所长，在这次探险的过程中她们会遇到哪些惊险刺激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0: 美女探险队深入丛林，
2: 你们是真的不可思议啊！
3: 认识我们之后，你会发现更多不可思议。
4: 我们要去一片很神奇的森林。
5: 我是来看来丛林探险的。
3: 这里的沙石里有很多的矿物质呈现，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片山区里面一定有很珍惜的矿产。
0: 密林深处，危机四伏。
6: 小心后面！
7: 他们打老虎用的不是普通的猎枪，他们不是普通的狩猎队。
3: 我觉得这片森林啊，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地。
8: They are in the jungle. I saw them all.

0: Over all enemies' weapons.
1: 注定的，这就是一场亡命之旅。
2: 天就快黑了，森林里到处都是危险。
3: 我把他们带出来，一定要把他们召回。
1: 殊死的较量在所难免，生死关头，倾国加力，方显英雄本色。于南、安志杰、邹兆龙联袂出演。
4: 9月27日周日中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铁血娇娃》。
5: 还记得每一次在大荧幕上观看《叶问》系列的电影之后，我都会特别期待下一部作品的上映。跟随一部部的影片，我仿佛见证着这位一代宗师的传奇经历。电影频道也曾多次播出《叶问》系列影片，本周《叶问二：宗师传奇》就将再次和观众朋友们见面，和我一样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收看。
1: 1949年的中国香港，
6: 你想学咏春，你给我打一场，输了我就交学费。
1: 教授咏春，他遭遇挑战。
7: 谁批准你教拳的？
6: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规矩。
7: 那我现在告诉你，你得站出来接受各门派的挑战，在遗嘱乡之内你没有倒下，你才有资格教拳。
6: 在下叶问，佛山咏春派，师承陈华顺，请各位师父多多指教。
7: 叶师父，欢迎你成为武术界的一份子，记得每个月月初交会费。
8: 这帮混蛋不让人上来学拳。
9: 在香港开武馆这么麻烦，不如不要交拳。
6: 拳我会继续交，钱我是一定不会给。如果不是我跟洋人疏通，全香港那么多武馆能平平安安的交拳吗？但是我们作为人家的师父，是不是应该先好好管教自己的徒弟呢？
4: 9月2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二：宗师传奇》。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1: 做了执剑人，一生都不能独处，除非你死。
2: 如果牺牲一个人，能守住一方太平的话，玉斗愿意誓死效劳。
3: 暗影杀手，心存良知。
4: 生活总是这么不易，还是只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5: 15天前。在燕春楼发生了一场命案，死了5个人。
6: 这种身手的人不多见，我要知道他到底是谁。
3: 隐姓埋名，风雨飘摇。
7: 当你消失后，司马炽成为了下一任的执行人。那个女孩，你为什么要管她？
4: 我叫英雪，苏英雪。
8: 我的女儿苏英雪，在家里等我给她过生日。
3: 自我救赎，冰释心结。
5: 这些姑娘对你们来说就是赚钱的工具。
9: 你要是能杀了我，她就能活。
5: 以牙还牙，捣毁你所有的据点。
3: 昔日冷血，正义大成。
9: 你犯的可是欺君之罪。
5: 身为执剑人，勾结奸商，残害百姓，不配。
3: 执剑人。

0: 你确定愿意为我效力？做了执剑人，一生都不能退出，除非你死。如果牺牲一个人，能守住一方太平的话，余都愿意誓死效劳。从此以后，将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份。你。
1: 只为我效力。是。在这乱世之中，百姓能有知府大人这样的父母官，这也算是有福了。
2: 唉，无力回天呐，只能尽点绵薄之力了。
3: 什么人？

是什么人？我不能死，我的女儿苏英雪还在家里等我给她过生日，我求求你不要杀我。

0: 掌柜的，哎呀，你怎么起这么早啊？我这早起半个时辰都没赶到您前头。掌柜的，你要再自己动手收拾，我都不好意思要您工钱了。
1: 我一个人也没什么事儿，这点小活啊，谁干都一样。
0: 这位小姐，您里边请，里边请。
2: 给本姑娘上壶好茶，醒醒酒。
0: 哎，好，慢点，您啊。这大早起来，这就醉酒了啊？这是？
2: 少给我废话，赶紧上茶。
0: 哎，好。
2: 大叔，还看书呢？要考进士啊？看什么书啊？讲的什么呀？
1: 讲的是一个正义的侠士，活在一个没有正义的世上。
2: 无聊。这什么东西啊，真难吃。
0: 这可是我做的点心啊。

0: 放那儿。破茶，你说什么？
1: 那个客人有病，他每次都打我。
0: 打你怎么了？嗯？打你哪儿了？回去吗？

姑娘，尝尝这个吧，我亲手做的。

0: 后来那个侠是怎么样了？
1: 哪个？
0: 就你昨天看的书上的那个。
1: 被奸人所害，死了。
0: 我不喜欢这个故事。
1: 你的脸怎么了？
0: 没什么，摔倒了。你想过死吗？生活总是这么不易，还是只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1: 向来如此。
0: 好吃，像我妈妈做的味道。我的梦想是开一家点心铺。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妈妈做的点心就很好吃。
1: 姑娘，你还那么年轻，有很多事情可以干。
0: 你的世界是这样，我的世界不允许。

0: 谢谢你的点心，我该走了。还没告诉你我的名字，我叫英雪，苏英雪。
1: 我的女儿苏英雪在家里等我，给她过生日。
2: 我哥，

0: 告诉我，你怎么那个客人了？
1: 宝哥，他打我。
0: 我问的是你怎么他了？
1: 没事，掌柜的，我没事。
0: 老小子，你喜欢这样的？这妞不上道啊，赶明儿来望春阁，提我雷豹的名字，我能找仙女伺候你。穷鬼，
2: 走，快点，
0: 嗯。

0: 你想过死吗？是我总是这么不义，还是只有一段时间是这样？他打我。你的世界是这样，我的世界不允许。
1: 我可听说他昨天差点被人打死。
0: 我叫英雪，苏英雪，苏英雪。有个客人打了他，他还了手，那个人就跑去告诉雷暴，雷暴就派人教训了他。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英雪以前从来不还手，雷暴还曾经用滚烫的开水烫伤过一个女子的脸，还把她收为下人，就是为了提醒我们不听她的话的下场是怎样的。英雪很小就被带过来了，听说她的父亲是个知府，可是被人杀了，所以英雪以前一直想有一天她能重获自由，可是雷暴告诉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倒是希望他就这样死去，因为雷暴说如果等他醒过来他再不听话就让他生不如死。

0: 报告，
1: 报告，
2: 少喝点这玩意儿。
0: 宝哥，
1: 嗯，
0: 宋老板的银子，他希望你饶了他。
1: 你告诉他，豹哥饶了他，不过这点银子只饶他3个月。
0: 嗯，

0: 你谁呀？
1: 老小子，你走错地方了。
2: 我来找一个姑娘，她被你打伤了，伤得很重。英雪，她叫苏英雪。
1: 咱这有这人吗？
0: 没印象啊。
2: 我知道，这些姑娘对你们来说就是赚钱的工具，所以我可以给你50两。
1: 然后呢？
2: 买她的自由。
3: 50两银子买一个女人的自由，这姑娘是谁呀？咱这儿有这样的头牌，我怎么不知道啊？是不是有什么独门绝活啊？不过你大老远跑到我这儿来，扔点银子就想从我这儿买人，我雷暴手底下的女人是你说想买就能买的吗？嗯，
4: 兄弟，我跟你开玩笑呢，我非常的欣赏你，你大老远来肯为一个女人花50两银子跑我这儿来，有种，成交。1个月，
3: 你想啊，他太年轻了，他这么小，他以后能为我赚的钱可不止这些。他现在在我手上，我想把他捏圆了，我就捏圆了；我想把他踩扁了，我就踩扁他。怎么样？还成交吗？还是带着你的钱现在就滚，到大街上找个女乞丐玩个7年8年的，到时候你再回来找我，那时候说不定我一高兴，我把她免费送给你，
5: 说不定哦。

0: 老小子，你没事吧？
1: 狗一样的毒。

人进来。

你现在的心跳速度是平时的3倍，因为你流了太多的血。如果现在我帮你止血的话，可能你还有机会会活下来。但是我不会那么做，因为你活着，还会继续折磨鹰雪。当我数到30的时候，你的心跳就会停止，被你毒打的鹰雪。 将活在这个世上，而你将死在这个肮脏的地方。26 27 28

0: 行刑式的出去。依我看，只是两到三个人在短时间内行凶，也许是敌对帮派为了示威，江湖上没有走漏任何的风声，只有这送菜上去的店小二才发现他们都死了。
1: 把人都派出去，所有人，让他们调查周围六条街道的四大帮派，有任何消息直接向我汇报。现在找一辆马车送回去。
0: 等一下，你把我当马夫吗？这里是我的地盘，你个外来的，搞清楚。
1: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做事的方法，我不喜欢拐弯抹角。你死的这个手下我根本就不在乎，可现在整个码头都停运了，判官大人的生意受到了影响，这是我无法接受的。
0: 哼，
1: 你要搞清楚，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在向你发号施令。你收了判官的钱，却把事情搞砸了，而每当你们这样的人把事情搞砸了，我就会出现。所以现在开始我说了算，干活去。马车。
2: 等一下，
3: 我已经调查过，疯人帮跟这个事件没有关系。你该不会是想把四大帮派挨个审一遍吧？
1: 有没有关系我说了算。
3: 行，那我有个请求，待会儿进去千万别叫李老大的外号。
1: 他外号叫什么？
3: 李胖子。李老大，
4: 孟林
5: 啊，
4: 你为什么要替他们干活？难道嫌老子给你的钱不够多吧？
3: 哎呀，不是，这
1: 李老大是吧？你应该知道我来找你是什么事吧？
4: 我他娘的管你来找我干嘛？我只知道如果我想掌控什么事，我一定会自己去做，不会像你们红龙帮一样磨磨唧唧跟个娘们似的。我告诉你，如果我出手，你们都不会在这儿有讨饭吃的地儿。你他娘的知道我是谁吗？
3: 李老大，别激动嘛。
4: 少他娘的啰嗦。孟林，你他娘的给我闭嘴。瞅你个猪头样。我告诉你，我最烦的就是你们红龙帮这伙人。自打你们来了，就他娘的跟我们抢生意。去死吧你们！
1: 李老大，我很欣赏你的坦率，让我印象深刻。我了解到了，你虽然不是一个聪明人，但也不至于笨到要跟我们作对吧？
4: 你他娘的说什么？
1: 下面我跟你说我来找你的原因。我们在你的地盘做生意，付给你两成没问题，你暗中又杠掉一成，我们可以装作没看见。我们的人在你的地盘上出了事，这都可以，但是你不应该在我们出事的第二天就把我们的生意全都抢走，这一点是判官大人不想看见的。你明白了吗，李胖子？
4: 你他娘的说谁是李胖子？你再说一遍，你以为你是谁啊？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干什么？
4: 嘿。

0: 梅姨。雷暴出事之前，有没有一些什么奇怪的事发生？或者他有没有跟你提起过什么奇怪的人？
1: 除了接客，雷暴平时什么都不跟我们说，都是下面人管着我们。
0: 哦，对了，有一个叫苏英雪的姑娘，她不见了，我们找不到她。
1: 哦，我不认识。
0: 不认识？
1: 我跟她不熟悉。
0: 告诉我，在哪儿能找到她？
1: 我不知道。
0: 慢慢量，回去吧。

0: 我记得我告诉过你，不要惹事。不过，端掉疯人帮这件事，干得漂亮。
1: 多谢夸奖。
0: 我的讯息传出去了吗？
1: 当然。不过四大帮派都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0: 不要放松，这事儿要速战速决。
1: 您放心。
0: 告诉我，你都知道什么？
1: 我觉得做这件事情的人应该是临时起意，不过他的手法我从来没见过，所以我也很想知道他到底是谁。
0: 不管是谁，尽快把他找出来，不要影响我后边的生意，懂吗？
1: 您放心。
0: 还有事成之后，记得要大肆宣扬，让他们知道我的手段。我不希望这种事再发生。
1: 明白。我听一个女孩说，你和苏英雪走得很近，你们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人对我说谎了。我希望那个人不是你。告诉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2: 大概十多天前，在医馆。

0: 我不去看他。
1: 嗯。还有别人吗？
0: 有一个男人去过。
1: 是你们之前的客户？
0: 不是，他是一个好人，他只是想知道映雪发生了什么事情。
1: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好人他叫什么名字？
0: 我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
1: 那你总得再告诉我点什么吧。
0: 大概40多岁，身高6尺。

0: 告诉我，你说的是实话？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看着我。

0: 真可爱。
1: 我求求你。
0: 真漂亮。可是你第一次为什么要骗我呢？
1: 我求求你。
0: 为什么要说谎？
1: 求求你。我求求你。
0: 为什么？
1: 我求你。放开我。
0: 为什么？为什么？

0: 雨多，谢谢你。这段时间总让你照顾，内心挺过意不去的。我身子没大碍了，不想再总劳烦你了。
1: 你还是在这儿多调养些日子吧。现在外面不太平。
0: 谢谢。
1: 你说过，你的梦想是开一家点心铺。
0: 嗯。
1: 会实现的。

0: 是从户部调出来的扬州黄策，40岁左右，身高6尺的男性，带着燕春楼的小二去挨个比对。
1: 快去，
2: 走。

0: 雨夺是吧？是我。抱歉，这么晚还来打扰你。我们在调查一起案件。15天前，在燕春楼发生了一桩命案，死了5个人。知道这事儿吗？我听说了，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而且当天我也在场。
1: 你在场？当然，不然你也不会来找我。<笑>那天你去燕春楼是去找乐子吗？
0: 找人。
1: 去见一个朋友。跟朋友约在燕春楼，那你这位朋友是？我的这位朋友恐怕帮不了你。那天他女儿生病，没去。
0: 那天你在燕春楼待了多长时间？记不清了，大概一个时辰。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事吗？
1: 没有。
0: 好的，谢谢。哦，对了，燕春楼有一个叫梅姨的姑娘，你认识吗？
1: 不认识，怎么了？他死了。昨天早上，我们发现他死在自己的房间，应该是不小心跌倒，摔断了脖子。是吗？唉，可惜啊，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听说。 人还不错，大人，敢问您怎么称呼？您的腰牌呢？如果我想到了什么，可以去镇抚司衙门找你。
0: 如果有什么需要问你的，我会再来找你。
1: 你怎么找到我的？
0: 我们很擅长找人。
1: 你们是谁？

0: 这个人肯定有问题，盯死他。
1: 是。

0: 那个人叫宇铎，十几年前来到这儿，什么都没做，但近几年开了家茶楼，不过就在昨天关张了。我向他的邻居打听过，这人为人和善，普通的很。
1: 十年前他在哪儿？
0: 在京城。
1: 做什么的？
0: 没有查到。
1: 这种身手的人不多见，我要知道他到底是谁，替谁做事。
0: 十年前的线索全断了，我想查也查不到了。
1: 那你就把他找出来，当面问问他。

0: 老板，
1: 哎，
0: 一碗阳春面。
1: 哎，好嘞。
0: 就你一个人，还是我们在等其他人？
1: 说什么？在跟我说话吗？
0: 你的手，看你的穿着，应该是个商人。可商人的手不长那样，所以我们应该是在等其他人。
2: 来看看啊，来客官，
3: 枪放这儿了啊。
2: 哎，好师傅。
1: 不要乱动，跟我出去，外面有人等着你呢。
0: 开始了。

0: 一下，
1: 慢走啊，咱们再来。
0: 这人太多了，判官大人不想太招摇。
2: 辛苦了，
3: 我先回去了，
1: 您赶早啊。哎，再来一碗啊。好嘞，
4: 一起走啊。
1: 来，
4: 这边。

0: 什么都没有，应该不在这儿住了。
1: 我之前结识他的时候，他去码头找过漕运的人，好像是买了张船票。
2: 他哪儿也不会去，他就在这儿盯着我呢。把他给我找出来。

0: 陈哥，
1: 雨桐啊，
0: 雨婆，
2: 哎，来，雨桐，
1: 哎，恒兄，
0: 李婆，这么多年了，你的手艺还是那么好，这些年，我可一直惦记着呢。
2: 那就多吃点。
0: 嗯，
1: 不过我倒是听说你的葬礼办得很风光啊。他们告诉李婆你的死讯的时候，她根本就不相信呐。
2: 我说过的，那个人不可能是你，你也绝对不会死于火灾这种小事。这些年，我们两个人经常谈到你，你一天做执剑人，直到死才能摆脱这个身份。真的没想到，你竟然伪造了自己的死亡。说实话，真的天衣无缝。
1: 何兄，
2: 玉朵，如果你是来找我帮忙，我恐怕没办法。
0: 李婆，我就是来吃饭的，只是
2: 玉朵，现在我的影响力非常有限，我已经不干了。
0: 司马智，我必须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
2: 你跟他扯上关系了？告诉我怎么回事，一五一十的。你干掉的不只是五个舌头，也摧毁了判官在这边的据点。判官势力庞大，遍布很多地方，他的生意包括青楼、武器、五石散、食盐，他建立起一个错综复杂的机构，跟很多官员都有来往，根本没人动得了他。当判官遇到麻烦的时候，他就会派司马智出场。可能你还不知道，当你消失后，司马智成为了下一任的执剑人，而判官竟然能够让执剑人为他效命。现在你知道你在惹谁了？他会无限期地追杀你和你身边的人。那个女孩苏英雪，你为什么要管她？我知道你妻子的死让你很伤心，从此隐姓埋名，不问江湖事。孩子，已经十年了，这世上的不公没有谁比你更清楚。
0: 李婆，这世上有很多十恶不赦的人，他们残害百姓，我做过很多错事，有些错一辈子都弥补不了，但是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
2: 哎，还是你的本性。你要走了吗？
0: 走了。

0: 知道关于他的一切，他有什么生意，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交易，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错过。如果你不说的话，
1: 你给我去死！你他娘的，你小子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捕头，我是捕头，我是。
0: 你最好把我想知道的都说出来。
1: 我要抄你满门，我要抄你满门。爸，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
0: 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你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1: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这么做你麻烦就大了，你知道吗？
0: 我数到三，一，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饶了我吧，
0: 二，
1: 饶了我吧。

你赶紧让你的人把这些东西运走，啊！这是判官的火，你心疼什么呀？是不是？

0: 相信你。
1: 哎，你干什么呀？哎，冷静冷静，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2: 孟离曾经不止一次地跟我夸奖过你，他说你对手下管教有方。我想现在如果你让他们把刀都扔在地上，蹲在角落里的话，他们一定会听你的，对吧？
0: 放下，放下，放下。
2: 现在如果说造假盐是一件错事，把他们卖给百姓是错上加错，你应该不反对吧？嗯。

0: 衙门里的人很快就到了，到时候你会把跟我说过的话都跟他们交代清楚，对吧？
1: 你个王八蛋，你可把我害惨了。
0: 违背职责和良心的人是你，你今天的下场完全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1: 我完蛋了。
0: 都跟他们交代清楚，对吧？
1: 你个王八蛋，你可把我害惨了。
0: 违背职责和良心的人是你，你今天的下场完全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1: 我完蛋了，我完蛋了。你以为你

0: 的就是你。
1: 该来的，我等着。
0: 下一个死的就是你。你听到没有？下一个死的就是你。你惹上大麻烦了。
2: 你把整个扬州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宇多的踪影。判官已经知道了，他很生气。判官让我来帮你，我们的人会找到他的。哼。

0: 他找到我了，但是下半辈子可能得在床上度过了。已经受不了我了是吧？我还会继续下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捣毁你们所有的据点。或者你也可以告诉判官，让他自己停下这一切见不得人的勾当。
1: 你开的这个条件没什么吸引力啊。
0: 我能开出的条件就是这些。
1: 你看看我的眼睛，你能看到什么？什么都没有。因为像你们这样的人，在我看来就像一块用旧了的抹布，我想扔掉我就把它扔掉。
0: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20多年前，有一位诗人住在京城，为人和善也很大方。虽然他自己已经有了5个可爱的孩子，但他还是决定再收养一个。那是一个12岁的孩子，从小受尽了各种凌辱和虐待，每天到处和人打架，惹是生非。你听过这个故事吗？
1: 没有。继续。
0: 好，诗人让那个孩子住到家里，当他偷诗人钱的时候，诗人包容他；当他到处和人打架，惹是生非的时候，诗人耐心地教导他；当他叛逆撒谎的时候，诗人还是像以往一样关爱他。终于有一天，这个从小没被人关爱和需要过的孩子被感化了，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个奇迹。可是好景不长，歹徒闯进了诗人的家里，杀死了熟睡当中的诗人夫妇。据说失窃的只有一些小物件，一些只有孩子才会拿走的东西。你觉得官府最后抓到歹徒了吗？
1: 抓住了。
0: 没有。也许他们一开始就找错方向了，答案有的时候就在眼前。我觉得是那个男孩杀死了诗人夫妇，因为他害怕有一天养父母醒来之后发现他并不值得关爱，那样养父母就会像其他人一样虐待他，抛弃他，像丢掉一块用旧的抹布。所以他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你觉得呢，司马之？
1: 我觉得这男孩做的没错。
0: 我觉得你优柔寡断，你那些被我杀

的手下，我给过他们机会，他们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现在我也给你一个机会。谢谢啊，我曾经在我的妻子面前发誓绝不会重蹈覆辙，但是为了你，我愿意破例。

司马志，你昨晚放走宇铎之后，他把判官大人制作五十伞的据点给炸了，判官大人生气得很，命你两日之内解决宇铎，否则，哼，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哎呀，我以为你司马志有多大的能耐，真没想到啊，就是一条不会咬人的狗。哈哈哈哈。

0: 老大，有情况。
1: 靠近了就射击。等一下。
2: 对，这里没人。
0: 去看看。

0: 十年前，连皇上都以为你真的死了。没想到啊，你躲在这么一个小地方，藏了这么多年，竟然为了一个勾栏女子暴露你的行踪。我看也不怎么样嘛，最多也就值个50两。知道你今天会死吧？大家都是执剑人，究竟谁会死还不一定呢。
1: 身为执剑人，勾结奸商残害百姓，替判官卖命，执剑人你不配。
0: 你犯的可是欺君之罪，是要灭九族的。再说现在判官已经知道你的行踪，你还想活？

身手不错嘛，一盏茶的功夫。 你要是能杀了我，他就能活。

0: 你是谁？
1: 每个人都想知道我是谁，看来你也不例外。
0: 你来这里做什么？
1: 斩草要除根，这是你经常说的话。
0: 原来是你，你想要杀了我吗？
1: 是。
0: 那你知道我是谁？
1: 当然。
0: 如果我能活着，可能会对你更有好处。
1: 那可不一定吧。
0: 说吧，你到底要什么？
1: 平静地活着。
0: 平静地活着，哼，这个代价可不低，不过我可以买给你，开个价吧。

0: 四大帮派最近没动静了，你不知道啊？这四大帮派解散了，正常。太平都里边的人都去别的地方谋生了。你的点心，
1: 吃吧。说的是，那咱们的日子可就太平了。
0: 日子太平了。
1: 这连锦衣卫最近都老实多了。
2: 来来，经理，
0: 为什么呀？这？
3: 听说咱们镇上有一个执剑人，来吃点啊！执剑人啊，来尝尝这个，
0: 干什么的呀？不太清楚，来吧，吃吧，
3: 吃吧。
0: 哎，行行行，我听说他们家的特别好吃，
3: 那我尝尝。
0: 看着就好吃，
3: 不错吧？
0: 嗯，
3: 哎呦，别说。

0: 香啊！你也是，你也是，
1: 不够再来点啊！

0: 我要结婚了。
1: 哇，我可算等着这句话了。阿美，你说这半年我向你求了多少次婚了？有十几次了吧？可你老是不同意，现在你终于算是同意了。怎么了？不都要结婚了吗？
0: 红兵，我是要结婚了，但不是跟你。
1: 你别逗了。
0: 真的。
1: 那你不跟我结，跟谁结啊？啊？跟谁？
0: 窗外那。
1: 卖报纸的，
0: 卖报纸。今天下午，我们刚领了证。其实，这件事情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不过我……
1: 阿梅，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你说那男的他哪点有我好啊？啊？身高顶多1.65米，小鼻子小脸的，肯定还是个小心眼儿，以后说不定还得揍你呢。他哪点比得上我呀？你却要给他。
0: 我没你好，也比不上了。可是他从来都不管我头发的长短。
1: 阿美，你的长头发呢？你的长头发呢？你为了这么一个小矮个儿，你就把你喜欢的长头发给剪了？
0: 从来都没有喜欢过长头发，是你喜欢。
1: 不是他完蛋，就是我完蛋。
0: 红斌，红斌，红斌，红斌，红斌，
2: 鸟窝。

0: 笑什么呀？有什么可笑的呀？哎，我告诉你老姓啊，
1: 嗯，
0: 我是拿你当哥们儿才求你办这件事儿的。
1: 对对对，
0: 还笑是不是？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不求你。
1: 不不不，这干干给你干啊，给你干。哎，红明，我就是觉得这事儿挺可乐的。哎，你说你怎么不找你们单位去开这张啊？啊？
0: 你说我好意思吧？这事要传出去，我真成段子了。
1: 嗯。
0: 哎，你嘴严点啊！
1: 保密，我绝对保密。咱们俩可是老同学，老交情了，对吧？不过咱们崔永元，实话实说，我可跟你说好了，那个地方可全是歪瓜裂枣啊！
0: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现在要是有别的路，我还上这个桥干嘛呀？我都跟我妈保证过了，年三十啊就得带个新儿媳妇回家跟她见面。我现在全指着这儿了。
1: 洪斌，说起来这事儿也不算太丢人。
0: 丢人吧，不要命；没媳妇才要命。
1: 错，错错错，你大错特错。哎，人家都说无官一身轻。没有老婆的男人啊，那是黄金，对吧，儿子？
2: 不对，爸，应该是白金。老师说白金比黄金贵。
1: 谁教你的呀？自打我们离了，就我跟小宝，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这结婚吧，看上去很美，像王朔的小说啊。可是你要真结了吧，就跟得了胆结石似的。那个痛啊，苦啊！
2: 证明各婚姻介绍所，张洪斌同志系我单位职工，单身，尚未结婚，作风正派。
1: 闭嘴！
2: 现往你处联系征婚事宜，特此证明。
0: 捣什么乱呢？走了啊！
2: 爸，谁是张洪斌啊？
1: 就是他。

0: mesmo.
1: 那你看我干嘛呀？
0: 你知道你站这儿多长时间了吗？
1: 什么意思？
0: 来这儿以后，我十分钟吃一盒，这么会儿都六盒了。
1: 你干嘛呀？
0: 摸你呗。

0: 这第一次通电话呀，我觉得不对劲儿，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就没想见。后来觉得人心挺诚的，约了好几次了，该说的好听的也都说了。想想我不是什么紧俏货，就别捏鼻子了，去一趟就去一趟呗，又没什么损失，我就去了。先是请我去黄浦江吃上海菜，哎，这都是我爱吃的，我就猛吃。他呢就猛劝我酒，当时我觉得这里头有事儿，有事儿不对劲儿，但我不吱声，喝就喝呗。他不知道我呀没什么特长，就是特能喝，我跟他海喝，我想看他耍什么花样。怎么着，他呀没喝几盅啊，就脸红胆大了。先是椅子过来了，我不吱声，手过来了，我也不吱声，嘴也过来了，我还是不吱声，我就是想看他到底想干嘛。他呀趴在我耳朵边上跟我说了一句话，当时我就想翻。你猜，你猜他跟我说什么来着？这话给我气的。他说我能不能亲你一下。嘿，我当时就想翻，可是我忍了，忍了。我说，哎呀，这也太快了吧，咱们俩从头到尾还不到一个小时呢，就来这个，咱还不够了解吗？他说，我亲你一下不就了解了吗？哎，我说别，咱还是别了解的好。可他就是嘴就过来了。哎，你说都到这会儿了，我还客气的什么呀？我叮当通那么一下，他就老实了。
1: 哎，怎么个老实法？
0: 趴那儿了呗，跟木地板了解去了。我呀，这还便宜那小子了呢。毕胜老师，我可是拿你当自己弟弟才跟你说这种事儿的。你说，像他这种人，他该不该趴着？
1: 该。
0: 这要我说，来婚介所的男人，怎么就没几个安好心的呢？
2: 哎。那个，你们这是那个
1: 哦，没错，啊，我们就是啊，我们那个
2: 啊，
1: 来，你是来征婚的吧？
2: 啊，对，你们也是吧？
0: 他是这儿的老师，
2: 什么老师啊？
1: 哦，北京这地方啊，管红娘叫老师，你要叫不习惯的话，叫毕成也成，毕成，必定能成的毕成
2: 啊。
1: 行吧，
0: 毕成老师，那您忙，我先走了。
1: 哎，你不再待会儿啊？啊，哎。前两天啊，我这来了一批男士资料，可都是单身贵族啊。
0: 今儿没兴趣了，改日
1: 吧。哎，交通机器，你瞧他怎么样？约他一下，瞧样子挺有文化，现成的，啊？
0: 我跟他还没戏。
1: 哎，还没谈呢，怎么就知道没戏呀？啊？
0: 谈什么呀？你姐好歹也见了百八十个了吧？有没有缘分也就一眼的事儿，用不着细瞅。我跟他呀，没感觉。您甭坐了，照着您生意去吧。
1: 好。哎，这个不错，挺文静的，有套两句。不行啊。哎，拿这个吧，高级护士，我见过本人，肯定会伺候人。你说，这辈子家里我高级护士伺候着，什么感觉啊？那这个啊，哎，1059外企的，收入高，有房子有车，弄不好还能出国呢，啊，这不成。1056这可是99新款，腰长腿短，差点当了空姐，空姐都不要。哥哥，我算是服了你了，这么着吧。我看你眼也挺高的，你说吧，你要什么样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
2: 那个，能不能给找一个长头发的？
1: 长头发的，是不是长发飘飘那种啊？纯纯的、甜甜的，笑起来最好还有俩酒窝。
2: 有吗？
1: 那种人跟大熊猫似的，现在没几只，
2: 还没戏了。
1: 哎，哥们儿，别走啊，哥们儿。 你没看你来的这什么地方？必成啊，必成必成，必定能成。你来的时候是单着，我走的时候肯定让你一双，不就是大熊猫吗？我给你找。这可是保密本，绝对的保密。如果这里边找不着合适的，那整个北京城你都找不着合适的了。就是这只大熊猫，1718，绝对的长头发，长头发那个飘啊，那个飘。哎，看过海飞丝广告吗？比它呀差远了。绝了，绝对绝了！直说了吧，我要是没女朋友，我把她自己留了。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来劲了不是？没蒙你，这主啊，一般的会员我还不让他见呢。我看老哥你不容易啊，就把他介绍给你了。怎么样？入会，填他的约单，啊？
2: 这个怎么样？
1: 1726。
2: 啊，对，就是他。
1: 哎，他跟你不合适。哎，1718不成啊？哎，要不这样，我再给你看一个更绝啊。
2: 就是他了，1726。我要是能约上他呢，我就马上入你们的会。入会费是480，对吗？
1: 啊，对。
2: 不行就算了。
3: 什么？你不想干了？菲菲，你不是开玩笑吧？啊？哎，那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是找到新工作了，想要结婚？你是嫌我们这儿赚钱少是吧？钱少我可以给你加工资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是绑上大款了吧你啊？那怎么了？你以前在这卖电脑可赚了不少钱，现在有多少人想干都干不了是吧？你是说不干就不干了，不干总得有个理由啊。你脑子瓜子进水了吧你啊？
4: 我就是不想干活了。
1: 啊？又不干了？又辞职了？你说你那工作多好，动动嘴巴就能挣钱。你自己说，今年你换了几个工作了？好好好好好，我不管，你的事儿我不管啊。哎，菲菲，你别动。
4: 干嘛啊？
1: 别动，别动，千万别动！我给你看一张照片。
4: 谁啊？
1: 你先别管他是谁，你说你像不像他啊？
4: 你夸我骂我的你？
1: 当然是夸你了，你比他漂亮多了。菲菲，你得帮我一个忙，这事儿除了你谁都干不了。
4: 你知道你就是这句话呗。
1: 今儿啊，我们这儿来一哥们儿，一根筋，就喜欢长头发的，一眼就看上他了，说了只要约上他他就入会，不然的话他就走人。
4: 走呗，
1: 那480不是也要跟着走了吗？
4: 那约呀。
1: 这没法约，刚开婚姻介绍所的时候，不是少女孩的资料吗？我就编造了一批女孩的资料，没有女孩的资料哪叫婚姻介绍所呀？这1726啊，就是编造出来的，只有这号没这人，你让我上哪儿跟他见面去啊？
4: 哎，这人这照片怎么弄出来的？有钱啊？
1: 什么呀，这大众电影上翻拍的有的是。
4: 那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呀？
1: 菲菲，你能不能那个，
4: 你让我装他
1: 聪明，
4: 跟那人相亲去，
1: 心有灵犀。
4: 有病了，有病了。
1: 我，哎，菲菲，我也是没办法，再说了咱们也没骗他呀，他现在已经是我的会员了，我保证肯定给他找一个合适的。菲菲，你就跟他见一面，顶多半个小时，地方我都想好了啊，完之后你就可以走人呀。哎，你现在别走啊，
4: 我回我自个儿家。
1: 菲菲，你不是一直想装成另外一个人吗？这可是个机会，你完全可以以另外一个样子出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你比如说你可以当一名教师，是大学毕业啊，教师太普通了啊，医生吧，而且还是个兽医。
4: 不想当兽医
1: 啊，不当医生，不当医生，那咱们当外企的，卖保险的啊。
4: 我现在就当回警察，
1: 警
4: 过来。
1: 哎，哎呦，
4: 蹲好，
1: 啊，蹲好，蹲好，
4: 抬头，
1: 抬头，抬头，
4: 挺直。
1: 哎呦，菲菲，那个警察远了点吧？
4: 不远，
1: 啊，
4: 一点也不远，还不老实，蹲好。
1: 哎，警察就警察啊，菲菲。你现在已经是我碧城婚介所的会员了，代号1726，名字叫小芳。
4: 什么小芳？
1: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的，小芳啊。
4: 你俗不俗啊你？
1: 俗才像真的呀。菲菲，答应了啊。
4: 碧城，你不怕有一天你女朋友我真的跟她跑了？
1: 跑了？不可能，那哥们儿我见过，你对他呀不可能感冒。
4: 我想帮我也帮不了啊，你不记得人家喜欢长头发的了？你看我这个，等我这长出来，你的480早没了。
1: 我早给你准备好了。你看这是什么？嗯，

0: 等等，
1: 有问题，小姐。
2: 我问你一个问题，
1: 大家都知道
2: 你是我们必成的老会员了，择偶条件一定相当的高。我想问问你，你理想中的人生伴侣是什么样的？英俊潇洒的？
3: 那倒不一定。
2: 那一定是温柔体贴的了？
3: 没准儿。
2: 这样吧，在场的男士里边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一款？
3: 我想是有吧。
2: 能不能给大伙指出来呀？
3: 指是可以啊，我怕他不高兴。
2: 被你这么漂亮的小姐喜欢上，谁会不高兴啊？啊，这样吧，你主位，让我们见识一下，见识一下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哪一位？
3: 还是别指了吧。
4: 行吧，大家伙说，大家鼓掌，摇杆起起，快快快，
5: 摇杆起起。
1: 小姐，
2: 请你告诉大家，你的是谁？
3: 就是你啊！
2: 啊，谢谢，谢谢幺三七小姐真心的回答，我都没想到，我真是太荣幸了啊！谢谢，
6: 谢谢，谢谢。

0: 按规矩我这个主持人还要奖励你一下。
1: 这样吧，在场的所有男士里边你可以随便指出一位，问他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当然是越隐私越好，最好是绝对的隐私。
2: 绝对隐私人家不答呀。
1: 不答不行，必须实话实说，我来监督，你指吧。
2: 那我指了。
1: 好。
2: 真指了。
1: 可以啊。
2: 我指左边吧。
1: 边都不能得罪，
2: 要不干脆我指门口得了，谁下一个进门，我就指他。
1: 好，那我们就看看谁中这个大奖。
3: 你中奖了。
4: 中奖啊？什么奖？奖品呢？
1: 跟我上台再说吧。啊！
4: 我跟你说啊，我可是交钱了，约的人来了吗？
1: 跑不了你的。好。被137小姐点中的这位先生呢，现在已经站在这里了，请告诉大家你的会员号。
4: 2081。
1: 2081先生，我们的游戏规则呢是这样，下面由137小姐问你一个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多么复杂，多么隐私，多么难以回答，你都必须回答。
4: 不答不行啊。
1: 不答不行。137小姐，现在就看你的了。
2: 你交过女朋友吧？
4: 交过。
2: 交过几个？
1: 几个？几个？
5: 几个？
4: 比一个多，比十个少。
1: 哎，大家说这样行吗？
6: 问一个最隐私、最难以回答。
2: 你交的这些女朋友，她们都在哪儿啊？
1: 必须回答。这不行。
4: 他们现在都结婚了，新郎都不是我。
1: 大家鼓掌，谢谢2081先生的真挚回答。必成必成，必定能成。
7: 必成必成，必定能成。
1: 必成必成，必定能成。
7: 必成必成，必定能成。
1: 下面呢是10分钟以你共舞时间，请大家自便。

0: 哎，你从哪儿弄那么一身啊？真赶上弄领巾了都。
1: 你拽住我走啊！
0: 哎，别别别，人家都来了，啊。
1: 哪儿呢？
0: 就刚才中奖那个，2081。哎，你跟他见半个小时就行啊。
1: 姐，就他呀，10分钟足够。
0: 2081-1726。
2: 不用我多啰嗦了吧？你们自己聊。饮料免费，随便喝。
1: 瞅我这头发够长吗？
3: 还行。
1: 是不是有点像假的呀？
3: 怎么可能呢？这么漂亮的长头发，怎么可能是假的呢？哎，你就走啊？
1: 走不成啊，我。
3: 成，您请您请。

Mm-hmm.

0: 胆子也太大了，拎着篮子就跑，偷到我胖姐这里来了。哼，别以为我胖，我跑得可不快了。张经理，他偷了一篮子东西跑了，你看。
1: 2081。
2: 哎，吴先生吗？啊，我是碧城婚介的呀。啊，是这样，我们这里有位小姐，看了您的资料呢，觉得挺合适的，想约您见一下啊。啊，您觉得怎么样？哎，好好好，我把小姐的资料说给您听听。小姐今年29，北京人，大专学历，长得挺文静漂亮的，脾气也好啊，自己做点生意，很能干的啊。好，刘小姐，她要跟你说话。
3: 喂，你好。我姓刘，住西城，不，我跟我妈一块住。为什么找你啊？那你不是在资料里写着吗？身高1.80米，体重70公斤。我就喜欢这里男人，高大威猛。我也不矮啊，见了面你不就知道了吗？
4: 练川崎了2个暴风雪，1个心地，1个巴菲。

0: 你真不吃啊？
1: 啊，我冰激凌过敏。这事儿你还挺熟的哈。嗯，
0: 你别问我问题。
1: 那我总得知道你叫什么吧？你看咱们俩都是第二次见面了，这么大的北京城，我觉得也算是有点缘分。你总能老让我见着你就管你叫1726吧？
0: 我就叫这个1726。
1: 行，那我把我叫什么告诉你吧。
0: 知道。
1: 啊？你知道？
0: 哦，你不就叫那个2081吗？
1: 对对对。我是叫2081。
0: 哎，2081，快30了吧？都30岁了，这么大岁数了，没结婚，连女朋友都没有，太惨了。该你问啊。
1: 啊？什么呀？
0: 嗨，就我问你一问题，你也可以问我一个呀。
1: 咱们俩玩游戏呢。
0: 嗨，问呗，一人问一个，咱们谁也不欠谁的。
1: 嗯，好，你今年多大？
0: 我都21了。你上一个女朋友，她现在哪儿呢？
1: 她现在跟别人结婚了。啊，你现在每天都干什么呀？
0: 干什么？逛的街呗，瞎溜达。其实也没干什么。
1: 啊，
0: 那你跟你女朋友吹多久了？
1: 哎，快半年了吧。哎，你每天在街上瞎溜达，你溜达什么呀？
0: 溜达什么？
1: 嗯，
0: 溜达就是溜达呗。
1: 哎，那不行啊，你溜达一般都得有个理由吧。
0: 我跟踪别人。我
1: 跟踪别人？
0: 嗯。
1: 跟踪谁啊？
0: 哎，你别问了，该我问了。
1: 哎，不行不行，跟踪人你怎么个跟法？
0: 随便跟，爱怎么怎么跟呗。比如找一地铁，然后我就上地铁，坐几站，我就看谁好玩，我就盯着他，然后呢，跟着他下车，跟着他吃，我跟他逛，反正他干什么我也干什么。
1: 哦，没有目的。
0: 我要什么目的啊？
1: 啊，明白了，一点目的也没有，每天都这样。
0: 差不多吧。你觉得我有点变态吗？
1: 我觉得你是有点变态。你每天跟踪的都男的还是女的呀？
0: 嗨，你问这个有什么劲啊？你别问了，该我问啊。
1: 嗯，
0: 我问。
2: 好的。那我今天中午送你出去，吃大餐。
1: 你看人家多好的一对儿，
0: 咱俩成不了那样的。
1: 你又没试过，你怎么知道啊？
0: 知道就是知道呗。
1: 有什么说法吗？
0: 我跟你在一块儿，我没感觉。
1: 什么感觉？
0: 心疼呗。
1: 心疼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啊？
0: 有，就是有。
1: 你这都琼瑶说的。
0: 我妈说的。我妈跟我爸待了一辈子，心都没疼过。可自从她看上一个男的以后，心就疼得跟什么似的。不到一礼拜就跟我爸离了，还跟那男的去了南通。我妈牛吧？
1: 那你现在心疼过吗？哎，1726，下次什么时候见面啊？

0: 这里是碧城婚姻介绍所吗？
1: 嗯。
0: 可找到你们了，我是听别人介绍才来的，听说介绍成功率挺高的，有不少成功男士的资料，我想看一下资料好吗？
2: 您啊，征婚。
0: 啊，不是不是，是我小姑，没来，快进来。你是这里的老师吧？我小姑子条件都挺好的，就是有点性格内向，你们可要给她介绍一个条件相当的。

0: 都不是是真的啊。
1: 你就穿这身来的？
2: 怎么了？
0: 我不是让你穿酷点吗？
2: 酷什么呀？又不相亲。
0: 嘿嘿，猜对了。
2: 跟谁啊？跟你啊？
0: 去你的吧，2081！你不就是想找一长头发的吗？
2: 怎么了？这就是我的人生理想。
0: 我给你找来了一个呀。
2: 别逗了，姚钱亮。
0: 人都来了，我蒙你干嘛呀？
2: 真的。
0: 啊。你看那边那个，坐椅子上那姑娘。
2: 你还挺能的，哪来的？
0: 那你就别管了，反正就是你要的那款。快上。
2: 那，咱们俩真没戏了。
0: 别想入非非了，咱俩根本就不是一型号的。你不是请我吃冰吗？我也给你找一女朋友。哎，过去看看。要想结婚啊，那最合适了。哎，过来过来过来。你干嘛呀你？
2: 回家。
0: 回家？人都来了，你想溜啊？没门儿，我告诉你。过去瞅瞅，包你满意。
2: 要钱溜，我是想结婚，没错。可我也不至于惨成这样吧？大街上随便拉了一个就行。谢谢你了，我领情了。
0: 哎，别又走啊！你等等，你等等。2081。你看看他的长头发，晕了晕了晕了，晕了！哎，别忘了他的代号，1999。

0: 不会吧，才十分钟眼泪都出来了。不会吧，
1: 幺七二六，
0: 完了。
1: 啊。
0: 1999呢？
1: 走了。
0: 怎么就走了？
1: 人走了，电话号码留下来不就得了吗？
0: 嗯。哎，他刚才怎么哭了呀？
1: 你又跟踪我们。
0: 我就懒得管，嘿，我只不过是没留神看见的。你刚才说什么了？愣把那女孩给弄哭了。
1: 没什么呀，就是我自己的点小事儿。
0: 啊，小。

0: 能让人催人泪下，我才不信呢。哎，那你说出来我也听听。
1: 算了吧，到时候把你再弄哭了。
0: 不可能，我从来就不哭。
1: 真的，女孩听了我这事儿没有不哭的。
0: 别吹牛了，你说出来我听听啊。
1: 真的，那我就说了。啊？
0: 我听着呢。
1: 那我说了，那我可真说了啊。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我放假。

0: 你看看，我刚才不让你听，你非得听。哎，想哭就哭出来吧，啊？
1: 谁哭了？
2: 老虎，菜花，这是老刘、老姜，他们都是我大学同学。这是我女朋友，那个，你自己来吧，叫什么名字？
1: 小芳。
3: 小芳，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那个小芳。
1: 对啊。
4: 真的假的？
1: 假的。
3: 洪兵，厉害，你女朋友厉害。
5: 哎，别说了，别说了。哎，厉害不厉害，上课就知道了啊。
3: 多走，走，多走。哎，
1: 谁是你女朋友啊？你搞清楚再说啊。2081，我告诉你，那1999才是呢。
6: 你临时客串一下也没事吧？
2: 你没看你把他们都震了吗？走，走啊！
3: 哎，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招呼一下
7: 没有啊？来来来，我第一眼就瞧准了，他撒谎了。他身高没180，体重也不够70公斤，就他那体格，肯定不够金脸。我最恨假货了，别的你作假。身高体重你做什么假呀？这假得了吗？这个我们俩呀是在小西天牌楼那儿见的面，约好去看电影。这一路上我就想，蒙人蒙到我头上来了，不行，得打假。我呀就跟他提王海，我说王海又抓假了，王海又抓这个人了，王海又抓那个人了。哎，我以为他听了能脸红，没见过比他脸皮还厚的人，愣是一点脸色都没变。我不信邪，得治他，算他倒霉。正好啊，路边有一量身高体重的，我就说，我得量一下，我最近在减肥，看我减了没有。我量的时候啊，就见他在身边那难受啊。 甭找了，哎，你也量一下。听我这么一说呀，他心虚了，死活不肯上去。我也不言语。那大妈呀也在一旁撺掇，你就量一下吧，一人5毛，两人刚好1块。我一看差点没气炸了，你猜，你猜他多高多重啊？说出来我都不信。
8: 1米75，64公斤。
9: 又歇菜了吧？
7: 你说连自个儿斤两都是假的人，我跟他能成吗？
9: 看来我这牌子得改改了，必成必成，不一定能成。哎，哎，你自己说，这是第几个了？
7: 81个了，不。要算那场精细的，82个了。哎，你说我是不是可以上吉尼斯了？我得给他们总部寄去，没准啊还真能收到我的记录了。
1: 你说呢？

0: 哎，跟我说实话，真的是在婚姻介绍所认识的。
1: 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你张宏斌的女朋友不都是那样，长发飘飘啊，大眼睛，邓丽君一个。
1: 这个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我怎么看不出来？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0: 哎，告诉我，你跟他说那句话。
1: 哪句话？
0: 你真的还是装的？
1: 什么呀？
0: 你跟人家搞半天，你不就是为了到最后跟人家说那句话吗？我们结婚吧。哎，我们结婚吧。
2: 小
0: 点声。怕什么呀？早晚也得听见，早听见晚听见都一样。哎，姑娘，
3: 那个
0: 小芳，小芳是吧？哎，洪斌啊，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要跟你说啊，洪斌说。
4: 话呀，说呗，什么呀？
0: 张洪斌，你可别怂啊，说。
5: 我们结婚吧。
4: 结婚啊，好事儿啊。明儿领证去。
6: 吓晕了吧？

0: 哭吧，我还有纸。
1: 我不哭了。我本来以为我不会哭的。我已经成30岁的女人了，我怎么就成30岁的女人了？今天9月3号，9月3号是我的生日，我已经成30岁的女人了，我不想。

0: 算了，算我没说。我只是想，在我30岁生日那天晚上，能有个男人抱一下。算了，我走了。
1: 罗燕，菲菲，
2: 你怎么不抱他呀？你怎么不抱啊？别紧张，别紧张，我在外面待半天了，你不就抱了吗？快快快快，
0: 我走了。
2: 哎，
3: 别呀，
2: 别，抱吧。
1: 哎，菲菲，别闹了啊！
2: 谁闹了？我说的就是正事儿，来，你们俩就当我是空气啊！
1: 哎，
4: 不，有病啊你！
2: 谁有病啊？1377。

0: 跑了。对不起，没想到会。
1: 没关系，他就这样。
0: 我走了。
1: 维儿，你没事吧？刘燕，生日快乐！

0: 你干嘛不问我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问你，你会说吗？
0: 你不问怎么知道我不会说？
1: 好，你出什么事儿了？
0: 没劲。

0: 这不算什么。咱们以前怎么着，现在还怎么着？那菲菲怎么办？
1: 我不知道。

0: 我男朋友抱了别的女的。
1: 该打。
0: 抱了就抱了，我一点也不心疼。原来以为我会的。
2: 你干什么呀，姚天六？你别吓唬我啊！哎，快下来下来，你别想不开啊！
0: 我跳了。

0: 难看的花啊，这店里的哈，有蔫了，这都扔，1999/2081。看来你们见了好多面了吧？关系处得不错。
1: 哎，你说什么婚车最好啊？
2: 我说林肯，他非得凯迪拉克。
0: 凯迪拉克，凯迪拉克多气派啊！
1: 你看是吧？还是凯迪拉克好吧？
2: 那就凯迪拉克吧。
1: 嗨，你说林肯好就林肯好呗。
0: 别呀，还得凯迪拉克，林肯不气派。
2: 我去一下洗手间。
0: 成了，你们真成了？
1: 你怎么那么紧张啊？
0: 我紧张什么呀？再说了，你跟谁结婚，关我什么事儿啊？我就是好奇。再说了，好歹我也是你们老师啊，哈。他答应嫁给你了？真答应了？没答应，我就知道，哈，没答应，他肯定得拒绝你啊。
1: 我还没跟他提呢。你没事吧，姚千玲？
0: 我能有什么事儿？
1: 你是不是听说我要跟1999，就有点受刺激啊？
0: 哪儿跟哪儿啊，你这是？我只不过替你担心。2081，你好好想想，找了这么多年，也憋了这么多年了，现在愣要把自个儿交给一个叫1999的女的，我能不担心吗？我。
1: 行。还是你够哥们儿，姚千玲。你们先出去吧，我把钱付一下。

0: 头发不错呀。
1: 那是，留好多年了。
0: 多少钱买的？
1: 啊？
0: 跟真的似的。我知道你喜欢红冰，不过我也知道，他喜欢长头发，长发飘飘的，假的，他没有兴趣。
1: 我还告诉你了，就他那样的呀，可能也就你这样的喜欢，我没兴趣。
0: 是吗？
2: 哎，怎么你们在这儿嘀咕什么呢？
0: 我喜欢他的头发。
2: 哦。

0: 明白呀。
1: 啊，
0: 你找我男朋友吧。
1: 你不是说咱们俩没戏吗？
0: 帮一忙不成啊。
1: 你是不是和你男朋友又闹别扭了？
0: 正要跟他分手呢。我
1: 你把我当托了。
0: 不帮拉倒。
1: 哎，那个我没说不帮啊，1726我当你男朋友没问题，可是我要是和你男朋友……
0: 这是什么呀？
1: 练起来了怎么办？哎哎，那个咱们要不从下面走吧，那边
0: 干嘛啊？
1: 你没看必定能成在那儿的吗？我不想看见。
0: 对啊，咱就找他去啊，他就是我男朋友啊。
1: 啊，哎不是，
0: 哎你现在还说这干嘛呀，走吧。
1: 哎，
0: 行了，我告诉你吧，啊，咱俩这事儿就算完了。
2: 菲菲，你
0: 也甭求我，我这次啊，我就是不会回心转意了。
3: 我本来不知道怎么说，既然你先说了，这事儿就好办多了。
0: 你什么意思啊你？啊，
3: 出来，出来吧。

0: 有点跟我本来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不过你先说了，我跟刘燕跟，反正我们两个就这么回事儿。
1: 一成，你误会了，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想跟你分手，再说我们俩也不是真的朋友，我觉得你不能这么对他。

0: 怎么了？心疼了吧？是不是心疼了？幺七二六，
1: 我不叫幺七二六，
0: 那你叫什么？
1: 我叫什么？你在乎吗？谁在乎？你在乎吗？我叫什么？你在乎吗？你们都一样，你们不在乎。
0: 我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在乎。
1: 在乎？
0: 对。
1: 你只在乎我头发长短，你。
0: 不对，我和他们不一样。
1: 一样。
0: 不一样。
1: 一样。
0: 我想了解你，可是你从来不给我机会。

0: 假的？
1: 假的怎么了？真你的长头发！

0: 的，假名假姓，假情假意，假人假天假地，假假假假假。
1: 假头发。
2: 小宝，你看你张叔怎么样？
3: 爸，那不是叔叔，那分明是个阿姨呀。
2: 来来来，告诉你，小宝，不是阿姨。
3: 那不是阿姨，那就是这个。
2: 哪个？
3: 哦哦，我不是你们说的那种那种坏小孩，是搞摇滚的。
4: 坐坐。
0: 哎呀，小宝，你以后比你爸还得坏啊。
2: 哎，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0: 不管怎么着啊，他不见了，消失了，1726没有了，蒸发了，在北京再找不着这么个人了。哎，老姜，那个你这儿疼过吗？
2: 什么？什么疼？
0: 扯淡的事儿，别提了。
2: 哎，不能就这么算了。你跟我说了大半天，我还是没明白，你到底是爱真长头发的，还是爱假长头发的？

谢亚小姐，恭喜你们了，你们是本店的幸运顾客，本店为你们特别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是一对情侣表，希望你们戴上这一对表能够天长地久。

好漂亮的表，红兵是送给我的吧？我戴这表漂不漂亮？和红兵挺配的。

0: 我觉得这个择偶吧，现在大家都比较实际，应该说，还是说经济状况稍微好一点吧。至于他的这个，反正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他的外形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太大要求。
1: 就算没文化的，我喜欢他，我一样要他。

0: 一个有感情，会生活、有细腻的女人就可以。
1: 不能花心，花心我肯定不要。
2: 我的要求也不高，最起码也要1.75米以上。
3: 性格开朗、幽默，朴实、大方，有责任，有很强的责任感。
4: 二婚不二婚的没关系，只要有钱有房就行了。
5: 想找一个就是比较心安会劳动方面好的，
6: 靓仔一点的了，潇洒一点的了，对我好一点的，
7: 有房子的，有车的，差不多吧，就这样。
8: 没有孩子最好。
9: 有套房子是比较好的吧，最好有。
4: 只要对我好，能过日子就可以。
10: 我是大本，就应该大本以上吧，我想。
11: 当然需要有车了。没有车虽然不方便，但是也坐公车也没关系。
12: 1.6米。
13: 红斌，水来了。你要上哪儿啊？
12: 没事。
13: 那走吧。
12: 13.77米。
13: 呀，2.081米，你来啦！快快坐。
12: 碧城不在吗？
13: 他一会儿就回来了。碧城他忙不过来，要我过来帮忙。
12: 那你现在也成老师了。
13: 啊，我给你倒杯水吧。
12: 你知道1.76米现在在哪儿吗？

0: over 了。找我有事儿啊？
1: 我要结婚了。
0: 1999。接接吧，关我什么事儿啊？
1: 这个送给你，希望你能像他一样快乐。

0: 还有呢？
1: 没有了，所有的登记证明全在这里了。
0: 没有了。
2: 啊。哦，嗯，请您吃饭。哎，
0: 你的呢？
1: 啊，您吃糖。

0: 小姐要坐头吗？请坐。小姐想剪短还是留长吗？
1: 没有精神病，没有传染病，以后预防着点啊，可以登记了。不过你们得想好了，别五分钟以后又反悔了。想想同意不同意结婚，不同意结婚呢，早点圆一声啊。你同意吗？
2: 同意。
1: 你呢？

0: 患者郭菲菲因急性心痛入院后，心痛自然消失，心痛原因不明，报告人林医生。
1: 2081，
2: 还是老一套，在跟人吗？
1: 早不跟了，我现在又上班了，公司就在这上面。1999呢？
2: 挺好的吧？
1: 肯定是个好老婆。终于找到大熊猫了，我得去上班了，再见，2081。
2: 1726，
3: 1726。
1: 还有什么事儿啊？
2: 其实我和1999没成，他和别人成了。一会儿我要去 B 城，要不要一块儿去？必成，必成，一定能成。

0: 奥约人已进入达赫美，
1: 这等于宣战。
2: 给我找更强壮的战士。
3: 你们被征召加入国王卫队，要么战斗，要么战死。要成为战士，就不能留。

0: 起战斗和反抗那些奴役我们的人。我们不仅为今天而战，更为了未来。我们是胜利之矛。
1: 想象的强大，不要放弃你的力量。
2: 达子美女战士。

0: 非洲达和美王国正处于十字路口，新国王该佐刚刚掌权，他们的宿敌奥约帝国就与马西人相互勾结，突袭达和美村庄，将所得的俘虏卖给欧洲奴隶贩子。这种邪恶的贸易使两国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虽然强大的奥约人有新的枪和马，可年轻的国王也有他可怕的武器，一支由女兵组成的精锐部队啊，勾结他们的将军就是娜尼斯卡。现在这些战士也成为了横在奥约和达和美覆灭之间唯一的屏障。
1: 先别出声，
2: 嘘，

Agora! Agora!

0: 虏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族人在哪儿？
1: 我们是农民，没有抓人。
2: 将军，很快就能回家了。
3: 谢谢你，谢谢。
4: 没事了，谢谢你，太感谢了。
0: 马匹只能是皓月士兵了。

0: 他是谁？
1: 我妈妈。
0: 我们会带你回村子，也许你父亲……
1: 父亲被卖了，还有兄弟们，全都被卖了。
2: 将军，俘虏们准备好出发了。
0: 给我找更强壮的战士，

Yeah.

0: 他们又给你找了一个男人。
1: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们回来了，快走。

0: 纳尼斯卡，我们已经获胜了，他们都来迎接你。他们不知道恶魔即将来临，可他们知道有你保护。
1: 我想面见国王。他今天只见王妃，
2: 告诉他我愿意等。阿勾姐把杀死的男人的头骨当水碗。
3: 天哪！
2: 阿勾姐会砍下他们的脑袋，用沸腾的热锅煮化他们的皮肤。
4: 姐姐，
2: 哪位？家里有客人，是个来自迦南的有钱人。快来，
4: 快走。
2: 也许他很英俊。

0: 听着，我拥有三个棕榈树种植园，你要干活。不回答你的丈夫吗？在我家，你要学会服从。
1: 哪位？请原谅我的女儿。
0: 传言都是真的，这女孩一文不值。
1: 阿巴的手里，
0: 过来。
2: 我想把我的女儿献给国王。没人愿意娶她，
3: 我绝不嫁给一个打我的老男人。
2: 那就去打仗吧，你早晚会明白什么才是痛苦。
4: 进来。在宫殿里不要东张西望，走。把嘴合上，像条鱼似的。
3: 那是什么？
4: 靛蓝染料。
3: 哦，
4: 你以为是什么？
3: 人头？
4: 哼，不，那些才是袭击我们村子的男人的，其余俘虏将在维达

0: 天黑后，除了太监，任何男人都不能进宫。借了这扇门，就是女人的宫殿。来。 哎，
1: 下次训练的时候，
0: 去洗个澡吧。

0: 战士们，看到了吗？你们的战友被女人给杀死了。达和美有了新国王，更加猖狂了。
1: 爱妃，爱妃，爱妃，爱妃，兰尼斯卡，跟我来。
2: 为什么国王偏爱他？他不修边幅，又傲慢无礼。
3: 在政变中拥护国王，助他登位，你做了什么？把自己锁在柜子里。
4: 奥约人已进入达赫美，他们打破了和平，他们再来索取贡品，我们不给了。
5: 这等于宣战。
4: 将军，从前朝起我们就被奥约踩在脚下，你还没受够吗？啊，就因为我们惧怕他们的力量，因为恐惧。
5: 陛下，他们的国土大我们一倍，有马匹和大量火枪，我们需要时间来筹备军队。
6: 阿郭姐准备好了。
5: 上次战役你们损失了多少人？和马西人那场。陛下，听说奥约换了个新将军，上一次袭击只是虚张声势，仅此而已。
6: 我同意，和平让达和美繁荣昌盛，奥约也是。我们因为奴隶贸易而繁荣昌盛，可是代价呢？他像毒药一样侵蚀我们，欧洲人很清楚。他们来到达和美是为了买进人口。
0: 他们来做生意，我们按需供货。
6: 可我们为什么要卖俘虏？为了武器，抓更多的俘虏换更多的武器。
2: 可这将会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这绝不是正道。神灵已经发话了，依法寻求光明。
6: 你有什么建议，纳尼斯克？我们可以卖别的东西，黄金、棕榈油，我们可以增产。
2: 他想把我们变成农民国家。
6: 我想让达和美存活下去。
2: 众神带来了新国王，令人畏惧的国王，没人会畏惧农民。
0: 我们都已经开始收集贡品了，还是给吧，拖延时间。
4: 我保证，这会是最后一次。至于棕榈油，纳尼斯卡，看你，看你能生产多少，然后再议。
5: 你私底下去见国王，是想踢开我？
6: 如果国王尊重我，那是因为我值得尊重。
7: 少奇，
6: 我是阿姆扎，你们大家来到了该做的宫殿。他是达和美族的第九任君主，也是豹子阿加苏的后代。双子神丽萨和马武，他们的挚爱。你们被征召加入国王卫队。要么战斗，要么战死。我们为达和美而战，为我们的姐妹，为该做国王。你们将受到尊重，付出劳动必有所得，你们的意见将被听取。在整个非洲，没有一个部落或王国给予这种特权。为此荣誉，我们要在王宫内度过一生。我们没有丈夫，我们也不生孩子。马西女人，你们男人犯下的罪孽不会牵连你们，我已决定 给彼此一个选择。你们当中有谁不愿意留在这里？可以走。

0: 嗯，真是吃腻了，
1: 味道不重要，简直是胡说，你都没听进去，你只想笑。别碰其他战士的武器，明白吗？嗯，尤其是那个有诅咒，埃希刺不中狂奔乱窜的大象，
0: 那你转过去看看我能不能自重啊？我。
2: 一有空，我就会去河边散步，找一块完美的磨刀石，它被瀑布冲刷的光滑平整，能磨尖指甲。挖出他们的眼球就打赢了。尖指甲还能用来让新兵听话。怎么没洗澡？秃鹰闻着味儿都要过来了。
3: 我让其他人先洗了。
2: 啊，新兵第一守则。永远服从一梭鸡，我就是一梭鸡。

0: 很抱歉。
1: 你不用走。你是被释放的俘虏吗？
0: 不是，是父亲把我带来，送给国王的。
1: 你父亲很富有，一定是。否则他就会把你卖给有钱人。
0: 他试过，可是我不想要丈夫。我想成为一名士兵，成为阿勾姐。
1: 你多大了？
0: 已经19岁了。
1: 看着还像个孩子。
0: 我很刻苦，比所有人都刻苦。
1: 许多固执的女儿都被丢在宫门口，撑下去的不多。
0: 我们这一生总是听人讲起阿勾姐，说你们有魔法，可你看着就像个普通人。
1: 战斗不是魔法，而是技巧。我等着看你有没有。
2: 我不适合当兵。
0: 那为什么还留下？
2: 因为我无处可去。
0: 你是马西人，为什么留下？
2: 留下我就不再是猎物了。

0: 不行。啊，很好。重来。
1: 绳子又不是武器。
0: 你想换一件武器？站起来，去攻击假人，看下头。
1: 我道歉。
0: 不许道歉，快去。

0: 绳子就是武器。
1: 谢谢。嘿，小苍蝇。
2: 谁是小苍蝇？
0: 你呀、啊、小苍蝇嗡嗡作响，横冲直撞，可是你不知道该去哪儿。这儿需要聪明的战士，笨蛋死得快。
2: 我才不笨，
0: 证明给我看。你必须调整心态，训练就像是游戏，是玩闹，就像你小时候那样。
2: 我小时候没得玩，我必须干活。
0: 真可悲呀、啊、
2: 你根本不懂。
0: 是吗？你家人很残忍，我妈妈也是，足以让你哭泣。可要笑对人生，对吧？你现在有新家了。
1: 新兵们，你们要准备接受最后的考验，在国王面前展示战斗技巧。通过测试的人将正式成为阿勾姐，而失败的人将离开王宫，永远不准回来。哎，看看你，奥约人会追上你，把你吊起来，割断你的喉咙。快点跑起来！

0: 起来，你这是在等死。在训练做饭吗？你们砍的可是人，不是山药，挥刀要有目标。
1: 预备，射击。
0: 很好，奥德。那是树懒吗？

0: 方北，你教我系绳子吧。
1: 想得美，这可是我唯一比你擅长的事。
0: 奥特，你看他。你刚才看到伊索吉了吗？
1: 啊，
0: 匕首顶在这儿，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仿佛不痛。
1: 哇哦，
0: 嗨，真厉害！我要像他一样。
1: 你肯定行的。
0: 像他一样强壮。
1: 嗯哼，
0: 谁敢刺我，我就刺回去。
1: 好，
2: 准备。

0: 是谁搞的恶作剧？说。嗯，那就一起受罚吧。
1: 我干的，大家干的，不，只有我。我很抱歉。
0: 又是你。都回军营吧。让假人爆炸，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不用枪也能够点燃火药，只要一个火花。
0: 喜欢枪？你很喜欢和步兵营的男人一起训练，你们调情了？
1: 这个禁止吗？
0: 明知故问。
1: 为什么？那些男兵可以有妻子和孩子，可阿勾姐却不行，这很不公平。
0: 你对家人也这么傲慢吗？难怪他们把你送过来。
1: 真正傲慢的人是你。
0: 我是将军，我有资格，而你毫无功绩，我应该把你赶走。我见过不守纪律的士兵是怎么惨死的，他们生活得太轻松了，根本就没有准备好成为阿勾姐。
1: 我的生活并不轻松，拜托，我想和大家在一起，我想要为国王战斗，拜托。
0: 眼泪没有意义，要成为战士就不能流泪。去吧。去吧。
2: 哎，你是马西族俘虏，你永远都是俘虏。
0: 你说什么？
2: 他杀了我们的人。
1: 彼此彼此。
0: 听着，我曾经也是战俘出身，你觉得你比我强很多吗？
2: 没有，祭司。
0: 只要通过最后的测试，就是我们的姐妹，不管对方来自什么地方。
3: 嘿，小苍蝇，多吃点，那尼斯卡喜欢强者。新兵第一守则。
1: 永远服从以梭吉。
3: 跟我来，来一口。
1: 这是什么？
3: 白人带来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叫做威士忌。瞧，终于能让小苍蝇安静下来了。你的口无遮拦会害你被赶回去的。为什么跟将军对着干？
1: 太安分，他就不会注意我。
3: 你以为他有时间想你？他想的是全世界，有一天他可能会成为女国王。
1: 女国王？
3: 嗯，
1: 可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过。
3: 国王的兄弟不相信，

0: 可该做国王，相信传统，相信双子神妈舞和 Lisa， 女人和男人平等。盖佐将选出女国王，为了众神和族人。
1: 可将军想要这些吗？
0: 我不知道，在王宫里他可是个传奇，年轻时出征被俘，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可是他回来了，还把奥约族那些家伙的残肢挂在腰带上。

0: 你知道我讨厌那种酒，国王可不挑剔喝什么。国王还年轻，居然带那位愚蠢的妃子来开会，伤情啊！他野心勃勃的。现在跟我说说那个梦吧。哦。
1: 你只要把那个梦说出来，它就没有魔力了。我在丛林中，有一个东西在黑暗中，愤怒的野兽，我闻到它的汗水、恐惧。
0: 那是什么样的野兽？不知道，没看清就醒了。这个梦是个警示，得去问问雷克吧。
1: 哦，又来这一套。
0: 你要相信雷克吧，他们是神圣的。
1: 最近有敌人在聚集，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有火光，来自你过去的某件事或某个人。啊，太荒唐了！你的药也是，我一点都不累。现在就去祭坛，为死者留下贡品。去吧。 就算你不敬畏依法神，也要敬畏你的梦。

0: 我是欧巴，阿德将军。对奥约国王的崇高敬意。
1: 这是献给奥约的，一如既往。那尼斯卡，
2: 这比过去少很多。
0: 你以为能瞒过我们吗？
1: 你以为你们合谋突袭我们的事能瞒过我们？
0: 为了弥补不足，我愿意接受额外的贡品，40名阿高杰，不要老的。
1: 假如我拒绝呢？
0: 那你们就不能在维达港口进行贸易。
1: 港口是达和美的，
0: 我们控制了，现在属于我们。
1: 我很惊讶你把你们的马带到了高原，要是被蚊虫叮了，他们可能会得昏睡病。有时候老鼠也可以击倒大象。
0: 你在威胁奥约吗，篡位者？
3: 放尊重点。
1: 将军，这位新将军在激我们，我们不能掉进他的陷阱，商量一下吧。

0: 20名阿高级，不过由我们来选。我们会把他们送到维达港口，仍对我们实施贸易开放。我留下波马，享用你准备好的盛宴。我在维达恭候着你们。
1: 好吧。

0: 这是该做国王的贡品。
1: 大和美没有够爷们的士兵，只能让女人上战场，这是违背众神的。而我的人会让他们物尽其用。
0: 你搞错了，这些士兵不是贡品，这些……回去告诉所有人，伟大的该做国王不惧怕任何人。撤退！
1: 来人！
2: 来人！
3: 抬起闸门！

0: 把船划船！为什么不按计划行事？应该上船的。那群士兵来了，如果我不回去的话，
1: 所以你逞英雄，所以你无视命令，随意行动。你差点被抓了，
0: 那位。 违背我的命令，被抓的人可能就是你。我们是阿勾结，从不单独行动。我们会朝目标共同进退，个人力量很微弱，单独行动可能会丧命。现在你们见过奴隶的牢笼了，被俘的阿勾结就是奴隶，成为男人的泄欲工具。
2: 苟延残喘，生不如死。我从来不会在别人面前质疑你，可这次是你没有按照计划行事。
0: 我的计划只有一个，阿木扎，砍掉他的头。
2: 那尼斯卡，我。

0: ナニスカ、进来。听说你今天赢了。哼，ナニスカ，我想我们之间有些误会，我想和你做朋友，我能帮你，国王会听我的。我们应该一起为国王效力，让他变得更加强大。
1: 其实是你想变得更强大吧？你想继续在宫里养尊处优？
0: 变化多了会带来危险，我经常对我丈夫这么说。
1: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国王到底听谁的。

0: 仅这一个园子就能够生产数千桶棕榈油，如果每年多收割几个园子，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货物用于贸易。
1: 我以前看不到任何出路，纳尼斯卡，可看到了这些，我有方向。
0: 远见就是见他人所未见。
1: 可是我们已经宣战了，我们要征服奥约国，扩大我们的领土。纳尼斯卡，我们将成为非洲最伟大的帝国。
0: 是的，陛下，可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出卖人民的帝国，而是要成为一个热爱人民的帝国。
1: 我哥哥贩卖族人，我不会那样做。
0: 他们虽然不是达赫美人，却是我们的同胞。白人让我们丧失了道德，他们的目的是控制整个非洲的奴隶贸易。
2: 上去，先走。磨蹭什么呢？快点！
3: 英国海军正在海上巡逻，强行释放了我们的货物。
4: 你的部落战争不要牵扯到别人，
3: 你和达和美的战争也是。
4: 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巴西人、伊博人都帮我们。月圆之际，我们将进军并占领达和美，维达港会继续贸易，货物会送到你手上。
5: Desejas ver do homem? Então temos que ir já. Antes que não haja nada.

0: 别害怕，直面挑战，我们要战斗到底。
1: 快走！

0: 来来来来来，亲爱的，来来来。你叫什么？
1: 纳维，陛下。
0: 纳维，你不仅美丽，而且勇敢。要不是她这么彪悍，我一定会娶她为妻。
2: 好呀！
0: 献给圣主。众神保佑，你会平安的。大家都是好样的，你们是非洲最强大的战士，欢迎加入国王卫队。

0: Acorde!
1: Lisa!
0: Acorde!
1: Lisa!
0: Acorde!
1: Lisa!
2: 谢谢。
3: 你为什么要回去帮方贝？会输的。
2: 方贝是我朋友，我希望他留下。
3: 哼，
2: 所以他必须通过考试。
4: 他必须自立，才能有用武之地。
2: 你不会帮朋友吗，将军？
4: 俺母子，哪怕要踏过他的头，我也要赢。哈，第一个吧，战士的印记。你看，你将会有更多。务必拔出所有荆棘。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是什么？
2: 啊。我父亲总叫他恶魔印记，这个疤在孤儿院时就有了。
4: 你是孤儿？可是你父亲……
2: 他给了我家，可是我没能成为他期望中的女儿。
5: 纳尼斯卡，
4: 你怎么处理的？
5: 处理什么？你叫我别告诉你，
4: 告诉我，
5: 你说过你会问，还让我发过誓。
4: 阿木子，
5: 我不是你的仆人，纳尼斯卡。

0: 我把他交给了传教士。
1: 什么传教士？
0: 我们当时行军路上遇到的那些
1: 传教士。把孩子带哪去了？
0: 我怎么会知道？
1: 往哪个方向走了？
0: 我当时只是听从了你的命令，替你摆脱那个累赘，于是我选择把那个孩子给送走了。
1: 就这些吗？
0: 是的，我没有欺骗你。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难道是因为那位他是个孤儿？

0: 众神绝对不会那么残忍的。
1: 什么叫做停止？
2: 在我的王宫里，请说我们的语言。
1: 商体王妃说你想终止奴隶交易。
2: 他无权代我说话，他敢这么想都会受到惩罚。
1: 他说这是将军的意愿，你未必同意。
2: 我的将军服从我的意愿。
1: 所以你想卖棕榈油？
2: 我希望人民生活富足，像你的同胞那样。
1: 该做，我的同胞之所以富有，是因为奴隶贸易，而这个贸易也让你富有，和英国国王一样富有。停止贸易，你什么都不是。
3: 不，你会是
1: 泥巴国王，所有的船长都会把生意带到别处。
2: 卖非洲人的生意，
1: 你将失去保护。
2: 失去保护？哼哼，我从来没有幻想过你们会不把我们非洲人当作商品看。可我是国王，不管你们尊重与否，如果你们不再是我的必需品，你们也会失去保护。
4: Malik，
5: 那阿伟，我能进去吗？
4: 不行，男人不允许进来。在巴西，外人能看国王的女人吗？
5: 在巴西，女人全都会穿上长袖和长裙，遮住身体。
4: 那还怎么跑？
5: 我们今晚在城外露营，来找我吧。
4: 今晚我们要发血誓。
5: 之后呢？
4: 如果你想找个女孩去你的帐篷，你可以去市场上买一个。
5: 不不，我只是想跟你聊天。
6: 马丽，走了。
5: 你会来找我吗？

0: 你是我的姐妹了，我为有你感到自豪。
1: 我想让你教我，像将军教你那样。我还想变得强大。
0: 要强大，必须专注，绝对不能分心。
1: 我会的。
0: 测试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男人向你挥手。你认识他吗？
1: 我在丛林里遇到了他。
0: 在丛林里？哼。所以
1: 我会的。
0: 测试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男人向你挥手。你认识他吗？
1: 我在丛林里遇到了他。
0: 在丛林里？哼。所以你喜欢他？
1: 我不知道。

0: 不要去爱，
1: 爱会让你软弱。
0: 你真这么想？你从来没爱过。
1: 有一天我会成为将军，两者不可兼得。
0: 这样就够了？
1: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人生，每个人都能找到慰藉，你也会找到。
2: 我母亲曾是奴隶，这是我对非洲人唯一的了解，从来没想过我会看见国王和战士。可是现在我不光见到了陛下，还找到了真爱。
0: 我觉得你是个好人，你绝不能跟奴隶主同流合污。
2: 我们是一起长大的，
0: 他欣赏不了我们的美。
2: 那位奥约人要来了，
0: 等着他们呢。
2: 不，不仅是奥约人，还有其他部落。我听到了他们的密谋，
0: 必须告诉将军。我得走了。
2: 那位等等，我们明天就离开这里了。

0: 真是傲骨。勇气与力量之神，也许他会把你带回来。
1: 我没什么可给你。

0: 将军，我有个线报，来自王宫的其中一个人 Malik， 他说奥约将军要和其他部落联合，一起进军达和美。
1: 奥约给了他们勇气。你在哪儿见的 Malik？ 告诉我。
0: 他通过棕榈围栏告诉我的。
1: 在你向姐妹们宣誓效忠的晚上，你私自跟奴隶主说话。
0: 玛丽可不是奴隶主，她母亲是达和美人。
1: 还袒护她？那把刀是礼物吗？你去哪儿了？
0: 我哪儿都没去。
1: 过来，

0: 你是哈勾结，不能和男人在一起。你以为你很特别，所以我不会赶你走是吗？我会的。
1: 我没认为我很特别。
0: 不准低头，不准低。我知道你傲慢，你一直都为所欲为，无视规则。
1: 你想让我怎样？我今天证明了自己，我是最强的。
0: 成为最强的还远远不够，你的傲慢和愚蠢会让你被抓的。
1: 我不是你，伊索吉说你曾经被俘，我绝不会那样。
0: 我每晚都被强奸很多次，他们每次过来我都恨不得死掉，他们夺走了一切，我所有的信念。当我终于逃脱时，我怀孕了，是那帮畜生的。一旦被发现，我就得离开姐妹们，所以我只能隐瞒。

是个女孩，我让阿木子把孩子带走，可我一直流血不止，于是阿木子跑去找药物，他把孩子留给了我。我做了一件事。

0: 我在孩子的左臂上划了一刀，塞了半颗牙齿进去，鲨鱼牙。
1: 那不是我。

0: 敌人离这里只有一天的路程，他们会在那里扎营。这帮家伙以为我们会在城墙内防守，
1: 我们寡不敌众，
0: 人多会让他们轻敌迟缓，用枪也是。

0: 即使不用枪也能点燃火药，这样一个火花，有时候白蚁也能打倒大象，仙发制敌才能取胜。
1: 马够镇。

十年来，达和美一直在奥约的控制之下。下雨时，那是祖先为我们在驶往遥远海岸的奴隶船中所遭受的痛苦而哭泣。风起时，那是祖先在催促我们去战斗和反抗那些奴役我们的人。打雷时，那是祖先在要求我们打破心中的枷锁，并勇敢地战斗。我们不仅为今天而战，更为了未来。我们是胜利之矛，我们是自由之刃，我们是女战士。阿公

拿起武器，皓月战士。

退！战士们撤退！

0: 抓住那个阿高姐，快走！
1: 我们要抓阿高姐，
0: 快快快！

你很英勇，我的好姐妹。你可以安息了。

方呗。我输了，不，你活了下来。你没跟别人绑在一起。嗯。快逃走，快啊！你想活吗？

0: 得买路出去。我们不回家吗？我们输了，要是回去就死定了。把这个拉出去拍卖，士兵的拍价会更高。 走，快走！王浩，王浩，
1: 说你呢，再腾个位置。
2: 吃吧，有体力才能逃出去。我胳膊断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将军曾说过，要自行了断，绝不可能。别怕，直面挑战。 我们要战斗到底。嘿，你是以缩紧，你说的，我们一定要战斗到底。醒醒！
3: 接回去。

你这个坚强的小苍蝇，怎么做？

0: 他们要带我们去奴隶集市。
1: 有几个同伴？
0: 好像是三个。
1: 伊索姐呢？
0: 我没看到她。纳维让我从马车上逃走。
1: 纳维？
2: 将军、祭司，国王要召见你们。
3: 我叫你们来是因为我已经选定了女国王。女国王要受人民爱戴，她必须值得人民的钦佩和信任。我们对达和美要有相同的愿景，远大的愿景。正因为如此，我选择纳尼斯卡。
4: 他只不过是个士兵，
3: 给我坐下，
4: 还被敌人侮辱过。
3: 坐下，闭嘴。
5: 上帝，
3: 看了，艾比，去跟他聊聊，快！我们要庆祝，要邀请全城的人来王宫，还要大摆宴席，去准备吧。
5: 恭喜你，

0: 陛下，我深感荣幸，可或许为时尚早，我们失去了很多士兵，大家都很悲痛。
1: 悲痛？没有人悲痛，我们赢了，我们摆脱了枷锁。
0: 陛下，我想去找失踪的士兵，有些人被俘了，他们会被卖给男人用。
1: 你要找的东西在这儿。牺牲少数，保全多数，我们得向前看。
0: 我一个人去，让我试试。
1: 你在抗命呢，尼斯卡。别把我对你的钦佩当作软弱。我是国王，给我听着，你不准去找那些俘虏，你要站在我的身旁，接受我授予你的荣誉，不要逼我生气。

0: 你要做什么？
1: 让开！
0: 你知道违抗王命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你将会被驱逐，甚至更惨。
1: 王木子，
0: 我不能袖手旁观。
1: 我知道了，在梦中，我害怕的那头野兽，是我自己。是那个曾经被晋升、被男人套上枷锁的女孩，我一直隐藏她、压抑她的痛苦。可现在我要听她的，我必须去救她。
2: 不，纳尼斯克。

0: 我妈妈引导我来这里寻找自己，我却找到了你。我已经买通了一艘开往英国的货船，我希望你安全。
1: 我的心伤痕累累。

0: 陛下，我之前不该质疑您的旨意，请您原谅。
1: 嗯，那你想怎么样？给我让一让。
0: 王宫里有传言，我告诉了塔诺诺，他……
1: 我不是让你别和王妃们讨论我的事吗？我没有说过。
2: 陛下，请原谅我。那尼斯卡去了维达，带着将军和一队士兵。
1: 什么？
2: 我们必须推迟宴会。
0: 不不，人们会议论的，不能在这个时候推迟，不然会显得软弱。

0: 其他的人呢？
1: 伊索琴死了，将军，那位也不见了。
0: 救出所有的人，然后把这里全部烧毁。

0: 要进来了，
1: 得走了。
2: 姐妹们来了，我得帮他们。
1: 那我帮你。
2: 不，马利克，你走吧。
1: 你衣服上都是血，穿这套吧。
0: 你们两个出来，
1: 让我来应付他。我在海滩等你。
3: 快离开这儿，他人呢？他是自由，
4: 我们快走吧。
2: 留给我。

0: 玛丽克，不不，
1: 解开我，
0: 不
1: 解开我，把我解开，
0: 玛丽克，不，玛丽克，玛丽克，玛丽克，不，你。

Ugh.

Ah!

不记得我了吗？现在，你永远忘不了了。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你违背了王命，纳尼斯卡。
1: 我会辞去我的职务。
0: 达和美的人民们，我们结束了奥约帝国的统治。看看勇士们的脸，看看他们。许多人不相信我们能做到，可我们相信，这就是伟大领袖的品质，见他人所未见。欧洲人和美国人现在知道了，要想用枷锁来束缚谁，那就得让他们相信他们生来低贱。我们曾跟他们一道压迫自己的族人，以后不会了。我们是英勇的民族，力量就在我们的智慧中、团结中、文化中。把握这种力量，我们有无限的可能。我的子民们，我将引领你们实现这个共同的愿景。达和美的英雄，听令，勇士中的勇士，由该佐国王任命，将获得女国王的神圣称号——纳尼斯卡女国王。

0: 我身上流着杀戮者的血。他曾让你痛不欲生，我很抱歉。
1: 你是阿勾践，

0: 我很抱歉，我遗弃了你。我当时不够勇敢，命运让你活下来，因为你注定属于这里。我的遭遇并不是你的错，你不是伤害我的人。你是纳维，你是我的女儿。
1: 对不起。

以血为盟，战死，灵魂永生，与我们跳舞，与我们同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伊索奇，奥特，艾西，约西，阿莱克，可西亚，布里奥娜。

0: 可是小给蒙牛比赛你参加吧，
1: 当然参加了。你的蒙牛都那么老，还能参加比赛？
0: 人家老大一壮，老牛当然能拿冠军。你就知道吹牛，等着瞧。
1: 瞧。
2: 妈妈给养了我，去哪去的？阿克，
0: 拉走。
2: 去拉走。去拉走，这个拉走是山东人，山东是庄稼的。
0: 山东干哪有？
2: 山东这里他人的，那会儿东说你哪人去？上来，都扛上来，上来就扛上来。

0: 你听我说啊，猴哥，上个月16、17就是热嘛，这个月从我的走势图分析、星象分析和我多年经验的分析，肯定16是要落的。
1: 还，
2: 我没有说不还钱，对不对？我没有说不还钱，你还我2天。
0: 你别说那么多，你就说你买不买，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2: 猴哥，赶紧立刻马上去买口罩、墨镜和头盔，明天咱俩一起去领奖。
3: 借钱，你之前借过钱，你什么时候还过？你30好几的人老借钱买彩票，老做着发财梦。
0: 等我这个500万的项目成了，我跟你说，我双倍还你，3倍。哎，
3: 不干正事儿，你这。
0: 溪流把溪水当作梳妆的镜子，山溪像绿带一样的平静。等把中大奖，把一定给你买世界上最漂亮的钢琴，大的三角的那种。
4: 真的。爸，就剩这么多了。
0: 哦、这个爸会抠，爸自己抠。你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把溪水这一课一定要读好啊，很重要。

0: 你还配当父亲吗？你还是个父亲不是？你连孩子的钱你都骗，你知道女儿在学校怎么跟其他同学说？她说我爸爸会给我买最好的钢琴，其他同学都有钢琴了，你给女儿买的钢琴呢？钢琴呢？你就是个混蛋！
1: 今天这个县里的主要领导，还有几个企业老板都在，但是关键的没人表态。
2: 后来国栋一说，
3: 我说我去，猜我怎么考虑的呢？我是想这个，咱们公司收购牛羊，这成本越来越高了，但是需求量越来越大了。
1: 厂子里一堆事儿你不解决，乱跑什么呀？不同意。
3: 啊，我就说咱们去考察考察。 我没说要买啊！
1: 我都说了，我不同意。

0: 呀？
1: 有啥？我不懂的啊。
0: 哦。
1: 我出来，这还跟着孩子出来，我都80多了。
0: 哦，08，80几了？
1: 83了。
0: 03。

0: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9 5 2 6 3 2 买期接着买这个号。
1: 别他妈给我扯别的，明天必须花钱。
0: 要钱没有？没有，听见了吗？没有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来来来来来来，
1: 你的命可没那么值钱。明天在店里等我，要么还钱，要么我就用我的方式。

0: 麒麟，宾沟，本来我们就是一家人。麒麟藏区朋友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企业家，很多都是党员，在困难面前，
1: 党员先上。
2: 哎，老贾，说说吧。
3: 尊敬的朱书记，尊敬的孙县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我们在这个温暖的冬天啊，我们相会在这个美丽的梨花之乡。
0: 哎，老贾，咱们以后开会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有事说事儿。
3: 书记啊，我的企业小，底子薄，这个事情啊，我就先不参与了吧。
4: 就是你们那边的毛牛肉啊，我们有可能吃不习惯，再加上这个2000多公里的运输和这个库存成本，产品一旦滞销，我们企业资金压力很大。
5: 这也是个实际问题。
3: 对对，如果这个资金得不到回笼，如果我们员工的工资得不到及时的发放，那么我们的企业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4: 对啊。
5: 他们说的也是实际问题。
6: 别紧张，说韩语。
7: 我们的牦牛羊，品质真的是很好的。然后吃的是纯草、花草，喝的是山泉水。
8: 然后我们那边销路不好，就是请你们帮忙，就是销一下我们的牦牛肉，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9: 对，我再补充一下啊，现在呢正是膘肥牛壮的时候，可是啊，冬天一过去，每头牛就要掉几十斤呢。哎呀，这样算下来啊，牧民损失太大了。
10: 我知道，桂县是牛羊肉深加工销售的大县，
9: 我恳请各位领导，能多收购一些我们的牛羊肉。帮我们打开这儿的销路。
10: 谢谢谢谢谢谢。
11: 哎，要不这样，周书记、孙县长，我作为原性干部，邀请我的老同学石总，去我们麒麟去看一看，

0: 谈一下。哎，就当旅游，好吧？
1: 行啊，行，我去。
2: 哎，石磊，
1: 哎，
2: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等你回来。
1: 好的，先生。
3: 是，扎西德雷，
4: 扎西德雷，
3: 扎西德雷。
5: 啊，我说，石磊啊，青海奶奶可冷了，记得带上皮衣皮裤。哦，还有棉大衣。哎，还有喝的青稞酒，吃的牦牛肉，还有
6: 美丽的草原姑娘巴扎黑。
1: 哎，一块去啊，别吹牛啊。

0: 王个绣花的奖励电动工厂这么浪的钱你过个江左你干你的季节心看拉帕
1: 我天天就上班然后吃点肉吃了再去
2: 我还是先看牛吧吃饭不着急
3: 啊你那牛都在哪儿啊
1: 就在那边山上那黑点都是牦牛
3: 哦那都是啊怎么过去
1: 你会骑马
3: 骑马我可以试试
1: 我爸哎哦这是啊什么歌什么歌那几个你路上当心啊
3: 好好好你放心放心你好

啊！

0: 光头哥，随便看看。
1: 啊，看看。金武呢？
0: 干啥呀？
2: 我问你金武呢？
0: 我也不知道呀，我还找他嘞。
2: 你男人在哪儿你都不知道？不说是吧？搬！
0: 搬！谁敢搬？这是我的东西，你给我放下！
3: 松开！给我！
0: 你还凭什么拿我的东西？
3: 给我！
0: 去找他去呀！
4: 抢劫！
3: 你抢劫
4: 了！
3: 放开！
0: 抢劫了！
3: 放开！
5: 豪哥，我得让警察。

0: 正骑着马往前走，他那个两头牛一下跑出来，然后我就一下慌了，摔下来。
1: 可曾，
2: 给师尊道歉。
3: 对不起。
2: 罗德多。
3: 对不起。
0: 哎呦，不是，不用道歉，对，不用对不起啊，我的问题是我摔的。
3: 你骑马你得拜我为师啊。
0: 好的，以后你就是我的骑马老师哈。
1: 不好意思啊，孩子不懂事儿。
4: 阿拉格桑，就一个将将两个馒头，就老重一块去。
3: 阿坤，等阿两个端凳子的。
1: 我给你做个酥油茶吧，暖暖身子。其他事儿以后再说。
0: 好嘛呢，是我这点小伤，过两天就好了，没问题。

0: 아, 不是的。你娘在市里子那的么？嗯。俺家那个村子是个子，我这小那么？他在儿子个，那儿来了的么？在家那种子。可那儿个，村嘛那儿个去那儿个。啊，怎么个那哪去不去去？哎，就这么些。可哪几些哪里？哦，看从这个那，那儿给个个，爹打个送到这困鸡蛋的。
1: 哎呀，跟你干这，弄这个，但是总到那啥个，俺哥上老不讲等个日子。
2: 哦嘞，
1: 俺哥上这，要跟你干这个干的喽。
2: 咋的的呀？
1: 哎呀，老板，我错了，你看我这到了之后，第一个电话就给你打，因为路上啊，他确实是不安全，我这接电话啊，你别生气啊，我。 啊，对，我确实是我，因为应该，但是这，哎呀，你不知道我这安全到了，这个这地方太美了，啊，人都很淳朴，哎，
2: 电话挂了，生气了，你还。 喂，喂，师哥，你不是有我卡号吗？

0: 你是不是答应给我借钱了啊？
1: 借什么钱呢？
2: 你这是跟谁喝的？喝成这样啊？
0: 没有，喝了一点，喝了一点。
2: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赶紧准备到青海来拉牛。
0: 拉啥？
2: 拉牛。
0: 拉牛。
1: 到青海来给我准备4辆大车啊。
0: 是这。
1: 不是你喝成这样，你能记住吗？
0: 我记住了，上青海拉牛4个大车，
3: 没问题。
1: 你说说你。
2: 你天天喝成这样，你是干啥呢？
0: 我没啥事，我就是很难受。没事哥，
1: 你是不是彩票中奖了？
0: 没事哥，你忙你的啊，你忙你的，我都记住了，你放心啊。难受
4: 啊！大肚子的缺氧，站得买过。路人啊，疼痛的，到好久坐的啊，蹲着这个氧站得买。
5: 我有个站得心难，我就等过买。
4: 就拿侬那袋子里面呢，他氧站得是多么的麻些啊！
5: 有个站得好久没有个嘞，我确实站得没久过。
4: 剩下氧站得是，但是你这话可能知道里面呢。
5: 我就是没心难，我嘞你。
4: 到这。

0: 上情况，哎呀，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快，哎呦，
1: 2000多公里呢。哥，你不会让我晚上跟你睡这儿吧？不是，让我睡这儿，我还不如跟兄弟们睡车上呢。
2: 哎，不能。
1: 哎呀，这这，你腿怎么样？
2: 这不得养着吗？这个婆子都……
1: 你是不是到这儿以后追人家藏族姑娘，让人给打的？
2: 我追什么？我是自己骑着马，碰见牛了，掉下来了。
1: 骑马碰见牛了。
2: 哎呀，你别去猜了，你别去、啊、别去猜了。我现在跟你说个什么事儿呢？睡觉之前啊，这个从明天开始，你就得出去看牛羊了，然后跟您谈价格了，因为我的腿这走不了了哈，你就全权负责了，
1: 啊？啥意思？就是我变主管了呗？
2: 采购部部长，
1: 长期的还是短暂的？
2: 那就看你表现了，可以转正。
1: 哥，我陪你睡，
3: 我睡里边，
2: 你陪你睡了，太挤了，我这腿不行，你去睡那边。

0: 是送你信了。
1: 哎呀，中啊，啊，这是我们公司的司机，这半夜到的，嗯。
0: 你脖子怎么样？疼不疼？
1: 哎呦，不是，好多了，好多了，看。
0: 我再给你按一下吧，我估计再按两次就好了。
1: 哎呦，好了，哎呦，麻烦你，麻烦你。辛苦了。哎，你醒了，这卓玛，这是当地的养牛大户。
0: 你好。

0: 嫂子，没事儿，我哥骑马扭伤脖子了，你放心啊，汇报完毕。
1: 行啊，乐不思蜀啊，本来我这还担心你的伤呢，看来我们藏族姑娘给你照顾得很贴心啊。
2: 不，你听我解释啊，我
1: 照片还有假呢，你不用跟我解释了，我也不想听。
3: 我不是媳妇儿，我
1: 你就跟你的牦牛跟藏羊过一辈子吧。
3: 哎，我，
0: 哥，有事儿咱回去说，这太老了这。
3: 你怎么还汇报了呢？
0: 嫂子让汇报的。
3: 他说什么拍什么照片，什么照片拿了我看看。
0: 那删删了。
3: 什么造型啊？
0: 就你按摩那一下。
3: 有病你是？我。
0: 哎哥，我发现你能下地了哎。
2: 我下什么地？给我滚出去！
3: 梁国栋同志。你这啥意思啊？我这到两天了，你面都不露哈、啊？你要不来，我回了。
4: 我这不刚从海北州开回来。
3: 那你抓紧，你召集人呢？当地养牛大户坐下商量商量，你怎么弄啊？这到这。行，我等你电话啊。
0: 打完了。
3: 打完了。
0: 回吧，哥，太冷了。
3: 是太冷了。
0: 走。这铁人
3: 好起来了。
0: 要不背着你，行吗？
2: 啊，行不行？背动吧，
0: 试一下。哎呀！
5: 兄弟，这次你真的给我长脸了，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如果这次牛羊青山东沉了，你就打开青海到山东的制服者。
6: 哎呀，那倒不，我可没那么高尚。
2: 要不是你当着这个所有的领导还有企业家的面点了我，我才不来这地方。
3: 不过我到这里之后，我发现这里的牛羊资源确实丰富。如果这事真成了啊，我们企业有利润，我又帮助老同学你解决了工作上的难题，牧民的所有的牛羊又有销路，三全其美。
5: 这次让你受苦了。
2: 这苦什么呀？
3: 你在这待三年都没说苦，我这什么苦？我说什么苦？来敬您。
5: 谢谢兄弟。记得我刚来这里大半年的时候，我回去了一趟，我女儿差点没认出我来。
7: 笑笑，放学了，妈妈要来接你回家了。
5: 笑笑，
7: 笑笑，你看谁来了？
5: 笑笑，爸爸抱抱。
8: 哎呀，不认识爸爸了呀？啊，他长高了呀。
9: 笑笑，这是爸爸，不认识爸爸了，叫爸爸。
5: 哎，在家待了几天，好不容易哄回来了，又分开了。
3: 能在这儿熬三年，我真佩服你。
5: 其实想想这三年过得也挺快的，一想到马上就要离开这里，还真有点舍不得。这里环境虽然苦了点，但能为他们做点事情，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我真的很欣慰。
10: 咱们的滨州的原青干部梁局长给我们请来了一位贵宾，滨州的企业代表石磊、石总，大家欢迎。
11: 梁局长，您先说一下。
5: 现在的天气呢越来越恶劣，大雪封山，再加上我们的饲料也不足，那如果不抓紧销售的话，那么牛羊减标几十斤，我们的牧民损失很大。那至于这个收购价格问题呢，我是希望大家商量一下，都表个态。哎，
9: 老婆，你说一下。
12: 那先等啊，我先说两句啊。
13: 这个去年一头牛是3500，这个一只羊是700，今年不会低于这个价格吧？大姐说呢？
0: 对，我说一下哈，我是觉得去年是去年的价格，今年是今年的价格。我从山东开车过来2000多公里，就我们这个大车来来回回跑这一趟，光路费就得将近20000块钱，这个钱那必须得算到牛和羊的身上。
14: 来，我说来，那什么，
0: 别啊，
14: 我坐说啊，就是，
3: 我是受梁国栋的邀请啊，到咱们这儿考察考察。我决定先买一批牛羊运回去，主要是看它适不适应我们那儿的养殖气候啊。如果可以，今后我就加大收购量了。至于市场价格，你们放心啊，不会低于去年价格啊，不会低于。明天呢，我就让这个金武代表我去看你们家里面牛羊的基本情况，然后收购价格呢，让金武跟你们商量着来定，啊。
9: 好。
0: 所以这个路费啊，确实是比较麻烦。这些。
9: 哎，车进不去。
0: 我。
9: 慢点。
15: 屁股。
0: 哎呀。哎呀，你从你那回骑马了？
9: 我在马背上长大的。
0: 哎呀，不行，缺氧，歇一下。
9: 哎，这不到了吗？
0: 哎呀！
16: 金老板，你们，
0: 哎，什么？说普通话。
13: 好，金老板，你好。
0: 哎，别叫我金老板，我可不是老板啊。
9: 他是二老板。
0: 哎，你们家有多少头牛羊呀？
16: 这边有60多头，啊，这山背后还有80多头，哎，这边400多只羊。
0: 哦，对，哎，那边太远了，咱们就近先看你的牛，好吧？
16: 好，
0: 哎，走，
16: 就这。
0: 哎呀，那边还有羊是吧？
13: 这个标好得很，标特别好。
0: 我这个人说话直来直去，把这个价格一说，这个牛3000一头，羊按650算，好的吧？
16: 那不成啊，商务不是这么商量的。
13: 对，就是。
17: 不是。
18: 金老板，少我们在会上说的不低于去年的价格。
0: 这样啊，村长，这事就这么定啊，就这个价钱，能卖我就买，卖不了，那你们就自己再养一养。你看，是这啊，我给你们时间，你们商量一下，哎，让我休息一下。
13: 哎呀，村长，咱总干么的？
16: 那
13: 是，
16: 总总，咱总管，咱总管这。
13: 내가전담만전
19: 해에이알았어나를그렇게했다전화를내고
16: 나전
13: 어예아진老板
16: 네
13: 来啊我们都商量了，然后村长的意思是
0: 啊，这什么意思？
13: 就卖给你，完全卖给你，全卖给你，
0: 同意卖了，
13: 同意，
0: 说定了哈，
13: 说定。
0: 那是这，明天早上把牛和羊给我集中起来，赶过去。
16: 这个没问题，
19: 可以，没问题。
0: 行，
13: 这个你放心。
0: 那谁刚说？喝个什么茶？
16: 对，去喝点奶茶。
13: 家里喝奶茶。
16: 走。
13: 你这个有点，可能有点
20: 高原反应，非常的。所以说，我们来买这个牛和羊。
21: 还真有这个，我真有毅力，从这村里到中央里去工，从那个样子点的那么呢。别人叫那家吃个什么钱买来的？你那从那多呢？
22: 对的，可是村嘛，村外的，我搞当不上的呀。
16: 这样。누구이즈말래자자자
23: 얼래아주그총시계치아잡고그뭐난니상야래아지금진우지금실리말임
19: 아코치니가마주쟤는거우치고청한애죽셨고우칭한애형죽셨고
22: 다드리
23: 아지금니상리고다
19: 저코남지직쇼코저때지가오고봐
22: 저코가나我看看那么松下去，那个草马开团的上都那么松呢。
23: 俺俩写这么多写的，俺俩这么走那么走。
22: 哎，阿罗，阿罗，怎么？

0: 啊，那些牛这真壮哈、啊，这个头都，哎，这谁的？你家那个？
1: 我们家牛60头，
0: 全价格都谈了哈，
1: 谈好了，18万。

0: 18万。
1: 我们家40头，一头3000，12万。
2: 哦，
3: 怎么可能？我谈的呀，3000一头，养2500。你回去再感谢我，现在别说话。
4: 这个怨我了，我可能跟金武没有沟通好。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出门在外呢，都什么都讲究个吉利。
5: 从咱们祁连到我们阳信2000多公里啊。这样啊，一只羊我给你加60，一头牛我给你加600。
6: 真的吗？
7: 真的吗？
8: 小天弄，我妈
9: 呀，
6: 开开心心，六路大顺，
9: 对不对？
0: 来，上个，
6: 来，
10: 下个，
6: 来，下个，
0: 上个，
6: 赶紧切。

0: 我跟你说呀，你们一定要好好感谢一下我们的那个石总啊！
1: 感谢，
0: 我也得感谢一下他。
2: 好，
0: 炸鸡店来，炸鸡店来，
3: 我一定会常回来的。
4: 哎呦，炸鸡店呢？
3: 炸鸡店呢？
0: 老板，
5: 是吧？有点事我不太明白啊。你说我为了你啊，为了你，我吃哪个罪都吃。不容易把这个羊和牛的价钱压下来，
0: 你一个六六大顺就给我整懵了，啥意思？
3: 谢谢兄弟 啊，你辛苦了。
6: 有的时候做生意啊，不只是为了钱，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3: 啊。你就看看他们，
7: 我记你们。
3: 哎呀，有什么我就站起来。
7: 贵的人民会记住你的，洗脸的雪山会记住你的，这些的嘞。
3: 这些的嘞。
5: 哎，老师，哎，你好，你好。哎呀，我在青海啊，我去不了，你让他妈妈去吧。
0: 好的，我尽量赶回去啊，我赶回去，我一定去。

0: 扎起灯来，谢谢，谢谢，
1: 多谢谢，多谢谢，
0: 好，扎起灯。

去拉走这个拉走是山东人，山东人走进哪里？啊，进来，这康就来。

0: 什么呢你？
1: 把牛魔王揍是谁？
0: 谁？
1: 牛魔王！
0: 赶紧走人啊！
1: 快卸下来！
0: 怎么上去的我都不知道，我给你卸下来。这些牛已经卖给我们了，你不知道吗？昨天晚上篝火晚会都扒大黑了，你没看见啊？赶紧走！牛魔王是铁扇公主。
1: 牛魔王，

0: 你们四辆车不是在一块儿走的吗？怎么能把他落下呢？
1: 我也不清楚，他掉队之后电话也联系不上了。
0: 你赶紧联系，你要联系他，赶紧告诉我。

0: 你好，师傅，麻烦你帮我捎个人到野牛沟，没多远。
1: 赶时间？
0: 不是，一个孩子，他着急回家。哎，师傅。
2: 师傅，师傅，师傅！哎呀，抱歉，谢谢。
3: 你不要命了？
0: 抱歉啊，麻烦你们帮我捎个孩子到野牛沟，行吗？
2: 那娃女娃呀？
0: 男娃。
2: 男娃呀？
0: 哎，那娃带上吧。
2: 你说的就对，你给我商量着没？
0: 我喜欢还用给你商量？
2: 那后边还有俩人呢，那说带不带？
0: 带吧，带吧。
2: 宝贝儿，上车。
0: 哎呀，这样吧，不用了，不麻烦你们了，你们走吧，我当下一个车。
2: 有病吗你？
0: 哎，谢谢。

0: 我得到酒。
1: 几岁了？
2: 你
1: 十一了啊。我女儿十岁。这比你懂事多了。第一的庄园为什么来？那太阳落在东山下，雨也突然。

0: Fua!我告诉你们，我忍你半天了啊！买牛的时候我就让你骑马骑慢一点，你不蹲着，我现在开车都坐不稳当。
1: 开车不能喝酒。
0: 我喝了吗？我现在开车没有开车啊，我都落到最后一个人了，我开什么车？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问你啊，谁教的你骑马拦车？危不危险啊？哎呀，你胆子不小哈，你还翻到车斗里。
3: 我电话，
2: 是不是也是因为你啊，摔得开不了机了啊？谁也联系不上。这大晚上的，你爸你妈着急不着急？
4: 你把牛还我，我就走。
2: 你把我当谁呢啊，大哥？我也是打工的，我的任务是把车开回去，把牛羊拉回去，牛不牛魔王跟我有毛关系啊？天亮之前你赶紧给我走人，听到没有？

0: 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ed off.
1: 干啥呢？
2: 大哥，你带我一程吧。
1: 不走不走啊。
2: 大哥，我实在是打不到车了。你带我一程吧，我在前面不远处我就下车。
1: 不是，我跟你说，
2: 姐姐刷车。哎，好嘞，谢谢。

0: 哎呀，桥头星月，哎呦，哎呀，走了。啊！
1: 去哪儿啊，师傅？
2: 啊，我去祁连啊。
1: 哦，去祁连路过野牛沟，能麻烦你个事儿，帮我捎个人。我儿子他妈妈在野牛沟等着呢。
2: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哎，太感谢，太感谢了
2: 啊！
1: 你我们吃个饭来得及吧？
2: 我擦完船要休息一会儿。
1: 那好的好，那我们尽快吃啊！
2: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啊！
2: 不客气。

0: 钱丢了。
1: 嗯，咋丢了？
0: 车上除了咱俩还有谁呀、啊？
1: 难道是那个姐姐？
0: 你终于聪明一次。你以为所有人都像我那么善良啊？你非得拉她上车，她下车把钱和衣服全拿走了。
1: 那咱们没钱付款怎么办？
0: 幸亏你点子少。

0: 怎么解决呢？
1: 吃肉不给钱，那就先放牛。
2: 哎，大哥，大哥，别
0: 再拉，我欠你了。
2: 哎呀，我跟你说，老板，我真是被人把钱偷了，我骗你干什么呀？
3: 钱呢？
2: 这不正是跟老板商量的？
1: 编，继续编，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
4: 我你也不打听打听，你敢在我这店里吃白食？
2: 我告诉你，我向你发誓，我开了这十几年大车，我从来没吃过白食。
5: 阿爸，哎，咱们都吃了别人的东西了，要不把白牛卸下来了？
4: 你看看，这孩子都比你懂事儿，你怎么当爸的？
2: 别，这小子捣乱！我不是他阿爸啊，你好好的，好好的叫我什么？
5: 阿爸呀！
2: 啊，什么爸？别在这捣乱了！
6: 老板，我姓金，
2: 我有一个女儿，我跟你说过，我女儿还比你小一岁，我女儿叫金玉珠。
7: 哥们儿，你真不是个玩意儿！
2: 车钥匙你拿着，解决问题有很多种办法，现在车我也走不了了，你拿着，咱们慢慢解决问题。但是大姐，这牛是真的不能歇。

0: 在这，大哥呢？洗碗呢？大哥，
1: 哎，大哥，你这什么打扮？大哥，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下车的时候有点着急，把衣服给拿错了。这不，口袋里还有现金呢，你数数看少了没。
2: 来，
3: 大哥，
2: 你是她男朋友是吧？
3: 我是她老公。
2: 你说就你这种人品，咋能跟我穿一样的衣服呢？你是她老公，你半夜把她扔到山上是为啥呀？
3: 这不吵架了吗？
2: 吵架，好玩吗？买单？
4: 免了。
5: 叔叔喝水。

牛魔王是我爸给我的。我爸说，牛魔王能听懂我说的话。

0: 我告诉你，你确实没有我女儿听话，你知道吗？哎哎哎哎，我可以给你承认错误啊。那个姐姐她不是个小偷，她是个好人，行了吧？我是个坏人，我拉了一车牛跟着我受罪，
1: 没吃没喝的。
0: 哎呀，我特别想给他们喂点草呀，喝点水。哎呦，可是我不敢，我害怕它叮我。这儿的牛和这儿的小孩一样脾气大，哎，说走就走，停都停不下来。哎，你怎么叫它，它都不停，比马还跑。
2: 我可没有要求你的意思。

0: 他是不会听你的话的。
1: 哎呀，真是谁的孩子听谁的话哈。
2: 那你在车上吹口哨，你跟他说的什么话呀？
0: 我说再见，让他一路跟你走好。
2: 哎，那牛魔王回了什么话啊？
0: 牛魔王也认人，他说你这哥们儿真够意思。
1: 我这哥们儿，
0: 你笑啥？
1: 其实你不知道，我就不是一个好人。
0: 你为什么不是个好人说？你是个好人啊。
1: 那你跟我说说，我是个好人，我好在哪？
0: 我饿的时候你给我煮面，我睡觉的时候你给我盖衣服，
3: 遇见坏人你还保护我。

0: 家具啊，有名厨啊，你知道什么叫琳琅满目？
1: 哦，金武，
2: 你怎么在这儿？
1: 这都看不出来，难道我不像本店的老板吗？

0: 你笑得真难看。
1: 石总，你的腿没问题吧？
2: 基本好了，开车没问题。走吧。那你看看，这怎么跳呢？

0: 负着神圣的使命，不忘初心，风雨兼程，
1: 为青海的扶贫事业尽其所能，倾其所有。
2: 爸爸，一人在外要注意身体，我会好好学习，快快长大。
1: 爸爸，我特别特别的想您，盼望着我们全家团聚的那一天。
3: 同学们，我们要写出好的作文，第一就是要善于观察，要用心做个生活中的有心人，第二就是要真实，我们要发自内心的对我们身边的朋友亲人和全世界用真实的感受，用作文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下面我们请金玉珠同学为我们朗读《我的爸爸》。
4: 我的爸爸是一个有趣的人，脸上经常挂着笑容，他每天开着大货车奔波于各地拉货，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各种礼物，会给妈妈讲各地的见闻。
5: 老师，他说谎，他爸爸就是个老赖，借钱不还，微信电话也不回。
6: 对，他爸爸和他妈妈经常吵架，我都听到过。
3: 大家安静一下啊，我们听金玉珠同学把他的作文读完。
7: 自从爸爸迷上了彩票，他都变了，他用妈妈打算给我买钢琴的钱去买，还欠了许多外债，催债的跑到我家店里搬东西。
8: 爸爸气哭了，咋像电视妈妈多年的心血，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呀。
7: 妈妈四处想办法借钱替爸爸还债，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把电梯抵给了债主。从此我们家唯一的生活来源也没有了，阿妈对爸爸也彻底失望了，曾经美满的家也濒临破碎。爸爸店没有了，我们可以慢慢挣回来，要是家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不想看着你和妈妈分开，我多想回到从前爸爸妈妈和我组成的和谐快乐的三国志。

同学们好，各位家长你们好，我就是金玉珠作文里写的那个爸爸，我叫金武。女儿，你的作文写得非常的好，写得很真实，爸爸给你点赞。今天我站在这儿呢，也是个小学生，就像小时候考试考不及格要做检讨一样，今天我也向大家做个检讨，尤其是向我女儿做个检讨。女儿，爸爸做得非常的不好，爸爸做得很不合格，很差劲。我站在这儿，其实就想跟大家说，这个不合格的爸爸，从今天开始要努力。我希望我女儿下一次作文里再写我的爸爸的时候，她的爸爸会是不一样的爸爸。我也希望同学们和我的女儿快乐成长，希望我的女儿在学校快乐。

0: 我
1: 干什
2: 么？大家好，我叫格桑，我来自青海，我是一名藏族人。为了牛魔王，我一路跟随着金叔叔的大卡车来到了山东。
3: 在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里，金叔叔虽然有点调皮，
2: 但是他很有责任，他很有担当，他是一个好人，就像我的爸爸，草原上的康巴汉子。金月珠，你爸爸是一个好人。阿斯德勒，阿斯德勒。

0: 格桑这孩子还挺懂事儿的啊。
1: 那小子也可调皮了。哎，对了，老婆，我忘了跟你说啊，这两天我还得跑一趟青海。
0: 为啥？
1: 我要把牛王给格桑送回去。
0: 来回4000多公里呢，这次你差点把命都给搭进去了。
1: 你担心我？
0: 废话。
1: 哎，放心放心，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你不知道这一路上哈，总之，牛王对格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

0: 那个地也转闹啊。今天的生意没好运，一天也卖不了几个铜钱，我妈大包心里烦，抬腿走进了烧酒店。
1: 哎，张副教，
0: 你给我打上二斤酒，再给我弄盘炒三鲜。
1: 哎，
0: 别看我一身穿的破，

0: 婚礼在即，忙坏了未来的岳母。
1: 凤爷，
2: 妈派你出趟差。
3: 您是说让我去肖海芳的家？
2: 农村人不是脸多吗？
1: 你代表我亲自去请肖远方的父亲。
4: 这叫什么请柬吗？
5: 凭什么我们娶儿媳妇她要在城里办红事，丢不起这个人。
6: 钱家墨，我今儿个是特地来认亲的，是俺家娶儿媳妇呢，应该我来请你，我今儿就是特别来请你。
2: 今天我也跟您说句撂底的话，孩子们的婚礼必须在天都大酒店办。
6: 我就不信王国都能在咱这儿拐个弯，你丈母娘就能一个主意走到底。
7: 坏了坏了，出事了。
8: 咋回事嘛？
7: 孟燕他妈来了。
8: 他妈生气了。
7: 何止是生气了，怒不可遏，怒发冲冠了，找俺俩玩命来了。
9: 咱想个办法让他妈消消气。
2: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菜是这么种的，花是那么栽的，猪是这么养的，更没想到农村的变化这么大。
1: 现在我宣布冯梦烟萧远方婚礼的最新方案，我要借这场婚礼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请来农村，我让他们开开眼界。
0: 电影频道数字电影乡村婚礼。

0: 哎呀，
1: 院方的媳妇儿吧，真漂亮，大明星嘛。这院方真有出息，康家庄第一个大学生不说，那还考到了北京。
2: 哦，
1: 考到了北京不说，毕业以后还留在了北京。
2: 啊好，
1: 留在北京不说，还在北京找了一个媳妇儿。
2: 哦，
1: 找了一个媳妇儿不说，还长得那么漂亮。长得漂亮不说。
2: 不是不是，你都失了一火炭。
3: 好好好，不是不是了。
1: 哎，这女是弄啥的？
2: 弄啥的？人家是白领，是肝癌。
3: 阿天，阿天是弄啥的
2: ？IT 不是 RT。你都不懂我弄明白。
3: 哎呀，明白不明白又能咋嘛？反正你是有造化，娶这么漂亮个儿媳妇儿，我摆在炕头上看着都舒服。哥，你就等着享福吧。
2: 你叫我啥？
3: 你叫你哥吗？咋了？
2: 还咋了？你该叫啥？
3: 哎呀，我以前叫你时候，我是从软死鬼里边论的嘛。现在死鬼没了，咱就可以重论你。
2: 咋论你也不能把我叫哥。
3: 哎，我就比你小十几岁嘛。
2: 十几岁还小，你就是小半岁也不能乱了辈分。
3: 那叫哥不是显得亲热吗？
2: 你这该干啥干啥去，别跟我哈亲热。
3: 一点都不懂浪漫，还大主任呢。
4: 我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
5: 妈，人家远方是大学毕业生。妈，人家远方是大医院的大夫。

0: 这爱情不像做家具。
1: 您设计好了图纸，人家按照图纸给您做是吧？
2: 孟燕，嫁给一个男人，你要考虑他的方方面面。我不是看不起农村人，可是农村人的繁琐老理谁受得了啊？大姐小年儿，婚丧嫁娶，孩子满月，大人生日，突姑瞎眼烂眼二舅母，缠缠绕绕扯不清躲不开。你瞧吧，将来不跟你折腾个半死儿才怪呢。
1: 那您说怎么办呀？
0: 这婚还结不结呀？
2: 结不结是你的事儿。
0: 妈，
2: 结也行，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2: 在城里办。
0: 在城里办？
2: 我办。
0: 您办？
3: 三十头生猪我们自己宰，三十只肥羊我们自己杀，300斤牛肉从外面买，咸鱼水菜别人给我们送到家，还有300只鸡、300只羊、300筐水果、300筐瓜、30个老太太扭秧歌、30个小伙子点洋花。
4: 大猪，大猪，大猪，
5: 你能不能见我要的事？
3: 这不都是你要的吗？
5: 不是我要的，是我要的。
3: 哎呀，啥事嘛？这是，
5: 我是说你能不能简单些？
3: 哎，简单了怎么能行嘛？你不要忘记啊，你是我们这些年来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主任啊。这些年来就是你啊带领着乡亲们无土栽培，科技养猪，种花种树，脱贫致富，买了汽车，住进了小楼，富的鞋壳里面都是油。
5: 别啰嗦，见我要的是，
3: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得有肉吧，得有鱼吧，得有虾吧，得有菜吧，得有鸭吧，得有鸡。
5: 哎，行行行了，行了行了，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剩下的事情你看着办。
3: 哎呀，我一定捧着你，少花钱多办事，花小钱办大事，花现钱办实事，不花钱也办事的原则。哎，怎么了？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到时候啊我给你结个总账不就完了吗？我办事你放心。
2: 哎呀，干啥呀？
3: 大面锣，你又来闪小主人啊，小心你的锣底子破了。
2: 你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讨厌得很。
0: 哥，哎呀，咋的？头疼了呀？
2: 行行行行，
5: 我郑重声明，以后不许叫哥。
0: 不叫哥叫啥呢嘛？
5: 你叫啥都行，就是不许叫哥。
0: 那我叫你喂。再没叫你嗨，那个叫你他打，
5: 谁打？
0: 我放他打吗？
5: 不好好在面粉厂干活，跑这做来？
6: 那个燕坊小两口卖了一对背面，看
0: 红蓝绿绿，
6: 还有一对荷叶枕头，鸳鸯戏水，咋香？

0: 这谁搞的？京城著名设计大师帮助设计的。
1: 设计大师？啊，谁呀？冯可先啊。你不设计点心盒的吗？怎么成了设计大师了？
0: 我现在已然不设计点心盒了，
1: 改设计骨灰盒了。
0: 嗨，我准备成立一个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1: 想一出是一出，别给我借钱啊。
0: 我没钱，不用自己全额投资。远方的父亲不是种植专业社的主任吗？
1: 你又搞什么鬼啊？这次婚礼上，
0: 我们哥俩见了面得好好聊聊，说不定这里边有什么商机呢。整天想着要发财，也算算你命里有没有财运呢。行，先说正经的。冯梦烟、萧远芳新婚大典，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一。 婚礼主旨，以婚礼还要什么主旨啊？你就说内容吧。咱先说日子啊，我算了一下，这月18号就是好日子，发嘛。那可不到一个星期了。来得及，您就请好吧。你看，这是婚礼的 logo。
1: 还要什么 logo？ 你说正经的吧。婚礼现场，大门外边是电脑喷绘的大型背景板。
0: 氢气球高悬着两幅长帘，上联是“改革开放成就美好姻缘”，下联是“优势互补建立和谐家庭”。婚礼现场门口是两幅等人高的照片，一幅是结婚照，另外一幅是放大的结婚证。婚礼车队，一辆加长卡迪拉克，两辆白色的宝马，四辆红色法拉利，八辆黑色奥迪，16辆别克。
1: 后边跟着两辆香车，里边是放飞的鸽子、喜鹊、蝴蝶、蜻蜓，
2: 用不了那么多车吗？
0: 所有的亲戚全给信儿，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梦烟的朋友全都电话通知，街坊四邻、小学伙伴、中学同学、大学好友全都邀请，男女双方单位领导都正正规规的送上大红请柬。
1: 哎，等等等等等，你说的这么热闹，到底在哪儿办啊？
0: 咱们小区门口。
1: 那哪儿行啊？
0: 我有一哥们儿是蓝天宾馆总经理助理，在他那儿办可以给咱们打9.8折。多功能厅举办婚礼，餐厅摆宴席，楼上的客房还可以为亲朋好友提供留宿，你看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你怕花钱太多？
1: 我先档次太低。
0: 那你说在哪儿办啊？
1: 天都大酒店。
0: 天都？那合适吗？
1: 怎么不合适了？你知道天都大酒店总经理是谁吗？哼，你这不是置气吗？不是置气，是争气。我是不蒸馒头争口气。
3: 干啥呢？
4: 我来跟我大商量俺弟结婚的事情。
5: 哎呀，我刚跟你大商量完，这是要抓紧呢。
3: 日子定了，
5: 还有一个礼拜，咱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把院方的婚礼办好了。

0: 在你这订60桌酒席，具体的时间和安排都写在这单子上了。我女儿要结婚了，
1: 刘梦妍要结婚了，冯梦妍要结婚了。好，我知道你把她改成姓冯了。哎，等等。
0: 这是定金。孩子的婚礼还是我来办吧，孟岩毕竟也是我的女儿，婚礼呢？孟岩是我的女儿，我既然能把女儿养大，我就能把她嫁出去。我毕竟还是她爸。她没有爸。给我个机会嘛，毕竟血浓于水嘛。
1: 你有血吗？
0: 要我拿了刀子拿出来给你看看。
1: 你有血也是黑的。
0: 对。
2: 好，别的事情我都不管，可这张状我得看紧了。啥意思？你知道乡亲们都啥心思吗？
3: 这些年大家跟着你告状也合作社，都富起来了，要干劲呢。平时我没得机会，都要借着院方的婚事表现一年。
2: 表达心意可以，咱一分钱的礼钱都不能收。
3: 别人家红白喜事改新房娶儿媳妇死老娘，你都没少随份子嘛，这是礼尚往来，人情早晚都得还回去的。哎呀，你知道为啥吗？
2: 为啥？
3: 你当我是专业社的主任，大小是个头呢。眼下一些贪官赃官借着人家办红白喜事，撵钱揩油，把党的风气都败坏了。
2: 你总不能让你大爷借着这一次办喜事撵钱揩油，当个摊头脏头吧？两码事，这是人家乡亲跟咱们的人情往来。
3: 行了，这是我比你懂，你的任务，就是把北京来的贵客给咱招待好，别在亲家面前给咱丢人。
4: 什么，在乡下办，那哪行啊？
5: 我们村的乡亲们盼着咱们的婚礼，眼珠子都瞪出来了。我们家都准备好了。
6: 我妈说在城里办，由她办。
4: 再跟你妈商量商量。
6: 再跟你爸商量商量，这是我妈同意我嫁给你的先决条件，也是唯一条件。

0: 我爸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妈还就我这么一个闺女呢。我从小就没娘，我还从小就没爹呢。
1: 我爹千辛万苦把我拉扯大，
0: 我妈拼死拼活把我抚养成人。我爸给咱们准备好了新房，
1: 我妈把她住的大房间都让出来了，
0: 我爸把酒席都预备好了，
1: 我妈把策划方案都制定出来了。
0: 那我爸说话就是程序，谁也改变不了。我妈的主意设了防火墙，谁都攻不破。反正婚礼得在农村办。
1: 那你妈不去，这婚礼怎么办呢？爱怎么办怎么办，不办拉倒。哎，孟岩。
2: 凤爷，
3: 妈派你出趟差。
4: 别说的那么邪乎，
2: 不就是到门口的小卖部去买酱油吗？
4: 您不是刚从外边回来吗？
5: 不是大酱油，
4: 买鲜姜啊。中午给我做清蒸鱼啊。
5: 也不是去小卖部，
4: 去新马泰，
5: 去康家庄。
4: 康家庄在哪儿啊？
5: 啊？
4: 您是说？让我去肖远芳的家，
5: 对，去你公公家。
4: 妈，您同意我们在农村举办婚礼啦？
5: 这回你给我当一次特使。
4: 特使？妈，您没乱码吧？搞起国际外交来了，让我递交国书啊？
5: 我们必须通过正规的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你代表我亲自去请肖远芳的父亲。农村人不是理儿多吗？咱们把所有的礼数都做周全，让他挑不出理儿来。你一定不辱使命，把你的公公请来。

0: 哎，那是接的人呀，他们偏不坐我的车，
1: 那他坐谁车？他们爬大梯过来了，爬大梯。
2: 车你不坐，让我走了这么远的路。
3: 我就是想让你看看黄河，开开眼。
2: 我妈不是一直不同意咱们俩出事儿吗？
3: 你妈现在不是同意了吗？
2: 行了，我妈可是要调解。
3: 包括那道梁就到我们家了，走。哎。

0: 这叫什么请柬吗？分明是下战书，是姑娘向我们挑战。哎，咱是娶媳妇儿，她是家女子，她动不动这立书吗？这新房也准备好了，婚宴也准备齐了，能说编就编吧。
1: 小主任，我们可千万不能答应。小主任，你是什么人物啊？你是鼎鼎大名的小饼和，哎，县长请客吃饭都让你坐正座。 凭什么啊？我们娶儿媳妇，她要在城里办婚事，丢不起这个人。
0: 这么一来，院方不成了倒插门了吗？

0: 都是拿个注意呀。
1: 哎，嗯，他们在这讨论，你怎么不去人家意见呀？
2: 人家早把我当成汉奸了。
1: 你算什么汉奸呀？你不是一直替你爸争？
2: 我在我爸面前可是一直替你妈争啊。
1: 你要真替我妈说话，现在就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啊。
2: 我不去。
1: 你不需要去。
3: 哎，你也不能去。咱中国农民的脸面就是咱康家庄人的脸面，咱康家庄人的脸面就是咱庄业社的脸面，咱庄业社的脸面就是你小主任的脸面。
2: 哎呀，别听了，走。
1: 你爸怎么不说话呀？
4: 对吗，哥？
5: 走。
0: 还没说大面罗，你啥时候管我大叫哥了？我咋听着那么别扭呢？
4: 叫哥不是顺口吗？
0: 图顺口就跟我大叫哥，你不是有大吗？你咋不管你大叫哥呢？
1: 哎，看来那个大面罗已经侵入你爸的系统了。
2: 别胡说，我爸是规矩人。
1: 你规矩吗？
2: 你说我干什么呀？
1: 一个系统拷贝出来的，有其父必有其子。
2: 胡说胡说，就你胡说胡说胡说。
6: 姚主任，刚才我们说过的话是不是过头了那么一点啊？将心比心啊，我们替孟妍妈妈想一想啊，就是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啊，搁这什么人也舍不得。
4: 对吗？娘女子长得那么漂亮的，跟大明星似的。哎，在城里办个风风光光的婚礼，让娘妈也露个脸嘛。
0: 她也可以嫁女儿呀，这不是也是西施吗？
3: 啊，对。小主任，既然人家嫁女儿又在北京举办婚礼，我们就不好去了吧？
7: 我去。
4: 啊？
7: 我亲自去。

0: 姐，我姐夫今天又找我了。
1: 你说谁？
0: 啊，我前姐夫。其实刘怀德，
1: 谁叫那个？
0: 你问哪个？
1: 你说谁呢？
0: 我说刘怀德。
1: 不认识。
0: 天都大酒店总经理。姐，别犯死心眼了。他上赶着给孟烟的婚礼出钱，你何苦不要呢？你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他也该为孟烟出点血了。
1: 当年我那么难都没找过他。
0: 姐，别犯死心眼了。其实刘怀德他……
1: 你别跟我提他，我恶心。
0: 那你干嘛偏要把婚礼放在天都办呢？
1: 我要恶心恶心他。
2: 看这阵头，艳阳西睡，我从西安买下的，还手工刺绣呢。
3: 阿后，
2: 哎，你忙啥整？跟碎娃的屁股一样滑溜。
3: 杭州产的，还真是的。
2: 来，啊，喂喂喂，哥。

0: 哎，大明罗，
1: 这被褥是你缝下的呀？这新房的被褥呀，必须是全夫人做。你半路死了当家的，你就不合适吧？
2: 燕竹，你别误会些。我知道，我是个缺夫少孕的人。你听明白了，料子是我买下的，我请花房的杨大妈做的。杨大妈上有公公婆婆，下有一双儿女，还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女，够全夫了吧？哎，你去看一下，杨大妈活好的很，真觉真密的很。
1: 你说，我大为啥我去北疆呢？

0: 咋？那新房的收拾好了，留着它干啥用啊？
1: 你是干啥用？
2: 得等到你结婚入洞房那天才能住。
0: 哎呀，走走走走走，哎呀，哎呀，这口水在我的手上。
2: 来，我让孟燕住你姐屋。
0: 啊，哪个姐？
2: 你姐到大门罗她屋住去了。哎，
0: 哎，咋了？
2: 你是咋了？今儿个你住我房子，
0: 那你呢？
2: 你不管我，我有地方住。
0: 呀，都啥年月了，
2: 啥年月也得讲规矩。天不早了，早些歇着。睡在娃子真是。
3: 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每一个
2: 呵呵呵。

0: 梦妍，梦妍，
1: 你爸不是不让你在学校睡？
0: 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
1: 爸，

0: 我爸不都同意去北京了吗？你干嘛还生气啊？
1: 你爸去北京什么意思啊？
0: 不都听到了吗？
1: 我觉着你爸去北京是跟我妈去争的。
0: 我倒是觉得我爸说的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啊？
0: 这婚礼为什么不能在农村办？这农村比城市差哪儿了？
1: 你去跟你道理结婚吧。
0: 哎，干什么呀？哎，
1: 我要赶在你爸去北京之前赶回北京，不能让我妈打无准备之仗。
0: 哎，你过分了啊！
1: 其实咱俩还争什么呢？
0: 是啊，其实不管在哪儿结婚，你不都是嫁给我吗？

前场断球，巴斯图尔克在本场比赛当中是本次联合会杯比赛的首次亮相。上场之后，前场的作用还是体现得非常突出。

0: 土耳其队在场上攻势占优，双方虽然比分仍然是0-0，但是土耳其队是数次威胁到卡梅隆队的球门。这次卡梅隆队的门将卡梅，
1: 打你干啥呢？
2: 你是做啥
1: 呀？你管这么多做啥呢嘛？
2: 你俩还没结婚就飞到意大利啊？
3: 咱俩结婚证都领了，
2: 哥俩结婚证那是政府批准的，你打我还没批准。
3: 你批准啥呢嘛？再说了，俺俩早就
2: 啥了？早就生米煮成熟饭了的噻。我跟你娃说，就是生米煮成了熟饭，只要回到康家庄，你还得重新给我淘米下锅，明白不？

0: 妈，
1: 黄河美不美，跟你们的婚礼有什么关系啊？我当然到过农村了，农民住那个楼，能叫楼吗？

怎么替他们家说话呀？我告诉你啊，你千万不能妥协。什么？他真的要来北京？喂，喂，喂喂。

0: 哎，咱们这辈这么长时间了，这不是把咱们给拴了吗？
1: 难道女家倒插门，当养老女婿去了？做下这么不争气的事，这大小不是摆上了吗？
2: 咱小病河，定定又名的，转眼说的大众人，俺说出话来是说一不二，说二不三，说三不四，说四不六，说，反正说出话来掉在地上摔八瓣，瓣瓣带响。
1: 你看，现在这想弄成这了。
2: 我说你们也不要这么看着我，也不要乱说我儿，也不要胡猜乱想、说三道四。我到北京回来，咱们再做安排。啊！
3: 哎，小主任，你整个要到北京去呢？
2: 啥个嫁到北京？我说你们都不要瞎操心，行不行？
0: 我到北京是人亲呢，咱娃娶了人家的女子，咱还缺一道礼数，你都明白不明白？对嘛，咱农村人讲究的是三进一红，跟城里人的风俗虽然不一样，但毕竟咱娶的是人家的女子嘛，这礼数呀，得按咱这儿来。
1: 嗯，
0: 得是。哎，小主任，
2: 我跟你一块儿去。干啥去啊？
4: 大面罗，装煤矿上了吧？
5: 滚！赶紧把发票给我。
4: 要我说，小主任应该带大面罗去。
5: 对呀，亲家要是问起来，就说是小主任的小蜜呢。
6: 嗯，还小蜜哩，我老蜜都超标了，那就说是。

0: 哎呦！哎呦！哎！
1: 不成敬意，钱家木。
0: 哎呦，你可别这么叫我。
1: 俩娃在政府都把结婚证搁了，法律上都承认他们是夫妻了，那自然咱俩就是亲家了。钱家木，我知道你们城里啥都不缺，哎，可我也知道这城里啊啥都不新鲜，这是专业社自产的，纯天然没污染，哎，拿来就是让亲家尝个鲜。
0: 来就来呗，拿这么沉的东西干什么呀？
1: 哎，应该的，应该的。钱家木，我今儿个是特地来认亲的。按照我们农村的老理儿，娃们结婚应该是三金一红啊。
0: 什么是三金呢？
1: 三金就是金镯子、金项链、金耳环。我知道，我要是真把这三金带了，你肯定要笑话我的。所以我就改革了一下，带了个三线。
0: 那一红是什么？
1: 哎，一红就是红包，哎，这个不能少，这表示老人的一点心意嘛。这是66,666.66，哎，六六大顺，图个吉利。
0: 这钱是？
1: 啊，这钱是给你的，娃的我单预备下来。
0: 您给我钱干什么呀？
1: 哎，这是农村的劳力，这叫彩礼，也叫离娘费。
0: 您先把您的老理儿收起来。
1: 你把闺女拉扯这么大不容易啊，应该的，应该的。
0: 您别怪我们不给您面子，这钱我真不能收。
1: 这是，这一红你要是不收，那我这儿这一红，我就更不敢收了。这是礼从外来呀、啊，是俺家娶儿媳妇呢，应该我来请你。我今儿就是特别来请你的。
0: 您让我去哪儿啊？
1: 当然是康家庄。
0: 去康家庄干嘛呀？
1: 去给娃们办婚礼。
0: 今天我也跟您说句撂底的话，孩子们的婚礼必须在天都大酒店办，您把您的亲朋好友都请来。我要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红红火火、体体面面。我知道就是这口气。

0: 他妈这啥脾气嘛！眼睛不丁嘛，你也不跟造型打招呼，啥事嘛这是？我大老远跑北京来看他，就是为了让我这个热脸贴他这个凉屁股呢，啊？啥事嘛？
1: 他说话把口风牛没劲，给咱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你说，你这个婚礼咋办呀？啊，
0: 啥事嘛？
2: 啊，这婚礼在那儿办不都一样吗？你看咋这么认真呢？
0: 你说啥？你说了个轻巧呀？啊，就这么回去，我拿啥给乡亲们交代呀？
2: 休闲人呢？
3: 还真搁小大面罗舍的，我小病活，这回算把人给丢尽了。我跟他解释，我怎么跟他解释啊？他容我说话吗？你瞧瞧你这公公，心眼多多呀，东西是一样一样往外掏，话是一句一句往外捅，软刀子扎人，直奔肋骨。哎呀！ 不温不火的，你还挑不出他什么毛病来。
4: 你也承认人家说的有道理啊？
3: 你到底向着谁说话呀？
4: 妈，我建议你到农村去看看，您肯定会转变观点的。
3: 休想！

0: 我告诉你啊，我宁可得罪你公公，我也不能把婚礼从天都撤出来。
1: 您干嘛非要置这气呀？又没劲。
0: 我又没跟他置气，他火什么呀？
2: 眼下是一个不想嘛，一个不见啊，僵死了。连一点点挽回的风风浪浪都没有了。
3: 大，人家孟燕他妈这么做也是有他的道理的。人家为了俺俩的婚礼也下了大功夫了，为的就是值一口气。
2: 我就不明白，咱咋把他给得罪了？他凭啥给咱置气呢？置啥气呢？
3: 大，你误会了。
4: 人呢？亲家呢？没来。哟，珍珠西红柿，这在大饭店可拎个卖呢。还有那石磨面粉，在超市一斤卖5块多钱呢。这梅花儿，
5: 娇娇，
3: 人家不是跟你置气呢，
2: 那他给谁置气？
6: 哎，舅舅，您怎么来了？哎，打。孟燕他舅舅来了啊！
7: 肖大哥，怨我怨我，这事儿都怨我，只因为我上午有点事儿，实在脱不开身。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一说坐一说。我姐这人就这样，炮筒的直脾气，好话都说不出好来。您别在意，我刚才已经批评他了。您看，您大老远到家里来，连顿饭都没吃，多不合适啊！我已经让孟燕把饭准备好了，咱们立马就走。
6: 哎，不不。
2: 饭就不吃了，我也不饿。
7: 小子哥，您别生气了，我还有好多话要跟您说呢。元芳，赶紧帮你爸收拾收拾，咱们马上走。
2: 不，哎，我是大兄弟，你让我回去干啥呢吗？
7: 是我姐让我来请您的，她要亲自跟您解释，解释清楚。
5: 娇娇。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把魂丢了。
1: 你才把魂丢了。
0: 你的魂啊，让小主人早带到北京去了。
2: 大面罗，
1: 小主人回来了。
3: 小主任要是回来了，我还找你干什么？
1: 我干什么？
3: 大面罗，小主任不回来，我们为婚礼准备的鸡鸭鱼肉蛋菜水果这些东西还要不要？
1: 不当然要你嘛，远方的婚礼现在就是头等大事，压倒一切的大事，你知道不知道？
3: 可是万一小主任同意在城里举办婚礼怎么办？
1: 不可能。除非小主人当汉奸。
4: 说了这么半天了，我这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儿，把女儿拉扯成人。别人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孩子，我是一滴血一滴汗的喂养孩子。

0: 如今闺女大了，要嫁人了，我就想让那没良心的看看，没有你，我照样能活，照样能把孩子养大，照样能风风光光、体体面面的。你不容易啊，
1: 老妹子，我明白了。您不明白，您一点都不明白。
0: 我不明白。 您要明白，干嘛还跟我争呢？我不是不讲理，我不就想争口气吗？大哥，您就让我在那个没良心的眼皮底下轰轰烈烈的给孩子们办个婚礼，以后的事情我都听您的，行吗，小大哥？
2: 这事赶快去办，一定按我的意思办。啊，知道了。我再说一遍，男人最好穿西装，哎，女人最好穿裙子，啊，就是不穿西装裙子，哎，咱也得把自己收拾得端端正正、体体面面的。啊，这都是其次啊，我现在讲最重要的。第一。 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到了北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人行横道，或者天桥，啊。第二，坚决不能随地吐痰，包包里装两包餐巾纸，这叫一块钱，向文明就迈了一大步，还落了个卫生的好习惯。
3: 对。
2: 第三，说话一定不能带脏字。 啊，一定要讲文明。啊，一定不能吼叫，更不能声冷硬绝。第四，吃饭的时候不能吧唧嘴，不能在这个盘子里头乱叫唤。完了，千叮咛万嘱咐，就是一句话，绝不能到北京，把咱这个康家庄的文明村的人给丢了。
4: 明白吧？小主任，那叫鱼绳啊，鱼糊涂呢！咱到底要去哪儿呢？你们，
5: 院方得婚礼，该在北京办了。
4: 啊，把这个人拉平了啊，这边你右手边，右手边给他拉平了啊。
6: 谁让你们这么瞎布置的？把他给我拆下来！
7: 婚礼不办了。
4: 谁说不办了？按我的设计布置。啊。
8: 这些都是什么人呢？
9: 区里和局里的领导，著名的企业家，有新闻界和文艺界的名人。
4: 撤掉，全都给我撤掉！没有刘总的指示，我们不敢撤。
10: 我告诉你，是我的女儿结婚，我说了算。
4: 刘总说，您的女儿也是他的女儿，
10: 是他跟你们说的？
4: 是他在员工大会上说的，我们都还随了份子呢。

0: 这几张请柬你一定要亲自送到，告诉他们是我刘经理的亲生女儿结婚，务必请他们赏光莅临。
1: 你放心吧。
2: 刘海德，你搞的什么鬼啊？
3: 你听我说嘛，孟烟也是我的女儿，我想和你们一起操办婚事。
2: 孟烟是我的女儿，是我一个人的女儿。
3: 正因为我对不起她，哦，对不起你们娘俩，我想弥补一下我的罪过嘛。
2: 你现在想补偿了，晚了。我告诉你啊，我女儿的婚礼不许你插手。
3: 你可别忘了，这是萧远芳和冯梦烟的婚礼。
2: 你什么意思？
3: 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想提醒你，这婚礼怎么办，有谁参加，请谁参与，最终是萧远芳和冯梦烟说了算。
2: 我是冯梦烟他妈，他听我的。
3: 我是冯梦烟他爹，他未必不听我的。
2: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3: 现在孟烟和远方已经开着车到乡下接咱们的亲家去了。
2: 开车？
3: 啊？
2: 开什么车？
3: 宝马车。
2: 他们哪儿来的宝马车？
3: 这是父亲送给女儿的结婚礼物。
2: 刘怀德，你等着瞧。
1: 这花是我们刚从花卉市场买来的，
2: 怎么我们家花一模一样啊？
1: 这真是我们刚买来的，不信您问刘总。
3: 这两盆梅花是摆在婚礼上用的，婚礼结束后就送进两个人的新房。白梅花象征着高洁的品质，红梅花象征着纯真的爱情。一盆6万，两盆12万。
2: 你说什么？
3: 这还是批发价呢。
4: 不让你要，不让你要，你要刘怀德一辆车，你妈知道了能不伤心吗？
5: 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白要谁不要啊？
4: 甭跟我嘴硬，看你怎么跟你妈交代。
6: 姐，有啥事？
7: 你别管我交接，我送你一样东西。
6: 你给我送啥东西？我都管你交接，谁让你比我大呢？
7: 耶，好翡翠呀！
6: 这头不错嘛，哪来的？
7: 我上云南旅游时候买的。
6: 这么贵重的东西，不对，你是向我行贿呢？
7: 哎，你又不是当官的，想你行啥贿嘛？
6: 我虽然不是当官的，但我有权呀。
7: 你有啥权嘛？
6: 你知道，我在我大面前说话那是占分量的。
7: 你是拜托了哦。
6: 送我手镯，不是拴好了套让我钻吧？

0: 大，嗯，大面锣咋还没来呢？
1: 到了北京，要多看看北京城市的形变化，看看北京郊区人家的农庄是怎么建设的，把经验带回来。
0: 大，我觉得大面锣这人不错，热情能干，还比你小那么多呢。
2: 你这啥意思？
0: 那就看你有啥意思。
2: 我没意思。
0: 你没意思，人家可有意思呀。
2: 这话越说越没意思。
0: 啊，有意思人来了。
3: 小主任，我坐你这个车吧。
2: 后头有大巴，坐大巴去。
3: 哎呀，我坐大巴晕车呢。
4: 来来来来，坐到大巴车跟你上。哎，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了啊，主任。你早上没有吃早点吧？你买的肉夹馍还热着呢。

0: 大，
1: 哎，你弟咋来了？
2: 肖伯伯，我们是专程来接您去北京的。
1: 哎呀，你妈里子话真多啊！那你这车头前带路？
2: 肖伯伯，坐我们的新车吧，这新车可是不一样呢。
3: 还用饿你？
1: 哎，小六，拿几瓶矿泉水给他们喝啊。
0: 啊！大，坏了坏了，出事了！
1: 咋回事嘛？
0: 孟燕他妈来了。
2: 啊，在哪儿呢？
0: 你妈刚下飞机，正坐着汽车往这儿赶呢。
1: 咋回事情嘛？
0: 哎呀，大，待会儿再跟你解释吧，都是孟燕闯的祸，快走吧。
1: 哎，他妈生气了。
0: 何止是生气了，怒不可遏，怒发冲冠了，找俺俩玩命来了。
1: 行行，别慌别慌。你说他妈刚下飞机
0: 啊？
1: 嗯，还来得及，咱想个办法让他妈消消气啊。何曼堂，
4: 哎，
5: 快干什么嘛？
1: 我跟你说啊，
5: 啊，
1: 啊，
5: 好好好，
1: 明白吧？大明路，你也去。
2: 我也去啊。
1: 掉头。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你都代表完了，要我这个专职助人干啥呀？哎呀，行了，
1: 哥，哎，哥哥哥，很暖呢。
0: 你咋了？
1: 哥哥还没有把我介绍给亲家呢。哎呀，
2: 你很有多介绍。
1: 妹子，啊啊，我知道您是大面罗。
0: 我不姓大，我姓罗，俺叫罗红莲呐，又姓大的嘛。我在厂里边负责我三年，你知道不？大伙子把我叫大面罗，我是那个。
2: 哎，他就是大面罗。
0: 干啥去？不好意思啊，我是请。好，电摩托。哎，大面罗，大面罗，
1: 咋的？
0: 你往前看，
1: 看啥嘛？
0: 你看前面是什么吗？
1: 花车嘛。
0: 花车上坐着什么人啊？
1: 你不是亲家吗？
0: 你没有看见人家很亲切、很热闹吗？
1: 我又咋了些？
0: 你不觉得人家两个人很般配吗？
1: 跟我有啥关系？
0: 你看看，你吃醋了吧？哎，
1: 够够够！

0: 土耳其队前场断球，巴斯图尔克自己直接打门，都打得挺。
1: 杨老师，这个宝马车你们就不能要？
2: 我说不要，他非要要吗？刚拿他的车本子，他手痒痒。
1: 你给孟燕说一下，也不能老躲着他嘛。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
2: 是啊，我也正做工作呢。
1: 你丈母娘来了，那北京卫团婚礼咋办呀？
2: 他没事，我也没问。
1: 我，行，能不能给你丈母娘说一下，让她先保走？
2: 你要干啥？
1: 让她在咱这儿考察一下。
2: 她又不是领导，她考察啥？
1: 这叫咱尊重人家吗？我就不信黄渤都能在咱这儿拐个弯，你丈母娘就能一个主意走到底。说不定你丈母娘这么一高兴，事情还能有所转机。
2: 啊？
1: 嗯。
3: 爷爷，
1: 哎呀，今天是漂亮好着呢，哎，老妹子，
4: 哎，孟燕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见人影啊？
1: 孟燕可能去我们种植基地了吧？啊，要不？那早上我还见着来着，
5: 爸、啊、阿姨，饭好了，吃饭吧。
1: 啊，对对对，吃饭吃饭，吃完饭我领你去。

0: 白帐红帐一片红，那是蝴蝶兰。
1: 哎，这个好看。
0: 这叫凤梨。
1: 凤梨不是菠萝吗？
0: 对对，这是从凤梨里筛选出来的观赏植物，就跟优美菜一样，我算野种了。

0: 我没有说错吧？你就是不放心呐。
1: 这是我们家那个吗？
2: 对对对，那边还有。

0: 哎，
1: 啊，
0: 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啊？
0: 装什么傻呀？从村里到村外，那么多女孩都叫你哥哥，什么哥哥呀？是亲哥哥还是秦哥哥呀？
2: 大妹子，你不知道，元芳刚出生，他妈就过世了，没办法，我只好抱着娃，挨门挨户的找奶吃。
3: 乡亲们的情义重啊，无论我抱到谁家，只要谁家娃他妈有奶，二话不说抱起来就喂。元芳啊，是吃白家奶钱家饭长大的，吃了谁的奶就叫谁妈，所以元芳在康家庄兄弟姐妹特别多，一奶同胞，比亲的还亲啊。
2: 大妹子，不是我这个当大哥的没气了，我也有我的想法。你想在城里给咱娃办婚事，那是为了争气；我想在康家庄给咱娃办婚事，那是为了报恩。总得让他报乡亲们的养育之恩吧。如今远方长大成人了，马上就要结婚，那说啥也得敬奶妈们一杯酒，得让长辈们满意，得让他的这些兄弟姐妹们热闹一场吧。
4: 哟，您这是干嘛呢？
5: 啊，这去土样化验呢。
4: 这也要化验？
5: 当然了，现代农业讲究的是科学种田，测出土壤中的氮、磷、钾及其他微量元素，缺什么补什么。庄稼和人一样，不能饿着，也不能撑着。
4: 这么复杂呀？
3: 营养不流失。
4: 哎，这是哪儿啊？
1: 养猪场啊。
4: 养猪场
1: 啊？
4: 不会吧，我想象的养猪场是又脏又臭的，这怎么一点味儿都没有啊？
1: 不信啊，带你看看去。

0: 这个屋我见过，我还拿它磨过面呢，在这扇面上插根棍儿，用这小肚子一直往前拱，这怎么走啊？一个人推起来挺费劲的。
1: 费劲费劲。
0: 是吧？这儿插筷子对着呢，调节粗细的。
1: 内行内行嘛。然后啊，放到这婆罗里一塞，这里面有12年罗呢，塞下来就是经幡。无污染，它无尘，我无染呀，老王们。